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画了龙，今天点睛要点什么呢？今天我们来一块来听听千虑易得。你有考虑多千次上千次会有一个得吗？千虑易得，他的故事又是出处在哪里呢？

千绿玉德说起来是晏婴的故事了。我想晏婴可能你们也知道，在春秋时期，晏婴在齐国历任了三朝的宰相，也是不得了的一个人物。三朝的宰相，他为人正直，生活简朴，在齐国是很有威望的。有一天呢，齐景公派使臣来看他，晏婴正在吃饭，吃得非常的简单。他看见使者，就把自己的饭菜分成两份，请使者一起吃。这个使者很感动，回去就把晏婴分食的事告诉了齐景公。齐景公想不到晏婴这么样贫苦的生活，就多次派人到晏婴家送去金银财物，但都被晏婴婉言谢绝了。齐景公当时觉得十分的奇怪了，就问晏婴，以前桓公曾封赏贤相管仲许多土地，管仲都接受了，你为什么就不接受我的赏赐呢？晏婴回答说，明智的人思考千次百次，难免会有一次出错，愚笨的人思考千次百次，也总有一次是对的。管仲虽然是个明智的人，但他也许对这件事的考虑是错的，而我虽然愚笨，但对这件事的考虑或许是对的呢。朋友，你觉得呢？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千律一德的故事。千律一德讲的是晏婴的故事。而晏婴这个人，他字平仲，是山东高密人，齐国上大夫晏若之子。齐灵公26年，晏若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立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是在春秋后期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司马迁将其比为管仲，对他可以说是推崇备至，用了"步入使命，雄辩四方"8个字来形容晏婴的外交活动。所以他这个千律一德，真的是觉得说他是非常谦虚的人。千律一德是指愚笨人考虑也会有可取的地方，最主要他说管仲嘛，可能他是明智的人，思考千姿百次，难免会有一次出错，但是我的笨人呢，思考千姿百次也会有一次是对的，那我觉得我这么做就是对的，也是他用于自谦之词了。造句可以说，我的看法还很不成熟，但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千律一德也许还有点参考的价值吧。最主要只是谦虚而已。晏婴他的故事，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千律一德，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嗯，阿兰姬，听说我们已经超过1200集了，
0: 很强了。
1: 很强啊，什么？
0: 就是好厉害。哎、欸，你用啥动强哦？
1: 动强，动强，
0: 就很就搞的对。
1: 哎呦喂！
0: 用我按，用我按歪啦，按强、
1: 哦。我们就、嗯、我们就细水长流，嗯，乖乖本分的做。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说1200集，你看我们一周只有5集哈，也就是说我一年的52周嘛，哈。嗯。是不是
1: 乘以五？
0: 对，五级乘以52，对不起，
1: 52，50，
0: 对，
1: 260
0: 集一年，你看，
1: 所以四年五年
0: 1200集除以260集，已经快要5年，4.6，
1: 对呀、啊，
0: 所以是今年是第五年的意思，
1: 对啊，不知不觉了哈，
0: 时间过了当家哈。
1: 希望唐中朋友有，有给我们指导的指教的地方，
0: 还有唐中朋友吃到唐你节目有神奇，就是有趣，
1: 有神奇，
0: 唔爱吃到无无聊无聊无聊啊，唐到懂懂。某神奇就某哎哈，
1: 对啊，
0: 就是要有一觉得很有趣，听得好玩。
1: 是我们自己很有趣。我们自己
0: 去搞吃到神奇，配你某神奇就超
1: 笑得出来。
0: 对啊，我们自己很有趣，别人就没有趣。
1: 不晓得，但反正
0: 会不会听得
1: 就
0: 啼笑皆非？
1: 所以请唐中朋友多多指教。我们要谦虚的，
0: 谦虚，
1: 谦虚的。不过反正就是跟唐中朋友分享我们的见地，我们看见的，我们听见的，我们
0: 对
1: 说过的，希望
0: 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互动了，不像现在人家用那个视频，有那个有人在直播的，有没有？
1: 对。
0: 可以对话，我就看起来很好笑，我们这个老传统的，你看别人那个直播的、啊、然后有别人在对话，有些也很粗鲁的，就是能够这样直播真不容易，就是我的意思不容易，就是你要听别人臭骂你，然后你还要嬉笑，有就是什么怒骂由人，嬉笑回答，你会觉得很好笑，然后还要很冷静的回答他，
1: 这个、就是、
0: 笑骂由人就
1: 对了，这也是操练的哈，
0: 不简单，
1: 让一个人心是稳定的，不受干扰的，狂风暴雨都
0: 不
1: 怕。
0: 因为为什么？我想说，我们人对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用太难堪的字眼去跟别人对话，譬如是不会说、你怎么长那么丑啊。但心里想说这个人长得真丑，可是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当然不会。但是你知道，在那种看不见的，像那个网络的对话，他可能就直接说你这个

0: 丑八怪。你还直播类似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就是，
1: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网络里面哈，
0: 很多网络的暴力都是这样，
1: 对，因为看不见，
0: 嗯，就
1: 看不见，
0: 随便讲，
1: 对，对，所以他就
0: 很不客气，
1: 对
0: 啊，
1: 对他以为他在什么地方，
0: 是不是很恐怖？
1: 对，我就觉得，所以我们这个前从本语，我们有提到语义嘛，
0: 嗯，
1: 一个人说话，你就可以听出他是。他来者不善，他不是要来，他不是要来跟你真诚的互动。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哦，すみません，就是拜拜。
0: 对，
1: 我不需要，我们为什么要受别人的左右？
0: 对，
1: 对不对？一个人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0: 对啊，
1: 不被干扰。
0: 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怎么讲？有些人会。叫人家滚蛋就对了，就会忍不住就会互相飙骂这样子。
1: 有一种叫做粗暴，有的人
0: 很粗暴，言语的暴力，
1: 对，有的言语的暴力比那个还要可怕。
0: 正常我们来讲说，
1: 粗暴客家话怎么说？
0: 是董厨啊，讲董发董厨
1: 哦，讲话董厨，董厨啊，
0: 董发的磨哈气啊，就不客气的讲话。
1: 对啊。不客气还算是保守一点，不客气，我们有时候就，我觉得我们养成的
0: 一般人比较不会那么，
1: 对，我们就是一般在整个人格的养成里面，我们知道有些话还是要有分寸，
0: 是，
1: 对吧？不是说你爱怎样就怎样，
0: 对。
1: 这个社会应该至少保留一点，大家都有空间嘛，然后我前几天就在想，就是像在大陆，有的人很爱吵架，有的人稍微一点小事就哇就狂骂，就什么，对。然后我心里想说，那种活在那种太竞争压力太大的情况下，人其实没有地方发泄，或者是说他常常是不满足的，他就会找到一点缝隙，他就要把他的不满足，要让他。要让它暴露出来，所以我在就是你有时候会听到那种很爱这种动不动就跟人家在那大声在那边在那边争，不知道争什么哈，甚至是理亏的人也还是讲话很大声，那你说要是碰到这样，你可以
0: 这种
1: 人不
0: 太多吧？一般理亏，人家说理直气壮，就理直才会气壮嘛。你会觉得我就是站在理智上，所以我讲话比较大声。可是
1: 会大声的人，有一部分的人是心虚，他才会大声。
0: 对，不是所谓我的意思是说，你因为你自己觉得你占理，所以你敢大声。有些人是这样嘛，正常是这样嘛，你觉得说我站在理智上，我没有理亏啊，我为什么要委屈呢？所以你会比较大声。当然你说另外一种状况是有一种大声是因为他心虚嘛，心虚有的人也另外一种人是这种情况、
1: 就是、
0: 对
1: 啊。
0: 但是一般来讲，我觉得正常的人都通常你如果不站理智的话，你通常不会那么大声，因为你理亏啦，你就不好意思大声跟人家。
1: 有的人理亏就下不了台啊，就是好像觉得好像没面子一样，就一直跟人家在那边死赖活赖的这样哈。然后你刚才说那个理直哈，如果我们理直，我们干嘛需要跟人家大声？对不对？你站得住脚，你干嘛需要人家大声？那个大声是因为你还。
0: 可是你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他讲话跟鬼打墙一样，就是你跟他讲一个理，然后他就讲他，不管你的、
1: 啊、
0: 不管你的逻辑，他讲他的。
1: 对, 对。
0: 然后你再讲理，他还是讲那一套，就
1: 是越讲越
0: 快点跪。
1: 对，真的是鬼打墙，
0: 就见鬼了，你知道吗？
1: 啊、
0: 你讲什么他都给你回那句，
1: 没必要再讲、
0: 就是，所以你就没办法跟他讲了。
1: 像这种就是真的避开
0: 对啊
1: 这种争辩，
0: 人家就说那你跟他讲，你就跟他一样啊，何必呢？就算了，不理他了。
1: 对，
0: 因为你跟他讲讲不通啊，对对，
1: 没必要浪费精神。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讲，不要在空虚的言论上争辩。就是他是空虚的，
0: 对
1: 你讲了一大堆空虚的话，哇，微博啊，你弟弟。即使你讲的言辞多么亮华丽也没有用，
0: 对，
1: 就是空虚的。
0: 对，
1: 你在空虚的言论上争辩，这是我从圣经里面。

0: 面，我觉得哎、欸
1: 嗯，
0: 这句话真的是真理。
1: 嗯嗯，
0: 哦，我们不需要跟人家争辩那些你明明是不实际的。那如果是实际有理的，其实你在争辩也不需要，因为什么？有理就你自己至少你站立得住嘛、
1: 嗯。
0: 那如果人家诬告你呀、啊，污蔑你呀、啊，那一存心要诬告你、污蔑你的人，你跟他说有道理吗？
1: 嗯，对，
0: 他存心就是要整你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不要委屈自己，但是你要自己内心要够强大。
1: 嗯，对，但是有时候我讲现实生活中不是这么多这种人了。我不知道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是觉得很恶意的人不是这么多。
0: 对，
1: 最多就是怎么讲，比较不讲理，或者是比较就是自己比较爱贪小便宜或什么、
0: 嗯、
1: 最多只是这样而已，不太会到一个陷害人家、
0: 啊、
1: 或者是电视剧演的那么恶意的。
0: 对啊，
1: 对别人这种我觉得很少、啊
0: 欸、我常常看那种以前不是都有那种大陆那个短剧啊、
1: 嗯、
0: 或者什么电视剧，常常就是
1: 夸张的。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怎么都
1: 现实生活里面没有这么多这种人，因为我觉得人还是善良的比较多。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当然别人看法不知道，我都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好的。
0: 是啊，你
1: 所谓好的，就他最多就是比较自私一点。我要这么讲，有一些人就是比较自私而已，他不至于坏到要陷害别人或什么，他也就是自己自私一点这样而已。就是这种人比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旁边。你说要真的用那种什么计谋啊，陷害别人
0: 啊，对
1: 啊，或什么，对啊，或是造成别人的什么损失什么，这种我觉得很少，
0: 应该
1: 不是那么多，我真的没碰过。
0: 嗯，所以那个算计人家的人啊、哦
1: 嗯嗯，
0: 其实他都不知道，人家一眼就看得出来，
1: 对，
0: 那是一种算计，
1: 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你。不太可能说有人会一直被蒙骗蒙蔽那么久，所以那电视演不太可能。对啊，
0: 并不是表示人家不知道，
1: 不是他有这么笨吗？你用很多假意的事情然后让他看不出来你是假的吗？为什么所有人都看出来，就那个男主角看不出来那女的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嗯、他有这眼睛被蒙到这样子的地步。
0: 因为像现在前几天嘛，台湾有立法，
1: 嗯，
0: 就是职场霸凌的事。
1: 哦，对对对，
0: 你有看到吗？
1: 嗯，
0: 对，因为事实上在职场霸凌里面啊，有很多人哦，就是很委屈，然后就真的身心受创嘛。
1: 哦，对
0: 对，然后影响到他的生命安全，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
1: 有，最近有一两个案例有
0: 很多嘛。其实有案例，并不表示只有这两种。
1: 嗯，对，
0: 而是很多人他就保持不讲这样，然后身心受创就更畏缩了嘛。
1: 就是被人家霸凌，就是有一种人他承受不住压力、嗯，他可能被上你的同事打压或什么，有的就
0: 对、啊、
1: 有的人个性比较懦弱还是什么，我听说
0: 就像新手一定是会比较克、
1: 啊，有的还自杀了或什么之类的。
0: 对啊，
1: 还有这种事、
0: 啊、所以我就觉得说人性里面有很多，当然就是说你要学会看清楚，
1: 嗯嗯，
0: 就不外乎权跟利，不外乎就是、嗯、那如果因为这样把自己的身心交在这些恶魔的手中，
1: 嗯嗯，
0: 那其实是很不应该、啊、自己把他自己，因为自己就是脆弱以外哈、啊，
1: 嗯，
0: 我就觉得说人啊真的是需要建立一种能够体谅，能够温馨相持，互相扶持、
1: 嗯嗯
0: 哦、能够了解、
1: 嗯、
0: 然后有的人为了业绩的压力或者为了那个职场的升迁、
1: 嗯、
0: 在那边勾心斗角，
1: 对啊，
0: 都
1: 是看
0: 不开。
1: 但
0: 是
1: 我就像人家讲的，人心都是肉做的，就是你不会，你对他很好他还对你很坏，我就不太会这样。
0: 对
1: 对啊，他对你不好，可能你也对他怎么讲，你就觉得这个人跟你不对盘，你们就互相就打掉，你知道，就是客家话也是打斗，就是互相对峙、嗯、就互相的对抗，
0: 对，
1: 不是喜欢对方的这样子。
0: 所以不适合的人要学会怎样应付这种、不适合的人，但是不必。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

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想，很多人呢，真正有病痛的时候，有的会喜欢看中医，有的喜欢看西医，觉得西医简洁明了，直接让你知道怎么回事，很快。那么中医呢，会觉得是比较慢一点。就像我曾经讲过的，中医学一个很重要的治疗原则，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所以会觉得好像没那么快能了解自己的病痛到底在哪里。但是也有人怀疑了，中医真的能靠一个枕头、三个指头就能诊病吗？所谓一个枕头指的是脉诊，就是中医切脉时候垫在病人手腕下面的小枕头。那么三个指头是指切脉时候医生按在病人手腕处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三个指头。中医能不能靠三个指头切脉诊病呢？这确实是可以的。诊脉、脉诊是中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诊病手段。有些时候脉诊得来的资讯非常重要，中医诊病有时候会舍证从脉，就是说依从脉诊得来的资讯而放弃观察到的和患者报告的症状的资讯。但是如果单纯依靠切脉来诊病，也不是中医所提倡的。中医诊断理念当中有一句话叫四诊合参，意思是说要综合应用的诊查手段，把四诊收集的资料加以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诊断。而四诊就是指望、闻、问、切。望诊就是用眼睛观察，闻诊是用耳朵听声音，用鼻子嗅气味，问诊是指围绕疾病的各种问询。切诊是用手在病人身上或切或按或触或扣。日常生活中，有些人认为只靠把脉就能诊断疾病的医生才能算得上是称职的医生、高明的医生，于是去看医生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把手一伸让医生给诊脉，再考一考医生能不能猜出自己患的是什么病。其实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就是错误的误区。训练有素的医生从你踏进诊室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搜集诊断资料了，他看你的气色、体态、姿势，还有精神状态，加上气息、声音等等，都被医生所注意。切脉时候，从脉象上也会诊察到一些有价值的资讯，比如说在综合这些资料，医生往往已经能够部分的认识你当时的疾病在哪里了。但是医疗行为实质上是医生和病人精神合作与疾病做斗争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需要医病和患者双方的努力，只有所收集到的资料越细致越全面，医生做出的诊断才能越正确，所以病人应该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医生关于疾病的问讯、

和诊疗，这样呢才能够更加全面知道了解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而下来去诊断下一步诊断应该要如何去用药来诊查你的病体了。这是今天讲到了说中医是不是真的能够靠一个枕头三个指头就诊病吗？那么您觉得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呢，都有不同的内容，我们用台语简单的台语的一些。内容跟方式哈，来介绍不同的主题。那我们也有介绍台湾的好吃的，蚵仔煎啊、碗粿啦、肉粽啦，然后还有这个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的这个地名呐、或者是这个可爱的经典的童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对这些都耳熟能详了、有的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那就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再来更多的认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华人特有 的这是，这不是产品，这是过日子的方法节气
1: 对，这个节气还是说节气，
0: 节气
1: 这就是这些人就有关系。
0: 是那这个节气节气节气它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在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就有讲到，因为一年有四个季节嘛，春夏秋冬。那一年一整年有24节气，所以平均分摊在四个季节的话呢，一个季节就有六个节气。那我们前面也有介绍过什么立春啦、惊蛰啊、惊蛰。好，那今天要介绍哪一个嘞？
1: 好，拄则亲像阿芬所讲的，咱一年有四季，每一季差不多有六个这个节气，所以亲像春天拢对立春开始，到雨水，惊蛰，到这个春分，都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春天的一半，差不多个，所以这个分就是分开，
0: 分开，
1: 对，所以当然有春分，就有秋分，
0: 秋天，秋分。
1: 对、所以春分甲秋分伫即个节气是拄好日头直接照着迄个赤道，所以照着迄个赤道的时阵，
0: 南半球，
1: 南半球甲北半球，迄个时间就拢平等，所以同款你的日甲暝，就拢平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夏至、冬至的时候，夏至就是。白天，因为我们在北半球啦，所以夏至的时候白天比较长，晚上比较短。那冬至的时候是白天比较短，晚上比较长。那春分和秋分刚好太阳是在照在那个赤道上，对着赤道晒，所以那个白天跟夜晚的时间会各半。
1: 对，
0: 那南半球就颠倒。
1: 对，所以咱即马讲诶，因为咱拢伫北半球吼，对，所以咱讲诶拢是以北半球做标准啦，
0: 哈。对，就像我们十二月是冬天，所以圣诞节有下雪，但是在南半球的纽西兰跟澳洲，圣诞节没有下雪。那春分要做什么呢？可能这个农人们。
1: 好，所以这个春分是咱也是给它对照咱的新历，是大约是在三月二一日子，差不多是这个卡刀，所以在这个春分的时候，咱那个汤拖，原来在寒天的时候都已经
0: 闷在里面，土里面，
1: 都在冬眠，现在开始慢慢这汤拖都开始活动，所以那是这些人在这个时阵嘛，是拢是在种植的时阵，所以你种落去的农作物
0: 啊，会被吃掉吗？
1: 开掉糖啊，开掉糖，所以这个时阵，所以得爱尖叫狗
0: 虫虫们，因为惊蛰了嘛。我们上次有讲，惊蛰之后就是这些原来冬眠的虫啦、动物啊，都会被吓出来。
1: 所以都出来了后，他们就当然
0: 要找东西吃啦，因为睡很久了，所以农人的这些农作物有可能就会遭受虫虫。

0: 危机啊，
1: 对，
0: 哎呀，那怎么办呢、啊？
1: 所以对着这个春分吼，咱有啊，咱有几句俗语话安尼讲吼，讲春分明日对本。
0: 嗯，春分明日对本，就我们刚讲的，因为它照在日赤道，所以早上白天跟夜晚是一样长的时间。
1: 对，
0: 嗯
1: 哼，所以这个真清楚哈、嗯。春分落雨，落到清明。
0: 春分落雨，落到清明。
1: 对，
0: 那下满啊，就是我们的梅雨吗？
1: 啊，差不多是
0: 啊，还是清明之后才是梅雨？前面这是算春雨吧？
1: 啊，
0: 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因为咱在介绍惊蛰的时候，嘛是讲惊蛰在这有迄个雷哦，对，有单雷啊、
0: 嗯
1: 哦，所以会落雨、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春分嘛，是会落雨、嗯嗯。所以你那是伫春分落雨，差不多这个雨
0: 就到清明了，
1: 对，落到清明。好、
0: 嗯，
1: 毛安尼讲，春分前好报蚕、
0: 嗯，
1: 春分后好种稻。
0: 哦，不同的时节有种不同的东西哦。
1: 对，所以你那。春分前，你得差不多惊得迄个时阵了后、嗯、啊，就是
0: 播种，
1: 对，遐啊，
0: 稻谷类的，
1: 对，嗯、开始啊，开始要播稻啊，哈、嗯，播蚕，哈、啊。那春分后，你得差不多会当开始来种稻啊，种稻、
0: 哦。所以这种都是五谷杂粮啊，就是稻谷类的可能就是春分前播种，那豆类的就春分后播种。
1: 嗯
0: 嗯，
1: 对啊，所以嘛，我安尼讲，那春分有雾的加加忙，所以先种麦啊，后插秧。哈、哦，迄、
0: 嗯
1: 那个就是讲，你若春分还是有落雨，得家家户户拢足无闲
0: 的，都准备要播种的，
1: 对，
0: 嗯，
1: 好、哦、啊，所以得大心种麦啊，
0: 嗯哼，
1: 好、
0: 哦，
1: 以后这个插秧，
0: 嗯，
1: 就是迄、那个，哎，对，迄、那个、哦、啊，
0: 稻谷，
1: 对，稻啊，
0: 哦，
1: 对，所以先种麦啊，食。
0: 哎，这跟刚刚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哦，
1: 啊，所以迄个播蚕哈，嘛、嗯、是同款，迄个播蚕甲你种的迄、那个
0: 啊内容，
1: 对，
0: 嗯、
1: 是同款的哈、哦。
0: OK，
1: 对，因为你麦啊，你嘛是爱播蚕种的，种、
0: 哦、
1: 的麦蚕的中，哎、嗯，对，
0: 麦子跟谷啦，
1: 对对，
0: 嗯，不一样，
1: 嗯，
0: 但也都是，你不能说他们是同一类。对不起，这个阿昏对这个没有太研究，但是好，古早人这么讲，
1: 对，
0: 我们就姑且听之，就是有不同，因为气候不一样，
1: 是、
0: 那可以适合生长的作物就不一样。
1: 对啊，当然这个俗语话是安尼讲哈，不过咱因为你伫北方甲南方。嗯都无同款吼，迄、嗯哦那个迄、那个温度的差别嘛是无同款，所以大约是安尼
0: 啊。
1: 唔过可能迄个时间吼、哦，可能到北方甲南方到爱聊聊啊卡然后，
0: 所以还是会有因着地形气候而有不同的、调整啦。
1: 是啊、
0: 那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基准基础啊、哦
1: 嗯。
0: 那一般农人们还是以这个为。这个节气的顺序来做一些工作的调整。
1: 对、哦、
0: 嗯 ,OK。
1: 好是讲西方玫瑰东方针。西方意思来讲你若在春分的时候你也套西方你的农作物就不好修行。
0: 哦、
1: 对。你若是在那个春分的时候是套东方
0: 这
1: 样你的农作物的修行会较好。
0: 哦、oh. ，
1: 对，所以这个哈，
0: 这个蛮奇妙的。
1: 我嘿，不是这些人来讲，这是
0: 不会注意到，
1: 就困难去、嗯，
0: 对，很难发觉。
1: 对，
0: 所以东风跟西风，如果春分的时候吹西风，就东西收成不会好。
1: 对，
0: 如果春分的时候吹东风，收成会比较好。
1: 对啊，所以套西风的时阵哈，麦的贵嘛、
0: 嗯，
1: 就是讲你的修行哈
0: 就少，
1: 嘿，对，
0: 嗯、
1: 啊，就歹修行，所以你的计效就较悬，
0: 嗯嗯嗯，
1: 哦，啊，你那是套东风的时候、哦，你的好的修行，所以你的
0: 量产，
1: 对，所以你的物件
0: 价就便宜，
1: 对，
0: 那这样，农人喜欢哪一种？

0: 种，
1: 要收成不好，但是卖的贵，还是收成丰收，但是卖的便宜？
2: 对，这是很困难的，
1: 对，
2: 所以是最好嘛，卖
1: 不要太多，
2: 对，不要那么多，也不好弄太
1: 少，太少，
2: 对，
1: 就是真的是华人的中庸之道，刚刚好就好，也够吃，也够卖，
2: 对，
1: 也不会做得太辛苦。
2: 是有落雨，啊，因为落雨吼，咱知雨若落嘞，你的天气就较凉冷，吼，所以人就较会注意讲啊，安尼天气伊就较凉冷啊，我就爱紧脱衫，吼，就会较会去注意去照顾家己，因为人有较注意天气的变化，吼，所以破病的几率就较少。不过伫迄个春天，你有落雨的时，你要种五谷，吼，你要播田，你种作遮个，就是因为有雨水来啊滋润，吼，所以遮个你种落去的物件，佫较好收成。吼，所以来讲，处处去，就是拢足适合的。哦，落雨，嘿，春分伫遮种作是足适合的。
1: 也有道理，
2: 对，
1: 春分的时候有下雨，病人就比较虚弱，
2: 哎，应该说虚就是较少，所以病人就较少，就是讲大家拢较注意啊，照顾家己的身体，注意天气的变化，啊，你的迄个你有较注意咧脱衫，吼，有咧照顾的是，所以破病对，所以你破病的迄个几率就较少。
1: 不是因为常下雨所以病人虚，而是少病人，
2: 对，
1: 没有病人，因为大家都会注意，然后就会多注意，就会多有预防。OK，
2: 哦，所以这俗语话实在是啊，有的咱听到的吼，敢那哎，情形是嘟嘟得病哦，
1: 真的要想一下吼，他那个以为是那样，但其实不是那样，
2: 是啊，
1: 像刚刚那个玫瑰吼，
2: 对，
1: 西风玫瑰，然后东风阵。就会想说，应该西风东西就比较贵啊，然后东风就东西就比较贱价的意思，贱啊，那是贱价的意思，但是其实也不是这么好呢。好啊，那说到这个春分的时候有下雨，所以大家都会比较注意，因为天气就是变化比较多，大家就会就比较留意一点，所以病人就比较少。好，
2: 对啊。不过下底这句佮含这个无介符合啦，哈，对，像二八月乱穿衫，即就是讲二月佮八月，即拢即是春天，一个是秋天，所以伫即个天气的变化就足大，
1: 对，
2: 所以就是乱穿衫，就是有的人是穿热天的衫，有的人穿寒天的衫，我想这个情形咱啊，伫路里拢有看到，
1: 不止二月八月，常常都是，
2: 对，不是嘟嘟的热天，而是嘟嘟的寒天的是爱，遐穿衫的拢啊，差不多较一致哈，大概拢较同款。那伫春天甲秋天吼，真正有的穿短䘼的，有的就爱吼穿穿外套安尼。
1: 对，而且除了气候之外，还有每个人的那个室温情况。
2: 对，
1: 有的人就是身体就是比较好，他即便是冷天，他还是可以穿短袖。有的人身体就是可能比较弱一点，他即便是大太阳，他也要穿个薄外套。所以这个虽然以季节这种节气来看呢，有一套的这个自然的律哈跟标准，但是再加上不同的人哈，那个变化就千变万化了。
2: 是啊，对，所以这个拢会乱穿衫哦，有这个现象。

0: 好，那春分我们就是知道农人就要播种了，那、春分前春分后播种的又不一定一样、
1: 对各不同款哦，而且南方跟北方哦有那不同款，
0: 对，南方北方就是因为就是季节就是不一样、但是稍微可以有一个一审准神啊、春分
1: 对啊，啊，在这春分的时候，咱看到的就是兰花
0: 哦，兰花是这个时候开的，
1: 兰花这个时阵多好开、啊，所以啊，真济要你呐赏兰花哈，还是咧赏花。我想伫这个三月的这中间嘛，真济花对哈，糖赏哈，
0: 牡丹花啦，
1: 对哈，杜鹃呐，
0: 对，杜鹃花啊，对了，应该是杜鹃呐，
1: 对，
0: 三月杜鹃开，
1: 对，好，所以。这是哈，生活的季节，哈、可这个时阵呢，橄榄蜜，咱那是细粒的，就是等于是果子嘛，那是大粒的，咱差不多拢用来煮，哈、拢是蔬菜安尼，所以拢好食，
0: 都好吃，
1: 哎，对，所以这营养分真有，
0: 而且这个作物啊，农作物也会因为太阳日照不一样。那个什么甜分啦，或者是成分呐、也不一样。
1: 对哦，啊，所以咱就讲啊，咱那是要吃什么物件，就爱吃迄个大出来。这个季节
0: 当季
1: 对
0: 盛产的。
1: 对，所以啊，当啊买瓜干嘛买来吃看卖嘞、
0: ？OK，
1: 好，搁这个时阵，鲈鱼嘛都真肥哦，嘿，鲈鱼在这个三月嘛是迄个三季，鲈鱼，所以咱会使啊，伫菜市啊，会当买鲈鱼，当来煮汤来炊，拢真好食，
0: 对，鲈鱼胶质也很多，
1: 对，
0: 所以有人那种。特别就是给这种、产后或者是术后的、手术之后或者生病的病人要康复都、就是都会鼓励他们吃鲈鱼、
1: 对，
0: 营养很丰富、那如果刚好、春分时节的时候又是鲈鱼的盛产、就可以多吃哦，
1: 是、对，
0: 好，春分
1: 对，这是咱的介绍，这个春分，这个节气，
0: 米粒对本，这个最基本的，大家一定要知道。春分的时候，这个米粒就是白天跟晚上是一半一半的，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春分落雨落到清明，就是下雨会下到清明，还有这个春分前喝爆蚕，春分后喝净刀。春分前呢可以种田播种啦，哈，那春分后就是种那个豆子，还有分哦，那个再来就是这个西风，西风未贵，东风正，这个麦是麦。
1: 麦呀
0: ，麦呀，
1: 对。
0: 如果春分的时候有西风，那个麦子呢就比较贵，因为收成会比较不好。那如果吹东风的时候呢，就比较贱价，因为收成就好了。
1: 对，
0: 所以这些人物以稀为贵，
1: 对，这些人实在足辛苦
0: 哎。对啊，又跟这吹哪个风也不是他能决定的
1: 啊，所以修行好啊，嘛无。
0: 也不一定都好，
1: 对，嘛无都对，当赚足侪钱，
0: 对哈，而且反而那个人工更贵啊，更多，更耗哦，因为你如果收成好了，你就要找更多人来帮你收成，所以这个科技化也是有它需要的地方，那再来还有这个春分有雾，鸡鸡忙。先种麦子后插就后插秧啊。那再来就是这个春分有雾白人稀，然后五谷种稻
1: 稻作
0: 五谷稻作处处宜，就是春分的时候病人会比较少，因为大家都会注意，因为气候变化多，那病人就比较少。那这个五谷呢，就是种田啦，吼，播种是都很适合的，合宜，处处宜，合宜的，
1: 对啊，

0: 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春分，春分大概是国历的三月二一、二二、二三之间、嗯、期间、嗯
1: 对
0: 啊哦，所以是三，国历的三月底
1: 下旬，
0: 中下旬呐、啊，哈、哦，中下旬。
1: 嗯
0: 好，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的春分，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辉，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one horse open sleigh. Across the fields we go, we're laughing all the way.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的学子分享他的所见所闻。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过去呢赵佑智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来自于清代时期治台的一些官员他的生平事迹，那透过他们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治理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那同时赵佑智老师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当精彩的图片，所以如果朋友们您需要更多的了解，欢迎您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找到这个当周的这个节目预告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一位建构台湾儒学文脉的一位官员，他的名字叫做邓传安，所以朋友们您也可以开启这个脸书粉丝团8月6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预告文呢，当中就有今天相关的一些史料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位官员他所走过的痕迹，或者是他所留下的一些笔记。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建构台湾儒学文脉的邓传安。邓传安他是江西浮梁县人，也就是今天江西的景德镇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家世良好，1805年进士及第，分发福建省罗源县担任知县，其后改调闽县知县。1822年就是道光二年，邓传安升任台北府理藩鹿港仔海防捕盗同知，前来台湾任官。次年也就是道光三年，邓传安受命前往水沙连调查汉民违反禁令越界开垦之事，他将郭百年事件后的埔里盆地状况报告给朝廷，把建文写下水沙连继承，叙述水沙连自然风光与风土民情，还有藩人的生活状况。日月潭的大名就是出自于本文。1824年道光四年，台湾北路发生漳泉分类械斗，鹿港理藩同知邓传安率理台湾知府，果断地平息了这场叛乱。不过此事也导致板桥林平侯为了避祸迁居大科坎，也就是今天的大溪。1826年道光六年，彰化嘉义两县爆发严重的闽越分类械斗，还波及了邓传安任职的淡水厅。事后淡水厅以赤竹围城安全欠保障，竹堑开始筹建砖石城。再者朝廷以台湾知府陈俊谦无力止乱，将他降级调离台湾，于是再次指定邓传安率理台湾知府，也就是

暂时代理台湾支付啊啊，可惜并没有征除。1828年道光八年，邓传安终于升官台湾知府，他延续淡水厅同知李盛仪修建淡水厅城之事，终于把淡水厅城啊竣工。邓传安也非常兴奋地写下了碑记，来纪念同知李盛仪、李盛仪及林平侯、郑用锡等士绅啊在筑城的功劳。1830年道光十年，邓传安树立台湾兵备道，他将自身有关台湾的著作汇整编成的离册汇钞啊，作为来台任官者了解台湾的入门书。次年，邓传安改调福建省建宁府知府，他在建宁府知府任内自居颇佳啊。1835年道光十五年啊，邓传安告老退休，回到故乡后仍然在地方的书院讲学不错。1844年，也就是道光24年，邓传安在家中病逝，享受81岁。那邓传安的人生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从1822年就开始筹建鹿港文开书院，历经了6年多，终于在1828年呢竣工。他安排书院主事理学闽派始祖朱熹啊，并以明末沈光文、至康熙、蓝鼎元等八人御台贤者为陪侍，建立起传承至大陆的儒学文脉，此一事业在文教上尤具有意义。本集我们就来说说邓传安的故事。好，邓传安出生于1764年，卒于1844年，他字叔元，号陆根，虚元，江西省饶广九南道饶州府浮梁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景德镇人。邓传安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耳濡目染为官之道啊，并且也受到良好的教育。1805年嘉庆十年，他登殿试三甲第三名，成为进士。不久之后受福建省罗源县知县。1821年道光元年，邓传安改调福建省闽县知县。其后不到一年，邓传安就升任台北府理藩鹿港仔海防捕盗同知。1823年道光三年，水沙连啊，也就是今天的埔里盆地，水沙连传来有民众违反藩地封禁的命令，越界进入开垦的事件。当时候担任理藩同知的邓传安以职责之所在，率兵亲自前往水沙连视察实际状况。话说早在1814年，也就是嘉庆十九年，水沙连爱丁守黄林旺、嘉义县许大用、彰化县郭百年等人觊觎水沙连土壤肥沃，而且尚无汉人开垦，乃假借深番通事土木

向台湾府报告，因为积欠翻饷，翻时无知，愿意将埔里、水里两社的埔地，也就是草地，踏界批给汉人来佃垦、佃耕。当时候台湾知府汪南不查，他就批准了。许大用随即缴清欠饷，并且表达愿意来诚耕诚恳的意愿。次年彰化县知县钱彦喜发给垦造，准许其开垦。郭百年等人于是招募壮丁入山开垦，他们垦地多达1200多甲，这自然就会压缩了社藩的生存空间。然而社藩也无力与汉人的垦民来对抗，其后郭百年等人更变本加厉，又率佃丁千余人到埔里社围城拓垦，引起水沙连各藩社的抗争达一个月之久。等到官兵抵达后，郭百年等人又谎称不开垦了，罢垦。而官兵退去后，他们又趁机袭夺了土地，并且大肆掳掠牛只器物，导致众藩无家可归，流散他社。郭百年等人既夺取各社土地，而且还修建了13座土围及一座牧城，大肆招募汉人入垦水沙连。1816年嘉庆21年冬，台湾总兵武隆阿听闻此事，就命令彰化县知县吴信成御事垦户，驱逐汉人众佃出山，避免众藩因栖身无所铤而走险。但是汉人垦民最初不肯搬出，经过台湾道，台湾总兵下令严斥，才逐渐的退出。次年六月，也就是嘉庆22年六月，官府传唤郭百年等人审讯，郭百年遭到家杖，并且撤除埔里、水里两社的汉佃，同时又在集集乌溪二口树立禁碑，禁止汉人入垦水沙连，逃亡的生番才逐渐的返回水沙连。但是水沙连各社至此大衰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郭百年事件。虽然之前官府已经严惩郭百年，并且重申禁令，但是之后汉人为了寻求耕地，仍然是不断犯禁前往水沙连，才导致本年邓传安必须亲自前往水沙连了解状况。邓传安本次入山，他也把一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水沙连记程》，文中描绘了水沙连当地的地理风貌，也实际的记录了汉番冲突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水沙连记程当中也为日月潭命名，这是日月潭之名首次出现于文献当中。

这是邓传安他实地去了解水沙连的这个状况啊，并且报告给朝廷。1824年道光四年2月至4月，因为台湾北路发生了严重的漳泉分类械斗，当时候邓传安是陆港同知，那因为任务需要，所以就由他来短暂代理台湾府的知府啊，肃理台湾知府哈，负责来镇压台湾北路的漳泉分类械斗。那由于邓传安行动果敢，断然镇压，很快的就平息了这一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分类械斗。1826年道光六年四月，因为闽人李通偷窃越人黄文润家的小猪，李通对于黄文润告官感到不满，于是他造谣煽动，引起了彰化嘉义一带的闽越分类械斗。之后淡水厅、卓兰、竹南、铜锣、中港一带啊，也发生了严重的闽越械斗。番哥越人黄斗乃还联合塞夏族人啊，跟越庄联合起来啊，攻击闽人啊，以致事态扩大。朝廷紧急派闽浙总督孙尔准率军入台平乱，终于平定了本次的叛乱。十月，清廷以当时候的台湾知府陈俊谦无法止乱，所以就将他降级，并且调离台湾。陈俊谦离开之后，台湾知府缺员，所以在11月朝廷命令陆港同知邓传安肃理台湾知府就是代理台湾知府。到次年秋，邓传安才回任陆港李藩同知并没有获得征除。那到了1828年道光八年三月，邓传安终于升任台湾府知府。次年九月，废时三年修筑的淡水厅城终于竣工，身为台湾知府的邓传安雀跃不已，他亲自撰写了新建淡水厅城碑记，文中提到淡水厅城垣的修建，最初是由肃理台湾知府的李盛仪承担重任，并且获得地方绅商的热烈响应。之后，邓传安肃理台湾知府，亦参与其中。邓传安认为城垣费时三年才修竣，岂可无文记录此事，故写下了本文。根据本文有关淡水厅城修建的缘由，是因为道光六年彰化县发生了闽越分类械斗，波及淡水厅，淡水厅的官府岌岌可危，所以在乱平之后地方官就捐献养廉银，开始来筹建淡水厅的城垣以便加强保护淡水厅的这个厅政府。而淡水厅城垣的规模，根据本文的记载，淡水厅城建造之初，李盛仪考量海外砖石松脆，难以经久，

于是十条采自台湾的内山，石柱则从大陆进口。淡水厅城啊，周围840丈，地基深掘数尺，并且以石块填实，城高1.8丈，城垛974座，并且设有炮台。城外还挖掘了城壕，来加强防御的力量。其次，有关筑城所需的经费，大致官员捐款占10%-2%，其余则取自绅商殷户。再者，淡水厅城的来龙去脉，本文也提到了。最初是第三任同知徐志明种植赤竹，并委以为臣。其后同知王习进创建了衙署，同知杨瑜再增设炮台，至李盛仪同知终于修筑了砖石的城垣。至于修筑淡水厅城垣的功劳，邓传安首推披星戴月工作的数理台湾知府李盛仪，以及竹堑巡检易金韶。另外有功的绅商包括候补同知林平侯、候补知县郑用锡进士、副贡生刘宪廷，以及前金门总兵陈化成、台湾总兵刘廷斌、前台澎兵备道孔昭前、今台澎兵备道刘崇林、前台湾府知府徐庸、今台湾知府邓传安，还有台防同知王衍庆等人。这是邓传安啊，非常兴奋啊，因为淡水厅城垣啊终于改建为砖石城啊，这样的防御力量是比较强的啊。那淡水厅厅治、淡水厅厅政府啊，以及城内的这个民众啊的安全可以获得更大的保障，所以他非常的兴奋啊，写了这个新建淡水厅城的碑记。好，1830年道光十年2月，邓传安数理分巡台湾兵备道啊，并且加福建按察使衔。本年邓传安把自身的著作啊，有关台湾啊的这一部分的著作汇整成啊离册汇抄，内容包括台湾藩社纪略、水沙城继承、水沙连继承、藩俗禁古说、海外咸玉考、明鲁王渡台变、文开书院从事义士陆港港仔生、平傀儡山贼党记后续、苏三生所谈后、苏彰化县忠烈祠碑记后、劝捐至五妃墓首次义田树影、由水里社记、台湾府公建同善堂记、重修罗清书院碑记、重修海东书院碑记、新建鹿港仔文开书院记、新建淡水厅城碑记、彰化界外狮头社坛中涌现小三记、陈台观海记、沈太仆传、徐都御史传。

晨光路传等。本年夏天，邓传安他在台湾知府的衙署啊，也就是洪子元啊，写下了这个离册会钞的序言。他说，在台任官将近十年，啊，他一直勤勉为官，最初担任北路李藩同知，啊，掌管的地方不止彰化县界外的水沙连各社，啊，也北达蒙甲八里奔之境，后来又数里到征除台湾府知府管辖之地，又南极于凤山县的皮头。他说，我治理之地广袤千里，饱览了山川形势、考气风俗民情，每当有所心得时就笔记下来，公于之侠也常常参阅地方志及各类文集杂记，加以考定。我念及本朝德泽远披，虽僻远的台湾世子，亦知力学。同时，为了使众人知道缘由及典故，不自陷于见闻而迷惘困惑，所以无论是公文书或者是私人著述，我都写了不少啊有关台湾状况的这一些文章。现在我从我的书夹当中选取啊部分作品汇整成书，虽然所记有限，如以离澈海，啊，拿着水瓢啊，一瓢水就要来啊，窥见整个大海，是比较困难的啊。但是，我这一些记述的啊内容，都是亲身经历或者是亲自去考察所得啊，可以让日后来台湾任官者啊窥见少许的缘由啊，同时亦不至于学无根本啊，是有凭有据的啦啊。所以他汇编离册汇钞啊，是用这样的心情，他把他在台湾任官十年啊所写的一些文章啊书籍啊，把它整个汇编啊，想要啊传给后来来台任官的人，让他们对于台湾呢有一些啊了解，能够很快的啊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啊能够啊上手。好，然后1831年，也就是编的这个离册会钞的次年，邓传安接到命令，改调福建省建宁府知府啊，邓传安就离开了台湾了啊。那邓传安在台湾任官啊，将近十年，被道光皇帝评为好官，字迹不少。其中他修建文开书院，传承了中国儒家的文脉啊，尤其深具意义。1822年道光二年11月，邓传安眼见陆港世子读书风气颇盛，但因为并不是彰化县县治所在，所以没有官吏的儒学，学子欠缺学习的场所，于是他有筹建书院的构想。

1824年道光四年四月，邓传安写下了《劝谏鹿宰港文开书院宿引》，他就举宿迁修建中吴书院，获得政府奖励为例，鼓励鹿港的生商捐钱来筹建书院。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捐出1000元的养廉银。在邓传安登高一呼之下，鹿港芭蕉啊，这个蕉也就是类似今天的商业同业工会了哈。那芭蕉的附身啊，一起捐款兴建书院，其中有以鹿港的蕉商首富林文俊及他的儿子举人林廷章出钱出力最多。不过文开书院修建的过程并不顺利，根据详报捐建鹿港文开书院牒的记载，邓传安在1826年道光六年因为追捕盗匪，平定分类械斗啊，以至于不能兼顾工程。次年六月底，邓传安回任鹿港同知时，他发现书院已经停工，于是邓传安又捐出700元作为经费，继续推动文开书院的兴建。在邓传安啊努力不错之下，1828年道光八年，文开书院终于落成了。好，那文开书院的规模也颇大哈，占地两甲，周围呢70丈啊，分成三进，第一进是山川门，第二进前堂是祭祀空间，第三进为后堂，是三长，三长也就是书院院长啊居住的地方。左右两侧有14间学舍啊，也就是14间的教室。那邓传安在《新建鹿港文开书院记》这篇文章啊，这个碑记当中，邓传安说：“为什么要把书院定名为文开呢？这是为了要纪念，首先将儒学传入台湾的沈文开。”啊，也就是沈光文啊，沈光文字文开了哈。他说，以海外文教啊，赵志玉贤、沈思安、太仆光文啊，就是赵志与沈太仆啊，太仆是他的官呢哈。沈光文，那沈光文字文开啊，所以就借沈光文的字。啊，来定为书院的这个名称啊，那想要让有志者啊，有志者哈、啊，有开必先啊。那沈光文他早在荷兰人控制大原啊，大原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好、啊，那个时候沈光文啊就来台湾啊教民识字读书。所以他有开台文化之父的美誉。再来在文开书院记当中，邓传安又说明文开书院为什么要主事朱熹啊，因为朱熹是理学闽派之主啊，那台湾呢是当时是属于福建省的一部分嘛，哈，那当然就是啊、要主要要祭祀啊这个福建的学术啊学术之主啦哈，就朱熹。然后又说
台湾迟至康熙22年才纳入版图，原本没有文化跟学术，所以必须要仰赖玉台贤者啊，就是流寓到台湾啊，就是从大陆来台湾暂时居住的啊，这一些贤者把儒学传入啊，于是把这个玉台的贤者传入儒学有功的人8个啊，他认为有8个啊，来当作陪侍。那这8个就是包括沈光文啊、许福远、卢若腾、王忠孝、沈全奇、辜朝建、郭真一啊，以及康熙年间啊来台湾的这个蓝鼎元啊等8个人啊，他认为对于啊儒学传入台湾最有贡献啊。同时他认为这8个人呢，就是取其孤忠精神，或者是啊具有仁义的行止啊，这个是符合孔孟儒学的垂训啊，所以他们在台湾讲学，而且他们的言行举止也都是符合儒家的训示了哈，所以认为他们8个啊传承的儒学的文脉啊。同时邓传安也透过文开书院的啊祭典祭文跟碑记公开宣誓啊，这8个人啊很重要啊，建立，所以他就建立起了从南宋朱熹到明末沈光文，以及到盛清蓝鼎元啊，这样一脉相承的台湾儒学文脉啊，所以台湾的文化学术就是从这个大陆这边传过来啊。这个是沈光文啊，这个是邓传安他所建立的哈、啊，这个一个文脉的哈、啊，文脉的一个渊源了哈、啊。好，那文开书院设立之初啊颇受瞩目，所以陆港的绅商捐款不少啊，所以能够充实图书。据说同治年间，文开书院的藏书已经多达2万多部啊，30万册。同时还能够聘请陈淑君啊、蔡德芳啊，蔡德芳这个是台湾举人，后来也中了进士的哈、啊，这一些大儒来掌理文开书院。那道光到同治年间啊，陆港能够出现6位进士、9位举人跟100多位秀才，跟文开书院啊，这个振兴文教啊，很有关系。好，那前面提到啊，1831年邓传安转任建宁府知府啊，他在任内一样的关心教育跟地方治安啊，所以他的治基很好啊。那1835年，也就是道光15年啊，这个邓传安年纪大了，所以他告老退休啊，还乡。那此后，邓传安还在他故乡的书院来讲学，不错。那1844年，也就是道光24年，邓传安才因病去世啊，享受81岁啊，相当的高寿了哈、啊。那邓传安任官以廉明勤慎、有废必举著称啊，道光皇帝也称赞他是一位贤练吏治、熟悉地方的好官啊。可见得邓传安是备受肯定的了哈。总结来说，邓传安在台湾任官10年，他平息了北路的

漳泉分类械斗啊，也为中部的闽越分类械斗进行善后。他是一位善于调解与处理族群纷争的官员。1823年他奉旨进入水沙连啊，就是埔里盆地的这个内山，来调查汉人越界进入水沙连的清垦状况啊，并且把所见所闻啊写下啊，成为水沙连记程啊，让远在北京的皇帝跟内阁大臣们啊窥知台湾中部藩境的真实状况啊。那邓传安也是首次为日月潭命名的人。那1828年道光八年，邓传安筹建多年的文开书院终于落成启用。他在文开书院建构了主事朱熹、裴氏、沈光文以降至蓝鼎园的八位玉台贤者这样的一个文脉，表达了台湾的学术文教系来自大陆啊这样的一个想法。1830年邓传安还将自身的著作当中有关台湾的著述啊集结起来，编转为这个离册会钞一书啊。他解释这本书的书名说啊，这本书就好像大海中的一瓢水啊，是无法窥见大海的全貌，但毕竟是自己亲身经历或探查的所得啊，因此他还是愿意将它汇整成书，提供给来台任官者作为施政时候的参考啊。这种传承治理台湾心得的用心啊，可以说是非常值得肯定啊。我们今天介绍的邓传安啊，他是属于台湾啊，处于这个清朝啊的这个政治经济开始步入中衰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开始出现很多问题啊，然后这个土地也不够了，所以发生了很多的争夺土地的哈、啊、这种族群分类械斗啊。那邓传安他就至少就经历了两场啊规模蛮大的分类械斗啊，一场是北部的啊漳泉分类械斗啊，以及中部而波及这个淡水厅的啊这个闽越的分类械斗啊。哎，这个淡水厅我要再说明一下啊，这个淡水厅就是台湾中部苗栗新竹啊到这个桃园新北啊台北这一带，当时候都是属于这个所谓淡水厅啊。这个淡水厅并不是光指今天的淡水这一带哦哈，所以它的辖区啊非常的这个广泛哈。好，那它面临到啊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中衰哈，然后地方的土地不够了，然后分类械斗严重哈，那邓传安把它平定哈，然后再来他又遇到了一个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台湾中部水沙连啊，这个是属于内山，那原本是禁止汉人进去这个开垦的哈，那因为汉人不断的啊这个侵垦，哎，导致水沙连的深翻啊，就去邀请熟番，熟番大致上来说就是平埔族哈。

他们有缴税，有纳入这个清国的这个户口里面的哈。那他们呢，他就要申藩就邀请熟藩嘿进来帮忙啊，结果没想到熟藩呢反客为主啊，哎，那导致申藩的这个生活也是很艰困呐、啊，哈、哦，所以后来呢，后来这个反而是申藩提出说，那干脆水沙连呐、啊，这个解禁啊、哦，让汉人可以进来开垦，那申藩还有一些土地。啊，这个申藩其实是包括了少族啊，还有这个布农族以及啊这个泰雅族啊，他们呢就觉得说，干脆就让汉人进来，那他们有一些土地就给汉人来耕作，那因为解禁就会设官治理嘛，啊，那所以。官方也会派军队在这里维持治安，那他们就可以把土地、放心的交给汉人来耕作，然后再跟汉人来收取一些地租、哦、那这样来解决他们的、生活的困难、哦、而不会被、这个反客为主的这个平埔族来这个欺负、哦、好，所以这个普里水沙连呢、啊、就是陷入了一个族群、啊、相当紧张、相当复杂的一个状况，就是有申藩有熟藩有汉人、啊、那所以就是不是要解禁、啊、邓传安就是来做这个调查、啊、但是是邓传安的调查报告回去是没有解禁啊、哦，那所以之后问题还是在，所以就是会在我们上一集看到曹世贵啊、哦、跟刘运科啊、哦、闽浙总督都来了，又来调查一次啊、哦，然后呢把状况又讲得更仔细、更清楚啊、哦，传回内阁，传回军机处啊、哦，但是朝中的啊、哦，朝中的大员还是啊。哦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还是没有这个解禁啊、哦。那一直要到牡丹社，嘿，这个日本说这个申藩化外之民，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并不属于清国的，那我们要进去，我们自己要跟这个原住民啊来订约，来这个哈、哦，来这个商谈要怎么合作哈。哦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朝廷啊才惊觉到齁啊这个一定要开放了齁、啊、不然的话这个外国的势力他认为这个化外嘛、啊、所以他们也不属于中国嘛，所以他们也可以进去齁、啊、好，所以这个要等到牡丹社事件1874年齁、啊、之后才开放齁、啊、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哦、浮上台面了、哦、那邓传安呢、他来做调查、哦、那过几年之后刘运科他们又来调查反映这个问题、哦啊、这个问题之后沈葆桢、哦、才奏准解禁，才解除了这个问题、哦、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邓传安、他们、哦很想要把在台湾的所见所闻以及治台的心得啊，哈，把它整理，要传承给后来来台湾任官的人，哈，可见得他们是非常啊、爱护关心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哈，所以才希望后面来治理台湾的官员，很快的就能够上手，也能够好好的。来治理啊，治理台湾这块土地，所以他才会啊花费这个心血哈、啊，然后来编这个会策啊这个离策会钞这本书哈、啊，要提供给后来的来台任官的人哈 有一个参考，对台湾可以很快的了解哈、啊，所以邓传安就是处于这个政治。经济中衰，哦，开始问题很多了。

这个问题包括地方的分类械斗啊、哦，然后包括了这个内山是不是要解禁啊、哦、这样的两大问题。那在稍后还。

0: 够很快的就能够上手治理台湾啊。那这个就是邓传安他任官在台湾任官十年的重要的事迹以及他的一个意义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欢迎各位听众下周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会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对于一个环境的建设，它不只是硬体，同时间也是软体的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建设一个地方，不只是我们要在这个所谓硬件上面能够有建设，要有交通的建设，要有这个公共的建设以外呢，同时间人心的教化也是相当的重要。其实人心的教化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所以教育当然有人说这个学校的教育是有它的 一贯的这个系统，所以学校的教育很重要，但同时之间除了学校以外，家庭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其实也是同步的重要。所以为什么透过媒体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当资讯太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往往就忽略了。所以希望朋友们如果您听到这个节目呢，是非常感谢您，也希望您可以把这样子的节目，如果您喜欢的话，能够分享给更多您的朋友所听见，让大家可以一同来关注到底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是前人怎么样努力拼搏然后耕耘而来。我们得要更加的珍惜，而且同时间我们也要思考我们到底为后代的子孙留下了什么，让他们可以去学习，他们可以去使用去运用，他们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历史是一个延续的线，而不是一段一段分割的段落。好，再次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这里是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哇，我们上一周到现在，很快的时间又过去了。那大家都知道，《喜乐处方签》这个节目的特色就是分享生命的故事，而且透过我们的信仰来越过苦难，并且带来喜乐跟安慰，传递正能量的正面能量，以及充满人生的盼望。所以呢，今天我们所邀请的来宾，他过去的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哦。他在安泰人寿以及富邦人寿当过业务主管，而且各位知道，只要是寿险从业人员都知道，有一个奖是大家所梦想追求的，就是美国百万圆周的这个终身会员奖。好，那当然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也是得到终身会员，这是很不简单，要经过10年的考验才有办法，而且每年都要达到那个资格才可以。

0: 所以不简单。但是后来呢，他换了跑道哈以后，当然跟他这样的事业也是有相关，所以他后来自己成立一家以乐国际气管顾问有限公司，目前是负责人。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过去十几年前，我记得我曾经也访问过他，不过经过十几年后，他依旧美丽动人，而且生命越来越丰盛，所以呢，忍不住这一次又再度邀请他到就地的喜乐处方签，再来继续谈谈，到底后面这十几年，跟他过去的生命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的生命又多么的精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侯祥云。
1: 谢谢 Judy， 你的介绍实在是让我觉得哇，好像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其实我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但是小的时候却是一个不怎么喜欢进教会的一个孩子，而且到了大学的时候我还去参加各种的宗教团体，像我们学校有什么佛学社啊，然后什么道学社这些，因为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我信什么？
0: 一定要跟他一样。
1: 对啊，就一定要跟他一样。哦、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孩子，可能当时也都有我那样子的。
0: 不要说当时啦，到现在还是一样。
1: 对，
0: 那是你的神。
1: 对，那是你的神。对，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因为你信什么神，我就要信什么神？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还真的是到学校里面去参加了每一个这些学社，这些宗教的学社，而且我去了解好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可是绕了一大圈以后，我真的发现
0: 你还是比较有想法的人吧，对不对？像有的人他不会去研究这个啊，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我干嘛要去研究每一个宗教信仰？你说当时抱着这样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会去参加，特别要去为了一个信仰去做这么多的研究跟探讨？
1: 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就觉得说一定要有一个信仰嘛，对。然后那我就想说，那为什么既然要有信仰，为什么真的就只有那个神，只有那个神吗？好，难道其他的都不是神吗？好，我们这个台湾人中国人不是一大堆神吗？对不对？好，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就觉得充满了疑惑。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你在主日学里面唱唱歌，然后跳跳舞，然后读一些很片段的经句，那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让你对整个信仰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了解。对，所以说当进入大学的以后，我就觉得说，哎，我既然真的这个要有这个有一个信仰的话，那我当然要去找一个真的神啊。然后在那时候我就每一个去参加，那当然每一个都觉得他们自己的拜的那个是最好的这样子。但是我发现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找不到的
0: 哦，
1: 就是喜乐
0: 哦。
1: 真的，那时候我觉得在佛学社里面都是寂静无声，充满了这个消极，好，而且充满了没有盼望，就是你这都是这个过去，你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你的这个过去造成的，那你要面对这个问题，那你只有现在修完了以后是来生。好，来生可以如何如何，但问题是现在呢？现在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就是你可以在里面看到，都是大家都是很沉闷，好，很沉，然后好像看起来很有礼貌，但是却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喜乐在里面。
0: 对未来有盼望，
1: 对，
0: 对今生，
1: 今生没有盼望，
0: 今生是来还过去所做的，
1: 没错。对，
0: 哇，那人生多苦啊。
1: 没错，所以在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你也讲不出那么多东西，只是那个感觉就奇怪，怎么都是这个样子呢，这样。然后后来我就管他又换了那道学社。
0: 而且你们那个时候那么年轻啊，对不对？
1: 对，
0: 每天都没有欢乐啊。
1: 对啊，
0: 怎么可能会让自己变得那么那个 啊，
1: 啊，是是是，
0: 好沉重啊。
1: 是啊是啊，那时候我妈妈要我去住那个姐妹之家，那我还觉得哇，姐妹之家实在是天天要读经，好烦哦。

0: 后但是就跑去参加了这些社团以后，到了道学社那更吓人，他那是那个不是只是消极没盼望，他是充满了恐惧
1: 啊。为什么？
0: 怕鬼，这个也怕，那个也怕，然后都这怕的可多了，然后所以一天到晚
1: 为什么会教这个啊？
0: 他们要教什么？碰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要烧什么符啊？然后你要画符啊？然后还有是教人家怎么画符？然后我在那边看的时候，觉得哇，这实在是太这个。
1: 怎么你以后要从事那方面的吗？
0: 那当然不是啊，那个只是想要了解一下到底这个道学社在那在干嘛？对，然后我以为是什么老子经啊，什么什么这些，后来才发现哦，充满了恐惧，然后这个这个鬼那个什么什么，然后遇到鬼，然后你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这都不适合我。
1: 怎么会有信仰教你到变成惧怕？
0: 对，就是他们不是教惧怕，而是在那个当中，你就是他们讲的东西，
1: 吸收了这一些，
0: 对他们，对，都是建立在害怕上面。哇！所以我就发现，就这个跟我不管是在姊妹之家，不管是从小在这个主日学，或者是这个在什么团契啊，好去参加的所有的聚会，我们的聚会，即使在听牧师讲到。了不起就打瞌睡而已嘛，对不对？对啊，然后
1: 还不至于会
0: 害怕。对啊，对啊，然后其实都是充满了喜乐啊，对不对？好，然后都觉得哎很轻松啊，很开心，就算睡觉也是在主的这个主的怀中睡，安然入睡这样子。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啊，我还是乖乖的啊，回到这个我的基督信仰里面，然后至少。礼拜天，然后这个让爸爸妈妈可以看到，我还是在这个还是会去教会啊，好，还是会这个在牧师祝祷之前，然后我就会出现这样子。然后，那当然那样时候的生命就仅仅只是一个，可能连礼拜天基督徒都称不上，对，因为那时候念书大学的时候就是玩都来不及嘛，
1: 对，
0: 对，然后就觉得我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好，然后这个这个基督教的大学生就这样子，
1: 一方面也让爸爸妈妈放心，
0: 对
1: 啊，你是在他们看得见的范围之内，
0: 没错，
1: 做了这一件事，
0: 是，
1: 其实你的内心里面也还没有完全相信，
0: 是，没错。
1: 不过信仰这个是真的，人生就是好像不同人到了一个阶段，他就会自然而然，好像就会依靠或甚至想渴望得到的。
0: 是，
1: 那所以当你真正想渴望得到这个信仰，真正你认同它，让它成为是你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发生的？你怎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呢？
0: 其实这是慢慢渐渐的这样子，当我进入到职场，然后我开始工作，好，然后这个那当然我的工作，我在经过了这个整个的选择以后，我自己选择从这个念生物，从研究所就转到好，然后本来要走这个走研究所研究的路线的这样子，然后就整个就转到这个保险理财这个业务的路，
1: 差很大哎、欸，
0: 对对对，然后
1: 为什么落差那么大？从研究生物一直到进入理财，这完全
0: 是不同的路。
1: 对啊，
0: 对，因为我后来我在实验室里面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哎，我真的要这条路要走下去吗？哈，然后我要去一直要去念到博士吗？啊，因为这条路不念博士是没有出入的。对，然后那假如说我不想念博士的话，那我要想想看我自己到底要什么。那我那时候就想得很清楚，就想说好。我想要我自己可以掌握得了我自己的工作，好，不是由别人掌握的，是我自己来掌握的。然后那就只有这个当老板是你自己可以掌握所有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那么在刚刚毕业，怎么可能就能够当老板呢？对不对？当老板需要两个东西嘛，一个就是资金，对不对？没钱，对不对？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业务能力，因为你一定要掌握客户啊，对不对？你要是没有业务能力的话，你是不可能能够当老板的嘛，对不对？对，所以说。

0: 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既然我以后我的目标是要当老板的话，那我必须要让自己有这两个条件。那这个资金那是慢慢累积嘛，对不对？好，但是业务技巧、业务的能力，这个是我可以现在来学的，所以我就决定去找一个业务的工作来学习。
1: 可是你好像选了一个当时并不是那么讨喜，或者是被别人尊重，或者是别人看好的一个行业，叫保险业。
0: 对，但是在当时啊，因为我那时候是民国七十八年，那七十八年刚刚好外商公司那个安泰人寿第一家外商公司
1: 进入台湾，
0: 而且安泰他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教育训练
1: 是
0: 最有名的一家公司，然后那时候还是我姐姐他们告诉我。
1: 你姐姐、啊、
0: 对，因为我的姐姐们他们那时候都已经在国外念书了、
1: 哦、
0: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要不要去看看，好，然后这个
1: 哇，姐还鼓励你去啊，
0: 对，他们那时候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建议，这样子就说，哎，这家公司好像进台湾，他们是美国教育训练第一名的公司、
1: 哦、所以你姐对保险还是有一点概念的、哦、
0: 他们没有，其实没有概念，他们只是听到这家公司是教育训练第一名，又是外商、
1: okay.
0: 对对，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就正好有一个我妈妈在旅游到美国旅游团里面认识的一个一个人，他原来在国泰人寿，然后他又跳到这个安泰去，然后他正好就问我妈妈说，哎，你女儿大学毕业了、啊、好，然后要不要我们公司看看，然后我想，哎，这个刚刚好这样子，但是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拒绝的，还是很有那种拒绝的那种感觉，然后觉得说，哇，我真的是大学毕业然后去做保险好像实在是很不怎么样的感觉，这样
1: 好像要求人、哦、
0: 对对对，然后但是
1: 我有一点讶异、哦、你做生物嘛，对不对？你读的是生物、哦、
0: 对，
1: 你觉得你的性格在那个阶段如果去做保险，你觉得你合适吗？
0: 当然是不合适啊
1: 那可是
0: 所以才要学习啊这个就是
1: 那你还蛮能自我挑战的。
0: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想的是说，我要学做业务，我并不是去找了一个跟我的对跟我的个性很合适的，我是找一个可以训练我的。我那时候我就是想说我要找的是一个业务工作，那当然我一开始在找的工作当然都是想说跟生物跟药学有关的嘛，对不对？然后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几经这个辗转，然后找了很多这方面
1: 的环境好像也
0: 不太
1: 方便，
0: 对对对，然后做这个药的这个sales 那些来讲话，对于刚刚毕业的女孩子其实不怎么环境是并不 friendly 的这样子，对，然后所以还有很好玩、哦、有一个营养公司，然后是卖那种奶粉的，然后那我想说，哎，这个可以啊，好，然后可以去学习跟这个产妇聊天啊，好，然后可以这个学学怎么样这个谈话的技巧啊，这样子，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去 interview 了，好，然后等了几天以后，哎，我觉得我 interview 的时候很好啊，表现得很好，然后结果都没有下文，还有我自己打电话去，就我一打电话过去，对方居然就知道我是谁，然后我很惊讶，然后我说，哎，怎么会知道呢？结果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只有你一个女生来 interview
1: 哦，然后
0: 说
1: 唯一的一个女生，
0: 对，然后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大部分这些 他说他们要的是
1: 男生。为什么？
0: 也许产妇有很多这个当时在生完孩子以后可能看到男生的推销员比较容易这个购买吧，没
1: 逻辑，
0: 对，很特别，
1: 这个逻辑真的，你后来有研究吗？
0: 这个我想大家做过这个生完孩子可能大家都有一点感受吧
1: 有意思
0: 啊，对啊，所以因为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已经决定要走业务工作。那至于后来这个保险公司出现，那我当然 就是想说好吧，那就去看一看。那当然前面前提也是我妈在讲的，我那时候跟我妈说我怎么你怎么会要我去拉保险呢、啊、我就这样跟我妈讲
1: 拉保险，
0: 然后我妈就说你知道保险是什么吗？然后我说不知道哎、欸。然后
1: 那你为什么会讲拉保险？
0: 对啊对啊，因为这就是那时候不是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吗？对不对？保险是要用拉的，对不对？然后那我妈就说对啊，我们家都没有买过保险，也没有人知道保险是什么、因为我爸妈都是公教人员嘛。然后
1: 你妈也很可爱，
0: 对，她说所以派你去了解然后我就哦好吧，那我就去了解一下。
1: 你身负重任。
0: 对对对，我身负重任然后就在
1: 太有意思了
0: 这样子一个这个重任下我就进到了保险公司
1: 是，
0: 而且也这个一待就是30几年。
1: 哦，我们等一下要听听这30几年你是怎么过的。

0: 听那个部分。
1: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侯祥云，他刚刚有分享啊，从一个生物的这个研究所的学生，然后突然毕业，想为了要有一个做老板的梦，所以他就想要先去累积自己的业务经验，然后在这个过程他就误打误撞就去进了保险公司，哇，而且一做就三十几年，天哪，各位，一个保险公司他忘了他要做老板吗？一个保险公司可以一做三十几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哎呦，我们要赶快请祥云来跟我们好好的说明一下，一个认为不适合做业务的人，只是想学习，然后居然可以一做三十几年，你们相信吗？祥云，这发生了什么啊？
0: 好，先第一个要先澄清一下，我当时不是研究所，只是在研究室里面。
1: 哦，研究室里面。
0: 对对
1: okay,
0: 对
1: okay,
0: 对
1: okay, 好。
0: 然后那当时其实我转跑道到进保险公司，其实我抱的心态还有我的家人抱的心态通通都是，你就是去学习讲话，学习进退应对。
1: 哦，
0: 好，然后在我爸爸来讲，他觉得你大概半年就可以回家了。

0: 了，然后就要就可以出国念书，然后因为、
1: 哦、原来还有这个计划，
0: 对对对，这是我爸爸对我们每一个孩子的计划，因为我那时候我前面
1: 当社会经验了、嗯、
0: 对，在当时我两个姐姐都已经在美国了，
1: 是
0: 那这个我就是第三个嘛，这样子，然后所以我爸就觉得好，你就去学习一下，去练习一下，好，然后因为我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好，我是完全不讲话的，不太讲，是完全不讲话。前几天我还跟我的高中同学吃饭，然后那同学还跟我说：“哎，侯祥云，我记得你以前是不讲话的，你现在这个变得真的跟以前都不一样。”他认为是那时候的那个考试联考的那个体制，让我们大家通通都变得这个个性性格都扭曲。其实也不是，其实我
1: 是你的个性本来就这样吗？
0: 对，我的个性我本来就不太会去跟陌生的人去讲话。
1: OK，
0: 我只是我会喜欢跟好朋友闺蜜。好，然后这样一直聊天啊，讲话，那可能跟闺蜜聊天讲话可能可以聊个一两个小时这样子，可是只要一碰到陌生人，然后就赶快就想要转头走掉，或者是这个这个躲起来这样子。对，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去学习，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去交朋友，去学习，好，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里面去认识你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有机会认识的人。
1: 可是这对你来讲你怎么突破啊？这要突破有一点困难吧，你总该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或心理素质的那个才有办法踏出那一步啊，尤其是陌生人。
0: 对，
1: 因为通常做保险是大家有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概念，先从自己熟悉的先做嘛，因为你要活啊，对不对？
0: 但是那时候因为我是念生物，是理工科的嘛，那理工科男生居多啊、uh-huh. 对不对？然后班上的男生一毕业的时候全部都去当兵啦
1: 对
0: 对不对？
1: 没人找。
0: 对啊，那你看我高中我也是就是理工班的、啊、我们班也是一样啊，都男生啊，所以
1: 哇，你是在男生堆里面这样子过来的、哦
0: 高中跟大学这样子，
1: 真的、啊、
0: 对。那当然初中以前那当然就是，
1: 可是你个性一点都不像有被 男生同化、欸还是那么温柔还是那么 女人味
0: 没有，我还其实在性格上我还蛮中性
1: 的
0: 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我跟男生女生大家都是可以相处的很自然这样子，对。那所以在当时来说的话我就这个就想说好，那我就是把这个我没有什么所谓的认识的亲朋好友，好，然后可以去拉，对不对？好，然后但是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学习，反正我是来学的嘛，对不对？我来学习交朋友，而且呢这个我利用保险这个媒介，好，我可以去跟人家这个陌生的人去讲话，人家不会觉得说哎，你要干嘛，对不对？好，那我要的就是谈保险嘛，对不对？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但是其实我可以应用这个媒介去认识这个人。然后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可以用这个媒介，我可以去认识好多的老板，好，有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板，好，他们
1: 一下子就进入这个老板，
0: 因为我做 DS 啊，第一次你就是跑办公室啊，办公室不是很多都老板坐在里面吗？对不对？对啊，然后在陌生拜访的时候，或者是电话 call call 有没有哈，都是陌生人啊，对不对？对啊，那反正他们就是觉得说啊，反正你就是来卖保险，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哎，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认识这个人，认识这个人的他的经历、他的背景，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对，然后我可以听他的故事。好，所以说这个是让我刚开始的时候不管业绩有没有做到，但是我总觉得
1: 你没有业绩压力了，
0: 对，我真的就觉得说哎，我只要听到了一个故事，
1: 你比较跟别人不一样，
0: 对，我听到了一个故事就像是我今天就得到了这个我想要的所得这样子，
1: 是是是是，
0: 对，所以做得很开心，对，所以 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形下，然后我就很快的就能够这个进入到这个职场，而且业绩。

0: 呀什么都还算是相当的不错。
1: 哇，
0: 但是当然不能够跟那些很有这个很棒的有很好的这个之前都有一些很好的公司啊，有没有哈，然后再进保险业，他们就有很多人脉嘛，对不对哈，或者是家里面然后有那个亲戚朋友一大堆的像刮霸掌一样这样子刮起来的，我们没有啊，因为我们就是爸爸妈妈都是外省人，然后都是公教人员，我爸妈都是资深来台啊，所以我们连亲戚都没有，对，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认识的这个有认识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但是呢经过了我的这个公司有一个教育训练嘛哈，安泰不是有教育训练嘛，他那个有这个所谓的顾问式推销。好，那他在顾问式推销里面，他当然有教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是寻找客户的需求嘛，对不对？好，然后从需求里面这样去切入。那当然他也有在教我们怎么去计算好你的这个拜访量。好，那你要成交，你要这个拜访多少人，你要打多少通的 COCO 电话，你才能够会有一个人愿意见你，然后要多少见了多少人以后才会有一件成交。几乎你真的算起来哈，几乎真的就是100个，你打100通电话才会有一个人成交，
1: 所以你心里都有数了。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当做
1: 不会有挫折感，
0: 没有，对对，然后就当做这个听故事嘛，对不对？然后跟人聊天，然后听每一个人的故事。
1: 可是每个陌生人都愿意跟你讲故事啊？
0: 大概就是这个有一些他们有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发现那些老板啊，或是那些做业务的，他们其实他们很愿意跟人家讲话，好，但是呢他们其实不会，他们就是想要打发你而已嘛，哈，在打发你，那你都已经来了，他已经这个答应你来了，那他总是就是要讲一些话，对不对？好，然后这样子来这个打发你一下嘛，对不对？好，又不能说哦你来了然后就说我不买然后要你回去，也不可能，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那当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些问题啊，对不对？他们在讲的东西里面，哎，我就会很好奇，
1: 你等于在收集资料。
0: 对，我也很好奇，我在这就收集他们的资料。然后那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去想到什么叫做收集资料啦，然后这样子，然后只是觉得哎，就听到一些东西觉得很好奇，就继续问这样子。对，然后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很努力的，好，然后这样子大概做了3年。好，在这3年真的就是很努力的跑DS， 然后手头上的这个几乎大部分都是陌生的。那当然3年以后开始就会有很多这个认识，人家客户会再帮你介绍，再加上我的同学们，然后这个要念研究所的也念出来了，然后要当兵的也当
1: 兵
0: 也回来了，对对对，然后就开始很多人开始介绍了，对，然后但是在3年还没到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很努力的时候，其实那年我已经升主任了。那时候是行销主任，然后再跑来跑去，然后那个时候就碰到我们有一个同事，我们的同事他之前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好，然后一家航运公司工作，然后他是五专的，所以说他是已经工作等于说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再进到这个安泰，他大概跟我进来的时间差不多，比我早半年这样子，就他就是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就看到我这从外面走进来，然后就拿着这个腰宝书在那边影印啊，哈，这样子，他就走过来看着我，然后就跟我说：“哎，你有没有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个行业
1: 啊？”
0: 然后我说：“哦，我就看着他，我都不讲话，我就这样愣愣的看着他。”然后说：“你看你的成绩也跟我差不多啊。”然后你知道我坐在这里面，我已经看了3本罗曼史小说了，然后你就像个小蜜蜂一样的这样子跑进跑出，好，然后但是你看你的成果，你的成绩也跟我差不多啊。我真的当时啊，我真的不知道要回答什么。我那时候的我真的就是嘴巴很拙这样子，然后我这除了傻笑之外，我还真的是讲不出话来，然后就只有笑。
1: 他讲这句话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件事？
0: 他可能会觉得说，哎，你要不要换转行啊？

0: 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知道我已经垫下了很多的很好的基础，我的客户一直不断的在帮我介绍，这样子
1: 你正要开始，
0: 对，
1: 才正要开始
0: 起飞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我就笑，我就这样子，他讲什么我就用笑的这样子，然后傻傻的笑，但是我心里很清楚，就是我很快就要飞了，对，所以就在第三年以后，我就开始，然后每一年。然后安泰的安泰富邦他们就是就这个公司就是每一年的这个高峰疾风，就是每一年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竞赛中，就一整年的那个竞赛我每一年都拿到。
1: 哇，
0: 我在安泰人寿20年，好，我到离开的时候就整整20年的时候我离开，我每一年都拿到。
1: 厉害。
0: 没有，不是离开，那后来才知道那真的是上帝给的。所以这个
1: 为什么会说归给上帝？
0: 这个我等一下后面会讲。
1: Okay,
0: 对对。然后那在这个在这个公司里面呢，然后在我也很努力嘛哈，然后也这个客户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然后也帮我介绍了很多的客户。然后那最有趣的是，我的客户呢，他们都非常的成才。他们就是很奇妙，我的客户他们就是很多人，然后都变着就一直高升，就一直一直从他，因为我认识他们的，他们都只是小小的工程师啊，好，然后这个或者是这个银行里面的这个资讯室的一些小职员，可是后面他们通通都就很多很多都是往上面升，然后升上了这个，有的升上协理啊，然后副总啊 CFO 啊 CEO 啊这样子，然后那所以当然他们随着
1: 有钱了，
0: 对，随着他们的高升那我也就是水涨船高嘛哈，这样子叫也就高升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这个 MDRT 的这个开始公司不是开始就是有在推 MDRT 的这样子的一个竞赛嘛哈，那我就开始拿到，那拿到了几年以后就发现说其实我可以争取看看是不是可以10年这样子，然后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保险业它进来它不是只是要你做业务而已，它还要你走组织，对不对，你要带人，那当然其实你是可以选择只做业务的，只是在当时我们都会随波逐流嘛，然后就是大家都这个觉得要走那个当处经理的那个梦，对不对，好，然后那一把椅子，好，然后好像那个办公室好像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达到，所以那时候就就开始什么增援啊什么，那真的是太这个过程来讲的话那就又跟这个自己做业务又很不一样，对，然后那到中间有很多的挫折，然后也跟我的主管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不愉快这样子，然后那这个到后面然后我的主管他不太想要让我这个长得太快，让我的主管组织弄得太快，那后来我们就起了很多很多的争执，那当然后来我也发现说这个是在保险业好像很多都是这样，好，除非这个你的这个主管他的心胸非常宽大，然后他的能力非常的好，然后你这个出去了以后好，然后你要是你成处了以后他又可以很快的把人又补起来，否则的话好
1: 他就会损失你这名大将，
0: 对，没有 他就等于说你带出去你的人就他就通通都在他的单位里面就没有了，不是一名而已，可能一下就40个就不见了，对，所以他们会在很早的时候就觉得你可能有那个意向哈，然后那他就会开始这样挡你，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很生气，然后有很多的冲突，然后那让自己的心情啊各方面也都很不好，然后结果呢就这个后来就开始这个就开始有这个一些身体的一些的状况，然后那因为我那时候我正好是在坐月子，怀孕坐月子的时候，我不小心为了要打一只蚊子，然后把我自己的耳朵打到了，然后那怀孕的时候骨头不都特别松吗？然后就一打到。

0: 耳朵的时候就是耳石，就 耳朵里面不是有一个耳室，耳室里面有耳石嘛，哈，那耳石就脱落，就造成了那个整个的半规管的不平衡这样子。然后那但是因为那时候是坐月子，你就躺在床上，然后这个天旋地转一阵子就算了这样子。
1: 那么严重啊。
0: 对对对，等到可以起来的时候，那也已经没什么，就他等于说那个石头他已经自己吸收了，然后所以说就变得很虚弱，但是也找不到什么原因了，那也就算了。但是接下来在3年带孩子的时间，然后因为常常晚上会睡不好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血液循环，身体整个就血液循环都不太好。那再加上我有喂奶，然后喂奶就五个月的时间，然后但是我的这个血是这样一直流，然后所以等于是你就是五个月是每天都在流，流血这样子。然后那后来才找到了一个这个，找了很多医生，最后碰给医生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喂奶的关系，所以把奶戒掉了以后，但是已经整个人都缺血，然后非常的就贫血的状况很严重。

0: 现在的节目是喜乐处方签，欢迎大家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刚刚我们听侯祥云在讲述她怀孕那个过程，只为了打一只蚊子，居然把自己的耳石可以打到脱落掉，让自己晕眩这么严重。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动作都要非常小心，不一定是怀孕，但是对于祥云，他因为这样一个动作，我相信这对他来讲是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算是一个伤害。那所以祥云，你后来因为这样一个事件，你经历了身体上的那些病痛，你对自己在当时，哇，你是怎么当时怎么去回应你自己当时的那一些那个？
1: 其实这事情，它只是一个起因，后来就像是，很多的状况就一直加上去，好，就
0: 身体啊，
1: 对身体的状况，就变成说，因为这个贫血，对不对？好，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缺血，这个贫血的状况很严重，再加上这个带孩子晚上睡眠不足，
0: okay.
1: 然后整个。

0: 的，然后再加上跟这个公司里面跟主管的，然后还有这个带组织的时候，很多的发生非常非常多的冲突，然后还有主管的一些的状况，那个冲突真的是
1: 所以
0: 非
1: 那种
0: 常的大。
1: 情绪呀、压力呀，对不对？
0: 对对，然后一起这样子，然后一起，然后所以说整个的身体的状况是很就像是那个如履薄冰一样，像这样一不小心一个事情，可能就会让你整个就掉
1: 泄
0: 到
1: 题了，
0: 对，就掉到深渊里面去。所以那时候就是大
1: 你
0: 概
1: 自己都没有警觉到自己的身体嘛，
0: 对对，
1: 哈，
0: 因为就等你就是带孩子嘛这样子，然后孩子那时候3岁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是想要陪他，就是在过年这个时间，然后我那时候想要陪他去这个吊单杠。好，然后那我就想说，想到我小的时候，我会常常吊单杠，然后我就吊单杠给他看，结果哇，这一吊不得了，因为这样头上脚下，然后那个耳石又哇掉下来，对，然后呢，这一次就这是第一次这样子，整个躺下去再坐起来的时候，就是回去睡觉，睡完觉第二天早上坐起来的时候，就天旋地转。就整个就你都哇吐到不行，然后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回事，对，然后结果我姐姐我先生就把我送到这个医院去，然后那时候他要上班嘛，然后我姐姐雇我，然后那后来才知道说哦这就叫做耳石脱落，然后那医生当时的空军总医院就现在的是国军松山医院嘛，哈这样，然后三总松山医院，然后那时候他们因为是空总。他们有对于飞行员，所
1: 哦，
0: 以这
1: 对对
0: 个
1: 对，这个
0: 对，
1: 一
0: 所以对于晕眩啊这方面，然后
1: 很
0: 耳
1: 厉
0: 朵的
1: 害。
0: 这个，对他们很厉害，所以他们有研究出来一个，就是用一个动作，好，就帮助你有一个动作来把你这个耳石有没有好，把它旋回去，
1: 这
0: 就
1: 么
0: 是
1: 厉害啊！
0: 对对，那它还有一个机器可以看你的眼振。然后他从你的眼振可以看得出来说，哦，你是哪一边这样，然后他要你做一些动作，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眼振，然后就可以知道说，哦，是哪一只耳朵，然后你是水平还是垂直的半规管这样子，然后他就帮我弄回去，然后弄回去以后呢，要坐着24小时，不能够躺下来，不能够这个歪，不能够动，就是要坐着直直
1: 要
0: 的。
1: 让他先适应的，
0: 对，让没有让
1: 先
0: 那
1: 回
0: 个
1: 去。
0: 让他回去以后，让他那个膜能够长上来，让他能够把它固定住。
1: OK，
0: 对，因为你要是一躺下去，他又掉
1: 他又
0: 下
1: 跑
0: 来，
1: 掉
0: 对，他
1: 了。
0: 跑掉了。对，然后那个膜就没有办法把它固定住，所以
1: 哦，
0: 他要24小时到48小时，然后让你
1: 让他自己长。
0: 长出来。对，然后那所以说那时候那是第一次这样子，第一年。
1: 这
0: 然
1: 人
0: 后，
1: 体结构还真是。
0: 对，真是上帝创造的人是非常奇妙的。对，然后那第二年的时候，那第一年那就很顺利的，然后就这个旋回去了以后，然后做了24小时，住了1天1、2天的院这样子，然后就出院了，哎，就好了。那时候也就完全就觉得哦，没事了这样子，就没有想到第二年就严重了。第二年呢，我那时候是为了蹲下来，蹲下来的时候，然后蹲下来。那个淋巴液就整个又也，而且是同一个时间，就是冬天，然后那种很冷的时候这样子，然后那个淋巴液整个这样子上来，好，因为你蹲下来的时候，你的那个淋巴液会整个上来嘛，哈，那它就上来的时候，它就把那个耳石，因为那个里面可能又开始很松动，它的淋巴液一上来，就整个就把那个耳石又整个冲下去了。那这一次冲下去，它就不像上一次，上一次是倒吊下来，它就是吊在这个垂直的半规管嘛，哈，是固定的嘛，哈。然后，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它是淋巴一上来再刷下去，所以它是水平，那个耳石在水平跟这个水平半规管跟垂直半规管都有。然后那个医生就帮我弄了好几天，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没有办法，然后他说因为我把你的水平半规管弄回去以后，然后你的垂直半规管的又跑出来，然后我把垂直半规管的旋回去以后，你的水平半规管的又跑下来，然后所以说没有办法。那我就跟他，我就很惊讶的这样看着他，我说那这样子怎么办呢？我说我那时候真的是严重到 完全

0: 没有办法动，我只要就这样躺着、哦、然后我的头只要动一下，我的头还只能有一个角度，我的头只能放在一个角度，好，因为是位置性眩晕嘛，你的头只能转一个角度，然后你头动一下就开始吐，
1: 哎呦，
0: 然后你整个就是你根本不要说站起来，你站起来就反正就一路吐就对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跟那医生说这样子怎么办，我说这样没有办法生活啊、
1: 嗯、
0: 然后那医生说，他说这也没有办法，我只能给你吃药让你赶快代谢，让你身体能够自行吸收。好，他说你自己能够做的就是把没平常的时候就是把桌子抓稳，不要让你的头去撞到桌子。
1: 这什么
0: 这什么
1: 这什么意思？
0: 对，意思就是无药可救。
1: 老天爷！
0: 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1: 对你简直是宣判比死刑
0: 还
1: 可怕，还
0: 难，对，还要难过，因为真的是、啊、你想想看，一个做业务的人，
1: 对呀、啊，
0: 而且
1: 蹦乱跳在外面，
0: 对，而且那个时候的我在追我的 MDRT 的那个美国百万圆桌会，对对对，那个十年哦，那时候是我第六年。这坐在正中间，
1: 你不要命了，你那个时候还在想这件事啊？
0: 对，真的是非常的，你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跟上帝的关系还是一个很一般般的，
1: 命都快没了你。
0: 对，这就是世人，那时候的我就是一个世人，这样子，就这个赔上了生命，然后得到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但是那时候并不理解，而且呢，一直以来都觉得我要做的事情我就是可以做，我都是靠我自己、嗯、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上帝说啊我不行了。可是在那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然后我跟神说，主啊怎么办，我不行，我什么都做不到了，
1: 医生都不行你还行，
0: 对，我说我什么都没，连你看不能说，好，不能走，好，不能连脑袋都不能动，对，因为那个大家若是有人得过晕眩的话，就应该知道、嗯嗯，就是在做那个晕眩的那个测试的时候，他、嗯、会要你一直算数学，就是七加七加七，这样一直这样算，
1: 你这样一直动也不行，
0: 这样只要脑袋动到你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哦，你马上你的头就整个就开始晕了、哦，所以你晕眩的时候，你的脑袋是不能动的。
1: 不能思想，
0: 是没有办法思考，你只能做那种一般的应答，就是像是你的这个暂存记忆体里面有没有好那种平常常常用的那种对答是个 OK 的、嗯、但是你只要想要到那种这个记忆体里面然后去寻找那种比较深一点的东西有没有好，那你是没有办法，
1: 这个整个是生不如死啦，对，
0: 就整个就这样子，整个人是这样被封，好像像在被封在一个地方一样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说，我现在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了，主啊怎么办，我现在我的这个在当时我的组织已经被瓦解掉了，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跟神我说我的工作，我那时候跟我的父亲说，因为我爸爸很不能够理解我为什么半年了以后还要继续做下去，为什么不肯出国。然后那我后来我就跟我爸讲说，我觉得我即使不要出国念书，我也可以扬名国际，我是那时候跟我爸讲的。所以 MDRT 这美国百万圆桌的这个 club， 然后他的这个终身会员这件事情是变成我那时候在工作上的一个目标。然后那我那时候想说，好吧，既然组织没有办法这个变成处经理，好，那我就好好的把这个 MDRT 终身会员拿到，然后做成我一个工作的里程标，好，里程碑，就等于说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一个，也给我父亲的一个交代。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这样跟我爸讲的，就是说我不用出国，我也可以扬名国际。
1: 你当时已经这样，你还在想这件事
0: 啊、哦？没有没有，那个我在之前，我在讲是之前，之前我跟我爸讲，所以我那时候即使已经生病，我还在想，对我还在想说
1: 你要去兑现这件事，
0: 对，我要兑现这件事。
1: 你那时候怎么没去想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先生怎么办？你的命都快没了。
0: 那时候。应该是没有想过命会没有，那时候只是在想说，
1: 不是说你变成这样躺在那边，你不是也等于变成一个？
0: 对，我想那个只是我当时是想，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会有

0: 多严重，会多久？因为这个前一年不是
1: 曾经被治疗好过？
0: 对，前年不才好了吗？对不对？对啊，然后这次应该久一点吧，哈。然后，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0: 失调。
1: 所以你这样拖多久啊？
0: 四年。
1: 我的妈哟！
0: 但是
1: 升华，
0: 但这四年里面并不是都是这样子，就是到躺在那边没有办法起来，是三个月，然后
1: 那也很可怕呀。
0: 对，三个月之后，然后有人介绍我去扎针灸，
1: okay.
0: 然后我就扎针灸，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哎，就开始可以走动了。但是只要一累，然后或者是讲话一多，好，然后一累或者唱歌，好，马上就倒回去了。
1: 可是这好像都是你的日常，不是吗？
0: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那四年我就变成，因为我怕就又要倒回去，对不对？好，所以我变成神话一节。
1: 神话一
0: 对你想想看，真的是在保险业
1: 开始回到你高中时期。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客户问我我就答，好，没有问我就都尽量，我就大概都是少少的回答这样子，然后要不然就跟客户讲话对谈什么来讲话都是尽量精简，然后要不然就是丢问题给客户讲，这样然后我就用听的。
1: 可是你这个，因为你的工作也是需要用脑力的呀。
0: 对，但后来就是等于是说，当我可以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会那个就会好，就会好一点。
1: 哦 okay.
0: 但是你就是不可以，你就是不可以再累，你一累又倒回去了。那只要一发病的时候，就在这四年里面，就是发病，这个好，发病好，就这样子歪歪倒倒，歪歪倒倒，然后一点状况又倒回去了。而且你不能运动，你的头不可以甩。
1: 你这个时候你都没想。你干脆好好休息，把它养养身体养好了再去做。你还在想追你的那个？天哪！
0: 完全没有想过要休息
1: 哇！
0: 因为
1: 你简直是拼命啊，拼命妈了！
0: 我那时候也没有真的也没有想过哎、欸，因为就觉得说好像保险对我来讲的话，好像就是一个。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然后客户找我啊什么什么，那因为我也有助理啦这样子，然后那所以就是反正我有时候就会请助理去帮我做。结果
1: 你这个时候抓上帝有抓等于也没抓呗。
0: 有，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跟上帝这个做了这样的祷告，对不对？好，你知道吗？第二天好，你看我这样倒在床上，有没有哈？第二天就有一个同事来看我，然后告诉我说公司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很特殊的商品，然后这个商品这个居然在 MDRT 的这个算业绩的方式里面算的很多。好，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下，那我那时候我就这样看了一下，因为他看我这个不太能站起来，我大概那时候能够起床的话，好，然后大概就只有。两个小时的电池，然后两个小时之后我就要赶快就要躺，请我的助理然后做了一个这个DM 好，然后就传给用这个 email 然后还有寄信传给我所有的客户，就没有想到，你看我躺在床上两个礼拜，我的 MDRT 那一年的 MDRT 就做到了、
1: 哇塞，这也太神奇了。好，我们时间过得很快，时间到了，我想这个过程真的我们只能绕卖个圈子，留着下个礼拜再听你来分享，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0: 我们的神真的是神奇的神，
1: 是是是，我觉得有时候身为基督徒就是有了这个信仰，你会发现，因为我很喜欢一句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他说耶稣对着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哇，这个经文我真的太喜欢了。
0: 是，
1: 所以刚刚听完，你看祥敏讲的他的这个生命故事的最后这个音讯的结果，你看他并没有让他在黑暗里面走，上帝还是让你圆梦了呀。
0: 是的，
1: 好，我们的神真是太厉害，所以真的只要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就是有福的，这也是一个很棒的诗篇里面的经文。
0: 是，
1: 我们祝福，刚好现在是在过年期间，
0: 是
1: 祝福全球的亲爱的朋友，现在我要来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0: 谢谢，
1: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

0: 导我们来敬畏你，遵行你的话语，就能够得到蒙主的祝福。愿你的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愿意付出代价，让带领更多人来认识你，做主的门徒，与他们同享这福音所带来的平安跟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1: 阿们。
0: 谢谢主，也谢谢祥云今天这么棒的分享。那我们下一周再来听祥云后面更精彩的生命故事。祝大家喜乐平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大家好，这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跟我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眼光来，跟大家谈这个节目。那个，我们一向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谈了已经好几个月了，都是谈汉民族为本位的，是吗？所以呢，我们讲的不管哪一个朝代，我们讲来讲去都讲的是汉人的事情，所以是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完全是汉族的事情，我们要谈的是汉族的邻居们的事情。那在现在的历史课本呢，他们把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些民族呢，这个汉族的邻居们都叫做北亚这个民族，就是亚洲的北部北亚民族。那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宋朝走一趟的这个系列里头，那宋朝的历史中很有趣，有很多的参与者，反倒是宋朝好像他的那个角色不是完全是主角，尤其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的主角变了，我们的到下面一集的主角更加变了哈，就是跟这个汉朝呢有
1: 汉族
0: 有关系，不是汉朝哈，就是汉族人有一些关系，但是呢主客异位了。好，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由魏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谈谁吧。
1: 好的，我们要谈的其实就是跟宋朝是大概同时存在的几个由北亚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啊，建立的朝代，就是三个，一个是辽朝啊，另外是西夏，另外一个就是金朝啊，所以一般就是说辽夏金啊。
0: 是。
1: 那这三个朝代呢，他们跟宋朝呢，
0: 重叠的
1: 时间有时候就会形成了好像类似三国鼎立的这种情况啊。国土虽然有大有小，但是呢，当时就是其实都互相的影响，那么也有彼此在外交上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同盟的这样的关系啊。
0: 是，
1: 也就是说不是以宋朝这个单独在舞台上啦，这时候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有其他的这个王朝存在。
0: 是，所以几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总共不晓得1000多年的由汉族人为皇帝的这些历史上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阶段。那么就是说他的主角不光是汉人，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同的民族的那个主角。那我们今天也就跳脱了我们认为汉本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观，我们呢好好的关照一下当时同时并存的邻居们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您说的有辽有金有西夏这三族，我们先在地图上找到他们好吗？我们先大概的解释一下辽在哪里，它的幅员是在哪里。
1: 辽跟金都是靠北啊，北在宋朝来说就是靠北，
0: 对。
1: 然后西夏就是靠西北啊，
0: 西北。所以具体的讲一下啊，就是说金，大家听到金好像觉得有跟清朝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宋朝的金，所以是不是后金？在后来到了清朝的前身是
1: 后金，
0: 那今天的金呢是属于宋朝时候的那个金。然后呢那个金的地点，但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差不多都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跟长白山的地区，这是在金朝他们所在的地方。那我们再讲一下那个辽在哪里呢？您刚才说了他是在北边，那这个北呢就 比较宽呢、啊，这不是只是一个定点，它的辽国，我们在地理上您听过辽东半岛对吗？
1: 嗯，
0: 那辽东半岛那个
1: 辽河，
0: 对对对对，那个辽东半岛呢，在那个时代呢，好像不是属于辽的。但是呢它是辽的东边哈，所以那个可以说是这个辽是在中国的北边。那如果我们去想一下，大家大概听过就是说中国有万里长城隔开了那些蛮族入侵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长城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呢辽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算是皇帝吧，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就是在长城以南的屏障就割让了，他要给契丹，所以辽其实是
1: 契丹族、
0: 哎、是契丹族、嗯、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突破了一个长城的这个壁垒，结果就变得说他就在这个一个比较燕云十六州、
1: 嗯、
0: 有人讲也是幽云十六州，反正就是两个字都是那个十六州的地方，原来是个天然屏障，把这个蛮族，所谓的蛮族就是契丹族隔开的，他们没有，所以从那个之后呢，在辽朝呢，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北边，而且他曾经非常大的幅员。那西夏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的附近，
1: 嗯，
0: 是陕北，它是横山县那个地方，它是在西边，所以除了叫它夏或者叫它大夏以外，还有人叫它西夏。啊，所以这个三个是围绕在中国的北边的，这样子，北边跟东北边的三个族，也就分享了当时的主角的地位。好，那您介绍一下，一个个介绍
1: 一下。如果说具体点说啊，这个三个朝代，辽朝呢，一般是从这个916年，就是西元916年到1125年啊，他这个立国有差不多209年或者210年头尾都算的话啊，
0: 对，
1: 他是被金所消灭的，
0: 对，
1: 那在这个209年里面，他有经历了9个。君主就是九个国君，9个皇帝。西夏是从1038年到1227年，189年的历史，它是被蒙古所灭的。那么他有10个皇帝啊，当然我们这边说几个皇帝，几个或者说开始的年代哈，也有不同的算法。一般来说，他们刚刚这个统一，或者是他们刚刚这个建国啊，但是还没有这个就是入主到。就是有不同算法啊，有的只是在他们的民族里面啊，这个统一，然后有的呢是说他们有建了宣布了国号啊，
0: 是
1: 照汉人这样的有这个国号年号啊，这种才开始计算，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说法吧。
0: 是，
1: 那么金朝的话呢？从1115年开始到1234啊，这个年代是倒是最好记的，1234啊，1234年被蒙古人所消灭，
0: 是
1: 他也是经过10个皇帝啊，也这三个朝代差不多都是10个皇帝左右，
0: 是
1: 啊，那么我们要看他们这个十个皇帝，里面。要找这个比较贤明的啊，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或者是特别昏暴的啊，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啊。
0: 是，
1: 那这他们这三个朝代呢，讲起来，当然土地的话是西夏最小 啊，土地是西夏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西夏虽然土地小，但是它的就是它的国力呢，却不输给别人啊。
0: 是。
1: 我们从哪一个地方可以证明呢？我们就看这个面对这个蒙古的大军啊，蒙古人。一般去攻打一个国家，两次三次大概就会把它消灭掉。但是蒙古出兵打西夏打了几次呢？打了六次。而且都是成吉思汗亲自指挥，亲自发动的啊，打了六次，最后一次才成功。但是这个是最后一次，成吉思汗自己也因而这个。就等于就是病死了。
0: 是，所以其实在蒙古的历史来讲，我们的后面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来谈蒙古历史里头要打六次去打一个民族，好像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很少见，表示他的底气还是蛮足的哈。那我想呢，今天因为讲了这三个族朝呢，我想我们以比较有趣的、大家比较周知的人物来谈这个。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谈过说这个此经非彼经。经啊，就是这边的经是宋代的经，算是前经。然后彼经就是后经，就是后经呢是在就是清朝之前的那这个他们呢，而且有时候大家也会说，哎呦，他们的创始人搞不清楚谁是谁哈。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宋代的这个经朝，他的那个创始人是完颜阿骨打，大家记得这个怪名字，完颜阿骨打，他是在。在女真族，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族都是女真，女人的女，真假的真，女真族。那完颜阿骨打在那个时候，他生世在1068年，然后他是在历史上完全统一了女真的很多部，

0: 就是说，所以在他手上，他先统一了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部族，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算是伟大的领袖，而且呢，他还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他创造了女真的文字，
1: 是，
0: 就是后来的满文，就是他当时的这个创造文字的这样一个工作呢，也给他们这个金。这个金的这个朝呢留下了很多的记录啊，他可是呢他是56岁就死了。那现在再谈谈后金，后金的创始人是谁呢？没错，你知道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呢，大家说哦，那这一定是同一族啦，都是女真族，但他们来的地方是不同部的，大家请注意，他其实不是一脉传承。要是什么西说里头说什么完颜阿骨打是这个努尔哈赤的几代几代之前的祖先呢，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那完颜阿骨打呢，他的部是叫做黑水，是吧？然后努尔哈赤呢是另外不同的族，所以呢他后来他并不是因为祖上有多伟大然后他就又成立了后金，他完全是不同部。然后呢他建立后金的时候他很善战，但是他一个特色，那前面的完颜阿骨打创女真文字，努尔哈赤呢他竟然他的汉文很好，他还读了三国演义跟水浒传，所以他在里头学会了很多策略，很多军事，很多的那个政治，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领导者。但是呢他是清朝的清太祖，所以大家请不要张冠李戴啊，把这两个金混为一谈，而且把完颜阿骨打认为是这个努尔哈赤的阿奏，这完全是无关的
1: 啊。
0: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人物的说法。那我们再谈谈那个契丹，契丹的创始呢大概大家都知道，有听过一个什么耶律阿保机、啊、这个名字也是蛮特别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谈北亚的民族、
1: 都不是汉人，
0: 他都没有汉名啊。所以呢这耶律阿保机他是建立他的国号叫契丹，这是一开始的，有后来到了几年30年以后呢就改国号为辽、但是到了50年以后呢又改回叫契丹。所以呢这个到了1066年，这个就是大概是70多年以后他又成为辽。所以他在这两个名字中间纠结了很久，但是辽就是契丹，契丹就是辽。那这是耶律阿保机是他们的一个创始的。那讲到西夏呢，您说西夏的国家幅员不大，他就在陕西那一部啊。那他们的这个领导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他们的部族叫党项，党是国民党的党或者是民进党的党，项是项羽的项，党项人呢，他们是在这个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政权。那他这个政权的这个名字呢，在他们原来他们的姓氏叫拓跋，拓跋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这个人呢，到有历史记录的时候，这个人叫李元昊。那李元昊呢，他是是他的生平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因为呢，他在西夏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他的成长是非常不幸的，就是说他的家族。族人自己会彼此杀戮，这是非常可怕的。他从小，后来这个李元昊他是杀了他父亲即位，然后呢他也杀了他的皇后，就是在他的生命里头，就是他的义气好像就是他的家人，他等于是在很多的阶段里头他都是有杀戮，这是一个特色。那李元昊呢建立西夏，就是您说的他很强悍，对不对？到后面这个连那个这个蒙古的这个伟大的成吉思汗都要经过6次的战役才能把他收服下来，所以他们是不简单的。
1: 是，
0: 那当然领导的李元昊是一个汉化程度最高的最深的，你看他有汉名，而且他的汉化程度非常高，他引用了很多 中土就中原方面的这样的一些。

0: 一些文化的，比如说政治啊什么的，所以非常的在他的这个统治里头，西夏得到很大的发展。
1: 在我们中国历代的这个军国君的这个称号哈，或者是就是说庙号，一般来说最早的两个都比较不会变，就是第一个都叫太祖啊，
0: 对对，
1: 第二个都叫太宗，就
0: 是、
1: 太祖、太宗啊、
0: 哦。
1: 所以我们看今天讲的这三个朝代也一样，虽然他们是这个北亚民族啊，当他们以后他们走进历史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夏就叫夏太祖啊，夏太宗，然后辽叫辽太祖、辽太宗，金也是金太祖、金太宗。
0: 那么这是后人给他们的，还是当时他们自己？
1: 当时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也都用了汉人的方式了。
0: 所以
1: 第三个开始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发现说这头两个好像是不变了啊。
0: 对。
1: 那么这三个朝代和三个民族啊，他们其实都是在汉化跟不汉化，就是指他们自己的文化跟汉族文化之间是在那边摇摆，在那边是像就是要求一个均衡的路了啊。
0: 是，
1: 我们发现说他要汉化，他可以争取汉人的这些这个读书人啊，或者是一些文人的支持啊，那同时他们也发现汉文化的确有一些好的地方啊，比方说这个儒家的这种人伦啦这个还有就是科举考试，这些也的确是他们觉得是好的制度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很多就是要追求汉化，可是呢又不愿意过度汉化，失去了自己民族特性。
0: 对对
1: 啊，像这些北亚民族，他们本来就是比较于尚武的精神，比较是这个有这个就是勇猛的精神，但是你过度汉化容易就是变得比较柔弱啊，这种
0: 方式。他们那时候心里是瞧不起这个汉人的，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好像国家太重视这个文臣啊，所以他们的武功是很差的，
1: 所以常常在这个中间呢摇摆。像刚刚讲这个李元昊啊，其实李元昊啊他的父亲跟祖父呢就是太祖太宗两个嘛。
0: 对对对。
1: 到他的时候啊，其实他就有一点就是说他不想再听汉族的这个指挥了。
0: 是。
1: 就是本来这个礼是唐朝给的嘛。
0: 对。
1: 唐朝的国姓嘛，礼
0: 是
1: 礼的。所以到李元昊的时候，其实他是就是放弃这个礼的这个姓
0: 啊，
1: 他就是回到拓跋啦，或者是就直接这个称元昊啊。
0: 是。
1: 那另外就是可以看到您刚才提到这个金有文字，其实辽跟夏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字
0: 啊。
1: 这个都就他们不用，当然他们学汉字，但是他们呢也保留自己文字，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两种文字都是官方这个通用并用的啊。那么这里面特别是提到这个西夏的文字啊，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这个西夏文字啊，非常非常特别，它的发现也有一段很离奇的一个这个事情啊。
0: 是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这个辽金西夏这样的三个朝代，我通常呢除了读小说或者也喜欢看戏曲，来到就是能够把自己还原到历史里头去，因为这大家可能也跟我差不多啊，有的人是看武侠小说，有些人是看戏说乾隆，去回答以前的历史。那在京剧里头有一部这个四郎探母，那个我从小到大只要男生说我会唱一段，大部分的人都唱四郎探母啊。那个四郎呢是杨四郎，其实呢他在那个唱的那个剧里面就讲到辽，所以呢四郎探母其实讲的是杨家将的故事，他们的家将杨家将这个辽国呢在当时他威震天下啊，这个杨家将其实是原来这一门的都是武将，然后呢但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很拼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很多的男的杨家将就已经拼光了，就等于他们的男将都很多的是被掳或者是战死了，结果就让杨门女将去上阵了，所以大家也都也看过杨门女将的电影或者是什么，那就是说好像当时呢就是的确是辽国他们的兵力是比宋朝强很多，然后呢他掳去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些中原人，那在这个过程辽国掳了这些中原人的过程，他不一定都是烧杀掳掠，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要把这些人都杀光，而是他们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要未必是同化但是是学习，他要学习汉文化，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感觉他因为学习了汉文化，他也更加的能够威胁到汉朝，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家的心态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意识形态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个辽在那个时候曾经是盛极一时的，是吗？
1: 辽哈，他们这三个朝代其实也如同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也很重用汉的

0: 这个人才啊，汉人。辽朝这个用的汉人呢，有一个家族非常的著名，就是姓韩的。
1: 哦，
0: 啊，韩氏家族啊，
1: 是
0: 韩氏家族呢，可以说三代哈，从最早的韩之谷。韩之谷啊，就知道古代那叫之谷啊，他就是如同您刚才说的，他是就是被俘虏了，他六岁的时候啊，因为战乱被俘虏，俘虏以后呢，他就也受到耶律阿保机的重用啊，这以后呢，他当然也在那边在契丹就成家立业，
1: 是
0: 他一共有十一个儿子啊。那十一个儿子呢，以后也都当然他们在那边长大嘛，又在这个契丹朝廷做官啊，所以他的孩子们以后都是有契丹的这个官位啊什么的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叫韩匡嗣啊，韩匡嗣。他们的这个有他们的孩子啊，叫韩德让，道德的德，礼让的让，
1: 是
0: 韩德让。我们特别就是要讲韩德让这个这一代这个人啊，因为这个韩氏家族一直都在契丹朝廷受到重用嘛，所以他们跟契丹的一些这个朝廷就是最这个皇家的人哈，就是这个也都关系很密切的。
1: 是，
0: 那这个韩德让有什么重要呢？他被重用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都听说过有一个北宋跟契丹之间的一个盟约，我们也介绍过，叫澶渊之盟。
1: 对，
0: 啊，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后来北宋这个兵力打不过契丹，以后呢，就跟他定了这个一个盟约啊，这个两边是称兄道弟啊，但是北宋要每年要有这个
1: 税贡
0: 啊，这些要这个捐多少啊，这个啊，反正就是用金钱来换到和平啊。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契丹这边呢，最主要的，这时候应该也叫辽朝了，已经是称为辽了。在辽朝这边促成这个盟约最主要的一个推手啊，就是幕后的功臣，就是这个韩德让啊，就是韩德让。那么不过韩德让他因为他的祖先，我们刚才说了，是被俘虏过去的，
1: 是，
0: 所以他们这个他这个家族即使在契丹飞黄腾达，他们总是有一个这个好像感觉不能跟契丹的贵族平起平坐，
1: 是是，
0: 总是有一个俘虏的这个阴影。但是到韩德让这个时候啊，因为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他接受了改名字，就是由契丹把这个耶律的这个国姓呢赐给他。
1: 哦，是啊，
0: 所以不是只有中国赐姓给外国啊，这外族也赐姓给汉人啊，所以他就叫耶律隆运啊，耶律隆运就是他的契丹名字啊。所以然后呢，更有趣的就是说，这算是一个这个辽朝历史里面的一个爱情故事了啦。
1: 是啊，
0: 就这
1: 野史吗？还是正史？
0: 正史、
1: 啊，
0: 这个绝对不是野史啊，就是韩德让跟契丹最有名的一个萧太后。
1: 就是那个，
0: 他们对就是
1: 大灯殿里的萧太后，
0: 就是这个萧太后是谁呢？萧太后是辽景宗的皇后啊，叫萧绰嘛，绰绰有余那个绰，萧绰。她很年轻，二三十岁，她就成为了这个太后了。以后辽景宗死了以后啊，这时候萧绰就是萧太后啊，她面临着朝廷里面算是一个危机重重了，因为很多辽朝的贵族啊或者什么都要抢这个位置。那他当然是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来挺他支持他啊，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是韩德让呢挺身而出，他极力的来这个支持这个萧太后。
1: 是

0: 这个不只是在政治上支持了，因为他们这个就是说他们其实年轻时候他们就曾经彼此有一点这个好感的哈、哦，
1: 是
0: 后来因为嫁给了辽景宗了，那当然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辽景宗死了，所以这个于公于私啊，这个韩德让都是跟这个萧绰走得很近、啊、
1: 是，
0: 那么当时就是形同夫妻啊，到这个地步啊、
1: 哦
0: 同进同出，在当时的都是公开的了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是一等于一个地下的一个这个夫妻了、啊、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韩氏家族在契丹在辽朝啊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汉人啊，
1: 是是是，
0: 那么韩德让尤其是一个代表人物，
1: 所以呢、常常说爱情是种族融合最好的方式、
0: 哎、是
1: 是吧，当人当民族有爱情的时候，那这个大家彼此有爱心的时候、
0: 嗯、
1: 那么要融合就不是以流血或者以这个战争的方式来强迫的融合、嗯、所以这也是一个蛮美好的故事哈。
0: 是，
1: 我看到这个契丹在他的这个帝国的扩张里头呢，他很厉害的，曾经到了高丽哦，到高丽就是这个、嗯、韩国啦，今天的韩国、朝鲜啊这边，他都到那当时在高丽的北边有个渤海国，他、
0: 嗯、
1: 甚至呢势力也扩张到海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契丹其实是一个外向型的，他们的那个攻击的那个不仅是朝内陆的南边的宋朝去讨伐，他甚至还走向了大海的海边。那些国家，
0: 这算他们的后方嘛？所以他们就要稳住他们自己的这个后方啊，然后才可以南下去跟宋朝去这个争霸。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宋朝的邻居们，他们其实应该算是在那个时代是主动方，因为他是初级的人，而宋朝是一路躲到南方，最后亡国、是吧。好，谈完了我们的辽朝以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再讨论另外两个邻居哈。好，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那我们谈完了辽朝，我们现在请您介绍一下西夏吧。
1: 好，西夏我们刚才大略也提了一下，它土地国土算是在这三个里面比较小的啊，但是它是最经得起这个攻击的啊。我们说这个蒙古的大军呢、啊、曾经打了六次才把它灭掉啊。那它怎么这么厉害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出产，他们的铁啊，现在一般就发现他们在兵器的制造上是相当出色，他们制的刀剑还有这个盔甲这些啊，就是在这个武器上啊，他们做了比较好啊，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一个优点了。另外，我觉得他们在外交上，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不只有兵力，还要有外交的，因为处在这个当时这么强权中间啊。
0: 是。
1: 我发现西夏的这个外交特别的灵活务实。
0: 是的。
1: 他不在乎什么民意啊，不在乎说什么民意，所以我们看他很容易他就称臣，称儿子就称儿子啊，他无所谓。他只要能够从中取得利益，取得利益就好。我觉得这一点啊，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所谓汉朝啊，这个汉民族这种正好是一个对比。我们汉这个所谓这个天朝观念啊，
0: 是
1: 最计较的就是这个名分啊，
0: 没错。
1: 算宋朝都还算好的了，还愿意跟人家什么称兄道弟啊什么啊。你看这个很多我们历史上就是讲说这个名字多名分多重要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到今天不是还是在论述一件。要证明啊，要改名什么，甚至名字啊，我们是觉得那么重要。但是西夏的外交灵活弹性务实，就他无所谓啊，他就这点让我觉得很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吧。那么最后我们谈谈西夏这个文字啊，刚才提到西夏文字非常的特别。你如果去看西夏文字啊，我相信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不是专家，没有研究，一个字也看不懂，非常的复杂啊。那这个文字曾经消失了几百年。
0: 是啊，
1: 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讲说蒙古人啊，就是打了六次才把他这个消灭，然后成吉思汗还因此而丧命了。所以成吉思汗一命就是说攻下西夏以后，这个绝不这个手软的、啊，特别是这个皇家的人全部杀光啊！
0: 是，
1: 所以呢，好像后来一直到就是后来元朝对西夏这个政权相当的这个怀恨在心。
0: 是啊，
1: 所以元朝时候啊，照中国惯例呢，修前朝的历史啊，
0: 是
1: 啊，元朝末年时候有个叫脱脱这个宰相奉命修前朝历史，他只修了。这个辽史，金史啊，跟这个宋史啊，你看西夏史他就不修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刻意的，我们说要亡国还要亡你的历史，他就不希望你西夏历史传下去啊。这可见他们这个对西夏的仇恨呢，是一直很深刻的啊。
0: 对。
1: 所以西夏文字后来当然也就当然禁止使用啊，或者怎么样，就消失了几百年。你知道吗？一直到19世纪初年啊，到1804年，有一个读书。就是当地的现在叫当时叫凉州嘛，就是现在甘肃吧啊，甘肃那边的一个读书人，他呢在一个寺庙里面，他发现有个寺庙很特别，这寺庙有个亭子啊，全部用砖头封起来，几百年了就没有动过。 那么他就问这个寺庙的这个负责人啊，说他们都不敢动，他们怕说会招来厄运。
0: 是，
1: 结果这个读书人啊，他姓张啊，叫张树，树就树木的树，这个左边是三点水。张树呢，他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跟他们终于说服了，就是叫工人来把这个砖呢一块一块取下来，
0: 是
1: 才打开里面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碑。这石碑一面是汉文汉字，
0: 是是，
1: 另外一面就是看不懂的，
0: 是
1: 就是西夏文字。
0: 哇、
1: 啊、所以这是个大发现，从此西夏文字呢公诸于世。当然刚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研究，那当然光靠这个碑你也不可能能够把这个文字谜能够解决。
0: 是，
1: 后来陆陆续续考古学探险家一直都慢慢西夏的考古啊、这个特别要提到20世纪初年1908年到1909年有一个俄国人，一个俄国的军官叫科兹洛夫，他呢奉命了俄国的这个政府啊，派他来到了这个一个叫做黑水城、黑水城这个他去挖掘，因为当时传说西夏大量的宝物就埋在黑水城下面。结果在黑水城他果然呢到1909年的时候他找到一个算是一个这个好像一个仓库一样，或者地下的一个图书馆一样。
0: 是，
1: 哇，里面找到大量西夏的文物，包括那些字啊，那些字画啦、那些手工艺品啊、佛像啊什么。哇，这是一个考古上大发现。结果那时候因为清朝末年嘛、中国自己也不晓得这些东西要保存什么，就当时这些外国的探险家也是很强势的，也是很狡猾的，就把这些东西通通运回到圣彼得堡。所以现在这一批西夏文物都在俄国啊，
0: 是
1: 俄国。那这里面呢就可以很多很多资料就可以解开西夏文字之谜啊。所以你看西夏的历史文字都几百年消失了。所以很多我们就看那很多人称为神秘的西夏就是这样来的啊。
0: 但是那些文字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过
1: 了。现在可以
0: 了，
1: 现在没有人，当然没人使用，但是现在有很多专家可以解读了。因为当时发现的这个所以在这个黑水城的这个文物里面有一本是类似于现在所谓的这个
0: 字典，
1: 就是夏就是汉跟夏的这个西夏文字的字典。所以这样一来啊现在可以说西夏历史还有它的文字啊差不多都已经可以解读了。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在近代来说算是一门叫做西夏学啊。
0: 是
1: 西夏学就像在外国有叫汉学。
0: 是
1: 啊，那我们知道有这个西夏学也是这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恢复了西夏的历史。
0: 所以西夏人其实是党项族的，对不对？所以他这等于是党项族的一个传通用的文字。
1: 他们创的也是新创的。这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元昊。
0: 对，
1: 元昊时候啊，他这个创的，他当然不一定他自己创，就是他下令来创文字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当时这些创文字啊，耶律阿保机了这些，他们这几个朝代的这个开国的啊，都相当的有魄力啊。不但是建国，而且是创文字。
0: 是。老师，我们就谈一谈金吧，这是第三个邻居，是中国的第三个邻居。
1: 金啊，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过了，他也差不多是120年，然后有10个皇帝啊。
0: 是。
1: 那么金朝看起来啊，在这三族里面啊，三国里面，汉化程度算是最深的。他们接受汉化程度是最深，他们的这个虽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字金文嘛啊，但是他们这个就表现出了这个对这个儒家啦，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汉人呢各方面啊，都是这个汉化的比较深一点嘛。
0: 是，
1: 特别他们有一个贤

0: 元君呢，叫做金世宗啊，是金世宗、
1: 哦，
0: 还有一个绰号嘞，金世宗啊、
1: 嗯，
0: 什么绰号呢？小尧舜啊，你知道，既然叫尧舜嘛，那这个当然是以这个啊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啊尧舜时代作为标准啊。世宗下一个叫章宗啊，所以金世宗跟金章宗这两代啊，在位时间也比较长，他们呢在位时候算是金朝一个盛世啊。那他们就是走汉化的路线。这个金章宗的怎么他这个甚至啊，他连这个书法绘画他都学这个宋徽宗的啊。我们刚才也是我们介绍过这个宋徽宗的瘦金体，金章宗写的就一模一样，就是写这个瘦金体的、
1: 哦，他是临摹他的，
0: 对，临摹他的，他就是学连这个书法绘画啊都学这个宋徽宗。当然还好，没有学到宋徽宗这个成为亡国之主了哈。
1: 对。
0: 那么当然，金朝皇帝贤明像世宗、章宗的也不多哈。
1: 对。
0: 昏的昏君也是不少啊。其实大概看起来这些外族的君主啊，一般来说就是酗酒，这个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个这个风气，一个习惯啊，就是爱喝酒啊。
1: 其实你要以他们的背景来说，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他们会，但是呢，你喝的过度啊，
1: 是
0: 这个也当然是不好啊。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这个君位王位的这个传承呢、啊，也比较多用武力来争取的事情比较多。这个都比汉族的朝代要多。那么我们提一个金朝的昏，算是比较昏君了哈，叫做海陵王啊，海陵王完颜亮啊，他叫海陵王完颜亮。那么他就很残暴的啊，
1: 是，
0: 但是他也很有文采的啊，他也是这个可能作诗作文的啊。
1: 是。
0: 那我们要讲的为什么要讲海陵王亮呢？因为海陵王亮的残暴啊，所以当时北方金这个很多这个女真人呢，就尤其是在这个跟政治有关的女真人，他们害怕遭到海陵王的报复或者是这个残杀，他们就向南逃，
1: 是
0: 逃到哪里呢？逃到福建省。
1: 哦、
0: 啊，闽南、
1: 嗯，
0: 那我们晓得闽南人后来又渡海来台湾，
1: 是，
0: 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台湾有一个姓的人、
1: 嗯，
0: 他们是女真人的后裔，
1: 是吗？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考据出来
0: 他们
1: 的先祖是女，他们
0: 这个族谱很清楚了，
1: 哦、
0: 就是什么姓呢？这个姓在台湾也不多，就是了，
1: 对。
0: 年姓年，一个米在
1: 一个
0: 米
1: 一个年很赞，
0: 这右边一个这个站子啊，
1: 站
0: 子叫年、
1: 哦，
0: 而且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彰化中部一带
1: 啊。
0: 你去上网去查，他们彰化这个年姓家族，他们都经常是回中国去跟闽南的这个年姓家族一起过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宗族的一个这个活动啊。
1: 是。
0: 他们就是女真后裔啊，女真，而且他们在这个就是在我们所谓 DNA 上面也好像有一点特别地方，是不是？我不晓得才有没有说他们头发的颜色稍微不跟汉人一样的。哎，反正呢就是说原来这个我们就看到历史啊真是无所不在啊。你以为女真人那么遥远跟你没关系，没想到就在台湾就有女真的后裔，他们当初祖先就是躲避海陵王亮的这个残暴啊，向南迁移啊。
1: 这很有趣啊，
0: 很有趣，
1: 我们真
0: 的
1: 是没有想到，
0: 是
1: 很多时候你在看台湾的百家姓吧，如果他们真的是尊重他们的宗族的这个来源的话，很多都是从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到
0: 的，
1: 是吧？各省，而不光是闽南族，各省各县的，他们如果在不同的时段，也许过去要逃避 当时的战争，然后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离开家乡，到了不同的地方，后来都聚到台湾来。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自己的根寻根的动作来看的话，我们的确是会发现很多我们以前不太清楚的先祖的秘密，或者先祖的他们的一个来处哈。所以这样说来，人跟人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区别。读这个时期的历史呢，我们发现在同样的时段里头，同时存在了有宋，这个汉人为主的宋，还有这个有契丹人，有女真人。

0: 那你们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甚至整个亚洲的种族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误解。但是的确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种族来讲都是同样的，除了文化不同，都是来自于同样的血人种啊，所以真的差别不是那么大。但是在政治跟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过程里头，把人分开了，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一些人性的征战，把人分开了。但是我们也同时读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就是萧太后跟韩德让的故事。
1: 是的，嗯，
0: 这就是让我知道说，真的你要消弭这个种族的隔离、种族的歧视，就是一个真正的有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把人真正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希望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在就是像天国一样好的时代呢，就是大家都有充满了爱心，而且呢能够彼此相爱，这样子可以消弭掉很多很多不同的歧见，或者不同的一些暴力的征战，或者是一些不能容忍的那样的一个杀戮或者是侵诈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今天来讨论这样一个不同的话题，就是不是跳脱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的天下是什么样的。所以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的宝贵的教训。魏老师您说是吗？
1: 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国家，他们其实一对都是追求汉化跟他的本这个就是原本文化之间一个平衡啊，过度的汉化抛弃自己的当然也不对啊，那么那个排斥汉化啊，就是也是就看到也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给我们以后中到比较后期，我们所谓的文化变成中西文化，或者跟世界文化的这个，一直到我们今天这种时代啊，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文化中有自己的那个有成分，然后又可以不断的吸收新的好的成分进来啊，这就是值得我们在这历史上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0: 嗯，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末了，我们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期待，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现在立足在宝岛的这些人民呢，能够不要排斥四周你所就是你的邻居们，而且呢也不要有一个特别的本位主义，就是说抗拒一些很优美很好的文化的传承，
1: 是
0: 你把自己的一些丢掉，然后你去屈就于另外一个跟你其实没有同根源的一个文化去屈就，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你也去追索你的上代祖代祖辈他们的那一些曾经有过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对你的下一代也是有益处的一个追寻。那我们真的不要说我们要去什么化，我们既然是世界的公民，但是我们周围的邻居们，我们都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就是能够包容了解您说是吗？
1: 是的。
0: 好，感谢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愿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个非汉本位文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大家都可以深思。同样呢，下一个礼拜我们在空中再见。
1: 好，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
1: 话序梨园。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每个礼拜呢，其实秋娟都很期待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与朋友们空中相见，尤其是听到朱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梨园中的点点滴滴，真的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这些过往的这些经验。其实我们从朱老师的经验中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当我们面临到任何的困难困境的时候，其实只要我们的心念很正确，我们就可以突破任何的困难。
1: 我们一日京剧人，终
0: 身
1: 都是京剧人。
0: 对，
1: 台上的荣辱与共，好跟坏，我们都要能够接受，都要能够面对。再大的挑战，是不是？可以说你讲要有些屈辱，就在这低谷的时候啊，面对什么的，那个才是最锻炼你的时候。
0: 是，
1: 我们所以讲嘛，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是
1: 吧？那种平常才是那种品尝啊。台山这个经历经过哈、
0: 是
1: 经历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分享我们的梨园话序嘛。这个梨园
0: 的生活，
1: 梨园的生活，舞台生活，
0: 对，
1: 演艺生活，
0: 是
1: 局

0: 船，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哇，怎么过来？
1: 嗯，
0: 你要知道，现在回想，就算中华民国成立，
1: 嗯，
0: 在中华民国以前，清朝那个时候，我们就这个梨园好千百年来，
1: 嗯，
0: 每一个名家，
1: 嗯，
0: 你想他们受的
1: 苦，
0: 照我们现在来讲，
1: 嗯，
0: 甚至于大陆
1: 是
0: 文革时期，
1: 嗯，
0: 有多少艺术家，
1: 嗯，
0: 还装扮扮好的戏去上吊了，什么都得被这个。碰到这个不好的时代、
1: 嗯、是真的。哎，朱老师，像很多啊，就是也不是说很多了，就是目前呢，因为这个社会的那个变迁啊，时代的进步，很多的朋友不像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有一个老前辈啊，他们从大陆来或者来台湾或者在台湾生长的这些老前辈们，都会很多的人愿意踏进这个剧场来欣赏这个国剧。那当然不能说国剧落寞了，只能说这个欣赏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个媒体嘛，时代进步，媒体啊很多的，大家踏入这个剧场的机会跟时间也相对的减少了。很多人会觉得京剧很无聊，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把这个呢介绍给大家，让大家觉得这个京剧其实是很有趣的一样活动跟艺术。
0: 我们两个人同时就是现在我们在分享这个、你刚刚这个话题，
1: 嗯，
0: 其实现在，
1: 嗯，
0: 以台湾年轻人来讲，
1: 嗯，
0: 进入剧场的大有人在。
1: 哦，是是，
0: 只是我们、我现在感觉就是在台湾来讲，
1: 嗯，
0: 京剧是比较示威了。
1: 哦，是啊，
0: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国光京剧团，
1: 是，
0: 再来就是戏曲学院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再来好像有个趋势基金会，
1: 哦，
0: 哎，
1: 哦，
0: 再来呢好像吴兴国的一直创新啊，当代传奇，
1: 还有李宝春，
0: 他对李宝春台北剧团，
1: 对，
0: 都很努力，
1: 是，
0: 都很这个。但是呢，被很显然被这个需台湾现在这个需求量啊，
1: 嗯，
0: 没有这么大了。
1: 是啊，
0: 哦，
1: 嗯，
0: 但是这个得之不孤啊，
1: 嗯，
0: 他们也照样都是还是场场的爆满，
1: 哦，
0: 一票难求，
1: 哦，是，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现在全世界，包括以前我们讲我们的任务工作，
1: 嗯，
0: 很重要一样，宣慰侨胞，发扬国粹，
1: 嗯。
0: 现在这个机会就少之又少。
1: 嗯，对啊，之前
0: 不是
1: 朱老师，
0: 现在
1: 天天都在表演，
0: 美中都不和了嘛。
1: 嗯嗯，
0: 互相经济制裁。
1: 嗯，
0: 讲不好听要打仗了。我们以前亚洲，
1: 嗯，
0: 日韩、菲律宾，
1: 嗯，
0: 我们都去演出啊。
1: 是。
0: 越南，
1: 嗯，
0: 新加坡
1: 是
0: 什么？现在几乎没有这个机会。
1: 嗯，
0: 有机会呢，好像可能是大陆的机会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大陆很显然跟美国这些，美国票房你要知道，上百家都关了。
1: 嗯，我记得，
0: 对不对？
1: 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剧场，然后隔三差五的要公演，这个机会真是没有了。
0: 我告诉你，没有了。
1: 嗯，
0: 现在呢，这个戏剧学院，
1: 嗯，
0: 哎，这个。跟这个国光京剧
1: 团，
0: 他还有小剧场的演出，
1: 是
0: 他们每个周六周日的，
1: 嗯，
0: 或者是每一周的演出，
1: 嗯嗯，是，
0: 但是这里面要包括，
1: 嗯，
0: 他们是多半歌仔戏跟客家戏比这个还多了，
1: 哦，
0: 现在对不对？
1: 嗯，
0: 你看你可以拿脸书一看起来，
1: 嗯，
0: 各地方的歌仔戏，
1: 嗯，
0: 歌什么？我跟你讲哦，
1: 嗯。
0: 也是很蓬勃，
1: 是，
0: 哎，相反的京剧相对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比较感觉很示威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越是这个时候呢，越要考验我们，哎，
1: 嗯，
0: 包括同样一样，我们跟两岸现在的关系，
1: 嗯，
0: 大陆也不蓬勃了，以前，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30年前，
1: 嗯，
0: 大陆的京剧团，
1: 嗯。
0: 北京京剧院，
1: 嗯，
0: 中国京剧院，
1: 嗯，
0: 天津京剧院，
1: 嗯，
0: 上海京剧院，

0: 湖北京剧院，
1: 嗯，
0: 河北评剧团京剧团，
1: 哦，
0: 裴艳林，
1: 哦，
0: 是不是这通通来过啊？
1: 是是，
0: 都不停的来啊。
1: 对，
0: 是不是一年里头？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还分录还空琴呢，啊。
1: 是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国家剧院演，
1: 嗯，
0: 南海路的艺术馆就
1: 是光，是是是，对，
0: 海光有时候碰坐到我们又到文艺中心来。
1: 是
0: 是不是我们还在实践堂，
1: 嗯嗯，
0: 甚至我们到高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高雄的现在也叫国家剧院了，那么大五轮呢，
1: 哦，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我们的海我们在海军演出，
1: 是
0: 凤山，
1: 对，
0: 陆军演出，
1: 对，
0: 是不是
1: 左营
0: 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任务都
1: 不一样，
0: 都不停的，
1: 对，真的真的，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说哎呦，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在国家剧院还有联演呢，嗯，
1: 是是是，
0: 那各剧团一部分人，
1: 对，
0: 劳军任务不能丢，
1: 对对对对，
0: 这边还要
1: 对
0: 完成，
1: 那个时候真的是
0: 还要国家剧那个文艺中心的
1: 轮演
0: 等于是十五天呢，
1: 嗯，
0: 十天一轮演，
1: 是
0: 就是30个陆海空，
1: 对，真的，
0: 你父亲去教还没机会呢，你三个月总让我们去演一场吧，
1: 是是，
0: 对不对，我们三个月里面要连轮三次，
1: 是是，
0: 复兴剧校剧团就希望能够轮一次，
1: 是是，
0: 那最前我们还有大鹏剧校，还有
1: 陆光剧校，
0: 哎，
1: 海
0: 光剧校呢，
1: 嗯，还有三个剧校，四个剧团，嗯，
0: 是不是蓬不蓬勃
1: 蓬勃，您这么一提我就觉得那个小时候的生活真的是很精彩，
0: 哎，所以你现在回想你刚刚讲有没有什么干嘛，
1: 嗯，
0: 我在那个时候，
1: 嗯，
0: 我在讲还有电视台，
1: 是是，
0: 华视呢是属于我们军中，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都那有任务的，
1: 嗯，
0: 那个中视跟台视呢
1: 是
0: 我们可以另外等于另外的额外的赚外快啊，另外的演出，
1: 嗯，
0: 那也是名利双收的事，
1: 嗯，
0: 就有这么多的机会，再来讲各票房里面，
1: 啊，
0: 那票房演出它也比较专业，
1: 对对，
0: 也都
1: 对对，
0: 杰出的票友什么的，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演出哎呦那这个最好，
1: 是
0: 是不是，那罗妙莲的这个太真外传，
1: 哦，是哇，那
0: 他的霸王别姬，
1: 他
0: 完全是你军中联演的阵容啊，
1: 对 对, 对，还有那个顾伯伯也演
0: 顾政府，顾伯伯
1: 空城计，是吧，
0: 是不是，
1: 嗯，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
0: 你讲对不对，
1: 嗯，
0: 所有的名家，
1: 嗯，
0: 夏华达，
1: 对，是，
0: 还有大陆艺人来，
1: 嗯，
0: 马玉琪呀，
1: 嗯，
0: 是不是张志云张阿姨啊，
1: 那个时候真的是，
0: 反正你只要，而且那个时候呢那个年龄大的老艺人我们在联演啊，在什么庆祝国庆啊，
1: 嗯，是，
0: 哎，
1: 每一年的国庆也很
0: 重要，或者是开箱或者是封箱，
1: 是, 是
0: 这个只要是一个联演，
1: 嗯，
0: 就是一个扩的，还有海外艺人，
1: 哦，
0: 十月庆典的时候
1: 是是
0: 海外侨胞来到
1: 啊，对对，我们那时候每一年都
0: 很忙，对不对，海外的杰出艺人，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很忙啊，
0: 是不是，不止忙啊，
1: 嗯，
0: 其实讲起来是那个任务啊，
1: 嗯，
0: 忙不完的，
1: 真的
0: 忙不完
1: 的, 的，
0: 哎，你是，但是现在呢通通这个机会真的没有了，
1: 嗯，
0: 连我们要帮现在的莘莘学子来讲，
1: 嗯，
0: 他们没有机会了，
1: 嗯，
0: 现在我们可以连文化大学都这两年都招不来生了，
1: 嗯，
0: 那时候文化大学还有演出啊，
1: 哦，
0: 各艺专的演出，文化大学的演出，
1: 嗯，
0: 你现在看那个演出，
1: 嗯，
0: 都比专业的演出讲的还更重要，
1: 对，
0: 那照样也是崔台青啊，张立敏啊，所有的电视红星啊，这些，
1: 对对对，哎，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邓丽君来学校学那个初赛
0: 呀，啊，
1: 对，
0: 邓丽君不要，我们只要到中视一演出，
1: 嗯，
0: 他就在那边最后的，因为他的经纪人是我，
1: 嗯。

0: 我们空军的、
1: 啊、
0: 什么贵、
1: 哦、
0: 什么贵，哎，也是我们的中校
1: 哦，
0: 都有关系的。
1: 他哥哥嘛，是不是？
0: 不是他哥哥，
1: 不是啊，
0: 哎，不是他哥哥，这、哦、就所谓的经纪人，
1: 嗯，
0: 包括那个。完了他都不走，他好像邓丽君比我小一岁小两岁、
1: 嗯嗯、
0: 哎，就看着我们，我但是他依然大明星了，
1: 是啊，
0: 看着我们马上中视要演出、
1: 嗯、
0: 台视要演出，
1: 对，
0: 是不是所有的电视明星电、
1: 嗯、
0: 影剧红星通通都这个样、啊、
1: 对，我还记得那个白玉卫老师那时候林青霞录那个什么什么贾宝玉那个红楼梦
0: 对啊、
1: 白玉卫白老师去指导，
0: 指导啊，林波来这个，不要说梁山伯祝英台
1: 啊、
0: 嗯，连我们自己也演，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这个演出包括照样是，不要说李安来、哎、最早的那个导演叫什么？
1: 丁善熙，
0: 不要丁善熙都不，哎，反正都是这些，
1: 都是有名的大导演，
0: 都是大，连李汉祥、啊、
1: 哦，李汉祥，
0: 他们都来观摩、
1: 啊，对对，
0: 观摩我们演出啊。
1: 林青霞演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0: 也有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啊，
1: 是白老师的那个指导，
0: 不是林青霞跟张艾嘉这些，是、
1: 嗯、
0: 陈丽丽、
1: 嗯，
0: 我都教过他们基本功啊，
1: 是
0: 张庭啊这些，
1: 是是。
0: 我都教过
1: 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日子丰富啊。
0: 哎，他还要走脚步
1: 啊、
0: 哦！我下午就到台视去了
1: 啊、
0: 哦，中午在什么时间我就跑到中视去了，
1: 嗯，
0: 完了到华视去了，
1: 嗯，是朱老师在这个我们就是从小您在这个我这个圈圈里头，
0: 因为我一天我跟你讲，军中剧团空军大鹏剧校，我48年进去到84年，
1: 嗯，
0: 解体。我没有离开过一天
1: 过、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是国光剧团、
1: 嗯、
0: 现在31年了。
1: 哇，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31年？
0: 84年到现在啊，不是31年了。
1: 31年了，这么快啊。哇，
0: 现在几年了？
1: 1115年，
0: 对不对？84年，15年呢、啊、现在115年了。
1: 哇，
0: 15啊，5跟那个4不是多一年，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马上进入32年了，
1: 好快啊，
0: 对不对？国光剧团哪一场戏我不是讲吗，里面我都是必须要参与的，
1: 嗯，是，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嗯，朱老师不容易，他对您对每一出戏都是您最喜欢的戏，是吧？
0: 我跟你讲，我每一出戏我都喜欢。
1: 嗯，
0: 我不是告诉你吗？
1: 嗯，
0: 你拿手的你要干嘛了？
1: 嗯，
0: 你受到挫折了，
1: 嗯，
0: 你要不要给他再研究透了？
1: 是是，
0: 你不要倒出来一告诉你就脸红脖子粗了
1: 啊、哦！对对，确实是的。
0: 黄梅调的林波跟这个胡锦演出的也是我导演。
1: 哦、哇。
0: 朱凤亲朱阿姨跟这个周咪咪周姐演的绍兴戏的梁山伯祝英台，
1: 哦，是是是，
0: 我也是导演啊，
1: 好快啊，
0: 我里面的音乐，
1: 嗯，
0: 我都你要不要会啊？
1: 哇，那朱老师，我们现在怎么样让年轻人呢可以开始让他们接触这个？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都在用力的接触，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管道啊，
1: 嗯，
0: 教育啊不是这么完全了，
1: 嗯，
0: 就跟我们台湾现在教育真是个大问题了，
1: 嗯嗯，确实
0: 在某个阶段去中国化、
1: 嗯、
0: 就我们跟大陆两岸交流这些都碰到瓶颈了，
1: 嗯，
0: 你太钻研了也不对，
1: 嗯，对，
0: 是不是你就想统一，哎，你不钻研呢，就让你就台湾好像要搞独立。
1: 嗯，
0: 现在这些问题，国际问题，在大环境都影响了。
1: 嗯，
0: 哎，你说没有了，当然没有了。
1: 嗯，
0: 以前我们的老师辈们，包括我们，
1: 嗯，
0: 各剧团都在，你到那个剧团去，
1: 嗯，
0: 都是同学，
1: 嗯，
0: 同台过，
1: 对，
0: 同校，
1: 是，
0: 后来又有艺专又是什么，大家都在一道、
1: 嗯、
0: 哎，聊天吃饭娱乐打牌打球，
1: 哇，
0: 一道去看个电影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通通是 都是梨园行的事。
1: 真的，
0: 现在你要去讲梨园的事情没有了，
1: 嗯，
0: 你不干嘛接触你
1: 就没有了。是
0: 这个府门深似海啊，
1: 嗯，
0: 是不是国光剧团那边你要那个剧场里你进去也不容易啊。
1: 嗯，
0: 我们原来在像我的绿龙，我一干嘛不干什么的时候，
1: 嗯，
0: 我可以要到多少票来，
1: 嗯，
0: 去到学校带着学生进来，
1: 是
0: 只要花50块钱。
1: 哦哦，
0: 是不是？
1: 为什么花50块？
0: 花50块钱就是就便宜的票啊。
1: 哦哦哦，一张票50块。
0: 哎，一张票50块。
1: 哦，
0: 那你叫学生1、2、3、4年级的，
1: 哦，
0: 学生最后我收钱的时候，有的人能交10块、20块，有的人不交钱的也有啊。
1: 哦，
0: 那就我们就做，
1: 哦，
0: 我们这个也是默默的在做呀。
1: 是。
0: 但是现在呢，搞得跟我们没关系了。嗯，那你怎么做？对不
1: 对？
0: 哎，所以这个大环境使然。
1: 嗯，
0: 大环境，说这个我们讲嘛，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因为那个，我们跟大陆的中京院、上京院的湖北京剧团呐，啊，
1: 嗯，
0: 任何京剧院我都熟啊。
1: 是，
0: 我连曲艺，
1: 真的，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通通这个说相声的，
1: 啊，是，
0: 对不对？跟他们都有，都要互相啊。但是现在没有这个交流了。
1: 嗯，对，
0: 我们动辄得咎啊。
1: 对，真的，
0: 动辄得咎啊。
1: 嗯。嗯，
0: 是不是？就是我也在某一方面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
1: 嗯，
0: 那以前不要别的，文大的学生从文大，
1: 嗯，
0: 那你就有别的学校。哎呀，我们也要唱戏，我们要学戏，对不对？那文大我们的戏曲，学院呢？
1: 嗯，
0: 就是传统跟现代的
1: 现代
0: 舞台剧的，
1: 嗯。
0: 都是楼上楼下呀。
1: 嗯，
0: 舞蹈系，
1: 嗯，
0: 跟体育系
1: 啊，哦，
0: 我们一到出国演出，
1: 是，嗯，
0: 有没有？所以舞蹈系我也去教，嗯，上课，
1: 是，
0: 国乐系我也去上课。
1: 哦，哇，
0: 都跟我们国乐跟戏曲的，他们要不要学文武场啊？
1: 嗯嗯，
0: 要不然你再会拉你这个本来说的这个指挥。
1: 嗯嗯，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对不对？我们这现在变成唱这些清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嗯，
0: 都要，所以要教他们锣鼓经啊。
1: 是，哇哦，好丰富，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的文武乐呢？
1: 嗯，
0: 你要懂它的开场音乐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一开始哒哒啦啦啦啦啦，它没有锣鼓的，
1: 嗯，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嗯嗯，变得是笙箫鼓乐，
1: 嗯，是
0: 啊，那它有前奏，
1: 哇，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前奏奏到什么地方，
1: 咣
0: 吹咣吹咣吹咣吹咣吹，咚咚咚咚咚咚，你再进来，
1: 哇，
0: 这就是音乐系了，
1: 是，啊，
0: 现在就变成音乐系了。
1: 对，
0: 对不对？就不会，就是很触类旁通。
1: 嗯，真的
0: 都要
1: 是。
0: 那现在就连京剧你单独演，就这个一个国光剧团了，
1: 嗯，
0: 你不相关的人都不能参与了，什么的，
1: 嗯，是。
0: 不要说看戏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其实就是艺术东西不能固步自封，
0: 更不能。固步自封，他不那么蓬勃了嘛，
1: 嗯，
0: 他不这么蓬勃了，
1: 是。
0: 包括我们那个时候还要去搞花车游行
1: 啊，朱老师一这么讲，真是
0: 你也在讲，
1: 真的是太多
0: 了，你也在讲艺术季，别的地方
1: 是，
0: 我们都要参加呀，
1: 是，真的，
0: 现在都没有了
1: 啊，对
0: 啊，连台北市艺术季也没有，
1: 嗯，
0: 没有我们什么事了，啊，高雄艺术季，中南部。
1: 对，
0: 对不对？北中南，
1: 嗯嗯，
0: 所以所有的这个，我们讲文化艺术啊，
1: 嗯，
0: 就是不够蓬勃了。
1: 对，其实大家都要努力积极参与嘛。
0: 那你没有，现在他没有这个管道了嘛？
1: 嗯，对。
0: 原来军中啊，
1: 嗯，
0: 就连政工干校，
1: 嗯，
0: 都是英。

0: 乐系戏剧系呀、啊。
1: 那是是。
0: 对不对？
1: 对。那朱老师
0: 还有国际系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你不但这个玩，大家先要就跟我们出国，
1: 嗯，
0: 三个月集训，半年集训的时候，
1: 嗯。
0: 还有英文课什么课、啊、
1: 是礼仪
0: 礼仪啊、
1: 嗯、
0: table manners、啊、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在这外国人用怎么用刀子用叉子
1: 对, 对
0: 或者教人家用筷子
1: 是嗯
0: chopsticks
1: 对
0: 什么样那所有你通通都在你的都在你的工作里面都丰富了
1: 对
0: 丰盛饱足了
1: 对
0: 你不要说现在就是说讲你想跑个龙套演个群体角色、
1: 嗯、
0: 都没有了
1: 真的哎呀听朱老师讲真的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幸福的时光、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念个文化大学、
1: 嗯、
0: 不管修硕士修博士、
1: 嗯、
0: 你现在回想你的亲访团对不对不要说你参加过一年两年、
1: 嗯、
0: 有的时候这四年里面你都参加、
1: 嗯、
0: 因为你有这个专长嘛、
1: 嗯嗯、
0: 是不是不要说考试了、
1: 嗯、
0: 看你愿不愿意、
1: 嗯、是
0: 而且你们那个时候也是一边求学、
1: 啊、
0: 一边是在剧团里面
1: 对
0: 领的钱呢、啊、
1: 对
0: 现在回想那个就是奖学金啊
1: 是是嗯
0: 是不是现在
1: 这
0: 是各大学、
1: 嗯、
0: 你考上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是这个什么什么你根本一点专业都没有你凭什么来念书啊
1: 嗯
0: 啊讲不好听就是家境也环境也不好什么错了
1: 嗯
0: 有奖学金啊
1: 嗯
0: 我还出国去呢
1: 嗯嗯
0: 对不对你像郭小庄郭姐在茱莉亚学院
1: 啊
0: 进修
1: 嗯。
0: 是不是他这是第一个奖学金他先考取了
1: 是
0: 他考取是什么
1: 嗯
0: 他不是靠你学问
1: 他靠的他的艺术
0: 靠他你舞台艺术他的他那个时候就得十九岁就得艾美奖了
1: 对对对是是嗯
0: 他把他这一出戏梁红玉或者是花木兰
1: 对
0: 要变成中英外或者俄文的翻译
1: 对对对
0: 欧洲什么几个国家的翻译
1: 是
0: 大家一道的来参与
1: 对
0: 是国际系的
1: 对 对
0: 是国际系的
1: 嗯
0: 我们走入国际了嘛
1: 嗯
0: 现在我们连走入大陆都进不去了有没有都断层了
1: 嗯真的太可惜了
0: 对不对我们以前的大鹏剧校你忘了还有很多外国人来
1: 嗯来
0: 演樊江关
1: 是是是印象深刻
0: 或者演打面钢
1: 啊
0: 什么什么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集训呢我们要专门找出老师来教
1: 对对
0: 还要有英文翻译的
1: 啊是是是
0: 咱们回头
1: 见朱老师还记得
0: 是啊我们帮忙排戏啊什么的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我们也要感觉哇
1: 嗯
0: 虽然台上那个样子
1: 对
0: 但是你发觉他有舞蹈基础
1: 嗯那时候我们还小
0: 你还小
1: 他们对
0: 你还小
1: 我们帮他跑女兵呢
0: 对呀、啊，
1: 对，
0: 哦，你们想，哇哇，你想想，
1: 对，那时候白燕儿教他们樊江关，
0: 白燕儿是对，
1: 对，
0: 对，
1: 我们就蹲在旁边看，
0: 是我白燕儿就会给我叫去，
1: 嗯，对对对，
0: 我就跟他们学英文，
1: 是，
0: 我就帮他
1: 们帮他们拉，是的，
0: 是
1: 的，是
0: 不是、
1: 啊？
0: 还有
1: 印象，
0: 欧洲的什么 Gascoigne、Sajoubon，
1: 好好，
0: 哎，这个法国的什么的，
1: 嗯、
0: 我们都，我都。都来教啊、
1: 嗯、
0: 都来什么的、
1: 嗯嗯、
0: 教学相长
1: 是
0: 所以你说我你在上一集啊、哎
1: 嗯、
0: 这个你又问过我、
1: 嗯、
0: 你有没有低谷的时候、
1: 嗯、
0: 有没有放弃
1: 想放弃
0: 我从来没非要放弃我连给总统给蒋经国总统开刀的、
1: 哦、
0: 就是中国时报的
1: 嗯
0: 那个
1: 哦哦哦，王
0: 替武、哦、什么这些是不是、啊？
1: 嗯，是
0: 于时中
1: 啊、哦，对，
0: 都找到我去帮他的夫人
1: 吊嗓子，
0: 脑科的去吊嗓子，
1: 是真好。这也是因为朱老师您 您真的是多才多艺。
0: 不是我多才多艺，那个、时候
1: 不是最主要是
0: 那个时候
1: 您学的
0: 那个
1: 用心啊，
0: 那个时候有这个机会，
1: 是
0: 我们连。可以说也是军官了。
1: 没有没有，是您把握到机会。那因为怎么像要是有的老学长，
0: 对，
1: 他不会拉，他只会教，只会唱。
0: 我到顾问去，那白玉威白老师带着我到顾问团去啊。
1: 是，
0: 他给驻台司令的夫人，
1: 吊嗓子
0: ，Mrs. Cooken，
1: 哇，
0: 他教他。他会唱自由儿身长在
1: 梅
0: 龙
1: 镇，
0: 他又会唱小放牛、
1: 哦、
0: 三月里来、嗯、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又会唱红梅调，
1: 哇，
0: 我就帮他了，还要跟着他一道上电视演出。
1: 嗯，所以您这个那个时候的机会真的是
0: 机会。
1: 嗯，
0: 这个是教学相当机会，
1: 是
0: 我在讲这叫名利双收啊、
1: 嗯、是
0: 的。那李瑞洲李老师
1: 啊，对，
0: 都跟我讲，哎呦、
1: 嗯、
0: 你不行啊景荣，你看看你这个里外弦都不搭
1: 啊。哦，
0: 那我赶紧想牌嘛，
1: 啊，
0: 不是想牌，就是乾隆下个月，
1: 啊，
0: 前一个月就去试啊，
1: 哦，
0: 哎，下次来，我说、
1: 嗯、就不一样
0: 了，就把郭仁俊郭老师，
1: 哦，郭老师
0: 叫来了，
1: 嗯 嗯
0: 他帮我拉二胡，
1: 嗯，
0: 哎，
1: 哦、
0: 哎，我拉京胡，他说你二胡你还拉不好，更拉不好，
1: 哦，
0: 你来我来帮你包着，
1: 是，哎呀，
0: 哎，那结果台上
1: 您就这进步了，
0: 前
1: 人
0: 不止进步了，不止进步了，
1: 是，
0: 我就神了。是不是啊？连梁俊逸梁老师都说
1: 啊、
0: 嗯哦，给那个沈黎沈
1: 婶
0: 啊，
1: 婶儿
0: 给这个吊嗓子、嗯。那时候我就很干嘛了，这个胡琴在一个阶段了。哎，梁俊逸梁说，哎，少爷，咱们一块儿拉。
1: 是啊、哎，
0: 我说我拿二胡、
1: 嗯，
0: 哎，少爷，二胡你可拉不了。
1: 嗯，
0: 他那当然了，二胡咚，他一包着我，我这个
1: 是就不一
0: 涨了三级啊，
1: 真的真的是的，嗯，
0: 是不
1: 是？那也是因为您用心，
0: 就那个时候有这个机会嘛。
1: 对，
0: 我不但用心啊，
1: 嗯，
0: 那个时候还四个字啊，
1: 嗯，
0: 财源滚滚啊，我就赚美金啊，
1: 哇，
0: 一个月给我10块到20块，
1: 嗯，
0: 我跟你讲，有一个月。那两年多有一个月给我$200的时候，
1: 嗯，哇，
0: 连老师们
1: 很多了，
0: 老师们都在帮我数钱，
1: 真的，哎呀，
0: 就我讲这个是很实际的，
1: 嗯，
0: 既有机会又让你发源，
1: 是
0: 我帮陈丽丽呀，
1: 哦哦，那时候很有名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张艾嘉呀，
1: 是是，
0: 他们跟郭姐演出小放牛啊，
1: 哦，
0: 什么的，我来教，
1: 哇。
0: 教完了这个陈丽丽，
1: 嗯，
0: 跟我同年，
1: 哦，
0: 张艾嘉这都好像比我小2岁吧，
1: 哦，
0: 都，我们正好在兴业，
1: 嗯，
0: 我们那年冠军庆功宴什么的，
1: 嗯，
0: 陈丽丽就进来敲，
1: 哦，
0: 那他酒量好，
1: 哦，对，
0: 朱老师。我要跟你敬你三杯。
1: 哎，陈丽那算是小王爷，那
0: 时候红的发紫、啊。
1: 对，
0: 完了以后喝完了，朱老师明天约我们什么时间见？我当时想，哎呦，是不是又要请吃饭什么的？
1: 嗯嗯、
0: 没有，我要跟您谈一下
1: 啊，
0: 关于你教我的这个素修怎么算？
1: 哇，
0: 你看。要给钱
1: 哇！
0: 你看看，
1: 跟朱老师这个分享这个梨园中的这种生活琐事，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有趣、
0: 啊
1: 嗯，
0: 真是丰盛的享宴。
1: 宴、
0: 哎，
1: 感谢主，
0: 这个丰盛有余啊，
1: 是
0: 丰盛有余。
1: 我们也希望能再借着这个节目呢，然后把这个京剧的魅力啊分享给大家，
0: 让大家永远要有一颗
1: 嗯。
0: 欣赏的心态，
1: 是，
0: 然后呢你愿意学习，
1: 嗯，
0: 就要好好的投入，
1: 是是的，
0: 要给他完全了解，
1: 是是，
0: 才可以，你可以才叫我们讲什么永远乐在其中，
1: 是是，哇，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也谢谢朱老师的分享，那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见。 接着呢，还是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这一出由高慧兰、海元璋、吴兴国，里面好像还有朱露豪，还有张富春张哥，所谓您还有朱景荣朱老师，对，还有非常棒的这些演员跟前辈们为您演唱的这个余亮。

0: 党斗志，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欣赏。
1: 要什么我国的建设你也拿来，什么我国的东方风筝

有本都的腾阔文约，放他真诚下楼。无本都腾阔文约，先放他真诚下楼。威令

0: 臣在那堂班破，嘿嘿，又是他那个长班破，
1: 我等我一封了也。

0: 身自有直接一根，言道倘若黄河楼上伏兵四起，打开之间能推周郎分万的兵将。
1: 不要听那妖道的谣言啊，
0: 大一臣他登来

奸臣到你能推周郎百万兵将，如今我君臣黄河楼有难，你是真的不言，你是他的地。

心头不作声，迈开指

0: 上走浪添一根。一定是风凭我君臣有救了，直到日今就在那里。
1: 打开世界若一场走浪人间一根，
0: 姑且不急，是风天的来关了他。这才是目的，好心的此地看不下楼。
2: 你今晨干木有逃走之意？
1: 你家都督有令拿去看来。
2: 在我看来，随军都督走恩，请了，
0: 请了，请

0: 命纵有千般计，刘备南下黄河楼。
1: 我
0: 不曾放他君臣过江，
1: 现有都督令箭在此，
0: 拿来我看。水中都督周安，
1: 那都督既然放他君臣逃走，为何在此生气呀？
0: 哎呀，大夫啊！赤壁鏖兵火烧战船，我命那孔明集结东风之箭，赐他这支令箭，怎么如今他还在？诸葛亮啊！我不杀。

假装。

马银枪去安，怀抱的剑去登坛，武侯驾前不设计，战将多起，勇进。

0: 进去自宫行。武后驾前归臣，官拜水军大都督之职，可恨刘备劫取荆州，实在为患，使我心生一计，与刘备二兵合一，攻取西川，暗图荆州覆亡。众位将军，
1: 都督，
0: 人马可曾齐备？
1: 军营齐备，
0: 待马登州去。

0: 叫他们催奏，
1: 催奏。
0: 好一片将军。

出忠良治国先生之命，与周郎下士，远远望见周郎那月影。

0: 罢了，我在金乡侍奉刘皇叔，到此何事？奉了我家先生之命，与都督下旨来了。
1: 臣上来。

0: 上贤，大汉中亲刘备，拜上水军都督州。备与都督而兵火一攻取西川。刘备呀刘备，你中了叛徒之计也。回去对刘皇叔言道，休书不起朝书心事
1: 遵命。

0: 老伯都带兵金玉和王
1: 国去一番
0: 飞也。可恨刘备劫取荆州，蓄财为患，使我心生一计，与刘备二兵合一，攻取西川，暗图荆州破不完。
1: 对呀，
0: 学什么高才，带马南城取城，
1: 带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让我们好好珍惜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天罗地网好了。好像如果说人家弄得很周到，让你逃不出去，无法进天进地，就是人家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你真的怕了天罗地网的故事，那真的要千万小心，不要误入歧途。我们就看看天罗地网这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吧。

我们今天看的是天罗地网。说到春秋时代的废无忌，春秋时代废无忌是楚平王的一名大臣，他为人阴险无耻，坏事做尽，他常常怂恿楚平王把太子漂亮的新娘纳为妃子，又怂恿楚平王去杀害太子的老师武奢和武奢的大儿子，还让楚平王把太子流放到边疆。太子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连夜逃到由武奢的二儿子伍子胥据守的樊城，并且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伍子胥。伍子胥做好了反叛的准备，因此为了斩草除根，费无忌让他的儿子费德雄到樊城，想将伍子胥骗回京城来杀掉。费德雄来到樊城，对伍子胥说：你们武家现在很兴旺发达，你父亲和大哥托我带话，让你回京城家里看一看。伍子胥一听，怒气冲天，一把抓住费德雄，悲愤地说：太子早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你们杀害我父亲和大哥，如今又想把我骗回京城，骗进你们编织的天

罗帝王，真是太可恨了。说完就将费德熊推出门外斩了。天罗地网是这么来的，所以天罗地网真的比喻是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布下罗网，比喻严密的包围。

听完天罗地网的故事，真的让人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忠臣，有这么样的奸臣呢？费无忌真的是春秋时候楚平王的一名大臣，哇，阴险无耻，坏事做尽了。所以天罗地网是比喻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布下罗网，网罗比喻严密的包围住，他是要想办法把伍子胥骗回去，把伍子胥也杀了。其实伍子胥他们一家真的都是忠臣，忠心为主。那么天罗地网同样的词句可以说是天网恢恢，而反义词就是网开一面了。这个造句我们可以这么说，楚军在岔口地区的千山万壑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敌军来完全落入他们的陷阱。天罗地网是这么来的，所以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事情必须要好好思索的话，要注意，如果对方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也是要好好的思察一下，不要轻易的被骗上当了。这是今天为您一块分享的天罗地网的故事，祝福您做事成功，样样顺心。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所以曹伯尼，我们在讲人要装备的，不是只有职业技能，或是只有这个学历，或是只有分数，
0: 内心也要强大一点。
1: 内心要学会被有安全感，然后呢要有足够的自信跟能力，
0: 是，
1: 然后要学会怎样应付你不无法跟他那个对抗的人，就是这些都是要应付，对不对？你不必直接跟他吵架，但是你就学会应付，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安全的空间，不要让自己全部都好像被践踏这样，
0: 就是有时候你说有些人说哦，因为现在很多电视剧也在演那个社会新闻，讲什么很多被霸凌的学生啊、职场啊，很多都有。
1: 你有婚姻里面也有被霸凌，
0: 对，
1: 婚姻，然后家里面婆媳也有霸凌，
0: 对啊。
1: 现在可能比较
0: 不一定是媳妇被霸凌，有的是婆婆被霸凌的也有。
1: 对啊，
0: 真的，这是世界上的什么人都有。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处不来，就表示说你们两个的磁场不同了，可能对不对等。比如说你们两个站在一起的立场不对等了，有人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你又迎合他，觉得他高你一等，你又迎合他，你觉得你低他一等，那你不就配合他了吗？对不对？配合演出了，
1: 配合演出，
0: 对呀，这样就不好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对不对？
1: 但是其实人事之间是有来有往的哈，互动了哈，
0: 就是有些人他个性可能不是那么强势，
1: 对，
0: 有些人
1: 比较保守，
0: 他会觉得说啊，有时候人家不跟你理论，并不是怕你，有时候他只是
1: 懒得理你，
0: 对，因为想说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些人个性是这样，
1: 对，对，
0: 但是有时候我发现那种很弱，你看起来很软弱的人，他一旦哪一天发作，他就很夸张，有一些人是平常他都不讲，
1: 所以那个是有时候是受压抑的以后。它会有两极化的表现，
0: 对，反应，对，
1: 一种就是非常极端的这种反弹嘛，一种是非常压抑自己，就是让自己变成受害者，所以其实这两种都不是最好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会怎样面对自己，然后把自己里面先清理分析，
0: 对，
1: 我觉得如果我们人活着没有办法用脑筋来判断来思考哈，就是你永远都是在被环境拖着走，对啊，我其实是因为就是说像我们

0: 出门去旅游好了、嗯、你就会看到各种的人、
1: 嗯、
0: 好，然后各种的那个说话方式、嗯、
1: 对对对，
0: 有的人非常的 aggressive， 就是非常侵略性很强、嗯、凡事他都要占先、
1: 嗯、
0: 凡事他都要那个好像他要占优势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现在台湾的人大部分人都在这个待人处事上都有一定的好像、啊、比较温和、
1: 嗯嗯嗯、
0: 或者说至少我们都知道怎样尊重彼此，
1: 对，
0: 尊重即使是陌生的人你还是会有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你不要去冒犯别人，
1: 对 对， 對，
0: 你要留
1: 有基本的礼貌，
0: 对，互动中间的时候呢、嗯、你要过度呢或是稍微退缩，这个东西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嗯、
0: 我怎样才不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这个感觉很重要，
1: 对 对，
0: 對，我每次在这个我们不是飞机到站以后你就要去领行李嘛、嗯、
1: 是，
0: 现在我有一次我刚开始我就看日本的提行李的那个，
1: 嗯，
0: 他会在行李的拿行李的转盘外面的一个圈圈里面他、嗯、有一定的范围，
1: 是
0: 叫人家不要站超过这条线，
1: 对，都有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台湾都有了，
1: 有，
0: 以前我在看日本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也许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也不知道这个线是干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啊，明明上面写的禁止超越、
1: 嗯嗯
0: 欸、你半级耶、
1: 嗯、
0: 他认识字，但是有时候根本就
1: 他就不理会，
0: 都不理会，然后就一直往前进的、
1: 嗯、
0: 台湾人也很多就是常常很粗暴这样、
1: 嗯、
0: 那我就想说他可能不知道、
1: 嗯、
0: 然后也没有人提醒他、
1: 嗯嗯、
0: 所以呢每次就站到、哦、有机会他就赶快站到前面，有机会就站到前面，就阻碍了别人的视线，
1: 都不管别人，对
0: 对对对对，这一点我就发现日本人他会先注意看有没有挡到别人、
1: 嗯、
0: 或是有没有影响到所有的人，
1: 对，日本人这种基本礼貌是做得不错、啊、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有就是说出去见识见过世面，就是你知道、
1: 嗯、
0: 哦，原来有这种规范、
1: 嗯嗯
0: 哦、原来有至少人家有设定这样的一个规则，
1: 嗯，
0: 那你就知道这是保护所有的人，让大家有一个公平，
1: 嗯，
0: 方便，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才会、哦、很舒服，要不然的话出去玩一趟，你就看到这个也觉得好像怎么那么粗暴，嗯、
1: 是，
0: 对吧？看到那个也觉得这社会怎么长这样子？
1: 对，就是。大部分的现在大部分的能够到外面来的都基本要礼貌都有了，但是呢、嗯、但是如果你到别的国家去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是、你要说它落后嘛也不见得是多落后，但是他们就会可能有一些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他们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好，这样子就会让你有感觉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对呀、啊，
1: 嗯，
0: 就至少
1: 尤其人多的地方，
0: 对，所以其实不怕，我有时候想说其实不是怕人多，是怕人的素质不齐，
1: 对，就人太多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时间啊因为或什么他就是可能就会做不到那么好，你知道吗？太拥挤的或太怎么样的就做不到，
0: 知道，对，你说拥挤我就发现哈，其实、
1: 嗯
0: 在很拥挤的地方仍然维持这样的秩序，
1: 嗯，
0: 这就是那个地方的人的素质，
1: 这个就是日本人很厉害的地方，就这样。因为我印象大地震的时候，
0: 嗯，
1: 我同学就说他刚好在日本，
0: 对，
1: 有一次几年前很久前，他说很夸张，日本人他都完全都已经断电也断什么，日本人还是排队很守秩序哦，
0: 对啊，
1: 完全相信国家政府跟他们讲什么的，
0: 对，
1: 就是他们都没有电可以没有车走，他们全部人一队走几里路回去自己住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他说他就差两站捷运还是三站他就先下车要去买一下东西，结果就地震，然后就没办法回去他饭店，然后他就走了、哦、他说全部人一队他们还有人在维持秩序，说啊你要往这边走要去哪里的走这边、
0: 啊、
1: 走
0: 对对，
1: 然后他住在27楼的饭店哦，
0: 哎呦天，
1: 他说他爬上去27楼差点累死，然后呢后来半夜又地震了，他说他跟他

0: 家人说我不下去哦，他说因为我没有力气爬下去再爬上，他就让他咬，他说那时候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我也没办法了，他说
1: 哎呀，
0: 我觉得蛮好笑。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走了几里路回来，然后又爬了27楼爬到我的房间，
1: 嗯，所以
0: 躺下来结果又地震。
1: 哎呦，所以哦，
0: 对，我现在就刚刚讲的重点讲说日本人对这方面他们守礼守得很好，
1: 所以你说不是因为人多拥挤、而是说这里的秩序跟文明就是在人的心里面、他有把它当做一回事，
0: 对，
1: 他也知道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说处安逸的时候，
0: 对，
1: 你要怎么样做，处混乱的时候你该怎么做，这一定有一个好像行为准则嘛。那有很多人就不知道，没有受过训练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很乱七八糟的，就
0: 对，有时候
1: 一团乱。
0: 对，当然日本人也有他让你诟病的地方，但是在某一些方面他们 是的确不错，我们就事论事，他们的确是很守这个礼，他们也
1: 对，
0: 他们说在那个乱的地时候大家都抢继承，他们竟然不会抢，还是排队
1: 对
0: 一个一个上车。
1: 对，
0: 我的意思说有时候你会说混乱的时候会见人心嘛，
1: 对，
0: 但是他们竟然都没有，
1: 对，他就还
0: 想着别人，表示说他们对他们的政府很信任，我的意思是人民对政府安排他们怎么样，他们都相信，
1: 应该平常
0: 都
1: 有，应该平常就有训练，
0: 他们都相信也遵守那个秩序，就是好像不会慌张这样，就厉害在这里。
1: 对啊，所以积极的丑不腻，你那个、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内心就是很稳妥的，
0: 对，
1: 我们不慌不乱，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是最适当的，
0: 对，
1: 才不会在慌乱中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平常的训练呢，
0: 训练
1: 呢，
0: 冷静呢，就冷静
1: 啊，冷静，
0: 很多事情啊，冷静，对，
1: 对，
0: 有经过训练就会冷静，就你心里会安稳啊，心里很安稳，
1: 就是我，你说冷静，我就想要说。很多是熟能生巧，你就会冷静。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你很熟悉了，你就不会像那种刚到的人这样。
0: 对，
1: 所以我们丑不腻讲说那个职场的霸凌啊，就是常常新手会被霸凌，因为他还不熟悉这里的规则。然后那些老手呢，他就会霸凌那些新手，那些都心态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常常造成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都非常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不会这样，
0: 对，
1: 如果都很清楚、大概我们就会至少我们比较安心嘛、对，如果从来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们常常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会这样，
0: 对啊，
1: 常常这句话就
0: 用外暗用就客家人用外暗用呢，就怎么会这样呢，
1: 用
0: 歪暗用，
1: 用歪暗用，
0: 对啊，
1: 怎么会这样，
0: 怎么
1: 会
0: 这 样,
1: 这样、
0: 客家人也会讲用歪暗用，
1: 原来很多事情都有迹可循，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啊、
1: 慢慢仔细，就像你说找背包啊或者找东西，你要仔细冷静下来，冷清，
0: 所以我就说你要找东西，像我说钱包掉了有一次，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我付完钱然后就回来了，怎么就中间也没有、就钱包掉了，但是呢、打开冰箱的时候看到一个袋子，买面包的袋子，想啊刚刚有去买面包然后再打电话到那家面包店，果然 皮包就掉在人家那里，因为你已经忘记说今天有进去买了一下面包，
1: 没错，
0: 你看就是你有时候你冷静回想，我常常也是这样子哎、欸。我就想为什么我找不到我那张卡，譬如说我刚刚没用过、然后我就一直想我昨天是穿哪一件外套，我可能是放在外套或长裤里面、
1: 对，
0: 你就要想说你昨天穿哪一件长裤，那可能放在裤子口袋，还有哪一件外套，哪一件上衣，那些衣服你就要想起来你昨天，有一次我也很好玩，我完全想不起来，然后呢刚好有手机，我就看说我们昨天好像有拍照了一下，看哦昨天穿这件的、
1: 对，你看
0: 你看全部都、现在你看手机很多功能的，
1: 没错，
0: 你还可以记录你穿了什么衣服，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自己，
1: 对，
0: 原先放在哪里的，
1: 就能够有惊无恐，
0: 结果我大概

0: 十次八九次都找到，
1: 是哈、哦，
0: 找到那个口袋。
1: 对呀、啊，所以要学会冷静的、嗯、
0: 对
1: 这个
0: 分析，哎，要分析倒带一下。嗯，想想看你原本你是怎么样，现在自己把自己的思路、
1: 倒带一下，
0: 哎，思路捋一遍，
1: 捋一遍，
0: 找到，
1: 对呀、啊嗯，就能够有惊无险，
0: 对，
1: 有
0: 惊无险，
1: 有惊无险，免烦恼啦，
0: 不是烦恼哈，今天时间多的哦，下礼拜感谢大家属堂，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现在有许多人要看病的时候喜欢看中医，因为他们觉得中医是从根本看起的。那么你知道中医的切脉是什么吗？切脉是中医独创的诊法，那么中医把脉时候摸的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人家最感到神秘的就是切诊，看中医的时候很多大夫在切过脉之后能把情况说得和自己的病情有点接近，所以切脉到底怎么回事呢？依据望闻问切中的切，就是用手指放在被诊断者的手腕上，通过对动脉搏动的显现部位速率、强度、节律和形态来判断被诊断者的病况到底是如何。所以其实中医学的脉诊经历的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早期呢是用辨诊法，需要切全身的动脉搏动的情况。这种脉诊方法对应的一个词叫做三步九侯。三步是上中下三步，每一部分分别有天地人三侯，合起来共九侯。那么上部在头部，分别是两额、两侧耳前、两颊的动脉。那么中部呢，主要在手上切脉，分别切手腕附近的桡侧和尺侧动脉和手背合谷附近的动脉。那么中部在下肢切取，分别是腹股沟的动脉，那么女子取太冲穴附近的动脉，大腿内侧的前缘肌门穴附近的动脉，还有足内踝后方太溪穴附近的动脉。这种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有记载，不过用起来很麻烦，后来就慢慢被淘汰了。今天中医诊脉脉诊基本不用这种方法了。今天中医脉诊诊脉呢是读取寸口，所谓的寸口就是左右手桡动脉附近腕横纹的那一部分。中医学认为这个地方的脉象可以反映出全身脏腑气血的情况，所以诊脉的时候一般医生若用右手就搭病人左手，用左手就搭病人的右手，那么食指、中指、无名指从外侧搭到寸口的位置。一般呢不要横跨病人的手臂，食指搭的位置在桡骨茎突的后方，中指、无名指顺次搭在桡动脉搏动的地方。这样一来呢，寸口脉又分出了三步了。那么食指切得的是寸，中指切得的是关，无名指切的是尺，所以这寸关尺。左手的寸关尺分别是对应着心、肝、肾，那么右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的是肺、脾跟命门。有少部分人在寸口部位切不到脉，那么脉斜着飞向了桡骨茎突的背侧，向合谷方向延伸。中医

之为斜飞脉。如果完全要在腕关节的背侧才能切到脉，就叫做反关脉。这两种情况都属于生理的变异，诊脉位置随之改变就可以了。中医切脉是指下功夫，中医自己也说心中了了，指下难明，需要仔细感受才能捕捉到脉象里的资讯。中医诊脉有相应的几种手法，指下手指下呢，重按称为沉曲，那么得到的是肾脏肾气盛衰的资讯；指下中等强度的压力称为中曲，这个取得的曲。那么后的是脾胃，手指轻搭，轻轻的搭着，称之为浮曲，就做浮起来的浮。喉的是肺，同时沉曲应五脏，浮曲喉六腑。诊脉是为了诊察脉的长短以及脉象在寸口部位脉势的变化，它的特点在哪里。有时候需要像勒绳索一样沿着脉道的纵轴方向来移动手指，称之为循，就是依循的循。还有推，推跟循是类似的，不过这时候主要集中在一个脉位上下左右内外反复推动，细细的体察脉象的特征。此外还有总按和单按的分别。单按呢，是指用一个指头按住体察，可以用食指、中指或者无名指。总按是三个指头同时按在脉道上体察。诊脉时候手指头要竖起来，用手指尖端的指目去感觉脉，不要用指腹来切脉。食指、中指、无名指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病人的体型和胖瘦来调整。诊小儿脉的时候可以用一指定三关，因为小孩的手小嘛，是用一个大拇指按脉就可以了，不必非得用三个指头。小儿脉到上胳膊下，那么切脉时还得注意心平气和，静下心来调整呼吸。传统中医是靠医生自己一呼一吸之间脉动几次来判断病人脉象的缓急，所以正常人的脉是一吸四五之间。切脉时的环境呢，也应该要尽量安静，诊脉的时间最好选择在平淡，就是清晨人刚刚睡醒，精神清醒了，躯体还没怎么活动的时候，诊脉是最准的。这是中医到底是怎么去切脉的，望闻问切。这个切脉其实还真的是一门特大的学问呢，你说对不对呀？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EEDS News 的 N 来收听阿麦话《Needs Radio》，或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会用闽南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不同的主题。那台语呢，是一个很古老也很有智慧的一个语言，所以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哦。那现在这个语言真的是历史悠久，从唐朝就有了，那一直到现在也已经2000多年咯，不止啦，其实不止哈，那只是有被记载下来的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时间。那当中一定有不同的演变，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因为是地方方言嘛，所以也会因为不同的居住点而有不同的变化。
1: 是，
0: 那时至今日呢，21世纪了，也有很多人想要挑战挑战先人到底他们东西多好呢？当然能够被留下来的一定有它经典或者是需要被学习的地方。那现在的人也会有一些创意所以就有不同的好朋友呢，就把这样的创意展现出来。像我们之前就介绍这个台湾妈妈，他就讲那个共腿鸭柳，自己那个好像是他的小朋友帮他画画的，
1: yeah.
0: 然后就出了一本绘本介绍共腿鸭龙是什么龙哪一种恐龙。那再来呢，我们就有介绍到暗迷蒙我们这几个礼拜有讲一个很可爱的绘本，这个暗迷蒙是谁呢？他之前我们有讲到说是这个叫阿嬷嬷阿嬷嬷他们是住在很深很深很深的山洞里面崩坑嘛，崩坑是崩出来的
1: 就是在那个很暗很暗的坑里面
0: 的洞里面。那以前没有炸药，可能就有的那个山洞就是自然天成的，
1: 对对对，
0: 很厉害哦那这个阿嬷嬷从小就被老的阿嬷嬷告知说不可以去有光的地方，
1: 是啊，
0: 你会被摩西那抓走哦。摩西那，我们好像也常被这样恐吓、
1: 对
0: 威胁，
1: 那是好人哈大喊
0: 哈大喊。但是这个阿嬷嬷呢，为了要去捡这个菇，
1: 好，所以要去捡这个暗迷糕、
0: 对，暗迷糕、
1: 对，所以阿嬷嬷的囡仔叫做董嬷嬷，
0: 董嬷嬷，对对对，董嬷嬷。那有一个董嬷嬷呢，他就为了要去采这个暗迷糕、而且他很有爱心，很想要分享，他想说要捡更多的暗迷糕、然后回去跟他的族人分享。结果越捡越捡，他的篮子就满了，满了之后就，迷路了，
1: 对，伊想要回去，说找无路了，
0: 找不到路了，怎么办呢？我们上次有讲到哦，他就感觉有一阵风，那这个老阿嬷嬷就有说，好像跟着风就可以回家，他也就跟着风走过去，一直走，一直走，哎呀，风变大了。结果嘞，我们上次最后讲到的是有个东西刺进眼睛，
1: 对哦，
0: 刺进眼睛就
1: 哇
0: 看到，是太阳光可是他们不是被说不可被教导说不可以看光吗？
1: 所以对这个阿嬷嬷

0: 族的人来讲，嗯，日头哈是因拢唔捌看过，
1: 对呀、啊，
0: 因为因拢住伫遐尼啊暗的棚坑内面，哈、嗯哦，所以这个杜某某和伊和日头哦，迄、那個、日光去擦着目睭，嗯，哦，伊一个仰头看，哎呦，啊，就是日头，嗯，哦，所以伊的头壳顶的。更呀呀，
1: 嗯，对，我们上次讲到他，因为被日头太阳一照，他的整个毛就，嗯、他的整个头壳、哦嗯、就发光了，
0: 对，好、哦，呵，那你再个继续，好、哦、看，董某某耍了去，
1: 他有回家吗？
0: 哦，所以这个董某某看到这个日头，嗯，伊真正的倒转去到。崩空来 哦, 哦，所以伊真正有登记哦，嗯、嘿，哦，唔过等伊出来，哦，董某某对迄个崩空出来，甲伊个倒登去到崩空来，哎、欸，已经无同款啦，哦，董某某倒登到崩空来，规身躯的金细细，嗯，足水诶，嗯，大概阿某某拢想要知影，伊是安怎变金细细诶。拢总去因家要问伊，嗯，哦、嗯，伊讲我看到日头啊，足光诶，嗯，董某某讲煞，大家听到，诶，阿某某豆豆啊，煞拢光起来，哦，脸面都变甲金细细。
1: 哦，原来，所以这个董某某呢，他、嗯、被太阳光照过之后，他自己也。就发光了、嗯、那他回到山洞里面呢诶回到家大家看到他都不一样诶就赶快想要去问他哦然后进到他们家这个董某某就说对啊我看到那个太阳咯很亮很亮哦就更就更诶哦好那董某某说完就诶那些去看他的阿某某也一起发光了
0: 嗯哦诶哦所以听到的阿嬷嬷回去到家呢，也跟别的阿嬷嬷说，听到的也都变得金细细，棚坑里面哪来哪多金嬷嬷，好像有很多天星，天顶的星，在暗暝摸的棚坑里，四界的飞。
1: 哦，所以不止看到的人，连听到这件事的人，他们也会发光咯。那这个阿嬷嬷就一个传一个了，大家都金细细，到最后这个整个山洞里面都是金嬷嬷，因为会发光，金嬷嬷。
0: 对。
1: 然后就有好像是很多很多天上的星星在这个山洞里面、哎、飞来飞去太神奇了
0: 对所以董某某骗笑耶他不捌看过日头我看到的这是正港的日头、嗯、所以有一个金某某这样说两个金某某这样说三个金某某这样说哪来哪多金某某安尼讲？袂啊，规棚坑的金某某甲阿某某拢安尼哄声。
1: 嗯，哎、欸，吼、哦，所以哎、欸，开始有谣言咯、嗯、哦，他说董某某看到的才不是，董某某在骗人。他看到的不是太阳，是我看到的才是真的。哦、我看到开始真正正港的日头。哦，陆陆续续就有一个金嬷嬷这样讲，两个金嬷嬷这样讲，三个金嬷嬷这样讲，越来越多金嬷嬷这样讲，说我自己看到的才是真的，董嬷嬷看到的不是真的太阳哦。
0: 哇，哎呀，这样呢？董嬷嬷讲白贼用暗米糕疙瘩，嗯，阿嬷嬷讲白贼拢爱放大一堆暗米糕的。嗯伫咧头壳顶，嗯，所以大家阿嬷嬷拄到董嬷嬷，拢甲打一擂，嗯，董嬷嬷规身躯拢是暗暝糕，董嬷嬷的金细细就变作暗暝糕啊，哦，伊讲我有看到正港的日头，我无讲白出，目屎就对目睭尖。叮的来，
1: 哎呦，好，这个刚刚讲那些金某某呢，都说啊，某某是讲谎话。

0: 话的吼，那我们就要来处罚他。处罚是什么？好奇怪哦，用暗迷勾把它贴起来，贴暗迷勾，就把暗迷勾贴在这个董某某的身上，然后就每个人听到就都去贴他。暗迷勾不是好吃的吗？
1: 对，
0: 大家都把暗迷勾贴在董某某身上，然后呢，董某某的原来闪闪发亮的毛呢，就慢慢的、慢慢的，就因为暗迷勾越来越多，所以他的毛就那个金细细也就越来越没有，就渐渐的暗迷猫了。然后呢，可是董某某就很委屈啊，就说。可是我有真的看到真的太阳，我有看到正港的日头，我没讲白菜，他没有说谎话哦，他的那个眼泪就从他的眼睛看。我们之前有讲过哈，是这个眼眶眼周哈就滴落来，滴下来了，满出来了。可怜的董某某，
1: 真可怜哦。隔当天，一个金某某失去，两个金某某失去，三个金某某失去，哪来哪济金某某拢失去？哪像天气和云炸起来？
0: 哎呦，
1: 暗暝猫崩空，甲古早同款暗暝猫。干那董某某的目屎会金细细。
0: 好，所以呢，渐渐的，隔当天吼，就是这个董某某在哭的隔天，就一个金某某失去，就是他原来亮亮的嘛，然后就没有了。然后两个金某某失去，花失去就是那个被熄灭的感觉的意思哈，灯被熄灭了。然后两个金某某没有光了，三个 Kimomo 没有光了，越来越多的 Kimomo 没有光了，失去了、然后呢就就像这个天上的星星被云遮住了，就看不见了、那暗迷猫的这个崩康也就越来越暗迷猫跟以前一样了、但是只有董某某的眼泪会发光金细细哟、好，这就是暗迷猫的绘本故事内容、我们今天完结篇
1: 是好、所以我们看这个董某某嘿，
0: 真金不怕火炼，
1: 对，他是真正是没说白贼的、所以他就说我真正有看到正港的、所以在这个故事我们也看到你那是好诶、你去传给别人，别人就拢金起来，唔过伫好诶代志，总是其中嘛有歹诶、所以就是讲伫好人诶中间嘛是有歹人，
0: 对，
1: 所以那歹人讲一句，哇，嘛是歹诶，咧传染嘛是足紧，
0: 没错，
1: 所以真侪咱这群众吼，就是拢无用头壳想是真诶还是假哈、所以大家话讲，个答，所以就一个答，两个答哈、所以这就是讲，咱伫咱诶生活中嘛是同款，咱常常听到虾米款诶风声哈，还是谣言，咱也无去甲伊想讲这是真诶啊假哈，无去纠正，就大家盲从哈，就是讲好，你安尼讲啊，伊就是安尼、所以哇，规个。好的就变派耶，对
0: 啊，所以这当然真金不怕火炼呐、董某某他就真的有看到太阳，所以、虽然他最后身上被贴满了这个暗迷勾，可是哎、他的眼泪会发光哦，
1: 对，因为暗迷勾没打到他的目睭。
0: 那原先听到或看到董某某发光的人，他也会发光，可是。又因着这些谣言、或是说谎的人、那他们原来的发光也就没有功效了。
1: 对
0: 啊，那到所以这个真实跟谎言我们真的要有智慧去辨别了。
1: 我也是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故事是真古锥的一个故事。

0: 书，唔过嘛，直接互咱啊提醒讲，哎，咱也是迄个观众，吼，对着一个人讲的话，咱要安怎去分辨？
1: 对，
0: 吼、哦，而且那是讲啊，伊那是好的，吼、正直的人，好人，甲伊做伙的时阵，哎、欸，咱嘛会变好，吼、就是亲像啊，华语的迄个讲的，就是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有影有影。所以咱甲好人做伙，咱就会变愈来愈好，甲歹人做伙，哎、咱。发生的愈行愈偏差，
1: 这也是为什么孟母要三迁呢、啊？那我们也就是讲到说这个讲话哈，就是听话要有智慧。
0: 对、
1: 像这个小的董嬷嬷呢，她小时候就是小的阿嬷嬷董嬷嬷，她就是听到老人言吼说，哎、不要去有光的地方会被魔邪那带走。可是呢，当他自己走了一遭，去看到了所谓的光，他并没有被魔邪那带走哦。
0: 对啊，对啊，哦，所以嘛，好咱啊，亲像咱做爸母的在教是囡仔的时候，较早人拢讲骗囡仔，骗囡仔哈，其实这个骗实在是不好，
1: 不太好，
0: 对啊，所以囡仔得爱改一啊，只卖囡仔拢。对真细汉的拢会当沟通啊，所以咱得甲伊讲道理哈、当然，咱咧讲的都爱用正确的，唔通用骗的哈、因为到伊大汉的时阵，伊就知影哦，爸母拢甲我骗，
1: 已经骗不来了。
0: 对、
1: 我们就是用正确的哈、大人听得懂的方式，其实跟小孩都可以沟通的哈、我们就是从小跟他们沟通、那当然什么常规啊，那都是要教导的哈、但是不需要用恐吓的方式哦、要不然等他长大了，他力气比你大了，你也恐吓不了他了。
0: 是、
1: OK， 所以《暗咪猫》这本可爱的绘本跟听众朋友分享、有兴趣的呢，可以自己找来看。它里面还有、好像还有不同的语言版本、重点是、我们就是要支持正版、去买正版的图画书这个绘本、就是作者们他们很辛苦的去、创作，然后把它出版成册，就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支持，来珍惜这样的出版作品。
0: 对，一个有英语的翻译、所以啊，那是要家长要给囡仔
1: 双语、
0: 英语，好，对，
1: 也是可以使用的哦。
0: 对，
1: 好，这就是暗咪猫，跟听众朋友介绍。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的千年回眸谈到的是中国欧洲历史走向的分水岭。当时这两个区域都经历从大一统走往了乱世，可是他们接下来展开截然不一样的命运，这当中的关键是什么？同样的，我们邀请到的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我们是进入第31集，主题是中国和欧洲历史走向的分水岭。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西元220年到589年间，它恰好与欧洲的罗马帝国晚期及中世纪，也就是所谓黑暗时代的早期，在历史轨迹上它是叠合的，而且呢，它展现出一种惊人的对称性。这两者，中国和欧洲，他们都恰好经历了大一统帝国的崩溃与外族的大规模入侵，但是这段时间之后，他们在文化与政治的最终走向却展现截然不同的命运。若以呢帝国崩溃与民族迁徙来看，中国在东汉灭亡后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随后爆发了五胡乱华，北方陷入了长期分裂与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和汉族融合的一个过程。欧洲呢，则是强大罗马帝国瓦解，日耳曼民族大规模南迁，并且呢入侵了西罗马帝国，导致呢以城市为核心的古典文明遭受了破坏。如果从外来宗教的兴起来看，中国是儒学的权威动摇，在乱世中人们开始寻求心灵的寄托，而外来的佛教就迅速的在地化并且大放异彩，道教也在同时期确立了体系。欧洲则是传统多神信仰的崩解，基督教在动荡中成为社会与心灵的核心支柱，教会势力随之崛起。而历史结局的差异来看的话，中国虽然经历了接近400年的分裂，但是大一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与统一的汉字始终未曾中断。最终呢，在隋唐的时候，他重新完成了大一统，而且世俗的皇权始终凌驾于宗教之上。欧洲呢，则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再未恢复政治的统一，语言的日益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国家，同时罗马 天主教会掌握了极高的权威，形成教权与王权可以并立抗衡的一个格局。大一统与分裂两种不同的历史路径，在随后的1000多年中，分别将东亚的中国与欧洲塑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两者虽各有利弊，难以用绝对的优劣来定论，但若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观

观察，欧洲呢1000多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我们所熟悉的30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乃至于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都给呢欧洲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毁灭与痛苦。因为战争，各国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武备与边境防御，基础设施建设也常因国界阻隔而支离破碎。今日我们如果去欧洲游历，必定深有所感，造成这种西欧走向永久分裂、中国复归一统的历史宿命，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深植于两者在地环境、政治文化认同以及核心的制度体系上的本质差异，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为何说它是地理环境的宿命呢？地理是历史文明最底层的代码。中国与欧洲在地形与水系上的构造，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凝聚与分散的难易度。中国的核心文明发源于黄河与长江流域，这片被称为中原的广袤区域，本质上是一个缺乏长期天然屏障的巨大平原与盆地系统。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横贯东西，发达的支流将肥沃的农耕腹地紧密地串联在一起。在战略上，这样的地形具有易攻难守的特征，任何一个在局部地区崛起的强大政权，都可以利用平原的开阔性与水运的便利性，迅速将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流域。因此，在中国地理的逻辑里，分裂意味着无休止的四战之地，唯有将整个黄河与长江流域纳入同一个政权的掌控之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与和平。这种地理的一体性构成了大一统取向的物理基础。反观欧洲，其地形特征则是极端的破碎与隔离。西欧境内充斥着阿尔卑斯山脉、皮里牛斯山脉等高耸山系，将欧洲大陆切割成无数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等多个内海与边缘海，加上河流多呈放射状奔流入海，并未形成如中国黄河、长江那般能凝聚整个大陆的核心水系。这种地理构造导致在欧洲易守而难攻，每一个山谷、每一个半岛或被河流环绕平原，都能依仗天然的屏障形成独立的经济与军事据点。当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力量消失后，日耳曼各部族便顺应地理的割据性，各自盘踞一方。地理的破碎性直接孕育了欧洲封建割据与地方主义的土壤，使得任何一个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强权，都必须面对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其次，我们谈到文化认同的根基。文字与思想是文化的载体，而在大分裂时期，东西方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不同的精神密码，决定了他们对国家最终形态的想象。在中国，自秦汉确立大一统体制以来，天下一统与天命观已经成为深植于所有阶层灵魂深处的最高合法性来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世界是一个由天子统治的有机整体，分裂被视为一种不正常或者是暂时性的乱世，只有统一才能带来长久的和平。于是，统一天下成为所有野心家与知识分子共同的终极使命。更为关键的是，

汉字的表意文字特征。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的改变不会影响字义的传达。在魏晋南北朝的300年动荡中，尽管北方胡人抄着不同的方言，南方汉人有着各异的口音，但他们使用的却是同一套文书系统，这使得儒家经典、汉族的律令制度都能够跨越族群与地域广为传播。因此，当北方的匈奴、鲜卑等外族进入中原后，他们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主动汉化，接受儒家的天命观，将自己纳入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序列中，最终在北方形成了胡汉一体的新生命力。然而，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却缺乏这种强烈而且统一的世俗政治共识。征服罗马领土的日耳曼各部族，例如法兰克人、哥德人、安格鲁萨克逊人，他们文化根基是部落的血缘与个人的效忠。虽然基督教在随后几个世纪里逐步征服了这些蛮族，成为全欧洲的共同信仰，但基督教提供的是天国的统一与精神的救赎，提供了教宗超越世俗的神圣性与权力，但并未为世俗政治帝国提供唯一的合法性。并且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缺乏一套如同中国儒家那般将家庭伦理、孝道与国家效忠的忠完美绑定的政治哲学。同时，随着拉丁语逐渐退出日常的使用，欧洲各地的拼音文字开始随着地方方言各自演化。高卢地区的拉丁语变成了法语，伊比亚半岛演化出西班牙语，日耳曼本土则形成了德语。拼音文字的在地化导致各个区域在语言、文化和族群认同上都彻底分家。文化的向心力的丧失，让欧洲文人与领主不再将重建世俗的罗马帝国视为不可违背的天命，反而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地方主义的格局。三是政治制度的设计。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地理与文化变现为现实权力的关键。秦汉帝国留给中国最宝贵的遗产是成熟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土地与人民属于国家，皇帝则透过由中央派任、不可世袭流官来治理地方。朝廷握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与财政税收权。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世家大族崛起，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一度形成了士族与皇帝共治的局面，但这种制度的本质依然是依附于中央政权的官僚体制。士族的名士们，如所谓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不论在地方拥有多少田产，他们依然必须到朝廷做官，领取国家的俸禄。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中央授权，而非自己领地上的独立王权。因此，中国的官僚体制在分裂时期只是局部受损，其垂直管理的架构与忌口授田、征收租税的行政经验从未断代。当隋朝再度崛起时，只要重新激活这套郡县与科举体制，便能迅速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反之，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则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制度方向，所谓的

封建采邑制。日耳曼人进入了罗马领土后，他缺乏国治理庞大帝国复杂农耕社会的官僚经验。当时西欧的商品经济与货币体系大幅的萎缩，国王既没有能力征收全国性的货币税，也没有办法供养一支由中央统一指挥的常备军。为了解决军事防御与行政管理的问题，国王只能采取分封的务实手段，将土地分封给立下军功的骑士和伯爵，让他们在地方自给自足，并在战时率军效忠。这种制度直接导致了权力的崩解。在封建契约下，地方领主在其封地内拥有绝对的行政、司法与税收权，且这些权力逐渐演变为可以传给子孙的私人财产。欧洲中世纪那句著名的法律谚语，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精准地揭示了这种制度的致命伤。国王只能管辖隶属于他的大贵族，却无法越级指挥地方基层的骑士与农奴。中央政权被层层架空，国家行政体制彻底粉碎，转化为无数个各自为政的封建城堡。当历史的迷雾散去，我们站在西元六世纪终点回望，便能看清这条命运十字路口的轨迹。欧洲因为破碎的地形屏障，因为拼音文字引发的文化分家，以及缺乏财政支撑而走向的封建采邑制，使得罗马帝国的遗产在蛮族风暴中彻底瓦解，催生了现代欧洲多国林立的格局。而中国即便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天崩地解、名士放浪与胡汉血战，但那片易于融合的江河平原，那套地形统一且承载天命观的汉字系统，以及那份从未真正消亡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的遗产，始终像一盏不灭的明灯，指引着乱世中的每个人。这股强大的文化与制度惯性，最终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回归力量，在中国从废墟中再次走向隋唐大一统的辉煌巅峰时，发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再说，我们从西元2026年回望这一段时期，我们更会发现这种不同的走向让我们回避了欧洲1000多年来的无数战争，让中国的战争虽然每一次是如此的庞大与致命，但是次数比起欧洲来真的是1/10都不到。我们中国能够呢屡扑屡起，却能够在大部分的时间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只有赖于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那么纷乱的时期，依然保全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和平的基础。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交替的时期常被形容为一段高傲与荒诞并存的时代。在那个时期，名士们一边大肆谈论着超脱世俗的老庄哲学，一边却在现实生活中酗酒、

奔，甚至对着政客翻白眼。后世常将这段近乎疯狂的举止归咎于他们的文人任性。然而若将历史的镜头拉近，便发现这场集体的歇斯底里症本质上是一场深沉的灵魂海啸。这场海啸的源头正是掌控朝位大权却一步步走向篡位之路的司马氏家族。他们一边挥舞着残暴的屠刀血洗政敌，一边却将儒家的名教与孝道捧上神坛。这种黑白颠倒、言行不一的残酷现实，让传承了数百年的儒家礼教彻底堕落为政治洗脑与迫害的工具，进而引发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空前的精神危机与精神幻灭。要理解这场精神危机，必须先回到西元249年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政变——高平陵之变。那个时候，司马懿趁着曹魏大将军曹爽陪同小皇帝曹芳出城祭祖的契机，在洛阳发动兵变。为了诱使曹爽放弃抵抗，司马懿对着洛水发誓，承诺只要曹爽交出兵权，朝廷绝对保全其家族的性命与富贵。曹爽轻信了这位政坛老狐狸的政治誓言，选择罢兵投降。然而当权力一落入司马氏手中，洛水的誓言瞬间化为废纸。司马懿随即以谋反的罪名将曹爽及其党羽一灭三族，也就是杀了他的父族、母族和妻族。受牵连而被屠杀的曹魏宗室与依附名士多达数千人。这场杀戮并未随着司马懿的去世而停止，随后掌权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了彻底清算反对势力，更在洛阳城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大清洗。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而言，高平陵之变不只是一场政变的更迭，更是一场道德底线的彻底粉碎。在过去的儒家观念中，君子重视承诺，誓言具有神圣的约束力，但司马氏政权却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全天下，背叛是美德，谎言是武力。只要能攫取最高权力，任何伦理底线都可以被肆意践踏。一时之间，洛阳城内人人自危，知识分子们突然发现自己正活在一个由暴政与谎言交织而成的血色恐怖之中。如果司马氏仅仅是一个依靠暴力统治的军事集团，知识分子的痛苦或许还不至于如此深刻。最让当时文人感到灵魂被强暴的是，司马氏在干尽残暴杀戮的同时，却极度渴望文化与道德上能够建立司马氏的牌坊。由于司马氏是透过背叛他的君主，也就是曹魏政权而夺权的，他们在政治上天然缺乏儒家中的合法性。可是司马氏家族却是非常重视儒家教育的。为了弥补这一个致命的缺陷，司马氏政权做出了

历史上极其无耻的政治论述的转向，罢黜中军，独尊孝道。他们大肆宣称自己要以孝治天下，将儒家核心的名教与孝道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司马氏的统治逻辑里，一个人不一定要对朝廷和君主效忠，毕竟他们自己就是叛贼，但必须对父母极尽孝道。因为只要你在家庭里顺从父亲，你自然在社会上你就会顺从掌权的司马氏家族。这种将神圣的家族伦理绑架为国家洗脑工具的做法，催生了无数荒谬的政治怪现状。依附于司马氏的投机政客们开始在表面功夫上疯狂内卷，有人在母亲过世时哭得昏死过去，随后却迫不及待地收受贿赂，有人在朝堂上满口仁义道德，私底下却用最卑劣的手段陷害同僚。而司马氏政权则极其乐意提拔这些表面孝子，因为伪善最容易控制，也最懂得在体制内配合演戏。儒家那套本来是用来规范社会和谐、提升个人德性的名教礼乐，在司马氏的改造下，彻底沦为了一具政治钳制与思想审查的绞肉机。只要你敢批评司马氏政权一句，朝廷就不需要用政治的罪名来逮捕你。只要有依附的礼教之徒弹劾你一条不孝或毁谤名教，你就立刻在道德上被判处了死刑，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头落地。这种满嘴仁义道德、满手血腥残暴的黑白颠倒事实，给魏晋名士们带来了空前的精神幻灭。在汉代，知识分子一辈子苦读儒家经典，是因为他们深信这套体制能带来海晏河清的清明政治。然而到了魏晋交替期，当他们看到自己尊奉的圣人的教诲竟然变成刽子手口里的说辞与洗脑工具时，他们世界观的基石彻底崩塌了。这种幻灭感引发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三种集体创伤反应。首先是对名教体制的极度恶心与背叛。既然你们这些在朝廷上天天讲礼法的人是全天下最龌龊的骗子，那我们这些追求真性情的人就偏要打破这一切虚伪的规则。于是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对豪门炫富时高挂破内裤，刘伶光着身体在屋里喝酒，这些看似疯狂离经叛道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在对司马氏未善名教最无情也最激烈的集体呕吐。其次是无处可逃的创伤恐惧。在司马昭统治时期，政治审查严酷到了极点，名士们既不愿违背良心去帮司马氏歌功颂德，又不敢公开反抗，如及那种开着车走到路尽头的痛哭而返的绝望，精准地折射出那个时代所有清醒灵魂的集体抑郁。前方就是政治黑洞，后方却是死亡屠刀，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被逼入了绝境。最后是英雄玉碎后的彻底死心。当这个时代最剧烈、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嵇康
因为得罪了礼教

0: 之徒的钟会，被司马昭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政的罪名处决于刑场时，全中国读书人的心都彻底死了。嵇康的死宣告了一件事，在这个时代，纯粹的正直与清高是不被允许活着的。向秀选择了在恐惧中低头妥协，王戎选择了用贪财吝啬来装傻自保。司马氏屠刀砍断了曹魏的国祚，却同时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他们将儒家礼教从一种内在的道德追求降格为一种外在的洗脑工具与杀人凶器。这种精神上的强暴迫使魏晋名士集体转向老庄玄学，试图在山林与虚无中安放自己无处容身的灵魂。这段历史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当一个政权开始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审查洗脑大众，而其掌权者自己却践踏最基本的法律与信义时，这套道德非但无法净化世界，反而会成为摧毁整个民族精神生机的毒药。竹林七贤那些荒诞的哭声与笑声，正是那个儒家名教沦为洗脑工具的黑暗时代里不愿当奴隶灵魂们所发出的最痛苦的悲鸣。而这种悲鸣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成为暮鼓晨钟、吉祥知识分子的清明。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邀请了我一个跑步所认识的好朋友，他叫 Michael。 Michael 在跑步的这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他的工作呢，有一次在跑步的过程，他分享他的工作带他走遍世界。那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因为通常我们工作跟旅游是分开的，那当你工作也可以有一点

0: 点点加上旅游，或者是说可以离开你的办公室，离开你的办公室，这样也真的会让你在工作当中不会被局限在某个时的地点啊，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工作能够带领我们世界走透透的这个机会不太多。我们今天要邀请 Michael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如何因为工作可以世界走透透。好，请 Michael 跟听众朋友来问好，而且呢告诉我们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带他世界走透透。嗨 Michael。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永瑶跑步的好朋友，因为平常呢就是喜欢东聊聊西聊聊，那他就找我去找我过来这边讲一讲，说以前到底怎么样的工作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玩的。那很简单，我那个年代呢大概是在27、28年前，所以是很久以前了。那个年代呢，台湾那个电子业就非常的发达，那所以有关电脑的工作呢就需要一些 sales， 就东跑西跑。那我们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就是说那些创业家这个拿着一个手提箱，然后里面放一大堆他那个在台湾的电子
0: 样品
1: 嘛，样品电子产品，然后就东闯西闯，像这闯出好几个大公司的那个业绩这样。那我们那时候是当业务员哈，所以我负责的区域呢就是有分公司的，或者是有那个他们不管的哈，有经销商他们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区域啊。我的区域就是北美啦、加拿大，然后美国，因为有自己的分公司，所以呢就是不是我的范围。然后又出了美国之后呢，就是到南部的那个巴西啊、阿根廷啊、智利啊，然后巴拉圭那边这样，那这个是没人要南美洲没人要去的地方，就派一个男生这样哈去闯闯看的。然后如果在欧洲的地方的话，大家都会 focus 在德国嘛，法国啊、英国，那这些区域管不到的地方就是北欧哈，那又是没人管啊，又是交给我们这些可以单打独斗的男业务员去的。
0: 好，我想问一下 Michael， 那当业务员这种电子产品的业务员要有什么样的本领才能够单打独斗呢？
1: 其实
0: 他选你，为什么选你可以单打独斗？
1: 其实那个哈，
0: 因为你是海军陆战队嘛，还有空降什么？
1: 我们讲一个很单纯的啊。这个我在电子业那时候做了几年后，我就发现一个铁的定律，也就是说，比如说韩国哈，或是那个英国，那些有一个大的那个电脑厂商，然后来台湾买，我是卖主机板的，我卖主机板，我们公司的策略就是找美女哈，让他就是面对这样的客户，那个外貌比较不行的，然后或者是男生，他就东跑西跑，就让你去什么印度啦、苏联啦，然后那个南美洲啦，哈，这样啊，那边都是男生这样啊，所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才能啊，只是说 OK， 我们公司很特别，他要的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有一种。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有一种那个大学毕业再去念两年的那个外贸人员养成班，他都到那边去找，那些人呢，训练口语那个外语能力就很好，然后再加上你有一些电子理工的背景这样，那我们就派男生去这些区域，然后去卖主机板这样。
0: OK， 那这样的过程怎么样从？不会当 sales， 然后再开始进入当 sales， 会出发前有被怎么样训练啊？没有吗？
1: 没有 ，sales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那个人格特质啊，就是说 OK， 你喜欢人群啊，然后呢，你那个不怕陌生，那你敢去敲那个陌生的门这样啊？那以前台湾那个电子业的 sales 其实蛮单纯的，就是说全世界呢有三大，那时候有三大电子展，德国的。

0: 那个消费电子展、
1: 嗯、
0: 然后那个台北有一个消费电子展、
1: 嗯、
0: 然后那个拉斯维加斯有个电脑展、嗯、所以这个所有的 sales 都 focus 在这个三个展这样、
1: 嗯、
0: 那客户会去嘛、哦、那那个供应商会去，然后呢我们制造商会去这样、嗯、就在那边 会面对那个客户，但是其实很多客户他是没有去，没有不会去那边的。
1: 哦，
0: 譬如哈、哦，譬如说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负责是莫斯科，那莫斯科其实每一年有一个电脑展，那他都不知道。然后呢，我负责的巴西呢，圣保罗，每一年的六月多也有一个电子展
1: 啊，
0: 所以我们大家 focus 的地方不同，我们就到这种、比较。少人，其实它范围是很大。比如说，你说莫斯科，那个光是莫斯科东欧，然后那些人去，那个规模就很大了。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要是巴西圣保罗电子展，那些南美洲那个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那个都会去啊。所以那个地方只是媒体没有注意到，嗯、但是它、
1: okay.
0: 但它规模是很大。
1: 哦，喜欢跟人接触，你对产品有点基本认识之外，在那个电子展那么大的场域里面，你怎么让人家知道我在这儿，或者去怎么去找到你的主要客户？因为那个人口的汇集有时候是很大的压力，而且在很短时间里面你要找到对的客户，或者让对的客户找到你，你有没有可以分享几个 pebble？
0: 这个其实啊，那个每个公司都有他的 pebble 哈，比如说哈，我们举例啊，以前的华硕，他因为赚钱赚很多嘛，他规模很大，所以他会。就弄了两个 booth 哈，两个，然后就自己要找然后 demo 一下他们华硕这样啊。那我们公司也会是有了，但是如果像那个比较没有的话，他就会跟当地的经销商合作哈。我们举例，就比如说你是卖主机板的，然后你可以跟当地的什么那个，我们在巴西最大是那伊塔物哈，伊塔物是电那个一个大集团，然后他的那个展区可能很大，然后你有一个小小地方，就是说，我现在我们的主机板呢有30款，然后是20款这样，然后就这样排一下，所以大家那时候你也可以曝光，
1: 嗯，
0: 那你就要在那边哦，有人来看的话，会跟你聊聊天这样，所以那个曝光的机会很多啦。那还有一种就是跟 VIP 就约好了，在那个电脑展的时候，我们来一个 meetin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做一个那个 showroom， 就是说我虽然不在电脑展，可是呢，我可能像台北市的话，它是台北电脑展没有，它就会在那个凯悦旁边，然后就弄一个啊、那个单独针对媒体或针对经销商来做展示这种方式。
1: OK，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在最后它。消费者会用到的是在哪一个领域啊？
0: 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负责是主机板、所以那个消费者还有玩家、他会自己去买然后升级、那没有的话就是说那个当地的那个电脑公司他会用你的主机板组装他自己的那个电脑来卖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就有后来就慢慢会分出来、对，所以你是家庭用的电脑啊，你是公司用的啊，你是工业级用的啊，要有4-5个 CPU 的啊，或者你是那个现在是就是那个 game 的玩家啊、他要很快的啊，这样，那这个就开始慢慢会分出来这样。
1: 除了那个快之外，还有那个冷却哈、
0: 对，
1: 什么水冷式，还有什么，还有吹电风扇的也，哇，那个真的是也很有学问。那每年大概要推陈出新哈、那我就所知道，现在所知道就是，每年的一年初，在你说拉斯维加斯有个消费性电子展，然后那个就是，好像开春就会有一个啊、每年大的公司或者有一些新的产品会在那边发布的话，就会让它的股价上又下下的哈，那话题也会从此来展开，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哈，你当时在当这个业务的时候，开始是踏去哪一个国家或哪一州哈开始旅行？因为全世界那么大，你总得有第一步踏出去。
0: 其实你去这么多地方，刚开始呢，哈，那个你会很新鲜。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加拿大，那个哇，加拿大也许我去过，就比较不那么新鲜。但是你说啊，第一次踏上那个巴西，哈，你就觉得哇，是好远哦，从迈阿密转飞，哈，还要飞13个钟头才会到巴西圣保罗，这样你就觉得那地方一定是充满了想象，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巴西去出差的时候，我就带一种那个探险的那种哈那种心态去，那这个就会充满了很兴奋。然后呢，你一下了那个巴西的时候呢，那个空气第一个它的春夏跟你是相反的啊，所以那个我们去巴西也许是3月要去，这样。那在台湾是很冷的，在那边去啊是那个很热的哈。然后一下飞机你就发现说那空气都不一样啊，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用甘蔗去提炼酒精，然后当那个汽车燃料，这样啊。所以那个排出来那个烟哦，就是不是石化那种排出来那种味道，空气中都是那种，你当然如果要浪漫的话你就说哇那个空气都是甜的啊，因为那个有酒精有甘蔗，然后这样子啊。那下了那个飞机之后，你当然就觉得说啊，那个完了，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
1: 对呀、啊，
0: 那个你有时候会跟请客户来接你啊、哦，但是后来我也忘了第一次是有没有接了。那反正我们就会坐那个，他们有点像那个火车这样的。
1: 嗯。
0: 那因为字也看不懂嘛，但是你会，我们那个年代都会先去那个租车公司啊、哦。
1: OK。
0: 然后先
1: 那个年代。email 已经开始盛行了吗
0: ？email 刚开始，然后没有，
1: 不用打电报吗？还是
0: 没有？他就是 email， 然后那个没有手机这样啊、嗯，那个，然后那个你租车嘛，但是你想说，如果圣保罗这么公司都要进，你就没有必要租车，嗯、所以呢，你就会说，好，那我先从机场坐个那个火车哦，到圣保罗去、
1: 嗯，
0: 然后再找客户来接这样。但是你怎么做呢？就比如说你会记得说那时候就其实跟现在一样，就是说你是往哪一区去，然后有没有什么红线啊，然后那个在哪一站下车啊，这样啊，那个就那个字就比较
1: 真的在探险哦
0: 啊，那个字
1: 那时候那字也不太懂，然后也没有手机，
0: 对，
1: 那只能用地图嘛，
0: 也没有导航，
1: 也没有导航，只能翻地图嘛，
0: 对，只能翻地图，然后就这样去哈，去那边去，然后跟那个客户预约这样，后来。我记得我去那巴西去不下10趟、
1: 哦、
0: 那就太熟了、啊、那有时候就想说哎、欸、那我今天就不要坐火车进去圣保罗，我就坐公车这样，然后那个就东晃，那不是像公车，有点像我们国光号这样，然后就晃晃晃晃，那因为那个时差你会睡着，然后半路的时候你就醒来一看，哎、欸，身在何处、哦、然后你就看到旁边那个车子旁边那个小朋友在那边踢足球啊，这样，然后空气呢，这也是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是很快乐，这样。你突然觉得说，嗯，要是我在这边哈、哦，就下车哈、哦，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都丢掉了哈、哦，带着，比如说带着那个500块美金哦，重新过我的人生哈、哦，那是不是重生啊？
1: 对对对，
0: 从那个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你这个。那个浪漫可能会被三分钟一下就醒了，
1: 哦是哦，
0: 因为等一下要去见客户、哦、然后那个要谈一下那个价钱，然后那个还要干嘛干嘛这样，但是我觉得到那个、比较不是那么发达地方去出差、哦、就有这种好处、嗯、就是你随时可以抽离自己、哦、然后呢你可以去想象很浪漫的那个，因为语言不同，食物不同，然后那个空气的味道也不同啊，那你就觉得说，好像在看一场电影的、
1: 嗯，
0: 然后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哈、啊，然后温度也不同，对不对？气候也不同，穿的服装也不同呢、啊。
1: 哇，太棒了！所以你刚开始就是从北美，然后在南美啊、这是一条路线，还是你一次就会直冲南美呢？还是他一个出差就要排好几天，然后半个月一个月才回来吗？可以跟大家分享
0: 一个出差啊、哦，一般就是 我先如果是美洲的话，就先从温哥华进去啊，

0: 好几个客户聊一聊，然后再飞到那个多伦多去。
1: 嗯，
0: 那多伦多，你以为是跟都是加拿大会很相似，只是不一样。多伦多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楼都很高哦，然后那个人哦也很高。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去住饭店哈，那在那边要 check in， 但在大厅的时候，先去上个厕所，却发现呢，那个厕所啊，我只能够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尿池这样的。
1: 这个经验我是在荷兰体验到的，哇，荷兰的脚踏车或荷兰的那个尿尿的地方，哇，真的很高哈。
0: 对，他们平均在一米九、
1: 一米九、
0: 一米八七这样的，哇塞，那你就觉得说，好，我就认份一点哈，到那个小朋友的尿池那边去尿这样。那到多伦多，你就觉得哎，那个地方来都来了，对不对？总是要去看一下那个尼加拉瓜瀑布嘛，哈、嗯，然后吃，那吃东西其实跟没有什么差异，跟美国没什么差异。可是完了之后呢？你要从他有一个飞机是到那个迈阿密去的哈、嗯，所以你要飞到迈阿密，然后过个夜之后呢，第二天再飞那个圣保罗，所以你会从很北的那个北半球，
1: 温哥华，然后多伦多，然后圣保迈阿密，然后圣保罗，
0: 对、
1: okay ，
0: 就直接那个，我们跑步叫做切西瓜嘛，哦、那个就切地球，这样直接这样切下去，这样，
1: 哇，这样一趟，所以。这一趟这样那个业务的旅行是直到圣保罗为终点，还是他继续在其他南美洲继续走呢？
0: 这个要 depends 哈、嗯，比如说如果有电脑展的话，我就会当那个圣保罗当成终点这样、嗯。那如果没有电脑展去的话呢，我就不会往加拿大去哈、嗯，我们就从LA 那边、嗯，然后直接切下去、哦、切下去到圣保罗、嗯，然后去阿根廷啊、嗯，然后再往回走的时候再到智利圣地亚哥啊，这样。
1: 嗯，所以这个都已经原来就有了客户，还是你去慢慢开拓，从零到有一个、两个以上的客户这样？
0: 我们那时候会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客户，
1: 嗯，
0: 那我们的产品会卖给他嘛，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他买我们的主机板，他有。他的客户、
1: okay.
0: 那我们再去跟他客户再聊一聊、嗯、那知道他的那个需求
1: 规格，我们回来还在
0: modify 一下、哎、对，那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些特殊、哦
1: 嗯、
0: 那我们去巴西的时候，那个有时候有一次还跑到那个叫圣地亚哥、哦嗯、其实在那个巴西北部的那个东边那里、哦嗯，那有点已经靠近那个河的出海口那地方。嗯、那圣地亚哥呢？哦，我去也是印象深刻。哦，为什么要去那地方？因为等一下第二天要飞到那个马纳斯，就是那个亚马逊河的一个最大的城市。
1: 嗯、
0: 啊，哎，他说：“那你是去玩还是去那边？”不是，因为他那个巴西，他有设几个那个自由贸易区。
1: 嗯哼，
0: 然后你的电脑到那边去组装的话，哦。它是免税的，
1: 免税的、哦、
0: 所以很多人呢是真的去那边组装，很多人是去那边逃税这样、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就去要去飞去那个圣地亚哥、哦、那个是巴西的那个圣地亚哥，不是加州的圣地亚哥这样、
1: 嗯、哼
0: 哼，然后呢到那边去再往那个中间去那个马纳斯那个城市、哦、去那边，然后那边就是你就看到说那些多那个原住民啊，然后他吃什么东西啊，什么都很大，这样，然后鱼很大只啊，然后那个衣服也是随便穿啊，然后那个人长也不一样啊，齁，那个到礼拜四啊，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跳舞啊，因为他们喜欢享乐嘛、
1: uh-huh.
0: 虽然还不到周末，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边准备要那个齁
1: 欢乐了，
0: 对，要欢乐这样。那原来的地方是自由贸易区，那自由贸易区就是说你东西去那边是免税、啊、那很多人就是拿那个主机板的板子，然后拿一些那个 IC 去那边假装去那边组装一下就免税，那如果我们是组好到那边去的话就要课很重，十几%的税、
1: 哦、
0: 那所以那时候南美洲就巴西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自由贸易区，然后你如果到南部去。

0: 去那个有一个就是伊瓜苏瀑布那地方的哈，那边然后跨过一个友谊桥，会到那个巴拉圭。那巴拉圭那边有个东方市，也是那个自由贸易区。好，那也是一大堆龙蛇杂处这样的，那个走私的走私啊，我们那时候很流行的一种方式叫做修改那个 chipset， 也就是说那主机板的哈，主机板组装好，那时候可能 一片卖个七八十块美金这样，但是他会把那个上面的 IC 有一个那个我们叫 chipset 的东西这样，然后把它涂掉，然后重新打那个，然后就假装，也许你以前是这是给那个386的那个哦，那现在变成是给486这样，然后就骗人家这样哦。那那个你这是发现说哇，在那个地区丛林规则哈，就不是那种
1: 正规来的，
0: 正规来的，那个不是那个德国啦，那个、英国啊，那个美国那种市场这样，所以那个你就衍生很多那种行业啊，专门卖你那个假的。然后专门给你收你那个假的板子，然后把你涂一涂，后面改成那个华硕的板子，然后就会卖很高。那你一般人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就只要组一个电脑在你家就好了，这样。
1: 这样的过程你都是自己旅行吗？还是有两三好友啊一起才壮胆？不然的话，一个人从有些时候是从可能您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加拿大哈那种比较文明的地区，不到。这个 中南美洲各国不一样，怎么去适应啊？
0: 没有，我们时候都是单打独斗，所以没有人说你这个区域是你啊，那你没有人会陪你去的啊。那除非说你在那边有个电脑展，你说哦，像我上次就陪我一个同事，他说他要在那个莫斯科哈、电脑展要弄个布什这样，他要需要支援，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两个人去。然后就支援他一下，那一般拜访客户都是单打独斗
1: 哇，就心理素质很强很高啊，不然呢一下子如果在这样异国他乡哈、真的是除了那个梦境之外，就是也吓出一身冷汗，会不会有时候被骗啊，或者是说真的孤立无援的时候，
0: 有那个。
1: 人家价钱要给你硬这样子，你看
0: 不
1: 下。
0: 那个还好，那个因为我们比较熟，那只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的印象深刻，就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你可能会去逛他们的市集嘛，我看看跳蚤市场啊，看看教堂啊。那你说有的地方那个治安不是很好啊、那你如果常去逛的市场，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圣保罗去逛他的那个跳蚤市场，啊，就两个那个身高可能1.8米这样，然后就。挤着你哦，然后后面有一个那个身高1.9米的那个，就手就直接伸到你的口袋里面去，直接用掏钱这样，然后哇，还好没被掏到这样。那他一回头的时候，人家那个都做好了，可能他们是一群的、然后就跟你要围过去，让你都看都不晓得那个人是谁这样、那那个就比较刺激了。但是后来我们就练就了一个，就是反正我也不要带太多东西哈、那因为我们是出差哈、就不太像。观光客啊，就穿比较随便一点这样，然后去东看看西看看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说，我常出差都没有买一些那个礼物给我的女儿哈、那时候刚出生没那个出生才3岁，我就在巴西那个市场上面去，在这逛一逛啊，就买一个那个娃娃给她这样哈、然后。结果我说我要买一个很有特色的嘛，所以一定要买一个那种那个类似芭比，可是他那个人哦是巴西人，所以是棕色人种这样。然后带回台湾的时候，我女儿就看了一眼就大哭这样，她说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些娃娃这么可爱的。
1: 哇，谢谢 Michael 的分享，我们喝一口水之后继续请他继续来分享他在。美洲以外，可能他还有去过哪些地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请我的跑步的好朋友 Michael， 他来跟大家分享工作带着他世界走透透。那刚才他有提到北美的出差，在加拿大之后转往中南美洲哈。可不可以请 Michael 再告诉我们你中南美洲还有去过哪些国家，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食物啊，或特别的刚才你说那个跳蚤市场的特别经历，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可能带着 sample 被抢劫了，或者什么这种特殊经历这样。
1: 不会哈，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经验是说哈，我陪着我那个同事去那个莫斯科电脑展，然后呢那个小朋友也不能算小朋友，像大学生一样，他就一直想要偷我们的那个主机板这样，然后一直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那边是东摸西摸，那主机板上面也有一些那个chipset 嘛，比较贵这样。那他后来到一直忍到那个电脑展都已经第三天结束了，然后还在那边晃晃晃，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非常的
0: 心怀不轨，
1: 对，非常想要这个，我们就玩就送给他那个主机板，哇，他乐了半天这样。那我们在南美洲哈，因为那个南美洲人他比较不太懂那些，所以他大概都是人家装好要给他这样。那比较好玩就是说那个他们很喜欢跳圣巴舞，你搞不清为什么他们就好像那个我那客户每次讲说他到了那个嘉年华的时候，那些人就在准备跳圣巴舞。然后呢跳完嘉年华之后呢，他有一个月他会消失，明明就已经那个他说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上班，然后呢就那个跳完圣巴舞，然后就不小心那个过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就说我又出现了，那就都没有个规则啊。那我们那时候当然不会利用跳圣巴舞的时候去拜访客户了，但是他们就是平常到了那个礼拜四晚上啊，那个礼拜他们晚上就在那边跳，然后就在那边唱歌，很快乐，非常非常快乐。那个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去嘛，对不对哈？那也客户
0: 会融入他们跳圣巴舞，
1: 我们就一逛一下博物馆啊，看一看那个当地有什么可以玩的哈。那以前都没有那个手机嘛哈，对，不知道怎么去嘛。所以我会在出差前呢到图书馆去，然后去找一本，比如说巴西哈怎么玩啊，然后是伊瓜苏瀑布怎么玩啊，那就会礼拜六礼拜天就自己坐车去。我记得那个巴西有一个那个车站很漂亮哦，它叫做路斯车站啊。那为什么它那个，因为我们看过那个莫内画过一个那个一个圣拉扎尔车站，在法国车站啊，那时候在18多少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发现说那个火车这东西啊，哇，是多么高科技，然后会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个那个发明这样，所以对人很震撼，然后就画了一个那个车站啊，莫内画的，然后在巴西的那个路斯车站有，他们就仿那个样子，然后也盖了一个车站，那现在是很有名的车站。那我为什么说他的印象深刻，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你好像跑到那个莫内那幅画里面去一样啊，对，然后你就那当然他有市集啊，然后那个棚很高啊，然后那个火车哦，他不晓得他是真的要出发还是有时候为了 demo 啊，他会放那蒸汽的那个烟出来这样，然后让你大家就很震撼。那为什么
0: 真的很沉浸式体验啊？
1: 对，那我后来过了好几年以后呢，我去看了一个片子，人家介绍一个片子叫做那个中央车站啊。
0: 对，
1: 中央车站是巴西的一个那个电影啊。那他讲的是中央车站，其实中央车站不在那个圣保罗啊，真正中央车站在里约热内卢那边。然后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很多念电影的人或者是写剧本的都要研究这个电影，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呢。他是说在巴西那时候有很多这个文盲的人，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哈，也不能算很老，一个太太她专门帮人家写信，然后收钱这样，然后最后呢有一个

0: 小朋友说他爸爸在哪里哪里，然后等他去找他这样，然后他也就带着他去找他爸爸。那个电影很有意思，是他那个小朋友叫做那个约书亚，然后他爸那个叫做那个 Jesus， 叫耶稣这样。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哇，这个怎么那个这么有一深深大的印象这样子，那个帮人家写信的老太太带着约书亚去找耶稣，他当然找到的时候他爸已经死掉，然后他再带他回来这样。那我们当初看这电影的时候，我就又回到，这是后来才看的电影，但是又回到说当初哦，我去圣保罗看那个车站的时候那个情景，然后就觉得哎，这有印证到这样。然后哪一天呢，我就再去巴西的话，我要到那个他爸爸住得很乡下的地方再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个地区的风景这样。那你说吃东西，
1: 对，南美洲的食物在各国不同的食物，你的适应程度怎么样？那特别介绍
0: 南美洲那个东西，那真是又大又便宜，那个我的客户带我去吃那个时候不叫巴西窑烤，那个我不知道还是巴西的那种吃牛肉店，就是那时候那阵子台北也很流行那个，对，他那个一只牛的不同部位烤，然后他烤好以后，他就那个威特就满场走，然后呢你桌上有一个牌子，你要翻出那个绿色，他就走过来然后切一片给你吃，然后现在那牛腿吃完以后，他就翻那个牛排牛的肋排，然后不然就是拿一个肩胛肉这样的，哇，吃好过瘾。然后他们很自豪讲说，我们在巴西圣保罗这边还在巴西整个区域，我们吃不到冷冻的牛肉这样，我们都是新鲜的牛肉这样。然后完了以后呢，你一定要喝他一杯那个 espresso 很浓的咖啡，喝完以后呢头皮发麻这样，因为这一直冒汗了啊。但是这个就是巴西食物，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个，他不知道礼拜几有一个那个他们是给穷人家吃的那个食物，那个食物呢就是说在那个大户人家里面帮佣的或者是他没有钱的，然后他拿一些那个牛肉都被那个大爷吃完了，他们就拿一些那个内脏啊什么这样子，然后 就煮成一锅，那个有点像牛杂，然后什么这样子。他那个他们会在每个礼拜几那天才有卖这个那是让你体验一下说穷人家是吃这样子那你不是都吃那么美好的，有时候要体验一下穷人的日子啊，蛮有意思这个。那我那时候还是不喜欢吃他的那个咖啡，因为太浓了，那个没有习惯这样。那他们就是这样吃，然后吃的胖胖的，然后呢跳跳深八舞这样，然后身材差也没关系，对不对？那个他把一年的所赚的钱都花在那个十二月的时候那个深八舞那个嘉年华里面，然后衣服啊跳舞啊，那花完了以后呢，尤其醉个一个月，然后半个月，然后没钱了，然后再开始去上班。
1: 那因为这样的国家，你通常能会不会有点担心说，他们这样的没有规律或者没有节制呢，我的业绩到不了。
0: 有会，那我后来想想看这个是这个人是让我去体验一下说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业绩嘛不是只有 KPI 嘛所以呢我就会开始想说这个没有道理啊。我后来会离开那公司是因为我想太多了。因为我想说那个我每次去竞争的价钱就是跟那个技嘉跟那什么精英跟什么华硕就比价钱嘛。那没有意思啊。我应该到台湾的时候我会组织一个像那种联盟，然后说我们就这几家公司我们大家来，那个你也是负责巴西，我负责巴西，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天这样不要互相砍价，你砍价没有意思嘛。他这个公司好像没有这个策略，
1: 策略
0: 对，然后就是那个你还是陷入那个，因为他我们那时候偷偷讲，就是有一个那个很奇怪的一个，就是

0: 每一次新产品出来，比如说每三个月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公司有一个那个给业务的报价，然后呢他同时会有另外一份是说这是那个华硕的报价，这是技嘉的报价，然后让你当参考这样。所以那个这个互相杀自己的好，进消掉自己的利润这样，没有什么意思这样。那那个尤其是到我们到那个巴拉圭，又是那种作假的啦，然后走私的啦，哈、对不对？那乱七八糟这样的话，所以你根本就很难那个。那时候我们公司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到那个巴西哦，设一个那个。我们叫做 SKD 就是我们把那些零件都凑满了，上面去不要钱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到那边再组装我们自己的电脑这样的哈，就是自己的主机板，然后自己的电脑这样。
1: 嗯，
0: 那时候就想要这样做这样。那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工人那个第一个素质，然后他的那个纪律没办法掌控，所以又不敢这样投进去。
1: 好的，我们请 Michael 大概。再喝口水，那我们要请他再转移到欧洲来走走，可以吗？
0: 好，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我的跑步的跑友 Michael， 他的分享，他是工作带领他到世界非常多的地方去走走走透透，特别他讲到加拿大，不晓得各位去加拿大是工作呢还是旅游哈，还有他去南美洲的非常多的国家，也体验到不同国家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和在饮食上的差异。今天除了美洲之外呢，他也去过欧洲。欧洲当然在欧洲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呢，可能他的同事已经 cover 了，所以他就往远处走。好 ，Michael， 你走到哪一个这些国家去了
1: ？OK， 那个。主要区域都已经被我那些资深又貌美的女同事都已经占掉，所以我们只好到那个北欧四国去。
0: 哦，北欧现在很贵呢，你可以工作去北欧这站哦。现在北欧比那个真的中欧哈贵很多呀。
1: 那北欧呢？那个去卖东西就完全跟我那个南美洲不一样，这样，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你也不用在那边销价这样哈，然后呢，他也不会跟你买很多，因为他的人口不大嘛，
0: 大
1: 市场也不大嘛，然后就跟你这样子，你大老远来一趟那个，好了好了，意思意思，给你这个月下个月再多买个300片主机板这样子，几百片主机板，那什么都好谈啊。
0: 那会不会有像上一段节目你说的不同厂牌的销价这样？
1: 哎，他不太会跟你砍价。嗯，那各厂牌呢，那也知道那个地方呢不是主要战场，所以
0: 量不大、
1: 哎、量不大，所以大家就那个睁只眼闭只眼。但去那边呢也是很放松，因为那个北欧的人呢，那个我有一次去呢，
0: 哪些国家四小国都去的，北欧四国都去的，
1: 四小国去那个丹麦啊，然后挪威的、那个瑞典那个芬兰的，那这是我的区域。那到那边去呢，有一次好像七月多还是六月多去，全部都在放假。他说他们公司呢会提早一个月放假，所以你知道欧洲人一放，北欧人一放假就跑到南欧去晒太阳嘛。然后整个公司就没什么人这样。有人呢把他的儿子呢就是念幼稚园的也推来公司，然后有人呢把他养的那只猫啊狗啊也带来公司。你知道在那个27、28年前，你会很 shock， 你说哎，这公司怎么这么人性啊？然后。那个价钱也不跟你谈，然后你爱吃什么爱干嘛，那个穿个拖鞋一样，哇，你就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会这么，那我回去怎么交代啊？
0: 对
1: 对对，那个卖不了多少，又花了一屁股那个住宿费、交通

0: 费，
1: 对不对？然后吃东西也很贵，这样那就
0: 到北欧吃东西贵哈。
1: 那就只好认哈。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一瓶可乐好像是190块台币哈。
0: 嗯。
1: 那后来我就想说，好了，反正那个来都来了哈，还是要逛一逛这样。那我也会替公司想啊，对不对？那不能一天到晚住宿住那个旅馆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从那个丹麦要换到那个挪威去的时候，我就会坐那个跨夜的渡轮
0: 哦、oh, okay.
1: 哦，那那个
0: 省一天一个晚上的住宿，
1: 省一晚上，然后那个机票省嘛，然后那个用那个渡轮这样，那蛮有意思的，这样就直接从那个哥本哈根可以坐那个船就到了那个奥斯陆去，然后奥斯陆
0: 也是一种体验啊、哦，
1: 对，然后你会刚开始会很兴奋嘛，就是说啊，明天我一定要在海上看日出这样，然后那个。4点多就爬起来看，这样哇，终于看到那个太阳升出来，这样子，哇，好累啊！结果甲板上没什么人在看，因为他们看得很习惯的，所以我们这种就很兴奋去看。然后到奥斯陆呢，对不对？你又是那个语言也不对嘛，对不对？他们也不太讲那个。但是我那时候有一次经验，就是我就买那种好像一个礼拜的票，那个坐公车的那个。好，我想说，好，这样子我可以东晃西晃，对不对？
0: 嗯、
1: 那上车呢，我就很乖的这样去那个，他就会咔嚓，好打个日期，
0: 嗯，
1: 啊，那我也想说这样子很正常嘛。可是这样子，这个公车票呢，用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就有人来查票啊，有人会查票，就他就讲一大堆，我也听不太懂，这样，就说我那个很模糊了哈、啊，
0: 嗯，
1: 看不出什么。但我说我有啊，像今天那个。今天我有打，比如说是3月30号嘛、哦
0: 嗯，
1: 你看我上车有打这样的，
0: 嗯，
1: 还不是那张票，就是说那是比如说5日票对不对？
0: 嗯、
1: 你只要那一天第一天打，
0: 嗯，
1: 打个3月30号之后呢，他自动就知道说过5天都有效，你不用每天上车都要去打那个、
0: 哦、
1: 打一个印子这样的，那就觉得说哎呀。
0: 新的体验，
1: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就是这个逻辑哦，那也没有那时候没有手机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上。
0: 嗯，
1: 那奥斯陆你就去玩的时候就，它有一个那个公园就很有名哦，就是叫做是那个雕塑公园哦。那那个公园呢，你进去，怎么雕塑我们都要那个习惯是都要看那个九头身嘛，哦，那个罗马式的那种哈、哦，那个大卫的雕像那样。可他不是，他地方都每个都胖胖的这样。然后原来后来才知道说，那个雕塑公园他在雕人生，就是这一生你生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结婚啊，然后你求学啊，然后你谈恋爱啊，然后你生小孩当爸爸妈妈角色啊，后来你死亡啊，都在那个公园里面那边雕出来这样。他说：“哎，这个也是一种美感啊，哎，这个当然是也很创意的哈，但是就觉得。”跟你想象的那个美的界限又拉的、又拉宽拉宽了、你不是只是像以前我也学过那个雕那个素描了，
0: 素描
1: 对，总
0: 还是雕塑的
1: 素描哦，所以你一定要说那个、九头身啊，那才是希腊美女那个俊男的那个比例啊，到那边去不用，然后你就快快乐乐在那边去体验他那个。然后再去那个芬兰，就去那个西贝流士公园，这样哇，音乐就一直起来，这样哦，那个芬兰颂啊，那你就发现说，为什么地方，譬如说芬兰哦，
0: 这个是他们的生活里面就自然流露了，不是因为你来，他特别演奏给你听。
1: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发现说，那个我那时候去芬兰的时候，我的客户然后带我去吃饭，然后他跟我说，哎，你看旁边这个就是赫尔辛基大学，我说哎。赫尔辛基大学很有名啊，为什么没有那个校园呢、啊？他说要校园干嘛？哎、欸，27、28年前他问我，他跟我说要校园干嘛？我说随身总是要跑个步嘛，上个体育课嘛。他说你跑步，你运动，你到健身房去嘛，哈，你到河边去啊。我为什么让你到校园来？要设一个操场让你跑步啊？因为我们跟永尧上礼拜才去台大跑步，对。所以你这个印象，我在20几年印象就是说，校园不是你习以为常的那个
0: 校
1: 园，对不对哈、
0: 嗯？
1: 然后那个这一条街，也许是你的政治系，然后你那个工业工程系是在下两条街啊，对不对？这是在我们赫尔辛基里面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必要替你创造一个

0: 一个操场让你在那边爱跑不跑的，我就说哇，那个打击，那个文化冲击也很大。然后那时候刚刚快要出来手机，芬兰人呢就很骄傲，因为他的 Nokia 全世界卖，这样哇，那个我说你看我们芬兰这个小小这样的，然后你到了那个瑞典去，他说怎样，我们也有 Ericsson 了，对不对？然后你跟他
1: 拼了，
0: 对，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那个我们两大汽车都打死这些旁边国家，对 ，Volvo 跟 Saab， 对不对？那个哇，你会很震撼，那个地方人少，但是科技这么好，然后艺术文化这么高，这样哈。我们那时候会去看，就是看那个岩石教堂，在那个。在那个芬兰那个赫尔辛基，哇，你走进去就有一个仪式感，你要走到一个地底下一样这样子，然后进去那教堂里面，四周都是那个石头，然后上面开一个天光，一个薄薄一个天光这样，那你就觉得哇，怎么这地方会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师哈？然后建筑师他盖那些那个音乐厅，然后盖教堂，然后他不是只有在芬兰有名，而是全欧洲、全世界都有名的。那个文化冲击就更大了。那相对于那个南美洲的那种闲散浪漫哈，你就觉得那个就很大的冲就不一样。那更何况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斯德哥尔摩看他在修马路，那个年轻工人哦，他在修那个马路，他是拿个石头，那个可能是40公分乘40公分这样，然后要把它填平，然后他一个一个动那个下面填沙子，然后不平的时候他把沙子拿出来，然后看看那个路要齐这样哈。他这么细致在修复一条马路这样，对，你就哇，这真的这个。没有那个文化底蕴是没办法创造出这样子的思维了啊。然后那个周遭也支持，国家也支持，什么都支持这样。这个我想过了这么久，我们这边都还很难有学到这个啊。
1: 是，
0: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台湾有那个李乾朗老师，他就讲说那个修马路不能这样求快。因为你要把马路当成一个城市的海绵，就是它的落雨下去的时候，它不应该用柏油把它都封死掉，应该有一些，然后让它渗下去，然后让那个城市是吸这些雨水当海绵这样。你看到现在，我们可能也没有几个人听得懂这样的方式。这个是北欧，北欧吃什么呢？北欧就是有时候。想说吃都吃腻了，然后就去吃他那个麋鹿，就是那个有些
1: 吃麋鹿啊，
0: 慕斯的那个就是你吃起来就像牛排啊，那个也没什么特殊这样的。我觉得出差旅游最难就是一个人，你怎么决定吃什么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难去那个哈去。
1: 你会不会 menu 看 menu 都看不懂？
0: 对，那个看不懂，那个没办法，那是反正
1: 我第一次去。哎，那个看不懂呢，所有点了三个汤，三个都是汤这样。
0: 我有一次去那个巴西，我就跑到那个华人区去，然后想，哎呀，好久没吃牛肉面，去吃牛肉面。可是那天好像刚下飞机，我就说，老板，我要吃牛肉汤面这样。就全部人就是给我三条线，他说，你吃牛肉面为什么不要肉？你只要吃牛肉汤面。那个坏事啊，只要吃牛肉面，但是各地区的那个饮食哈，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是负责那个印度的，他说每次去每次回来就拉肚子，每次回来拉肚子，但这没办法。那我上次去跟我那个同事去莫斯科，哇，你会发现说那个食物是精致啊，吃莫斯科的那个餐厅，然后。一定要吃伏特加，要喝伏特加。然后喝伏特加是吃一次饭，吃一次那个植物又很油腻，那就很大，这样很 rich 的。然后吃喝伏特加，喝伏特加完再上冰淇淋，冰淇淋完再喝伏特加，这样我一个同事就当场挂掉了。
1: 浓度太高，

0: 对，冰淇淋配伏特加，你看，哇，多么帅的那个俄罗斯民族哈。
1: 不过在这个旅游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可能是需要稍微请你稍微再做一些分享，就是旅游这么多国家哈，在当时可能所谓的欧盟也还没有哈，所以你会不会一次要带非常多的不同国家的钱币？哈，那怎么办呢？我说每一次出差就哇一大堆钱，然后回来又更多钱，更多不同国家的钱币，可能你掏出来一个硬币，不晓得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哎，怎么办呢？
0: 以前我们公司是这样的哈，他因为业务出差太多哈，所以呢，那个有一个旅行社哈，他会派一个人在我们公司，然后呢专门开票。他们说，我说我、哦、嘿，我下礼拜要去那个巴西，然后去阿根廷这样。哦，好。然后你要换多少钱呢？啊，公司就是向你换多少钱。我说可能是，我也不想那币值多少，反正就换一换，换一个那个大概那个3、5天要用的钱这样，然后
1: 是
0: 带着。
1: 当地的币，还是说美金？然后
0: 没
1: 去
0: 有，
1: 那边再换？
0: 当地的币，当地
1: 哦，
0: 的币。
1: 是。
0: 我们就到了挪威啊，到了巴西啊，就不用再去跑银行这样，啊，带那些钱这样。那不行的话就，大概都可以了哈。那钱就吃东西啊、交通啊，然后应酬请人家吃啊，这个钱会花的差不多哈。那最后他当然还有剩下零钱啊。那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在那个旅馆要 check out 的哈，然后呢，等一下可能到机场有个计程车，那计程车可能是比如说加拿大的话是什么50块呀哈，然后我就把那个身上所有的那零钱哈，只留50块。但是剩下是可能这个零钱就剩下可能是，是138.52块这样，我就说好，这个都拿到柜台去，然后 check out。他说哦，那你住3天哈，那你知道总共是多少钱，然后你还欠多少钱？哦，好，欠的那些钱我就刷卡credit card 刷掉这样，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零钱可以带回台湾，这样没有，我没有刻意要带，所以也不用想那么多这样。
1: 对，因为以前如果没有经验的时候，这些各国的零钱真的非常多哈。那有些时候会在飞机上看到有人用那个小信封哈，你可以把那个零钱哈
0: 抖内。
1: 抖内给某些团体哈，这个也是会有这个状态出现。还有我们的在你再回到台湾之后，那个桃园机场也有一个那个斗内的那个箱子哈，你可以把各国你用不完的或不会再用到的，然后丢进去，然后叮叮咚咚，叮叮咚咚，钱币哈，也是很特别。所以这样的旅行当中，这个钱的处理之外，那因为这么飞这么远哈，累积里程会累积到你身上，还是累积在公司身上啊？
0: 哦，累积在我们身上。
1: 哎，那后来呢？
0: 那
1: 你有用到什么
0: 有时
1: 样？
0: 候就升等，
1: 升等啊，
0: 对，升到商务舱啊，升到那个升等一下这样子，但是也还好，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这么多人 traveling 啊，所以那个我那时候又练就一个经验谈，就是说我每次呢啊。上飞机，我知道这一趟那个人没有很多，然后上飞机呢，到我那一排的时候，我就不上，然后他会广播嘛，就是说哦，那个18排到25排可以上了，我就不上，然后最后大家都上完了，这你就再上去，你就找到最后面一排或者哪边的，有一排都空的，你就可以躺着睡在那边，然后回台湾或者到那个
1: 目的地。
0: 到那个丹麦去这样，就很舒服啊。那有一次我一个女同事，她更天才，她我们那时候是电脑展，她一起去，她就说上飞机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叫我，我其实到 LA 我才要起床，然后就把面膜就涂那个抹上去，然后那个毯子就盖上去，她就一路睡到保养，然后
1: 哇塞！
0: 做脸，然后就到了那个加州这样。你看这个 sales 真的各有各的那个方式来过。度过飞机上很无聊的那么漫长的旅途，这样。
1: 对，因为以前在飞机上，你大概有很多，有一阵子，它是连那个电子这些设备都不能开了哈。
0: 对。
1: 所以非常千奇百怪的都有哈。那因为在飞机上，如果有一些压力的一些疾病造就的一些什么。

0: 什么恐慌啊啊啊，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遇到一个两个那种，哎，就飞机上有人或者喝酒之后就大闹的那种？
1: 没有，我们那时候那个在二十几年前那个就其实蛮。

0: 舒服，好像啊，现在好像是都放影片啊、
1: 哎哎。对。
0: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时段是最尴尬，这样，那又没人听他、哦，所以我就很奇怪，我就每次他讲，我就很认真的拿他们看，然后人家一直还跟他点头，然后示意，然后最后完还拍手，这样。我看整个飞机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拍手，这样。
1: 然后他们送你一杯酒的，
0: 没有，没有，
1: 留下他的你的电话给他，他的电话给你的。哦、所以你配合演出的非常好，
0: 对对对、哦、
1: 很棒很棒，谢谢 Michael 的分享、哦、所以他的工作在他在美洲中南美洲、哦、还有北美还有北欧去旅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经验，是不是你的工作也可以带你去旅行呢、啊、也欢迎你来分享，我们谢谢 Michael 今天的分享，希望下回有更多的机会呢、啊、在这些旅行当中可以分享他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经验、哦、那当然他对艺术非常的有爱好，说不定在这些旅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哦、就是可能那种美术馆啊博物馆啊或者教堂啊会给他一些深刻的经验，要请他再来分享，谢谢 Michael，
0: 谢谢永尧。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开始挖宝咯。我们今天要挖谁呢？听段音乐之后，我就要告诉你今天要挖哪一位宝了。

平安夜，这个旋律对你来说熟悉吗？这首广受世人喜爱的圣诞名曲是由19世纪奥地利的风琴家格鲁伯所写的曲子。他的雅致动人的中文歌词的作者又是谁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叫做刘廷芳。在美籍宣教士司徒雷登的心目当中，他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基督徒之一。

刘廷芳呢，他是浙江省温州永嘉县大同乡的人，出生在1891年。他的身材非常的矮小，而且啊有点驼背，可是走起路来呢，哎呦，那可是脚步飞快啊，眼睛是炯炯有神，总是给人家神采奕奕、充满活力、能量源源不绝的感受。1920到1940年间，他是中国教会动静观瞻的领袖人物，有20年的时间哦。集多种恩赐于一身的他，贡献的也是多方面的。他是心理学家，他也是教育家，也是改革家，是汉语学习心理学家、神学家、文学家，还是诗人、教会音乐家，也是牧师，是中国基督徒团契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最早提倡基督教建立生活的团契。1922年有一次中国教会全国大会里头，有感于教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刘廷芳呢就在专题演讲当中特别提出来说，我们同意见解相齐，就见解不一样，但是决心彼此相爱。也就是说，对于一些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彼此的看法上可能会不一样，没有关系，可是千万不要失去爱彼此的心。这是他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这个声明啊，也是他的一个观点。而这样的一个观点，对于一个教会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彼此合作、彼此接纳，实在是很重要的。而以怀抱这样情怀的刘廷芳，在致力各地中国教会合一的事工上，就树立了很大的贡献。西元1947年8月2号，那么常年劳碌的他病逝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家长老会的医院，享年56岁。这是他的简史，可是呢，他的一些详细的故事又是什么呢？待会儿我就要慢慢的讲给你听咯。

我们刚才说他是在1892年出生的，对，他是在那年的一月。他出生在一个被神祝福的环境，也是在被大家期待的一个状况之下，出生于浙江的温州。他的父母刘世奎跟李喜，喜是玉玺的喜啊，这夫妻两个人在当时教会都是被神重用的仆人。他的爸爸刘世奎是来自家境富裕的大门户，日子呢原来应该就是无忧无虑，因为大家大户的哦。可是因为祖父英年早逝，所以生活呢也就变了样。他的祖父原来是善于经商之道，他经营肥料、染料等等贸易事业，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产业也非常的丰盛。但是很可惜，因为他长期吸食鸦片，染上了毒瘾，没有办法戒除之外呢，多种疾病也是接踵而来。40岁真是很年轻哦，就撒手人间。虽然说留给妻小庞大的遗产，可是在那个父权意识统辖的时代，对于失去丈夫的女人来讲，等于就是失去保护嘛，那么在家族里的地位也会立刻低落，即使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叶氏也不例外。刘廷芳的祖母这叶氏呢，是她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除了有志士，而且个性非常的坚毅，中年丧夫守寡之后，饱受宗族亲戚的欺凌。可是他跟独子刘世奎长日生活在被歧视的环境里面，那种悲苦，我们即便是隔了那么久的年代啊，但是还是可以去想象，一个女子带了一个孩子，在大的家族当中，自己的先生过世了，当然就会饱受欺负嘛。那很多时刻当然就要去面对一些冷嘲热讽啦，或者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了等等。有一天他在前往祭扫前夫亡灵的途中呢，巧遇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就看到，哎呀，这个女人哦，怎么是忧愁满面呢？所以就主动的跟他聊天，而且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还送给他一本新旧约的圣经。而当生命几近干涸的叶氏拿到了圣经，翻开圣经之后，哎，立刻就被圣经的内容深深的吸引了，就好像是久旱逢甘霖啊，神的话语就重新大量的浇灌了他的生命，也成为他喜乐的泉源还有依靠。没多久他就下了一个决定，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但是不是现代耶，即便是在现代，在某些传统的大家庭里，这个决定还是会引起一些风波，何况在那个封建礼教非常森严的大家族当中，身为寡妇的叶氏这个地位原本就很低微了嘛，在大家庭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常常就要遭受到亲戚族人的欺压，现在他竟然胆敢归信洋教，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能够让家人让族人接受呢？当然是为宗亲族人不容的事情嘛，各种的逼迫就接踵而来。后来啊，竟以母子不拜祖先为理由就大肆大发，也就找到这个原因了，趁此就把母子两个逐出刘氏的家门，财产全部遭到觊觎已久的族人分噬吞没，其实蛮悲惨的哦。而被逐出刘家的宗族对叶氏来讲俨然就是一个大的打击，其实对谁来说都是个大打击，可想而知咯，一个妇人带着年幼的儿子被丢出门外，所受到的羞愤跟心里对未来的惶恐会有多大。不过所幸归信主的叶氏凭着对神的信心没有被这样的事情打倒，他在儿子面前就展现出对神的信仰，还有母亲坚强的生命力。我们说为母则强哦，在那个时代当中，他的妈妈祖母啦，就带着这个儿子被赶出来，用一种很坚强的力量哦，很坚强的生命力展现，就毅然决然的

带着儿子投靠位于花园巷附近的内地会的教会。而这样的风骨跟身教后来就深深地影响他培育的下一代。

而在教会的帮助之下，叶氏母子俩的生活呢，终于就渐渐地安定下来，脱离了被不公平对待的大宅门。叶氏心里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喜乐，积极地投入教会的各项事工，甘心地为主所用。而且他就精心地培育独子刘世奎，就期许这个宝贝儿子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有用之才。过了不久，也就是到西元1877年的时候，温州的内地会创建了育德女子书院，就需要中国本地的人才。而从这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出身的叶氏，自然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有部分相关史书记载说，因为叶氏受过良好的教育，被聘为女校的校长。不过根据了这个花园巷教堂简史的记载啊，就是说被聘为女校校长的不是刘廷芳的祖母，而是她的母亲李喜。我刚才说过，就是玉玺的玺。那么也有的资料里面说她的名字叫做李汝玉，就是一个三点水一个女的那个汝啊，玉，玉石的玉。好，不管是什么名字了，总而言之，在有一个比较取信于大众的记载当中，被聘为女校校长的是刘廷芳的母亲李喜，但是她的祖母啊却是参与这个学校的一些的工作。那么刘世奎跟李喜夫妇两个人呢，他们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除了有一个儿子从小就是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之外，其余每一个全都是成为对社会极有贡献的人。而长子就是刘廷芳了，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而且很有悟性，记忆力哦超强。而在他的母亲李喜的精心教导之下，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阅读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而从小读书呢，学业的成绩就非常的优异，而且是一路优异到大。到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顺利地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而身为旧时代冲撞当中的知识分子，饱读诗书跟新知的刘廷芳就已经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而且这个独立思考的习惯是他从小就成就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思想的人，绝对不盲从，而且对任何的事情也绝对不会盲目的接受，他会去思考去判断再决定是否接受。那么因为他是教会培育出来的人，所以他当然对教会的运作方式就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么对于教会所办的教育机构，他的办学宗旨，还有很多不合情理的管理制度，就深深的不以为然。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常常不被尊重，甚至被歧视，这更激起他累积已久的愤慨。所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求学期间，屡次的他就向上海通文报投稿，发表自己的观察跟他自己的主张。在文章里面他就提到说，教会学校任教的传教士啊，虽然是拥有满腔的热忱，可是因为本身缺乏足够的学识，所以啊反而会造育出思想文化知识价值啊等等的这种观点啊，都偏差都扭曲的教会青年。所以他就主张说，教会应该是由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办学，不能说只是由一些热心的基督徒去办学，这不行。因为徒有热心是不能够去办教育的嘛，因为教育担当了要去培育下一代，

你要给下一代完全正确的一些的知识，也要去帮助下一代建立正确的一个价值观，不能够只凭热心。那么类似这样的文章，他就一篇一篇的写，就引起了一个中国基督教史里面极具重量级的传教士的注意。这个人呢，就是在中国长大的美国籍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司徒雷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他。这个司徒雷登呢，早就有这种感觉，一直很想说要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工作不是说说改就改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要在继承的体系之下运作，更不可能单打独斗，他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工一起去完成。而当时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非常非常欣赏刘廷芳的学识还有才干，所以他就请《通文报》的主笔陈春生安排在上海晤见刘廷芳。而这个刘廷芳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司徒雷登的积极推荐之下，就帮助刘廷芳顺利取得了奖学金，到美国乔治亚大学去深造。所以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以司徒雷登来说，他也是爱才，就是从刘廷芳的文章里面就发现，哎，这个人有他独特的思想，而这个人的观点是他所肯定的，哎，他也就不吝惜极力的去帮助他，让他有机会去美国乔治亚大学深造。那么去深造之后，他后来的际遇又是什么呢？

1919年，一直抱着革新教育理想的司徒雷登就执掌了燕京大学，这个部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过。而身为校长的他呢，就有意成立宗教学院，而且打算聘请优秀的中国籍的教员担任这个教师的工作。而这些教员需要具备良好的中国文化素养，而且需要受过西洋最好的神学教育，目的就是希望借着他们的学识背景还有自身的基督教信仰，能够扫除承袭西方文化无用的东西，能够向中国人民传授真正的基督教。而这个期间，刘廷芳就已经先后取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学士学位，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与心理学的博士学位。1918年的时候，他就被聘为纽约协和神学院这个心理学还有宗教教育的助教，成为第一个执教于美国神学院的中国人，很了不起哈。1920年，他就再遇学成回国啦。2月，在曼哈顿公理会的教堂，由著名的富斯迪牧师册封为牧师。而为了网罗这样优秀的人才，这个各大学啊，无不给予优渥的条件，就要聘请这个刘廷芳任职。燕京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了，不但给予西方传教士相同的薪资，还有住宿待遇，而且打破常规，允许他可以在校外兼任其他的职位，这实在是太优渥的条件了。所以呢，刘廷芳

方可以说是身兼数职。他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主任，也就是国立北京大学心理学的教授，还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神学教授。1921到1926年之间，他在众人的期望之下出任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兼任校长司徒雷登的助理，协助主持校务的工作。

而司徒雷登和刘廷芳在办学上面原本就有相同的一些理念看法一样，而两位在当代都是学术界的精英，也同样的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怀抱这个改新教育怀祭跟这个思潮呢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这两个人一合作，自然就迸射出一道又一道很美丽很绚烂的火花，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在司徒雷登大力的支持之下，刘廷芳大刀阔斧地进行不同以往的教育改革，两个人就一起把燕京大学神学科从过去的神学职业训练场所转向学术研究机构发展，就整个转型。而刘廷芳呢，也为建校初期积极物色人才，就特别聘请当时学士素养跟信仰都受社会敬重的中外著名的学者，像吴雷川啦、赵子成啦、洪烨啊、徐宝谦啦等等等等，而对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向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到了1930年代，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准最高的教会大学，此举后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里面也受到了肯定跟赞赏，因为对一个学校来说能够聘请到优秀的老师，他几乎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学生受教育基本上就是从老师而来嘛，如果老师的素质实在是不够的话，学生很难受到很好的教育。而当时的时候，刘廷芳他就积极物色人才，让燕京大学有着最好最好的老师，因此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就立刻提升。而司徒雷登跟刘廷芳皆是活跃于基督教跟学术界活动的这个在这些国际舞台里面活动，两个人也是密切合作，让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跟世界保持接轨，也成为开启中国基督教思想的一个里程碑。因为透过这个燕大的重大的一些的研究，在国际上面也有了它的分量，也让我们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啊也往前站稳，能够有所这个建树。中国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在当时是撼动全中国，也可以说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思想革新，几乎改变了中国社会各个的层面，其中也包含了宗教，像是佛教的佛化新青年的刊物跟主张，还有基督教的基督教新思潮，又称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而这个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呢，主要就是想说要革新中国教会，要推行基督教中国化，进而改造中国。它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来自燕京大学，主要的中心成员就有燕京大学神学院的两任院长刘廷芳还有赵子成，

及1928年之后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等等人。而这个刘廷芳呢，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阐释五四的新思潮，而且以其理论呢作为基础，就提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主张。其中他就提到说，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改造的运动，他的这个核心思想啊，是求得圆满解决人生价值，所以在本质上跟基督教的社会福音将世界改作天国的这个思想其实并没有相悖，是一样的。而他又认为说，耶稣的影响不仅于宗教的层面，他更是以实际的行动对社会进行改造。所以啊，基督教应该是活的基督教，是人的基督教，是社会改良的机关。所以呢，新文化运动是神赐给教会的大好机会，让基督徒应当一起投入。而在推动基督教新文化的这个运动期间，刘廷芳在革新中国基督教的领域里面贡献很多。譬如说，他像是促进中国教会由分裂走向统一啊，推动教会大学跟大学教育的改革，而且推广基督教文字事业，就奠定了白话文在宣教当中的一个地位。而且他宣导还推动基督教新文学创作，其中就以基督教新诗还有圣经故事的重写是最为突出的。像 这些贡献啊，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多方面的贡献。而他除了推动教育革新之外，在大学任教，还在很多教会团体去兼职工作，忙得不得了。其中热爱文学的他也大量的撰写编译神学文章还有诗歌，发表在他主编的《生命》《真理》《真理与生命》《紫荆》等等刊物上。其中刘廷芳也发表很多有关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神学等等方面的文章，对于中国基督教文字事工就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现在基督教文字事工仍然是被大家看重，但是拥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可是在当时的时候，他是开始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自己也尽力的去做，这是很不容易的。而我们所熟悉的《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呢，它的出版在中国教会史上算是一件大事啊，而刘廷芳就是重要的推手之一。这个其中就收入了诗歌513首，有1/4的诗歌都是他所翻译所校对的。当年他出任《普天颂赞》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就跟总干事著名的盛世作家杨应柳先生一起合作，而且在1936年顺利的出版。普天颂赞到今天仍然为很多人所爱用哦，是一本非常好的诗歌本，而他在其中也贡献了很大的心力。所以基本上他是集各种恩赐于一身呢，这一辈子就是忠心勤作主公。可是也因为长期的劳累耗损了健康，所以在1942年的时候就因为肺结核病重不得不到美国去就医，1946年的时候又因为病情恶化，以至于逝世于新墨西哥州一家长老会的疗养院，享年只有56岁。其实讲述这样的故事也真的是不胜感慨，就觉得他才56岁，可是他的贡献是那么的卓著，做了多少人的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好忙哦，这个事情要做，那个事情要做，但是真的我们就说，哎呀，跟今天所谈的这位刘廷芳先生相比来说吧，我们所做的实在是太过微小，不是吗？你看他又教书又办学校又编诗歌又大量的写文章，大量的办杂志，他不只办一个杂志，他办很多很多的刊物啊。而且对于整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提升，文字工作的一个开创，他都是开先河哈，都是一个创始者，这个贡献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在挖宝在缅怀先人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很大的一个惕励，我们总是要去效法这些人的精神，是不是？

好，讲完了这个刘廷芳的故事之后呢，接着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人，罗香林教授。今天介绍的是在教育界有很大贡献的人士啊。罗香林教授，他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从事教育跟史学的研究工作，一有所得，他就立刻写文章发表，所以他生平的著作非常非常的丰富，是学术界的人士非常羡慕也非常敬佩的。他可以说是治中西交通史、中国民族史、族谱史、唐史、中国基督教史、香港地区区域史几方面的权威学者。中年以后呢，由大陆移来香港定居，除了呢继续教学研究著述之外，他就开始启慕于基督教的教义。那么没有多久就由慕道而接受了洗礼，就为成为这个香港崇祯会的教友。后来他就非常的笃信基督，终生奉行不辍，是崇祯教会的柱石。而他也以平信徒的身份积极地参加教会的工作，为崇祯会这个教务的发展贡献很多，而且功在教会哦。那么他的所言所行也成为基督之爱的一种的模范，一生可以说是就是容神一人，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基督的好见证，也是信徒的好榜样。那么罗香林教授，他是广东新宁县人，清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10月19号出生。他们家其实原本世居是在江西的，到宋朝的时候啊，因为元兵由北而南下，因此就移到了广东新宁，之后就定居于新宁。到了罗教授这一代，已经是21传了，好像21代都住在这儿了，就是广东人了。那么广东新宁县是位在广东省的东北方，是属于东江流域，跟梅县距离不远。这些地方的居民呢，都是由北方移来的，而且他们通常大多数都是先移到了江西，然后再由江西越过武岭而入东江流域的各地去定居，所以习惯上就叫他们是客族人家，就是客家人。客家的民风是比较保守的，而客家人是比较具有冒险精神，比较刻苦耐劳的。那么之后他就本着这个精神，再由东江流域地区客家人呢又往外发展，就移民到台湾啊、香港啊、南洋一带，更有远达什么摩里西斯、大溪地哦、斐济群岛、北美洲的客家人。所以客家人在全世界是分布非常非常广的一支。那么罗教授的爸爸叫罗诗阳，他在家乡的时候是从事教育工作，就历任新宁各个中学，还有龙州师范学校等等的学校的校长。之后他又投身于政界，就担任本籍新宁的民选县长、广东省议员等等的职务，所以说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这个士绅乡长是受大家敬重的。不过他富有这种革命思想，常常以革命救国之说启迪学子，所以呢在这个出身于新宁的

革命之士啊，大多都是他爸爸的学生。而罗世阳娶了他的同乡邓明勋的二女儿作为妻子，夫妻两个育有五个孩子，而罗湘林教授排行在最小，是家里的老幺，也因此最受宠爱，也接受他妈妈的照顾最多。他启蒙读书之后，从小学到中学阶段的教育通通都是在家乡接受的，成绩也非常非常的出色，名列前茅。到民国十三年，也是1924年的时候，他就19岁了，中学毕业，然后就赴籍上海，进入某一个英文学校，就学习英文啊、数学啊、理化啦等等。其后就渐渐发现，他的这个学问志趣哦，不在于这些，而是在于史学，他喜欢历史。所以两年之后，他就投考清华大学，先进了清大的经济系去读书，之后就转到史学系。而清大史学系的名教授学者很多很多，他就从朱熹祖，还有什么王国维、冯友兰、许地生、梁启超等等的教授跟着他们学习，学业也因此精进。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时候从清大毕业，他就升入母校研究所，又再继续深造，就唐史跟百越源流等等问题。他在清大求学阶段的表现跟他同学又都是同样的来自广东，日后荣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永远名誉校长的宋启东博士，就曾经有一段回忆。这段回忆里面他就说啊，他说我们一般同学啊都觉得罗教授是一个老成持重、生活朴素、不苟言笑、勤学明理的青年，课余的时间呢就都在图书馆用功，很少参加一般同学通常的娱乐生活，也很少在运动场活动。但是啊，他也不是一名书痴，而是一个和蔼可亲、常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一个同学。对于这个学术时事还有人生的问题等等，都非常的有心得，而且非常的健谈，常常发表高见。当时清华正是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演变成大学的初期，那么学校当局锐意要把清华建成一所良好的高级学府，延聘了不少著名的学者担任教习，更重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所以新聘的这个教授当中就有梁启超、王国维等等硕学之士，这个对于国学都有很高深的认识跟成就。而罗教授就能够把握这个珍贵的机会，转习史学，从由上述诸名宿大师啊毕业之后，更进研究所深造，就奠定终身事业的基础，十分有见地。这是他的好同学，日后也在学术界非常有建树的这个同学荣启东博士所回忆的。从这个回忆当中，大概也可以知道在求学的阶段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研究所毕业几年之后，那么他就开始写作这个硕士论文。但是要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他就接到家里的来信，他的爸爸，哎呀，病危。

他就仓皇地返回家乡。刚到家，他的爸爸就辞世了，所以他就请假休学。此后他因为这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因素就没有复学，学生时代也就终结了。而民国21年，也就是1932年，他接受了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秘书的职务，同时也兼任广东通志馆的串修，接受北方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邀请，在粤研究粤东人种，就是在广东研究广东的人种了。到1933年，就成为副教授，就讲授方志之研究。到民国23年的时候呢，他又接受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的聘请，教授中国民族史、隋唐五代史，而且兼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审核事宜。1935年呢，他在南京跟清华史学系的教授朱熹祖的女儿结婚，没多久就兼任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教授，讲授有关南洋史跟华侨史这些的课程。到1936年，也是民国25年，广州市长就曾阳甫就聘他出任市立中山图书馆的馆长。罗祥林非常乐意回到家乡服务，所以他就辞掉了南京中央大学的教职，就到了这个广东省来接任这个职务，同时就兼课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史学系。而在馆长的任期当中啊，他就创办了书龄半月刊《广州学报》，对于提高而且能够培养学术研究风气付出了很大的心力。正理扩大整理馆藏图书跟广东有关的文献的时候，抗战开始了，所以馆务就深受影响，这些也真是很遗憾的事情。到民国27年，他就奉命把这个馆藏的珍贵善本图书疏散运往广西后方。罗祥林啊，他就以船把这些东西往广西运，保全图书没有落入日本人之手。之后他就专就中山大学的教职。当时候中大在云南这个复校，他在民国28年2月就到学校里面去教课。其后中山大学又迁往粤北，他又回到了广东，授课之余呢，不忘记考古，收集文物史料。好像说在桂林西山观音峰上，他发现了唐代的摩崖佛像，又在广东省东江的紫荆中坝地方发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上世家谱的原本等等。而这些的发现可以说是国史上的重要发现，此后他也因此被看为是研究国父的著名学者，因为他发现了第一手有价值的资料。

到了民国31年1942年开始，他又到重庆服务，就兼课于中央政校。3年之后，哇，抗战胜利了，又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省文理学校的院长。到民国36年的时候，他就辞掉了这些官职，回到了教育的岗位，在中山大学授课，一直到大陆沦陷，他就到了香港，开始他后半生的教育跟教会服侍的生涯。罗香伶教授在民国38年由大陆到了香港。

就先后出任文化、信仰等等学校的教授。1951年的时候，他就受聘为香港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以后呢，就一直执教于香港大学，前后有17年。到了民国57年，也是1968年的时候，在港大任满退休，被赠予终身名誉教授的头衔。后来香港珠海文史研究所就聘他为所长兼文学院长，他担任这个职务，就是以后来就一直到他离世为止。而他后半生在香港的生涯仍然是站在教育的岗位上，就是以教学啊、研究啊为其志趣，跟他工作之所在，诲人不倦，而且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在香港的门生很多，可以说是桃李满香江。而在著述方面，出版的专书啊是不下40多种，这很不容易哦。单篇的论文呢，大概是200多篇，累积起来，他的著作早就已经等身，而且有过之了。而这些成就就确立了他在学术上不朽的地位，实在是著作繁多，可见他是非常努力非常用功的一位学者。而他一生教学研究的简历刚才很清楚啊，但他信仰方面呢，由慕道而正式灵洗，然后皈依基督，然后又进而成为一个服侍教会的基督徒的信仰历程，也有一段的历程。这段历程是什么呢？

其实他在小的时候，在心灵家乡的时代啊，虽然就已经有基督教的信义宗的崇祯会曾经在他的家乡设有教堂，但问题是在那个时刻他并没有真正接触到这个信仰。那么后来他在外面求学任职，因为忙于治学了，忙于研究了，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基督教。那么可是早年曾经有一次，他在上海的航行途中，因为遭遇到危险的状况，亲眼看到好多的人啊，就跪地在那里祷告，以后呢就安全脱险了。有了这个经验，以至于就启发了他倾向宗教的一个想法，因为亲眼目睹这个过程嘛，就是遇到危险嘛，很多人跪着祷告，结果哎，这个危险还真的就脱险了，所以给了他一些启发，想要去多了解这个信仰。后来大陆变色，兵荒马乱之中呢，罗香林教授就带着妻子儿女避难到了香港。虽然说不久啊，生活就安定下来，但是呢，这是一段流离颠沛的生活，就让这个专门研究历史、看尽过去的学者，忍不住对世事的变幻无常、国事日非，就是产生一种彷徨无依的感觉，所以就倾向于宗教，想寻求宗教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啊，就是越来越强烈，是想要主动的去探寻。到了民国38年1949年的冬天，他们全家迁到香港九龙新建的粉岭那个地方去住。粉岭呢，当时有一座基督教的崇祯会所设立的崇迁堂，这个教会啊，他们专门就向当地的客家人士传扬基督福音。因为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客家教会，也就是说以客家语言传教的教会，他的母会崇祯会本来叫做八色会，是基督教信义宗最早到中国来宣教的三八会啊，就是八色、八免、八灵这三八会之一。在过往的时候啊，在广东省东部的

客家地区传教是非常兴盛的这一支。那么教会遍布东江流域一带，罗香林教授的故乡新宁地区其实也有这个会所设立的教会，所以罗教授对于这个崇祯会过去虽然没有接触，可是啊有印象，就把它视为相宜的这个团体，觉得是哦，这是都是家乡人哈、哦，有一份的亲切，所以很乐意去接近。而当时这个教堂是由万福明牧师主持的，非常热心，就透过这个同乡的关系，他也登门探访，就跟罗香林教授这个相谈哈、哦，这个非常的投机。而罗教授呢，早已经就有这种追求崇道的心。所以久而久之，他就认识了基督教义的博大，福音的奥妙，所以就体会真理的存在，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归宿等等，因此就建立起了他的信仰决心，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愿意加入这个教会。而他的太太呢，也有慕道皈依的心，所以两个人就带着他们的子女，在民国40年1951年的时刻就领受洗礼，正式成为教友。他还有取有他这个受洗之后的名字，叫做灵宗，圣灵的灵，宗教的宗。他的太太也取这种礼名叫做灵洁，就是圣灵的灵，清洁的洁。而两个夫妇从此就携手共奔天路。而自从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他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在这个信仰选择之后就非常的真诚，而他也非常坚持于他的信仰，每一个主日他是一定去参与聚会，不管是刮风下雨都挡不了他。而每年农历初一呢，他也一定夫妻要去教会去参加新春崇拜，之后才到友人啊亲戚家啊去拜年问候。几十年来他绝对是这样子，从来不改变。即使以后他到了香港住了，那么远居港大宿舍啊，还有退休之后再住到这个港岛麦当奴岛，还是也不管路有多远啊，每个主日他就搭渡轮到九龙车站，再搭火车到他这个教会，然后去礼拜。就是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前进的。后来他成为教会的董事，也成为董事会的副主席，就被教会推戴为长老，跟其他的长老还有牧师等等就共同负起牧养教会的责任。之后又担任幼稚园的校监等等职务，对于整个的教会的发展、哦、贡献很多。而他自己呢，不但是以平信徒的身份热心服侍教会，而且因为他是德高望重啦，非常的谦恭敦厚，所以众望所归，也为他的教会的总会、哦、所倚重。在总会里面他也担任很重要的职务，曾经先后担任崇道总会的董事啊，教育部长啦、啊、这个所属各校的校监校董啦、啊、等等等等很多的职位。1977年的时候他还被选为崇祯会的会长，就领导港九所属的各个堂会啊学校啊，这个会长的这个职务是非常吃重的。而他基于牺牲的心智还有爱主的热忱，就毅然接受，就是很热忱的在这个职位上面为众教会服务，而且在福音的传扬上面是不遗余力。而且他还代表崇祯会参加香港基督教的联合组织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也参与中文大学这个崇基神学组的工作，晚年的时候还当信义宗教会所组织的信义宗东南亚教会事工委员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组织、哦、他都积极的参与，提供很多很多的宝贵意见。而这些工作也让他已经是很忙的教学研究的工作忙上加忙，因此后来的时候他也因为是肝病才离世。而很多人就会觉得他所以会因为肝病离世，也实在是因为他在生前的时候工作各方面都太过忙碌，几乎没有休息。也就是这样一个燃烧自己的一个人，他在社会还有在教会当中的服务啊，一直是鞠躬尽瘁到死方休。他除了服侍教会之外，在他本行的历史教学研究上面也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他就做了很多

有关中国基督教会历史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国教会史的开拓就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他自己认为平生历史研究心得的代表就有这个《以堂丛书》八种，

那么尤其让教会人士很感佩的就是他能够在著述当中反映出他的信仰，而且借着这个史学的著作对于外界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而在著作当中又能够免去很乏味的这种说教的意味。总而言之，这个人他是历史学者，跟基督教这个信徒基督徒他是完全的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人，在这两方面他都有很杰出的表现，因此在这个基督教史还有在历史的研究上，还有在他整个的一个对于国父的研究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些的贡献。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挖宝的时候也在港九这一方面呢，哎，介绍一下这个人物。好了，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快要接近尾声咯，我要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阳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了一位，他研究框形手鼓，而且他还学习制作，他目前在台湾积极的来推展这样的乐器。这位呢，才女哦，我们的郭以欣，以欣欢迎你。
1: 大家好，林老师好，我是以欣。
0: 我很好奇哈，你怎么会突然就想到去做这个手鼓？当然我也知道说你在研究所里面研究的主题也是这个乐器哈。那我想在谈你在研究这个手鼓之前，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你怎么样去学习打击乐器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好不好？
1: 好，打击乐器我一开始是其实是误打误撞。
0: 我怎么都误打误撞，就我每次很好奇，就是说你怎么会去学打击乐器？你为什么别的乐器不选，你选打击乐器？为什么？
1: 其实是大概从可能国中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念一般国中而已。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在考音乐班这部分，其实资讯很缺乏，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持续像去雅马哈这样子学钢琴这样而已。
0: 是，
1: 突然在国三吧，觉得我想考音乐班
0: 哦，
1: 但是。

0: 我不知道怎么考音乐班，
1: 嗯，
0: 对，那我的钢琴老师就被我吓一跳，说你现在说考音乐班会不会来不及？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就想一想，帮我选择了那个时候还非常冷门的打击乐。
1: 嗯，
0: 对，那我其实是从西乐开始的，
1: 是，
0: 对，是先学木琴啊、低音鼓、小军鼓这样的东西。
1: 嗯，
0: 那进去，终于考进去了那个华冈艺校之后呢，
1: 嗯，
0: 就先是从西乐这样子，西洋音乐这样子的根基学起。
1: 是，
0: 对，那到了要考大学的时候呢，
1: 嗯，
0: 那时候也是，其实是有点偷懒，
1: 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保送甄试。对，那我在学校成绩是还蛮不错的。
1: 对，
0: 对，我是那个第一届华裔青年这样，然后成绩蛮好的，就可以达到保送的标准，
1: 就直接保送到文大去了。
0: 对，保送到文大去，可是呢，我却不是去练西乐。我其实是保送国乐，那其实是有点懒惰，就是好，我不要再去考联考了，我就去念了。结果没想到去念了文大的国乐系之后。开展了我不一样的人生，
1: 是，
0: 对，就我其实是真的到国乐系里面以后，开始接触到各式民族乐器，
1: 嗯，
0: 我才发现说，嗯，哦，打击的世界这么大，
1: 嗯，
0: 其实这么浩瀚。那也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有机会开始接触到手鼓是什么东西。
1: 哦，嗯，
0: 对，然后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康佳鼓啊、蹦狗啊、非洲鼓啊，这样大概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对，那不知道说还有一个东西，哦，新疆手鼓、中亚手鼓。
1: 嗯，
0: 埃及也有啊，灵骨又有很多长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就开始很好奇。
1: 嗯，
0: 那加上大概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在那个信义区的星光三月，
1: 嗯，
0: 有一些户外的展演，由台湾的那个国际艺术组织台湾分会，
1: 嗯，
0: 那办了很多的活动，请了很多中亚国家啊，或是其他各地国家到星光三月这样子户外免费的场地，
1: 嗯，
0: 给一般的民众看。
1: 是，
0: 我就从2000年开始成了他们的粉丝。
1: 嗯，
0: 对，那每一年就是期待，这个时候可以去看这些国家。
1: 每年都有吗？
0: 对。
1: 哦，
0: 每年都有，大概在每年的10月这个左右。
1: 是是是。
0: 那还有另外一个展演是在宜兰，好，亚太艺术季这样子的展演。那其实，我就发现，哦，都是同一个，其实同一个国际组织在做的。
1: 哦，
0: 对，那我就因为很喜欢，然后就去上网搜寻说他们有没有出版品了，
1: 嗯，
0: 就又果然被我发现到出版品。
1: 是，
0: 对，那我只是一直不知道说，我支持的原来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1: Oh,
0: 对，那也因为看到这些，有机会看到这些国际演奏家来台湾做展演，
1: 嗯，
0: 我就开始去搜寻我可以去哪里学。
1: 嗯，
0: 对，因为我很喜欢手鼓的声音，我觉得它是很贴近人。
1: 嗯，
0: 对，我就觉得，嗯，你心脏会跳，你就能够跟手鼓的频率，合在一起那种感觉，
1: 嗯，
0: 我就爱上了它。
1: 嗯，
0: 对，就开始去找台湾哪里可以学这样。
1: 对，
0: 那
1: 剛好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1: 真的吗？
0: 就刚好在学校里面的时候，2001年吧。
1: 是，
0: 对，刚好就有一天上课，我的指导老师是李慧老师。那李慧老师又拿了个简章，
1: 嗯，
0: 那简章上面写中华民国击乐手鼓协会，
1: 嗯，
0: 对，说嗯做什么呢？他们在举办手鼓的开课课程。哇，看到就整个噔，太开心了，
1: 嗯，
0: 然后我就乖乖的去报名，那也就很有耐性的，就是我整个大学4年的生活，每周末就是乖乖去练鼓。
1: 哦，
0: 对，所以我的中打的学习历程跟我的手鼓学习历程是
1: 一样长，
0: 同步。对，
1: 嗯，
0: 那大概现在差不多15、16年，对，
1: 嗯，
0: 就这样子，也没有多想，就玩玩玩玩玩，然后开始学校里面的学长姐古筝啊、扬琴啊需要伴奏，然后就去练，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我就发现，手鼓是我练到手破皮流血都甘之如饴的一个乐器，
1: 嗯嗯嗯嗯嗯，
0: 那就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几年，
1: 嗯，
0: 就去，我觉得我想要再深造自己。
1: 是，
0: 对，那我想要念什么呢？对，我就想说我从华冈艺校到文化大学这中间的历程可能是跟演奏的连接比较深的。
1: 对，
0: 可是我对手鼓的它整个缘由我是非常有兴趣，我想要去探究。
1: 嗯，
0: 对，我会觉得这个可以当我一生的志业那种感觉。
1: 嗯，
0: 那所以我当时就选了佛光大学的艺术学去念，
1: 嗯，
0: 就不是演奏的。
1: 对
0: 对，那学了艺术，从艺术学的角度去看之后就觉得对于当地的就会很想去探究手鼓除了演奏之外那当地的文化还有各个地方，我就发现，
1: 嗯，
0: 他们在名称上面同样的名称不同的名称什么意思，他们的形制原来有这么多种样貌，
1: 嗯，
0: 然后从他们的不同当中又看到了好多的相同，
1: 嗯，
0: 对，我就决定把这个当作

0: 我的论文题目来写。对，那当时我的教授林谷芳，林谷芳老师就建议我说，我可以从台湾的这个角度思维去写，就是，他是从行经从思路这样子的一状态来，那到台湾的展演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觉得我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着手，对，就开始了我的这个研究，从中亚思路到台湾，然后我是探究手鼓在台湾民族音乐的应用。
1: 是，
0: 对，然后也就开始去收集去观察台湾有哪些乐团有在做这样展演做这样事，有没有创作，有没有教学机构等等这样，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1: 对，好像你整个的研究最后好像也有一些成果出现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也自己跑开始去学习制作。
0: 对，
1: 那我很好奇啊，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图像，就不知道手鼓是什么东西。那比较简单的来讲，手鼓跟铃鼓的长相很像，对不对？
0: 对，
1: 好，只是它
0: 大小
1: 不太一样。好，那我想铃鼓，可是这个跟那个有皮没有皮的铃鼓又不一样。有一种是没有皮的嘛，对不对？只是摇，
0: 对
1: 对。可是一般来讲，我们是要那种有鼓面的，
0: 对，
1: 有皮面的，
0: 皮膜的
1: 那种的铃鼓比较像，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在想。可是那个铃鼓又很小，那手鼓基本上就很大。那么手鼓之所以称为手鼓，是不是因为它就是用手指去打它的叫手鼓？
0: 对，徒手演奏的。
1: 徒手演奏，那可是徒手演奏的乐器，其实汤普朗也是徒手演奏啊。那为什么它不叫手鼓？
0: 汤普朗其实手鼓是个泛称，我们叫它 frame drum， 就是它是一个泛称。手鼓可以像是非洲的手鼓、中东手鼓、埃及手鼓，其实他们全部都是。那我刚刚讲的稍微细一点，可能我就直接讲了它的专有名称应该是什么，例如埃及铃鼓。
1: 埃及叫铃鼓。
0: 对，埃及小型的有八片的，我会叫它埃及铃鼓。
1: 是，
0: 那可能大型的在中亚或者是在新疆就叫 Duff， 新疆手鼓是大概42公分到45公分大型的宽度，然后直径大概42到45，那宽度2公分到3公分左右，里面要有镶环，有一个一个的环，可能40几个到50个环这样子的，叫新疆手鼓。那新疆手鼓里面可能又分，我们现在常看到的可能是蟒蛇皮的，
1: 对，
0: 可是其实一开始早期他们例如歌舞或是仪式里面用的是羊皮牛皮这样子的蒙皮的。那可能我如果今天走到中亚乌兹别克的手鼓，它有不同名称，叫 Dorira， 又不叫 Duff。可是可能我们现在很习惯做分类的时候是从美国的角度。美国他们很喜欢把名字做统称，什么东西统称呼一个什么，
1: 是，
0: 对，那可能就是手鼓的统称，这样框形鼓的统称他们全部都叫 Duff。可是其实 Duff 在世界各国它的称呼是
1: 都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的，
1: 对 对，
0: 它也有自己的名称。那我在我的研究里面，我也是有把这些称呼都分门别类类出。别出来这样子，可能像巴基斯坦手鼓，它不叫 Duff 啊，叫 Mazar 啊，对啊，那可能像是印度的Tabla， 那有的人叫盾杯鼓，那种像酒杯一样杯型鼓，它也叫 Tabla，大家都叫 Tabla，那是不是会让在演奏人搞不清楚状况呢？
1: 是，
0: 对，所以我在我的研究里面，我是有把这个部分做区分。虽然说我们可能嘴巴都说 Tabla 是盾杯鼓形式，可是我也要知道不同的盾杯鼓它各自又有自己的什么称呼。
1: 是，
0: 对，像伊朗那一边的它的红酒杯形状的那一种其实比较像马丁尼杯，可能浅浅的，然后头大大胖胖的，那有一点腰身这样子的鼓型，它叫 Zab。对，但是称呼其实都不一样，可是它可不可以统称盾杯？可以。对，我可以说，杯状型的鼓统称叫一个盾杯。对，那可以夹在腿上再更大型一点的，我可以叫军杯。对，那拿在手上拿的，我可以统称是 Duff 或者是 Frame 状。对，但其实是一个总和。
1: 对
0: 对，
1: 其实。从民族音乐、世界音乐研究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当然都会做一个 简化的概念啦，就是把它归纳。归纳的时候，当然就要看它从哪个角度。如果在现在来讲，民族音乐学是比较兴盛的，是在美国。最早其实是德国开始。那大家在美国，那他们当然就会从美国的角度里面去用他自己所认为比较合适的名称作为他的统称名称。可是事实上，就像所有很。

0: 多其他乐器一样，都有不同的名称。可是可以从刚刚你所讲的，其实可以发现到你对这样乐器真的是投入非常大的心力，因为对每一样乐器的形制包括它的名称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也看到你带来蛮多的乐器，是不是就一边来介绍这些乐器，然后你让大家也听听这些乐器的音色好不好？
1: 好，
0: 就包括譬如刚刚你讲到什么埃及铃鼓啊什么的这些，我们是就从一件件乐器来，你就稍微简单的示范一些，然后让大家来欣赏，然后最后我们才从音乐里面才能了解说，哎，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形态，好不好？
1: 好，
0: 好，第一样要介绍的什么乐器呢？
1: 我第一样先讲埃及铃鼓好了，我们从最小件的讲。埃及铃鼓大概15公分到20公分里面都有，对，那它的特色是，当然除了一定要圆框，
0: 圆框，
1: 圆圆框这单面，而且必须是单面。
0: 是，
1: 对，它只有一边有皮膜，另外一边是空的，那我们手会握在空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埃及铃鼓很特别的是它会有五组的大片拔，其实我就不叫它，虽然叫铃鼓，可是它是一片一组一组的两片拔合在一起的。
0: 嗯，
1: 那它跟我们一般打的铃鼓或是土耳其式的铃鼓不一样的是，埃及铃鼓拔片是像那个蛤蜊合起来的，对。那一般我们打的那个小朋友那种奥弗或什么的铃鼓，它是拔片向外翻，
0: 嗯，
1: 对，拔片向外翻，有点像中国狮拔这样翘起来的，
0: 嗯，
1: 对。那埃及铃鼓这合起来的，它的铃的声音就很干净，而且可以单单处理铃的技法，
0: 嗯，
1: 这一般铃鼓比较没办法做到的，因为一般铃鼓这样打会整个鼓的震动加上铃片会太吵，
0: 是
1: 没有办法单一演奏。我现在先示范一下埃及铃鼓铃片演奏的声音。
0: 嗯，

0: 好，
1: 哦，很精彩哎，
0: 这是单单零的。
1: 就刚刚就看到，其实各位如果说有机会，已经要专门去演奏手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现场看，因为刚刚我听到的就是很单纯的，他就用手指哦。那个，而且他的手指，两手的手指就变化。你这个乐器本身从哪里买？就是埃及的吗？
0: 手上，我现在手上这一颗是传统的，那它是中东形制，那这一颗是从巴基斯坦。
1: 巴基斯坦那边的，
0: 对
1: 对对，哦，就它属于埃及灵骨的形制。
0: 对， 对， 对，
1: 那真是从中东
0: 的
1: 巴基斯坦那边买回来的。
0: 中东买的。
1: OK， 好，
0: 所以传统的是这样。
1: 好，继续呢。
0: 好，那这个鳞片的音色之外，还有鼓形的音色。那传统的埃及灵骨呢，它其实很特别，它有的会用鱼皮。
1: 鱼皮，
0: 对，鱼皮，可是其实是鳄鱼皮那样子的，对对，不是我们吃的那个。
1: 对，我在想，一般我们那个鱼啊，那个可能没什么厚吧，
0: 对，没办法打。
1: 可是鳄鱼皮太奢侈吧？鳄鱼皮人家不是做那个铂金包去了吗？
0: 对，那个外层不是外层皮，是内膜那个部分，所以也是白白的这样子。对，然后这个鱼皮呢，在打的时候，它就可以做不同的按音，所以可以玩不同的音高变化。
1: 嗯，
0: 我现在示范一下打在皮上的声音。那埃及灵骨的皮呢，不像其他骨，它可能整个手掌，它是很单单用手指头，
1: 嗯，
0: 可能食指或者是你的无名指，然后去敲击鼓面的声音，
1: 嗯。

0: 刚刚在最后又听到摇铃的声音，
1: 是，
0: 对，那这可能现场看比较准。它的摇铃，我们一般可能拿铃鼓就是拿在手上，用手腕摇摇摇，左右摇，对不对？
1: 对。
0: 那埃及铃鼓还有另外一种手法，它是其实是用你的手掌，手掌的指节最底部的地方按在它的鼓框上面，然后是要用你的手。整只手去震动，
1: 震动，
0: 对，所以他就你能震动多密呢，就看自己功力多深喽、哦。对
1: 对,
0: 对，那我练那么久，应该还有一点是可以的。
1: 很，我看你听得很密，真的很密。
0: 对，
1: 哦、
0: 还可以这样子、所以单级跟摇级，那还有刚刚那个音色，听到啪啪啪的声音，它是铃鼓里面的闷级。那我们要把整个铃鼓放大，放在你的手掌心上，噗

0: 铺的音色、嗯、对，那铃鼓就会传统铃鼓的话会用这几种，
1: 是，
0: 那我们很常见，可能像现在台湾的肚皮舞也越来越多、
1: 嗯、
0: 他们就会配、中东鼓配上 Duff 配上埃及铃鼓、嗯、去做一些不同音色变化效果、嗯嗯、对，那这是传统埃及铃鼓、嗯、但埃及铃鼓现在还有新制的，
1: 是是是，好，各位刚刚听到的是基本上是埃及铃鼓的概念，
0: 对，传统的
1: 传统的传统的。那再来这个呢？
0: 那再来我手上拿的一个呢，就是由美国的鼓皮大厂 Raymo 他们所制作的、哦，那是当时跟美国的一个手鼓大师 Glenn Willis 一起合作的形制、
1: 嗯。
0: 那他就比较人性化，他也是五片八片，
1: 是
0: 五组八片，那每一组有四片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五组八片合成的，但是他会把鼓的圆框呢，会去也去。做了五个凹槽，让我们的手哦，左手要来支撑的时候去方便，
1: 是、嗯、
0: 可以去握好它，而且甚至还做了可以调音的旋钮。
1: 嗯，
0: 对，所以那我现在新的形制，因为用的是仿兽皮的，那就没有天气的因素
1: 啊、
0: 哦。对，我们通常兽皮的东西很容易受到天气变化，可能塌了就不能打。对，但是这样子新的形制的埃及铃鼓，因应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就非常的方便。嗯嗯，对，那新的埃及铃鼓呢，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暗音这个皮膜这样变动的音色，可是它可以做另外一个叫 soft 的、嗯、soft 的技法，是用我的两只手两根手指头按在我的鼓皮上面，然后产生用闷音的效果去做不同鼓心鼓框的音高声音、嗯、我现在示范一下。

0: 这个用传统的那个埃及的那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灵骨用的那个，这样打法不行吗？
1: 会完全不同的效果。
0: 嗯哼，
1: 对，或者在这样形制上比较做得到，就可能在它的，你看它的编辑框框的声音，
0: 对对，
1: 是比较出不来，会有点辛苦，
0: 而且声音感觉上没有它那么清脆。
1: 对，而且是现在就是在室内哦，这个鼓还有今天就天气的关系，鼓的声音是算好
0: 的哦，算好的。
1: 如果你是在天冷啊，冬天，它可能塌掉是不没有办法打。
0: 你现在手拿的这个是什么皮质？
1: 现在这个是属于羊皮那一种的
0: 羊
1: 皮，羊
0: 皮，
1: 对，
0: 啊 okay、
1: 羊皮、牛皮也可以。那最传统鱼皮，可是已经不常见。
0: 啊、OK， 那所以各位可以从两种不同的形制啊，比较现代的，哎，都很脆很多。
1: 对，那新制的这个框的声音非常的明显。
0: 嗯嗯，对对。

0: 声音清脆很多，
1: 对，
0: 都有差异好大，差异好大，
1: 算是一个很大的改良，
0: 是是是，
1: 就在教学上、推广上是会比较方便的，因为传统也不好。
0: 台湾现在很多人在学这些东西乐器吗？
1: 其实还蛮多的，但是不见得是在一些音乐人士上，对，因为像台湾有这个中华民国吉乐手鼓协会，那他们推广的对象其实会往。一般民众还有国小国中老师，对，那 这些课程是都可以拿到一些教师研习时数的，对，那他就是要帮助这些老师利用手鼓推广到校园里面的音乐的教学上面，那因为他也常常在用在可能音乐治疗，所以针对一些特教生，也是很好用，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参与像去教过身心障碍的，对，那就用这些手鼓的乐器可以帮助他们在身体肢体上，好，还有他的发展上面，动作的发展、协调性这些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步。
0: 是是是，好，那我想我们先来听赏一下你的手鼓演出的作品吧。
1: 好，
0: 好不好？那第一首我们要欣赏的是《夜之舞》，你有没有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1: 好。夜之舞是我在学手鼓的期间，就是我们比较常会拿来展演的曲目。那它是由那个中央民族音乐学院的教授汪以东老师，他所创作为新疆手鼓创作的。可是虽然他是为新疆手鼓所创作，可是他的演奏技法呢，也是属于新创，他使用比较类似非洲手鼓的方式在演奏，我们夹在腿上，对，夹在两腿之间演奏。那他到其中一段之后呢，会把手鼓拿起来放在肩膀。

0: 去做摇击一些，还有甩新教授比较常见，可能甩铃这样子的音色。
1: 嗯，
0: 对。那夜之舞他就讲那晚夜晚间在森林里面，然后有小动物啊，就是没有人的时候，小动物这样哎，森林里面好像共舞那样子的舒服的情绪这样子，所以他的节奏是前面是非常规律，然后蹦蹦蹦蹦哒。这样子很轻巧的，让人家有点想要跳舞的感觉，到后面再逐渐的加快，以及有一些手鼓自己的 solo 片段。
1: 好的，
0: 对，
1: 好，我们来欣赏，这是以心理演奏的
0: 《
1: 夜之舞》。
0: 对。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各位介绍郭以兴，他带来了他的手鼓。刚刚各位也听到了他谈到一些铃鼓，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他来介绍他自己制作的这个叫做框形手鼓啊。那我刚刚其实也跟他聊聊，为什么要叫框形手鼓呢？啊，那因为有要做不同手鼓的区隔。那我们刚刚也谈到了所谓那手鼓，其实它只是一个名称的代表。那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用手去作为他们的击鼓面的一个工具啊。因为我们讲所有的乐器啊，就有两样，一定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叫做它的音源体，就是要发音的音源体。第二个呢，就是使发音的音源体发出震动。这个我们叫它发声器啊。那这两个乐器其实像弦乐器的话，弦然后用手指拨奏，那这是一种方式。那这个手鼓呢，基本上来讲，鼓面鼓啊，这个整个形体就是它的音源体。而手呢，不管是用手指或者它有不同的面向呢，其实就是它发声器。那就

0: 因为它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就变成了很丰富的音响，各位可以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打击的方法。那我也刚刚也请教了以心，他好像准备在八月，他也准备开班授课，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不妨你可以去学些手鼓，因为基本上来讲。手鼓的演奏其实从音乐治疗来讲，它其实对于老人痴呆啊，其实对于一些迟缓啊都有帮助的。好，我们就要请以心来帮我们来介绍，你现在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吧？
1: 对。
0: 好，就这样。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比较是南疆形制的 DAF。为什么说南疆形制？是我们最早传统的 DAF 其实是用羊皮与马皮、驴皮、牛皮这几种，就应该就是说当地的民族，
0: 兽类有很多，
1: 对它最垂手可得的
0: 是
1: 东西。
0: 是是是，
1: 对，那我使用羊皮呢，是我在我制作的地方，其实是在印尼。那我可能在取得上，羊皮跟牛皮会稍微比较方便一点。对，那刚好我们家自己本身做家具类的，所以我爸爸呢对木业这样的东西他比较清楚。那我们就在研究说，什么样的木材音色，配上什么样的皮，
0: 是
1: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
0: 对。
1: 那当然，我就想说，我现在台湾卖的就是高单价的蟒皮嘛，一颗那个三四万以上这样子。但是这在推广上面是很困难的。
0: 对。
1: 那我想说，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学员也可以拿，可是它又必须是专业级的。那单价可以亲近一点。
0: 是，
1: 对，那我就选了羊皮这样子比较好取得的皮革。对，那鼓框呢，在跟我爸爸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说，很多人想说，哇，我要像什么明代家具或什么这样子，紫檀啊，老红木啊。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你拿在手上打，本身这样子比较硬高音型的材质木头，它其实也相对密度高，因此重量重。
0: 对，
1: 那我既然要拿在手上打的东西，我重量那么重，我是要怎么拿起来？更不用说我今天推广的对象，
0: 天天练举重嘛，
1: 就真的是练举重就好。对，一颗骨在那边四五公斤，真的是太夸张了，
0: 太夸张，真的很夸张。
1: 那这边还老师要求说，你先拿着骨30分钟，我们再来讲打。手不废了。那我想，我推广的对象如果是学生，例如可能国小啊、国高中这样子。他们的手型跟一般大人还是有差距，你要他怎么拿得动？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所以我就决定改良它，我们就做了也是选了两个型制，就是42公分宽跟43公分这样子，42跟45这样子长度，好的东西。为什么有分两种？因为手鼓也常常用在歌舞里面，
0: 是
1: 对。那用在歌舞里面伴奏的时候，我要边打边跳，这其实是自己一个。私心一个心愿，就是我也很喜欢跳舞。那我觉得歌舞乐该是合一的。
0: 对
1: 对，我觉得为什么它要分开呢？对，那我就把至少先从舞跟手鼓之间的关系把它合在一起。42公分是一个拿在手上舒服又可以配合跳舞刚刚好的一个长度。对，那45的话，我今天因应我要乐团伴奏大型一点的，我可能定点我需要视觉上我看得到。那45的话，它的共鸣会更广大，
0: 是，
1: 对，可是又是我们人手展开刚刚好的一个宽度，你再宽可能就不适合了。对，那他们在当地，其实新疆当地有一些仪式用的手鼓的话，它可以长到50公分以上。对，那个其实就不会有太复杂的技巧，它可能单纯手拍，因为它需要一个低频。那跟我们现在在做的训练展现技巧这部分其实又是不一样。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比较中庸，42公分跟45公分这两种来做我们自己的鼓的制作。那宽度在大概宽手握的这个宽度大概在2公分是比较舒服的，你要把周围的圆框刨圆，让你的手比较舒适。对，那鼓本身的宽度呢，在5.5公分里面是最适当。跟我们人的虎口这个宽度是最恰当的。那无论小孩大人拿都还可以，手可以握。那我的这个重量其实在1公斤内的。
0: 很轻哦。
1: 对，就是比较轻。可是其实很多人说轻好拿，但是轻难打。
0: 对，
1: 如果真的练起来都发现你轻，你要控制这个鼓框把它握好，其实就是不容易的事。有时候重有一点份儿，有那个分量在的时候其实好掌握。
0: 是，
1: 对，因为有存在感。那比较轻的东西就

0: 其实你更难掌握你要去训练怎么去握骨框、嗯嗯、可是至少在训练过程中你可以比较好的去拿持它，至少我可以拿久一点、
1: 嗯、
0: 这样我在练基本功的时候我可以比较不用担心伤我的手，所以我想在推广上面会比较好、
1: 嗯、
0: 那包含现在很多、大家演奏的部分他们有可以更多选择，除了蛇皮鼓外
1: 对,
0: 对，因为我遇到太多身边人跟我讲就是、蛇皮鼓声音好好听可是好重、
1: 哦、
0: 我可能打一首曲子我就差不多了我要休息，对，那我们在排练过程或是一整场的演出你怎么可能只单单一首曲子，
1: 嗯，
0: 对，所以我制作这个新款，像今年2016又出了新的款，就是为这一些专业人士还有在推广这部分去做的这样子、
1: 嗯嗯、
0: 那也还蛮颇受好评的，那至少从2007年开始做第一版到现在、
1: 嗯、
0: 那这个鼓呢是都没有塌过，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们的鼓就很有趣的是，哎、你不用用吹风机，用灯轰、
1: 嗯，
0: 对，我们常常在演出的时候，好像觉得演奏家轰鼓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你如果在制作上面很注意的每一个小环节，你怎么蒙皮，你怎么定它的音、
1: 嗯，
0: 在调音制作上面处理好，其实不用蟒蛇皮，你羊皮就可以制作出很好、很响亮的音色。
1: 我很好奇你知道吗、
0: 嗯、
1: 其实在新疆那边有这么大的蟒吗、嗯、
0: 其实没有，
1: 所以那个应该是外来的制作材料嘛、嗯、
0: 对，
1: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所了解所有的乐器的发展都应该是当地取材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他不要当地取材除非的是无可替代，
0: 嗯，
1: 所以他一定要去找嘛，
0: 对，
1: 所以我当时说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找蟒，而且找那么大的蟒皮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打上去的时候感觉上就经常就听到说一下然后说这个塌了这个塌了塌了塌了塌了，就天天只是听到别的就是塌了塌完以后两人说声音不好，为什么轰轰只能打一阵子，
0: 对，
1: 打完以后又塌了，
0: 对，打完十分钟赶快下台继续轰，
1: 对啊，所以现在其实以你来讲目前你已经正式量产了吗，
0: 对，
1: 那已经开始卖了，
0: 对，其实从2007年第一版是
1: 就卖了，
0: 乌兹别克版就卖到现在2016，对，应该
1: 就是每年你都出了一套不同版本，
0: 就是我其实就出这
1: 两版本，
0: 对，乌兹别克版跟现在的南疆版，那南疆版我是觉得就又更适合我们例如国乐圈人士如果要做伴奏或是独奏演出可以用，那有些人说哎、欸，我就是要打来配舞蹈，你要把它当中亚手鼓也很适用，
1: 嗯，
0: 对，所以我其实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设计，
1: 嗯，
0: 对，不是中国也不是中亚，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台湾的设计了，
1: 应该是因为是以心自己设计的所以它应该是手鼓到台湾来生根，
0: 对，
1: 对不对，那手鼓既然来了台湾生根，那么是不是你就打那介绍一下然后看看，因为这个跟那个铃鼓差异很大，
0: 对、
1: 啊、它那个基本上来讲环片是内的，
0: 对，
1: 它不是像外面的是小螺片的那种概念，
0: 拔片
1: 的，对对对
0: 对
1: 对，好，
0: 好，这个南疆形式的手鼓呢，我们其实环是在内圈，那像我现在准备要示范这个是42的这个长度的、
1: 嗯、
0: 那所以42的里面的环大概我就用了48个、
1: 嗯、
0: 那我们是连环我都是开模、
1: 嗯、
0: 开模找师傅设计的，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很有趣，他可能有新疆手鼓还特别要买环，对，他说你这环太好听了，
1: 哦，
0: 对，那这个环呢是用白铁的材质，可是就是比例上面也要注意，我就是要这样去试、
1: 嗯、
0: 它怎么样敲起来声音刚好，大家现在可以听一下，我们在新疆手鼓里面常常要用的摇击、
1: 嗯、
0: 那这个沙沙声呢这个环就很重要、
1: 嗯、
0: 可是现在进来台湾的蛇皮的手鼓里面的环都是可能成本太高，所以寥寥无几，对，有个30个可能就不错了、
1: 嗯、
0: 那我现在用的这个有48颗、
1: 嗯、
0: 对。

0: 好。嗯，我刚才示范几种，哎，环怎么样玩哈？我们有一首曲子叫《丰收》。啊，丰收这首曲子里面在讲那个农忙时候的样子，所以我刚才用摇环的这个技巧就在讲甩稻子
1: 啊，
2: 好，这个时候
1: 很形象，
2: 对，手骨变筛子了，然后就摇摇摇摇摇，然后豆子就慢慢慢慢慢慢可能摇到一边，摇到另外一边抛起来，然后要挑拣把那些不好的坏豆子挑掉。哦，这个其实还有在视觉上的形象。

0: 对，
1: 也是在演奏的时候都会展现出来的。那所以这个环呢其实是很重要一部分。那很可惜现在很多只在中国这部分制作鼓的，他们好像没有很注意这块。对，所以在演奏上面等于那我要演这样子曲子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自己还要在那边一个一个洞去在自己钻环。对，那鼓还卖这么贵。对，所以这也是我开始了自己觉得我要做制作这一块。
0: 对，相对来讲，那你现在目前你这个鼓买一个买大概卖多少钱？
1: 这个鼓不到2万块就买得到了。
0: 哦，就价格就比人家便宜很多很多了，
1: 差一半以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还加上我们自己特制的背带，对，里面都会加厚。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自己是本身是演奏的。
0: 是，
1: 对，那演奏者来设计东西的思维方向一定会是对乐器是比较好的。
0: 对，
1: 我们自己打的人自己知道应该什么样子才是我们的需求。
0: 对，
1: 那我其实出发点是这样。所以常常我
0: 所以他不是以利益盈利为目的。
1: 对，
0: 但是讲实在话哈，盈利的考量你还是需要有。因为既然你已经投注了这么多的创新的概念，
1: 对，
0: 而且你已经发展出，尤其是让手鼓这样的乐器要在台湾能够生根发展，那你势必必须让它盈利。
1: 对，
0: 因为你这样的盈利的时候，你可以才有推广的概念。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是你的创意，你也必须要，尤其是应该你有去申请专利吧。
1: 这个在现在在筹备准备中，对，
0: 因为包括你的形制，对，当然就是特殊性啦，有什么特殊性，你跟之前有什么差异性啊，其实这个都会存在它的，就是需要有专利的，否则的话，当如果每一个人都模仿你的，但是会不会出来相同的东西，未必，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个专利的概念保障。对于你这个乐器的发展，免得到最后同样大家看起来都是同样的东西，可是就有劣质品就出来了，
1: 就会出现。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人家就仿你的去做嘛。
1: 对，
0: 做完了其实别人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到最后拿到手上，可能对身体也不见得，手上也不见得好。
1: 对，
0: 因为我看你做的非常的细致，哦，那个整个的木头啊，整个磨抛光啊，整个打上漆啊，整个量非常好，而且那种感觉就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手的磨，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接触嘛。好，除了刚刚那样演奏的手法，它还有什么其他手法呢？
1: 另外一个就是打在鼓面上，那跟刚才介绍埃及铃鼓不太一样，是埃及铃鼓我说可能用手指。
0: 是
1: 运作比较多。那在新疆的手鼓呢，像中亚 DUF 这样子形制的手鼓比较重视手掌上面。对，那手指也是有一些特别，例如甚至要用小指去弹框。对，那最常用的就是用你的第三四指打在框，跟你用你整个手掌的力量要打在鼓心的声音。我现在示范鼓心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最低频。对，那今天选这颗鼓我特别先选高音一点的。因为42的会是可以舞蹈用的，
0: 是，
1: 所以小歌鼓我会制作高频。那我们就是在制作上面，我连调音这一部分
0: 都有考虑，
1: 定音都考虑进去了。对,
0: 对, 对,
1: 对，

非常精彩。各位你要知道吗，我在这边一边欣赏一边听，其实他不是这边只是打，而且他的所有的一些动作形态跟那个律动跟节奏的律动其实是有关联的。所以真的是我还是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是有音乐会的表现的时候，你尽可能真的要去进入到音乐厅里头或者表演场所去欣赏，因为演奏

0: 家他不单单只是把声音表达出来，其实他有很多肢体，尤其是刚刚我看你打手鼓的时候那种肢体的概念，整个的融入在里头哈。虽然是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小段，但是他已经很具有代表性了。好，那刚刚听到的其实就是手的各种变化嘛，对不
1: 对？
0: 那还有什么其他变化没有？
1: 我们还有一种是放在大腿上面的。对，叫自腿式的。好，刚才一种手持式，自腿式，有三种，还有夹腿式。对，那自腿式是放在我们的左大腿上面。
0: 它会混着用吗？
1: 有的时候会混着用，甚至可以同时两到三颗骨。
0: 哦，
1: 对，但
0: 这个两到三颗骨就变成每个人打自己一个，一个人打一个骨吧，还是一个人可以打两三个骨？
1: 一个人，
0: 一个人要打两三个骨。
1: 对。对，
0: 哇，那
1: 就是可能腿上夹一个，
0: 这叫特技吗？
1: 对，其实我看过这样的演出，也是在亚太艺术季跟我说的那个台北星光三月亮演出的时候，就是台湾有请过一位那个手鼓大师，他叫阿波斯，对，他是个乌兹别克人，对，那乌兹别克人他大家就是给他就是都叫 master， 因为实在是。他的手才神乎其技，
0: 是，
1: 对，那他也是我的手鼓老师，对，那我他的手是整整大我一倍的，对，所以对老师来说很轻松的事情，我们当然就
0: 很累了，
1: 练到很辛苦这样，对，那我也曾经试过挑战，我一次要把两颗骨结合在一起甩这样，对，那当时有练成功啦，可是这真的还是要持续。最近也是阿波斯才问我，你有没有再继续练 Dorira？ 那我说有，赶快又连忙的努力练习，免得他哪天要来台湾验收这样子。对，那就是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推广，哎，台湾看到哇，直接让你看到一个非常标准跟厉害的范本在那里，说实在是有点难以超越的。范本
0: 不，
1: 可是
0: 未来你其实就是那个典范，
1: 也许有机会。
0: 不是你应该有要逐梦踏实嘛？
1: 是是，
0: 我相信你就是未来的典范。
1: 会现在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中，
0: 对
1: 对，那也希望说自己的技术可以再往上。我觉得阿波斯是我一个很好的典范跟目标，我觉得也让我们在学习的人，你看得到东西的，看得到东西，你知道你追的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对，那他在很多这个技巧上面，他就是让我同时看到他一个人打三颗骨，腿上夹一颗。好，腿那个小腿窝之间夹一颗，然后左腿上又放一颗，手上再拿一颗，它同时放在两边，所以也就我们人也就两只手，两只手十根手指头，它可以现在这样子配合。那后来到台湾这个部分呢，就还有一个手鼓协会的黄新慧老师，对，那他在创作上也有创作了两颗骨，也是一个是夹腿，一个是自腿，然后同时间打两颗这样子的技巧，对，我觉得都算是台湾在手鼓发展上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然后也是经过展演或经过教学，让我们这些人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表演形式，学习上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不单单是拿在手上，然后放在左胸，脸要露出来，然后这样子传统击打方式，原来有这么多。因为台湾在手鼓 这部分，让我有研究念头，也是我觉得很有趣。我们是融合风，你要说它是中东，它是中亚，或是哪里？其实，在台湾这里。我相信别的国家可能还没有这样子。我们因为呢，早期就是因为这些老师们从国外学成归国，那回来台湾之后生根，对，那生根的结果呢，把这些他们学的东西融合起来，所以台湾的学子非常的幸福，对，我觉得我们你看我们不用出国，可是眼界也是可以这么宽，
0: 对，
1: 我觉得有跟上时代，跟上这个世界的脉动，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0: 是，
1: 对，那我也希望说我以后在可能中亚手鼓这一块的推广可以有一些可以施上一些力，对，所以我
0: 一定会有贡献的。
1: 对，所以我才会做完这个研究之后呢，我才会七八月觉得那我来开一个中亚手鼓这样子的课程。
0: 你现在已经确定出来了吗？如果今天如果有听众朋友们他们想学，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大概在什么时间，然后怎么去报名，或他们有什么条件没有？比如说我像我完全不会打手鼓，我最怕打手鼓，因为我就感觉我只要一打碰到舞蹈，对我来讲就是笨拙。
1: 因为我现在开的课程是入门班，
0: 是
1: 入门班意思当然就是
0: 所有人都不会的，你就可以来，对不对？
1: 零基础。
0: 好，什么时间？
1: 其实从这个礼拜六就开始第一堂课，我在每周六分五堂课，在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会在板桥的一个福甜甜的舞蹈教室举办。那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 Facebook 找我郭以欣的名字。好，我有个郭以欣无极限音乐工坊的粉丝团，
0: okay.
1: 对，大家可以就去看看，然后询问我，
0: 就从 Facebook 里头去找。
1: 对
0: 啊，就各位，你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从 Facebook 里去找。然后如果你有兴趣学，
1: 对
0: 啊，甚至于从零开始都没有关系，
1: 没有问题。我们现场都有鼓的，可以
0: 每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到12点，
1: 对，
0: 那一直一期是
1: 五堂课，对，
0: 好，到8月13，那希望我们播出的时候，各位还有几堂可以去修。
1: 对，
0: 那如果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当以欣认为，哎，这个需要继续推广，还有更多的人想学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另外再召开。所以你记得一件事情，进入郭以欣，郭子仪的郭，以可以的以，欣呢草头底下是一个心脏的
1: 心
0: 啊，然后郭以欣。
1: 无极限舞蹈的
0: 舞
1: 打击乐，
0: 这个表示你看
1: 线条的线，
0: 喜欢舞蹈舞蹈
1: 对
0: 啊，他把他所有的名称里面，他把他所想要的都写进去了。
1: 对，
0: 喜欢舞蹈，喜欢极乐，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
1: 线条的线。
0: 那为什么要线条？
1: 我希望大家可以悠游在舞蹈跟极乐的线条里面，在这里面享受。
0: 因为对我来讲，舞蹈的流动是可以成线条，
1: 对。
0: 可是打击乐基本上对我来讲，我都感觉它比较属于点。所以我就对我来讲，我可能觉得五级点，我就不用五级线。好，那可想而知，就是说你希望点可以成为线条，因为线条其实是从无数的点密集合成的，所以从点线面的发展，
1: 对，
0: 所以各位直接不用点哦，直接进入线哦，
1: 对，
0: 所以各位在学了以后，最后就成到面的这个阶段里头。那还有什么样的？你刚刚讲这个打击的方式呢？
1: 对，放在腿上的话，它可能弹指这个部分就变得很重要。对，那我们都会用手指头第三、第四指交互的弹，对，来做练习。好，那我现在稍微示范。它的声音，边框的声音，那所以我们在制作鼓的时候，你这个框木头的音色就要去处理。
0: 对，
1: 对，那我自己选的这一个为什么比较轻呢？我选中音度的，属于柳安那种。那它本身木头有一点空隙，但是还是要保持有个硬度，可以做到家具基本上都不会太差。
0: 对
1: 对，那这样又不会过硬，声音不会死掉。你在击框的时候，它就会有共鸣。木头里面本身的共鸣，像我这样靠近鼓框会有嗡嗡声，对，就本身会有残响出现。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在击框的时候，它的声音就会很亮。我其实完全没有费力，很单纯，真的只是弹而已。对。

0: 两只手交
1: 很清脆，
0: 对
1: 对。那还有什么演奏法？
0: 这个还有一种就是用小指头弹鼓框，那这算是里面比较高段的演奏法，因为你要把小指放在你的无名指上面，
1: 是，
0: 然后放在上面之后再弹击到鼓面，这样子的声响。所以我们在弹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指4、3、2手指，好，一个一个贴在鼓面上，制作出来的轮音效果。对，所以手鼓它在手指跟手掌要轮流运用。
1: 各位可以知道哈，其实你的手指摆上去是没有声音的，好快啊！
0: 要练习。
1: 我们今天聊一聊，聊一聊那个音乐，想听听，结果好像还没听什么音乐，结果我们的时间都快到了。那我们最后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之前，我们是不是放哪一段音乐呢？
0: 好，那我们放我在2007年自己的创作。
1: 好，
0: 对，那这个创作也是一个突破，就我不是跟传统乐器做合作，我是跟流行乐里面我使用电吉他，对，那我用电吉他这个乐器跟我自己学的各式各类的手鼓，里面有埃及灵鼓，北非的塔尔手鼓，那还有那个爱尔兰手鼓，用这几种手鼓的形式去做搭配，那是也是我自己的第一次的创作，对，作品也许还不是非常的成熟，但是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样。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以心他自己创作的这首作品，也是在音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阳明春晓节目中再相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让我们好好珍惜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天罗地网好了。好像如果说人家弄得很周到，让你逃不出去，无法进天进地，就是人家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你真的怕了天罗地网的故事，那真的要千万小心，不要误入歧途。我们就看看天罗地网这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吧。

我们今天看的是天罗地网。说到春秋时代的废无忌，春秋时代废无忌是楚平王的一名大臣，他为人阴险无耻，坏事做尽，他常常怂恿楚平王把太子漂亮的新娘纳为妃子，又怂恿楚平王去杀害太子的老师伍奢和伍奢的大儿子，还让楚平王把太子流放到边疆。太子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连夜逃到由伍奢的二儿子伍子胥据守的樊城，并且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伍子胥。伍子胥做好了反叛的准备，因此为了斩草除根，费无忌让他的儿子费德雄到樊城，想将伍子胥骗回京城来杀掉。费德雄来到樊城，对伍子胥说：你们伍家现在很兴旺发达，你父亲和大哥托我带话，让你回京城家里看一看。伍子胥一听，怒气冲天，一把抓住费德雄，悲愤地说：太子早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你们杀害我的父亲和大哥，如今又想把我骗回京城，骗进你们编织的天罗地网。

真是太可恨了。说完就将费德熊推出门外斩了。天罗地网是这么来的，所以天罗地网真的比喻是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布下罗网，比喻严密的包围。

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忠诚，有这么样的奸臣呢？费无忌真的是春秋时候楚平王的一名大臣，哇，阴险无耻，坏事做尽了。所以天罗地网是比喻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布下罗网，网罗比喻严密的包围住，他是要想办法把伍子胥骗回去，把伍子胥也杀了。其实伍子胥他们一家真的都是忠臣，忠心为主。那么天罗地网同样的词句可以说是天网恢恢，而反义词就是网开一面了。这个造句我们可以这么说，楚军在岔口地区的千山万壑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敌军来完全落入他们的陷阱。天罗地网是这么来的。所以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事情必须要好好思索的话，要注意如果对方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也是要好好的思察一下，不要轻易的被骗上当了。这是今天为您一块分享的天罗地网的故事，祝福您做事成功，样样顺心。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所以草本女我们在讲，人要装备的，不是只有职业技能，或是只有这个学历，或是只有分数，
0: 内心也要强大一点。
1: 内心要学会被有安全感，然后呢要有足够的自信跟能力，
0: 是，
1: 然后要学会怎样应付你不无法跟他那个对抗的人，就是这些都是要应付，对不对？你不必直接跟他吵架，但是你就学会应付，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安全的空间，不要让自己全部都好像被践踏这样。
0: 就是有时候你说有些人说哦，因为现在很多电视剧也在演那个社会新闻，讲什么很多被霸凌的学生啊，职场啊，很多都有。
1: 也有婚姻里面也有被霸凌，
0: 对，婚姻，
1: 然后家里面婆媳也有霸凌，
0: 对啊。
1: 现在可能比较
0: 不一定是媳妇被霸凌，有的是婆婆被霸凌的也有。
1: 对啊，
0: 真的，这是世界上的什么人都有，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处不来，就表示说你们两个的磁场不同了，可能对不对等。比如说你们两个站在一起的立场不对等了，有人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你又迎合他，觉得他觉得他高你一等，你又迎合他，你觉得你低他一等，那你不就配合他了吗？对不对？配合演出了，
1: 配合演出，
0: 对啊，这样就不好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对不对？
1: 但是其实人事之间是有来有往的哈，互动了哈，
0: 就是有些人他个性可能不是那么强势，
1: 对，
0: 有些人
1: 比较
0: 强势，他会觉得说啊，有时候人家不跟你理论，并不是怕你，有时候他只是
1: 懒得理你，
0: 对，因为想说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些人个性是这样，
1: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发现那种很软，你看起来很软弱的人，他一旦哪一天发作，他就很夸张，有些人是平常他都不讲，
1: 所以那个是有时候是受压抑的以后。他会有两极化的表现，
0: 对，反应，对，
1: 一种就是非常极端的这种反弹嘛，一种是非常压抑自己，就是让自己变成受害者，所以其实这两种都不是最好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会怎样面对自己，然后把自己里面先清理分析，
0: 对，
1: 我觉得如果我们人活着没有办法用脑筋来判断来思考哈，就是你永远都是在被环境拖着走，对啊，我其实是因为就是说像我们出门去旅游

0: 好了，你就会看到各种的人，
1: 嗯，
0: 好，然后各种的那个说话方式，
1: 对对对，
0: 有的人非常的 aggressive， 就是非常侵略性很强，凡事他都要占先，
1: 嗯，
0: 凡事他都要那个好像他要占优势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现在台湾的人大部分人都在这个待人处事上都有一定的。好像啊，比较温和，
1: 嗯，
0: 或者说至少我们都知道怎样尊重彼此，
1: 对，
0: 尊重即使是陌生的人，你还是会有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你不要去冒犯别人，
1: 对对，
0: 你要
1: 有基本的礼貌，
0: 对，互动中间的时候呢，你要过度呢，或是稍微退缩，这个东西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我怎样才不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这个感觉很重要，
1: 对对，
0: 我每次在这个我们不是飞机到站以后你就要去领行李嘛、嗯、
1: 是
0: 现在我有一次我刚开始我就看日本的提行李的那个
1: 嗯
0: 他会在行李的拿行李的转盘外面的一个圈圈里面他、嗯、有一定的范围
1: 是
0: 叫人家不要站超过这条线
1: 对都有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台湾都有了
1: 有
0: 以前我在看日本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也许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也不知道这个线是干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啊明明上面写的禁止超越、
1: 嗯嗯
0: 欸、你半级耶、
1: 嗯、
0: 他认识字但是有时候根本就
1: 他就不理会
0: 都不理会然后就一直往前进的台湾人也很多就是常常很粗暴这样、
1: 嗯嗯、
0: 那我就想说他可能不知道、
1: 嗯、
0: 然后也没有人提醒他、
1: 嗯嗯、
0: 所以呢每次就站到、哦、有机会他就赶快站到前面有机会就站到前面就阻碍了别人的视线
1: 都不管别人对
0: 对对 对, 對这一点我就发现日本人他会先注意看有没有挡到别人、
1: 嗯、
0: 或是有没有影响到所有的人
1: 对日本人这种基本礼貌是做得不错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有就是说出去见识见过世面就是你知道、
1: 嗯、
0: 哦原来有这种规范
1: 嗯嗯、
0: 哦、原来有至少人家有设定这样的一个规则、
1: 嗯、
0: 那你就知道这是保护所有的人让大家有一个公平、
1: 嗯、
0: 方便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才会、哦、很舒服要不然的话出去玩一趟你就看到这个也觉得好像怎么那么粗暴、嗯、
1: 是
0: 对吧看到那个也觉得这社会怎么长这样子
1: 对就是大部分的现在大部分的能够到外面来的都基本要礼貌都有了但是呢、嗯、但是如果你到别的国家去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是、你要说他落后嘛也不见得是多落后但是他们就会可能有一些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他们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好这样子就会让你有感觉不舒服的感觉这样
0: 嗯对呀、啊、
1: 嗯
0: 就至少
1: 尤其人多的地方
0: 对所以其实不怕我有时候想说其实不是怕人多是怕人的素质不齐
1: 对就人太多的时候、哦、有时候因为时间啊因为或什么他就是可能就会做不到那么好你知道吗太拥挤的或太怎么样的就做不到
0: 知道对你说拥挤我就发现哈、哦、其实、
1: 嗯
0: 在很拥挤的地方仍然维持这样的秩序、
1: 嗯、
0: 这就是那个地方的人的素质
1: 这个就是日本人很厉害的地方就这样因为我印象大地震的时候、
0: 嗯、
1: 我同学就说他刚好在日本
0: 对
1: 有一次几年前很久前他说 很夸张日本人都完全都已经断电也断什么日本人还是排队很守秩序哦
0: 对啊
1: 完全相信国家政府跟他们讲什么的
0: 对
1: 就是他们都没有电可以没有车走他们全部人一队走几里路回去自己住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他说他就差两站捷运还是三站他就先下车要去买一下东西结果就地震然后就没办法回去他饭店然后他就走了、哦、他说全部人一队他们还有人在维持秩序说啊你要往这边走要去哪里的走这边
0: 对、啊、
1: 走
0: 对对
1: 然后他住在27楼的饭店哦
0: 哎呦天
1: 他说他爬上去27楼差点累死然后呢后来半夜又地震了他说他跟他家人说我不下去

0: 去哦，他说因为我没有力气爬下去再爬上，他就让他咬，他说那时候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我也没办法了，他说我觉得蛮好笑，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走了几里路回来，然后又爬了27楼爬到我的房间，
1: 嗯，所以
0: 躺下来结果又地震，
1: 哎呦，所以哦，
0: 对，我现在就刚刚讲的重点讲说日本人对这方面他们守礼守得很好，
1: 所以你说不是因为人多拥挤，而是说这里的秩序跟文明就是在人的心里面，他有把它当做一回事，
0: 对，
1: 他也知道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说处安逸的时候，
0: 对，
1: 你要怎么样做，处混乱的时候你该怎么做，这一定有一个好像行为准则嘛。那有很多人就不知道，没有受过训练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很乱七八糟的，就
0: 对，有时候
1: 一团乱，
0: 对，当然日本人也有他让你诟病的地方，但是在某一些方面他们 是的确不错，我们就事论事，他们的确是很守这个礼，他们也
1: 对，
0: 他们说在那个乱的地时候大家都抢继承，他们竟然不会抢，还是排队，
1: 对，
0: 一个一个上车，
1: 对，
0: 我的意思说有时候你会说混乱的时候会见人心嘛，
1: 对，
0: 但是他们竟然都没有，
1: 对，他就
0: 表示说他们对他们的政府很信任，我的意思是人民对政府安排他们怎么样，他们都相信，
1: 应该平常
0: 都
1: 有，应该平常就有训练，
0: 他们都相信也遵守那个秩序，就是好像不会慌张这样，就厉害在这里。
1: 对啊，所以积极的丑不腻，你那个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内心就是很稳妥的，
0: 对，
1: 我们不慌不乱，
0: 嗯，
1: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是最适当的，
0: 对，
1: 才不会在慌乱中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平常的训练呢，
0: 训练
1: 呢，
0: 啊，冷静呢，就冷静
1: 啊，冷静，
0: 很多事情啊，冷静，对，
1: 嗯，对，
0: 有经过训练就会冷静，就你心里会啊。安稳啊，心里很安稳。
1: 就是我，你说冷静，我就想要说，很多是熟能生巧，你就会冷静。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很熟悉了，你就不会像那种刚到的人这样。
0: 对，
1: 所以我们丑不腻讲说那个职场的霸凌啊，就是常常新手会被霸凌，因为他还不熟悉这里的规则，然后那些老手呢他就会霸凌那些新手，那些都心态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常常造成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都非常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不会这样，
0: 对，
1: 如果都很清楚，大概我们就会至少我们比较安心嘛，对，如果从来都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我们常常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会这样，
0: 对啊，
1: 常常这句话就
0: 用万用，对，客家人说用万用呢，就怎么会这样呢，
1: 有什么什么
0: 用万用，
1: 用非
0: 用非暗涌，
1: 哦，用非暗涌，
0: 对啊，
1: 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
1: 这
0: 样，客家人也会讲用非暗涌，
1: 原来很多事情都有迹可循，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慢慢仔细，就像你说找背包啊，或者找东西，你要仔细冷静下来，冷清
0: 啊，冷清啊，
1: 冷清，
0: 所以我就说你要找东西，像我说钱包掉了有一次，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我付完钱然后就回来了，怎么就中间没有，就钱包掉了，但是呢，打开冰箱的时候看到一个袋子，买面包的袋子，想啊，刚刚有去买面包，然后再打电话到那家面包店，果然皮包就掉在人家那里，因为你已经忘记说今天有进去买了一下面包。
1: 没错，
0: 你看，就是你有时候你冷静回想，我常常也是这样子，我就想为什么我找不到我那张卡，譬如说我刚刚没用过，然后我就一直想我昨天是穿哪一件外套，我可能是放在外套或长裤里面，
1: 对，
0: 你就要想说你昨天穿哪一件长裤，那可能放在裤子口袋，还有哪一件外套，哪一件上衣，那些衣服你就要想起来。你昨天有一次我也很好玩，我完全想不起来，然后呢刚好有手机，我就看说昨天好像有拍照了一下，看哦，昨天穿这件
1: 的，哦，对，你看
0: 你看全部都，现在你看手机很多功能的，
1: 没错，
0: 你看可以记录你 穿了什么衣服，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自己
1: 对
0: 原先放在哪里的，
1: 就能够有惊无恐。
0: 结果我大概十次八九次都找到。
1: 是。

0: 找到那个口袋。
1: 对啊，所以 要学会冷静的、嗯、
0: 对
1: 这个
0: 分析，哎，要分析倒带一下、嗯，想想看你原本你是怎么样，现在自己把自己的思路、啊、
1: 倒带一下，
0: 哎，思路捋一遍，
1: 捋一遍，
0: 就找到，
1: 对呀、啊嗯，就能够有惊无险，
0: 对，
1: 有
0: 惊无险，
1: 有惊无险，免烦恼啦，
0: 不是烦恼哈，今天时间多的哦，下礼拜感谢大家属糖，
1: 阿子生，
0: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现在有许多人要看病的时候喜欢看中医，因为他们觉得中医是从根本看起的。那么你知道中医的切脉是什么吗？切脉是中医独创的诊法。那么中医把脉时候摸的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人家最感到神秘的就是切诊。看中医的时候，很多大夫在切过脉之后能把情况说得和自己的病情有点接近。所以切脉到底怎么回事呢？依据望闻问切中的切，就是用手指放在被诊断者的手腕上，通过对动脉搏动的显现部位、速率、强度、节律和形态来判断被诊断者的病况到底是如何。所以其实中医学的脉诊经历的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早期呢是用辨诊法，需要切全身的动脉搏动的情况。这种脉诊方法对应的一个词叫做三步九侯。三步是上中下三步，每一部分分别有天地人三侯，合起来共九侯。那么上部在头部，分别是两额、两侧耳前、两颊的动脉。那么中部呢，主要在手上切脉，分别切手腕附近的桡侧和尺侧动脉和手背合谷附近的动脉。那么中部在下肢切取，分别是腹股沟的动脉，那么女子取太冲穴附近的动脉，大腿内侧的前缘肌门穴附近的动脉，还有足内踝后方太溪穴附近的动脉。这种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有记载，不过用起来很麻烦，后来就慢慢被淘汰了。今天中医诊脉脉诊基本不用这种方法了。今天中医脉诊诊脉呢是读取寸口，所谓的寸口就是左右手桡动脉附近腕横纹的那一部分。中医学认为这个地方的脉象可以反映出全身脏腑气血的情况，所以诊脉的时候一般医生若用右手就搭病人左手，用左手就搭病人的右手，那么食指、中指、无名指从外侧搭到寸口的位置。一般呢不要横跨病人的手臂，食指搭的位置在桡骨茎突的后方，中指、无名指顺次搭在桡动脉搏动的地方。这样一来呢，寸口脉又分出了三步了。那么食指切得的是寸，中指切得的是关，无名指切的是尺，所以这寸关尺。左手的寸关尺分别是对应着心、肝、肾，那么右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的是肺、脾跟命门。有少部分人在寸口部位切不到脉，那么脉斜着飞向了桡骨茎突的背侧，向合谷方向延伸，中医正称之为

斜飞脉。如果完全要在腕关节的背侧才能切到脉，就叫做反关脉。这两种情况都属于肾的变异，诊脉位置随之改变就可以了。中医切脉是指下功夫，中医自己也说心中了了，指下难明，需要仔细感受才能捕捉到脉象里的资讯。中医诊脉有相应的几种手法，指下手指下呢，重按称为沉曲，那么得到的是肾脏肾气盛衰的资讯；指下中等强度的压力称为中曲，这个取得的曲。那么后的是脾胃，手指轻搭，轻轻的搭着，称之为扶曲，就做扶起来的扶。喉的是肺，同时沉曲应五脏，扶曲喉六腑。诊脉是为了诊察脉的长短以及脉象在寸口部位脉势的变化，它的特点在哪里。有时候需要像勒绳索一样沿着脉道的纵轴方向来移动手指，称之为循，就是依循的循。还有推，推跟循是类似的，不过这时候主要集中在一个脉位上下左右内外反复推动，细细的体察脉象的特征。此外还有总按和单按的分别。单按呢，是指用一个指头按住体察，可以用食指、中指或者无名指。总按是三个指头同时按在脉道上体察。诊脉时候手指头要竖起来，用手指尖端的指目去感觉脉，不要用指腹来切脉。食指、中指、无名指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病人的体型和胖瘦来调整。诊小儿脉的时候可以用一指定三关，因为小孩的手小嘛，只用一个大拇指按脉就可以了，不必非得用三个指头。小儿脉道上搁不下，那么切脉时还得注意心平气和，静下心来调整呼吸。传统中医是靠医生自己一呼一吸之间脉动几次来判断病人脉象的缓急，所以正常人的脉是一吸四五之间。切脉时的环境呢，也应该要尽量安静，诊脉的时间最好选择在平淡，就是清晨人刚刚睡醒，精神清醒了，躯体还没怎么活动的时候，诊脉是最准的。就是中医它到底是怎么去切脉的，望闻问切，这个切脉其实还真的是一门特大的学问呢，你说对不对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来收听阿麦为 Needs Radio， 或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会用闽南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不同的主题。那台语呢是一个很古老也很有智慧的一个语言，所以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哦。那现在这个语言真的是历史悠久，从唐朝就有了，那一直到现在也已经2000多年了，不止啦，其实不止哈，那只是有被记载下来的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时间。那当中一定有不同的演变，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因为是地方方言嘛，所以也会因为不同的居住点而有不同的变化。
1: 是，
0: 那时至今日呢，21世纪了，也有很多人想要挑战挑战先人到底他们东西多好呢？当然能够被留下来的一定有它经典或者是需要被学习 的地方。那现在的人也会有一些创意所以就有不同的好朋友呢就把这样的创意展现出来像我们之前就介绍这个台湾妈妈，他就讲那个共腿鸭柳自己那个好像是他的小朋友帮他画画的然后就出了一本绘本介绍共腿鸭龙是什么龙哪一种恐龙。那再来呢，我们就介绍到暗咪猫我们这几个礼拜有讲一个很可爱的绘本，这个暗咪猫是谁呢？他之前我们有讲到说是这个叫阿嬷嬷阿嬷嬷他们是住在很深很深很深的山洞里面崩坑嘛，崩坑是崩出来的
1: 就是在那个很暗很暗的坑里面
0: 的洞里面。那以前没有炸药，可能就有的那个山洞就是自然天成的，
1: 对
0: 很厉害哦那这个阿嬷嬷从小就被老的阿嬷嬷告知说不可以去有光的地方，
1: 是啊，
0: 会被摩西那抓走哦。摩西那，我们好像也常被这样恐吓、
1: 对
0: 威胁，
1: 已经啊是好人哈大喊
0: 哈大喊。但是这个阿嬷嬷呢，为了要去捡这个菇，
1: 好，所以要去捡这个暗咪糕，
0: 对，暗咪糕，
1: 对，所以阿嬷嬷的囡仔叫做董嬷嬷，
0: 董嬷嬷，对对对，董嬷嬷。那有一个董嬷嬷呢，他就为了要去采这个暗咪糕，而且他很有爱心，很想要分享，他想说要捡更多的暗咪糕，然后回去跟他的族人分享。结果越捡越捡，他的篮子就满了，满了之后就，迷路了，
1: 对，他想要回去说找不到路了，
0: 找不到路了怎么办呢我们上次有讲到他就感觉有一阵风那这个老阿嬷嬷就有说好像跟着风就可以回家他也就跟着风走过去一直走一直走，哎呀风变大了结果勒，我们上次最后讲到的是有个东西刺进眼睛，
1: 对，
0: 刺进眼睛就
1: 哇
0: 看到，是太阳光可是他们不是被说不可被教导说不可以看光吗？
1: 所以对这个阿嬷嬷这种的人

0: 来讲，日头哈是因拢唔捌看过，
1: 对呀、啊，
0: 因为因拢住伫遐尼啊暗的棚坑内面，吼、嗯哦，所以这个杜某某和伊和日头哦，迄、那個、日光去擦着目睭，哦，伊一个仰头看，哎呦，啊，就是日头，哦，所以伊的头壳顶的。更呀呀，
1: 嗯，对，我们上次讲到它，因为被日头太阳一照，它的整个毛就，它的整个头壳哦就发光了，
0: 对，好，好，那你再个继续，好，哦、看，董某某刷了去，
1: 他有回家吗？
0: 哦，所以这个董某某看到这个日头，嗯，伊真正的倒转去到。崩空来、哦哦、所以伊真正有登记哦，嗯、嘿，哦，唔过当伊出来，哦，董某某对迄个崩空出来，甲伊个倒转去到崩空来，哎、欸，已经无同款啦，哦，董某某倒转到崩空来，规身躯的金细细，嗯，足水诶，嗯，大概阿某某拢想要知影，伊是安怎变金细细诶。拢总去因家要问伊，嗯，哦、嗯，伊讲我看到日头啊，足光诶，嗯，董某某讲煞，大家听到，诶，阿某某豆豆啊，煞拢光起来，诶、哦，脸面都变甲金细细。
1: 哦，原来，所以这个董某某呢，他被太阳光照过之后，他自己也。就发光了、嗯、那他回到山洞里面呢诶回到家大家看到他都不一样诶就赶快想要去问他哦然后进到他们家这个董某某就说对啊我看到那个太阳咯很亮很亮哦就更就更诶哦好那董某某说完就诶那些去看他的阿某某也一起发光了
0: 嗯哦诶哦所以听到的阿某某回去到家呢，也跟别的阿某某说，听到的也都变得金细细，棚坑里面哪来哪多金某某，好像有很多天星，天顶的星，在暗暝摸的棚坑里，四界在飞。
1: 哦，所以不止看到的人，连听到这件事的人，他们也会发光咯。那这个阿嬷嬷就一个传一个了，大家都金细细，到最后这个整个山洞里面都是金嬷嬷，因为会发光，金嬷嬷。
0: 对。
1: 然后就有好像是很多很多天上的星星在这个山洞里面、哎、飞来飞去太神奇了
0: 对所以董某某骗笑耶他不捌看过日头我看到的这是正港的日头、嗯、所以有一个金某某这样说两个金某某这样说三个金某某这样说哪来哪多金某某安尼讲，袂啊！规棚坑的金某某甲阿某某拢安尼哄声。
1: 嗯，哎、欸，吼、哦，所以哎、欸，开始有谣言咯、嗯、哦，他说董某某看到的才不是，董某某在骗人，他看到的不是太阳，是我看到的才是真的。哦、我看到开始真正正港的日头。哦，陆陆续续就有一个金某某这样讲，两个金某某这样讲，三个金某某这样讲，越来越多金某某这样讲，说我自己看到的才是真的，董某某看到的不是真的太阳哦。
0: 哇，哎呀，这样呢，董某某讲白贼用暗暝锅甲打，嗯，阿某某讲白贼拢爱放打一堆暗暝锅伫伫咧头壳顶，嗯。所以大家阿嬷嬷拄到董嬷嬷，拢甲打一擂。董嬷嬷规身躯拢是暗暝锅，董嬷嬷的金细细就变作暗暝锅啊。哦，伊讲我有看到正港的日头，我无讲白出，目屎就对目睭尖。听得来，
1: 哎呦，好，这个刚刚讲那些金某某呢，都说啊，某某是讲谎话的哈，

0: 那我们就要来处罚他。处罚是什么？好奇怪哦。用暗迷勾把它贴起来，贴暗迷勾，就把暗迷勾贴在这个董某某的身上，然后就每个人听到了就都去贴他。暗迷勾不是好吃的吗？
1: 对，
0: 大家都把暗迷勾贴在董某某身上，然后呢，董某某的原来闪闪发亮的毛呢，就慢慢的慢慢的就因为暗迷勾越来越多，所以他的毛就那个金细细也就越来越没有，就渐渐的暗迷蒙了。然后呢，可是董某某就很委屈啊，就说可是我有真的看到真的太阳，我有看到正港的日头，我没说白菜。他没有说谎话哦，他的那个眼泪就从他的眼睛睛我们之前有讲过哈，是这个眼眶眼周哈就滴落来，滴下来了，满出来了。可怜的董某某，
1: 真可怜哦。隔天讲，一个金某某失去，两个金某某失去，三个金某某失去，哪来哪济金某某拢失去？哪像天气和云炸起来？
0: 哎呦，
1: 暗暝摸崩空，甲古早同款暗暝摸。敢若董某某的目屎会金细细。
0: 好，所以呢，渐渐的，隔天刚好就是这个董某某在哭的隔天，就一个金某某失去，就是他原来亮亮的嘛，然后就没有了。然后两个金某某失去，花失去就是那个被熄灭的感觉的意思哈，灯被熄灭了。然后两个金某某没有光了，三个 kimomo 没有光了，越来越多的 kimomo 没有光了，失去了。然后呢，就越就像这个天上的星星被云遮住了，就看不见了。那暗迷摸的这个崩康也就越来越暗迷摸跟以前一样了。但是只有董某某的眼泪会发光金细细哟。好，这就是暗迷魔的绘本故事内容。我们今天完结篇。
1: 是，所以我们看这个董某某，嘿，
0: 真金不怕火炼，
1: 对，他是真正是没说白贼的，所以他就说我真正有看到正港的，所以在这个故事我们也看到你那是好的，你去传给别人，别人就都金起来，不过在好的事情总是其中也有坏的，所以就是说在好人的中间也是有坏人，
0: 对，
1: 所以如果坏人说一句，哇，也是坏的，在传染也是很紧，
0: 没错，
1: 所以真多我们这些群众，就是都不用头壳想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大家话说个大，所以就一个大两个大，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听到什么样的风声还是谣言，我们若没去跟他想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没去纠正，就大家盲从，就是说好你这样说啊，他就是这样，所以哇整个好的就变坏的，对
0: 所以这当然真金不怕火炼啦，董某某他就真的有看到太阳，所以虽然他最后身上被贴满了这个暗迷勾，可是他的眼泪会发光哦，
1: 对，因为暗迷勾没打到他的眼睛
0: 那原先听到或看到董某某发光的人他也会发光，可是又因着这些谣言或是说谎的人那他们原来的发光也就没有功效了，
1: 对
0: 那到所以这个真实跟谎言我们真的要有智慧去辨别了，
1: 也是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故事是真古锥的一个故事。

0: 我嘛会直接互咱啊提醒讲，哎，咱若是迄个群众，吼，嘿，对着一个人讲的话，咱要安怎去分辨？
1: 对，
0: 吼，而且若是讲啊，伊若是好的，吼，正直的人，好人，甲伊做伙的时阵，哎，咱嘛会变好，吼，就是亲像啊，华语的迄个讲的，就是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有影有影。所以咱甲好人做伙，咱就会变愈来愈好，甲歹人做伙，哎，咱。发生的愈行愈偏差，
1: 这也是为什么孟母要三迁呢？那我们也就是讲到说这个讲话哈，就是听话要有智慧。
0: 对啊，
1: 像这个小的董嬷嬷呢，她小时候就是小的阿嬷嬷董嬷嬷，她就是听到老人言吼说，哎，不要去有光的地方会被魔邪那带走。可是呢，哎，当他自己走了一遭，哎，去看到了所谓的光，哎，他并没有被魔邪那带走哦。
0: 对啊，对啊，哦，所以嘛，好咱啊，亲像咱做爸母的在教是囡仔的时候，较早人拢讲骗囡仔，骗囡仔哈，其实这个骗实在是不好，
1: 不太好。哦，
0: 对啊，哦，所以囡仔得爱改啊，只卖囡仔拢。对，真细汉就拢会当沟通啊，所以咱就甲伊讲道理哈。当然，咱咧讲的都爱用正确的，唔通用骗的哈。因为到伊大汉的时阵，伊就知影哦，爸母拢甲我骗，
1: 已经骗不来了。
0: 对，
1: 我们就是用正确的哈，大人听得懂的方式，其实跟小孩都可以沟通的哈。我们就是从小跟他们沟通，那当然，哎，什么常规啊，那都是要教导的哈，但是不需要用恐吓的方式哦，要不然等他长大了，他力气比你大了，你也恐吓不了他了。
0: 是，
1: OK， 所以《暗咪猫》这本可爱的绘本跟听众朋友分享，那有兴趣的呢，可以自己找来看。它里面还有好像还有不同的语言版本哈。重点是，哎，我们就是要支持正版，去买正版的图画书这个绘本，就是作者们他们很辛苦的去创作，然后把它出版成册。
0: 是，
1: 就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支持，来珍惜这样的出版作品。
0: 对，一个有英语的翻译，所以啊，那是要家长要给囡仔
1: 双语
0: 英语，好，对，
1: 也是可以使用的哦。
0: 对，
1: 好，这就是暗咪猫，跟听众朋友介绍。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的千年回眸谈到的是中国欧洲历史走向的分水岭。当时这两个区域都经历从大一统走往了乱世，可是他们接下来展开截然不一样的命运，这当中的关键是什么？同样的，我们邀请到的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我们是进入第31集，主题是中国和欧洲历史走向的分水岭。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西元220年到589年间，它恰好与欧洲的罗马帝国晚期及中世纪，也就是所谓黑暗时代的早期，在历史轨迹上它是叠合的，而且呢，它展现出一种惊人的对称性。这两者，中国和欧洲，他们都恰好经历了大一统帝国的崩溃与外族的大规模入侵，但是这段时间之后，他们在文化与政治的最终走向却展现截然不同的命运。若以呢帝国崩溃与民族迁徙来看，中国在东汉灭亡后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随后爆发了五胡乱华，北方陷入了长期分裂与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和汉族融合的一个过程。欧洲呢，则是强大罗马帝国瓦解，日耳曼民族大规模南迁，并且呢入侵了西罗马帝国，导致呢以城市为核心的古典文明遭受了破坏。如果从外来宗教的兴起来看，中国是儒学的权威动摇，在乱世中人们开始寻求心灵的寄托，而外来的佛教就迅速的在地化并且大放异彩，道教也在同时期确立了体系。欧洲则是传统多神信仰的崩解，基督教在动荡中成为社会与心灵的核心支柱，教会势力随之崛起。而历史结局的差异来看的话，中国虽然经历了接近400年的分裂，但是大一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与统一的汉字始终未曾中断。最终呢，在隋唐的时候，他重新完成了大一统，而且世俗的皇权始终凌驾于宗教之上。欧洲呢，则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再未恢复政治的统一，语言的日益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国家。同时罗马天主教会掌握了极高的权威，形成教权与王权可以并立抗衡的一个格局。大一统与分裂两种不同的历史路径，在随后的1000多年中，分别将东亚的中国与欧洲塑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两者虽各有利弊，难以用绝对的优劣来定论，但若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观察，欧洲呢1000多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我们所熟悉的30年战争、拿破仑战争。

战争乃至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给呢欧洲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毁灭与痛苦。因为战争，各国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武备与边境防御，基础设施建设也常因国界阻隔而支离破碎。今日我们如果去欧洲游历，必定深有所感，造成这种西欧走向永久分裂、中国复归一统的历史宿命，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深植于两者在地环境、政治文化认同以及核心的制度体系上的本质差异，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为何说它是地理环境的宿命呢？地理是历史文明最底层的代码。中国与欧洲在地形与水系上的构造，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凝聚与分散的难易度。中国的核心文明发源于黄河与长江流域，这片被称为中原的广袤区域，本质上是一个缺乏长期天然屏障的巨大平原与盆地系统。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横贯东西，发达的支流将肥沃的农耕腹地紧密地串联在一起。在战略上，这样的地形具有易攻难守的特征，任何一个在局部地区崛起的强大政权都可以利用平原的开阔性与水运的便利性，迅速将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流域。因此在中国地理的逻辑里，分裂意味着无休止的四战之地，唯有将整个黄河与长江流域纳入同一个政权的掌控之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与和平。这种地理的一体性构成了大一统取向的物理基础。反观欧洲，其地形特征则是极端的破碎与隔离。西欧境内充斥着阿尔卑斯山脉、皮里牛斯山脉等高耸山系，将欧洲大陆切割成无数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等多个内海与边缘海，加上河流多呈放射状奔流入海，并未形成如中国黄河、长江那般能凝聚整个大陆的核心水系。这种地理构造导致在欧洲易守而难攻，每一个山谷、每一个半岛或被河流环绕平原，都能依仗天然的屏障形成独立的经济与军事据点。当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力量消失后，日耳曼各部族便顺应地理的割据性，各自盘踞一方。地理的破碎性直接孕育了欧洲封建割据与地方主义的土壤，使得任何一个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强权都必须面对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其次，我们谈到文化认同的根基。文字与思想是文化的载体，而在大分裂时期，东西方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不同的精神密码，决定了他们对国家最终形态的想象。在中国，自秦汉确立大一统体制以来，天下一统与天命观已经成为深植于所有阶层灵魂深处的最高合法性来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世界是一个由天子统治的有机整体，分裂被视为一种不正常或者是暂时性的乱世，只有统一才能带来长久的和平。于是统一天下成为所有野心家与知识分子共同的终极使命。更为关键的是汉字的表意文字特征。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的改变不会影响字义的传达。在

魏晋南北朝的300年动荡中，尽管北方胡人抄着不同的方言，南方汉人有着各异的口音，但他们使用的却是同一套文书系统，这使得儒家经典、汉族的律令制度都能够跨越族群与地域广为传播。因此，当北方的匈奴、鲜卑等外族进入中原后，他们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主动汉化，接受儒家的天命观，将自己纳入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序列中，最终在北方形成了胡汉一体的新生命力。然而，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却缺乏这种强烈而且统一的世俗政治共识。征服罗马领土的日耳曼各部族，例如法兰克人、哥德人、安格鲁萨克逊人，他们文化根基是部落的血缘与个人的效忠。虽然基督教在随后几个世纪里逐步征服了这些蛮族，成为全欧洲的共同信仰，但基督教提供的是天国的统一与精神的救赎，提供了教宗超越世俗的神圣性与权力，但并未为世俗政治帝国提供唯一的合法性。并且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缺乏一套如同中国儒家那般将家庭伦理、孝道与国家效忠的忠完美绑定的政治哲学。同时，随着拉丁语逐渐退出日常的使用，欧洲各地的拼音文字开始随着地方方言各自演化，高卢地区的拉丁语变成了法语，伊比亚半岛演化出西班牙语，日耳曼本土则形成了德语。拼音文字的在地化导致各个区域在语言、文化和族群认同上都彻底分家，文化的向心力的丧失让欧洲文人与领主不再将重建世俗的罗马帝国视为不可违背的天命，反而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地方主义的格局。三是政治制度的设计。政治制度设计是地理与文化变现为现实权力的关键。秦汉帝国留给中国最宝贵的遗产是成熟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土地与人民属于国家，皇帝则透过由中央派任、不可世袭流官来治理地方。朝廷握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与财政税收权。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世家大族崛起，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一度形成了世族与皇帝共治的局面，但这种制度本质依然是依附于中央政权的官僚体制。世族的名士们，如所谓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不论在地方拥有多少田产，他们依然必须到朝廷做官，领取国家的俸禄。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中央授权，而非自己领地上的独立王权。因此，中国的官僚体制在分裂时期只是局部受损，其垂直管理的架构与忌口授田、征收租税的行政经验从未断代。当隋朝再度崛起时，只要重新激活这套郡县与科举体制，便能迅速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反之，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则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制度方向，所谓的封建采邑制。日耳曼人进入了罗马领土后，他缺乏治理庞大帝国复杂农耕

社会的官僚经验。当时西欧的商品经济与货币体系大幅的萎缩，国王既没有能力征收全国性的货币税，也没有办法供养一支由中央统一指挥的常备军。为了解决军事防御与行政管理的问题，国王只能采取分封的务实手段，将土地分封给立下军功的骑士和伯爵，让他们在地方自给自足，并在战时率军效忠。这种制度直接导致了权力的崩解。在封建契约下，地方领主在其封地内拥有绝对的行政、司法与税收权，且这些权力逐渐演变为可以传给子孙的私人财产。欧洲中世纪那句著名的法律谚语，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精准地揭示了这种制度的致命伤。国王只能管辖隶属于他的大贵族，却无法越级指挥地方基层的骑士与农奴。中央政权被层层架空，国家行政体制彻底粉碎，转化为无数个各自为政的封建城堡。当历史的迷雾散去，我们站在西元六世纪终点回望，便能看清这条命运十字路口的轨迹。欧洲因为破碎的地形屏障，因为拼音文字引发的文化分家，以及缺乏财政支撑而走向的封建采邑制，使得罗马帝国的遗产在蛮族风暴中彻底瓦解，催生了现代欧洲多国林立的格局。而中国即便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天崩地解、民事放浪与胡汉血战，但那片易于融合的江河平原，那套地形统一且承载天命观的汉字系统，以及那份从未真正消亡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的遗产，始终像一盏不灭的明灯，指引着乱世中的每个人。这股强大的文化与制度惯性，最终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回归力量，在中国从废墟中再次走向隋唐大一统的辉煌巅峰时，发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再说，我们从西元2026年回望这一段时期，我们更会发现，这种不同的走向让我们回避了欧洲1000多年来的无数战争，让中国的战争虽然每一次是如此的庞大与致命，但是次数比起欧洲来真的是1/10都不到。我们中国能够呢屡扑屡起，却能够在大部分的时间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只有赖于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那么纷乱的时期，依然保全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和平的基础。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交替的时期常被形容为一段高傲与荒诞并存的时代。在那个时期，名士们一边大肆谈论着超脱世俗的老庄哲学，一边却在现实生活中酗酒、裸奔，甚至对着政客翻白眼。后世常将这段近乎疯狂的举止归咎于他们的文人。

韧性。然而，若将历史的镜头拉近，便发现这场集体的歇斯底里症，本质上是一场深沉的灵魂海啸。这场海啸的源头，正是掌控曹魏大权，却一步步走向篡位之路的司马氏家族。他们一边挥舞着残暴的屠刀，血洗政敌，一边却将儒家的名教与孝道捧上神坛。这种黑白颠倒、言行不一的残酷现实，让传承了数百年的儒家礼教彻底堕落为政治洗脑与迫害的工具，进而引发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空前的精神危机与精神幻灭。要理解这场精神危机，必须先回到西元249年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政变——高平陵之变。那个时候，司马懿趁着曹魏大将军曹爽陪同小皇帝曹芳出城祭祖的契机，在洛阳发动兵变。为了诱使曹爽放弃抵抗，司马懿对着洛水发誓，承诺只要曹爽交出兵权，朝廷绝对保全其家族的性命与富贵。曹爽轻信了这位政坛老狐狸的政治誓言，选择罢兵投降。然而，当权力一落入司马氏手中，洛水的誓言瞬间化为废纸。司马懿随即以谋反的罪名，将曹爽及其党羽一灭三族，也就是杀了他的父族、母族和妻族。受牵连而被屠杀的曹魏宗室与依附名士多达数千人。这场杀戮并未随着司马懿的去世而停止，随后掌权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了彻底清算反对势力，更在洛阳城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大清洗。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而言，高平陵之变不只是一场政变的更迭，更是一场道德底线的彻底粉碎。在过去的儒家观念中，君子重视承诺，誓言具有神圣的约束力，但司马氏政权却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全天下，背叛是美德，谎言是武力。只要能攫取最高权力，任何伦理底线都可以被肆意践踏。一时之间，洛阳城内人人自危，知识分子们突然发现自己正活在一个由暴政与谎言交织而成的血色恐怖之中。如果司马氏仅仅是一个依靠暴力统治的军事集团，知识分子的痛苦或许还不至于如此深刻。最让当时文人感到灵魂被强暴的，是司马氏在干尽残暴杀戮的同时，却极度渴望文化与道德上能够建立司马氏的牌坊。由于司马氏是透过背叛他的君主，也就是曹魏政权而夺权的，他们在政治上天然缺乏儒家中的合法性。可是司马氏家族却是非常重视儒家教育的。为了弥补这一个致命的缺陷，司马氏政权做出了历史上极其无耻的政治论述的转向，罢黜忠君，独尊孝道。
他们大

是宣称自己要以孝治天下，将儒家核心的名教与孝道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司马氏的统治逻辑里，一个人不一定要对朝廷和君主效忠，毕竟他们自己就是叛贼，但必须对父母极尽孝道，因为只要你在家庭里顺从父亲，你自然在社会上你就会顺从掌权的司马氏家族。这种将神圣的家族伦理绑架为国家洗脑工具的做法，催生了无数荒谬的政治怪现状。依附于司马氏的投机政客们开始在表面功夫上疯狂内卷，有人在母亲过世时哭得昏死过去，随后却迫不及待地收受贿赂，有人在朝堂上满口仁义道德，私底下却用最卑劣的手段陷害同僚。而司马氏政权则极其乐意提拔这些表面孝子，因为伪善最容易控制，也最懂得在体制内配合演戏。儒家那套本来是用来规范社会和谐、提升个人德性的名教礼乐，在司马氏的改造下，彻底沦为了一具政治钳制与思想审查的绞肉机。只要你敢批评司马氏政权一句，朝廷就不需要用政治的罪名来逮捕你，只要有依附的礼教之徒弹劾你一条不孝或毁谤名教，你就立刻在道德上被判处了死刑，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头落地。这种满嘴仁义道德、满手血腥残暴的黑白颠倒事实，给魏晋名士们带来了空前的精神幻灭。在汉代，知识分子一辈子苦读儒家经典，是因为他们深信这套体制能带来海晏河清的清明政治。然而到了魏晋交替期，当他们看到自己尊奉的圣人的教诲竟然变成刽子手口里的说辞与洗脑工具时，他们世界观的基石彻底崩塌了。这种幻灭感引发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三种集体创伤反应。首先是对名教体制的极度恶心与背叛。既然你们这些在朝廷上天天讲礼法的人是全天下最龌龊的骗子，那我们这些追求真性情的人就偏要打破这一切虚伪的规则。于是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对豪门炫富时高挂破内裤，刘伶光着身体在屋里喝酒，这些看似疯狂离经叛道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在对司马氏未善名教最无情也最激烈的集体呕吐。其次是无处可逃的创伤恐惧。在司马昭统治时期，政治审查严酷到了极点，名士们既不愿违背良心去帮司马氏歌功颂德，又不敢公开反抗，如及那种开着车走到路尽头的痛哭而返的绝望，精准地折射出那个时代所有清醒灵魂的集体抑郁。前方就是政治黑洞，后方却是死亡屠刀，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被逼入了绝境。最后是英雄欲碎后的彻底死心。当这个时代最剧烈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嵇康因为得罪了礼教之徒的钟会，被司马昭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政的罪名处决于刑场

0: 时，全中国读书人的心都彻底死了。嵇康的死宣告了一件事，在这个时代，纯粹的正直与清高是不被允许活着的。向秀选择了在恐惧中低头妥协，王戎选择了用贪财吝啬来装傻自保。司马氏的屠刀砍断了曹魏的国祚，却同时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他们将儒家礼教从一种内在的道德追求降格为一种外在的洗脑工具与杀人凶器。这种精神上的强暴迫使魏晋名士集体转向老庄玄学，试图在山林与虚无中安放自己无处容身的灵魂。这段历史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当一个政权开始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审查洗脑大众，而其掌权者自己却践踏最基本的法律与信义时，这套道德非但无法净化世界，反而会成为摧毁整个民族精神生机的毒药。竹林七贤那些荒诞的哭声与笑声，正是那个儒家名教沦为洗脑工具的黑暗时代里不愿当奴隶灵魂们所发出的最痛苦的悲鸣。而这种悲鸣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成为暮鼓晨钟，吉祥知识分子的清明。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跑步的这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他的工作呢，有一次在跑步的过程，他分享他的工作带他走遍世界。那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因为通常我们工作跟旅游是分开的哈。那当你工作也可以有一点点加上旅游，或者是说，可以离开你的办公室，离开你的办公室，这样也真的会，让你在工作当中不会被局限在某个的地点啊，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工作能够带领我们世界走透透的这个机会不太多。我们今天要邀请 Michael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如何因为工作可以世界走透透。好，请 Michael 跟听众朋友来问好，而且呢告诉我们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带他世界走透透。嗨 ，Michael。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永尧跑步的好朋友，因为平常呢就是喜欢东聊聊西聊聊，那他就找我去，找我过来这边讲一讲，说以前到底怎么样的工作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玩的。那很简单，我那个年代呢，大概是在27、28年前哈，所以是很久以前了。那个年代呢，台湾那个电子业就非常的发达，那所以有关电脑的工作呢就需要一些 sales， 就东跑西跑。那我们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就是说，那些创业家这个拿着一个手提箱，然后里面放一大堆他那个在台湾的电子
0: 样品
1: 嘛，样品电子产品，然后就东闯西闯，像就闯出了好几个大公司的那个业绩这样。那我们那时候是当业务员哈，所以我负责的区域呢，就是有分公司的，或者是有那个他们不管的哈，有经销商他们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区域啊。我的区域就是北美啦、加拿大，然后美国，因为有自己的分公司，所以呢，就是不是我的范围。然后又出了美国之后呢，就是到南部的那个巴西啊、阿根廷啊、智利啊，然后巴拉圭那边这样，那这个是没人要，南美洲没人要去的地方，就派一个男生这样哈去闯闯看的。然后如果在欧洲的地方的话，大家都会 focus 在德国嘛，哈，法国啊、英国，那这些区域管不到的地方呢，就是北欧哈，那又是没人管啊，又是交给我们这些可以单打独斗的男业务员去的。
0: 好，我想问一下 Michael， 那当业务员这种电子产品的业务员，要有什么样的本领才能够单打独斗呢？
1: 其实
0: 他选你，为什么选你可以单打独斗？
1: 其实那个哈，
0: 因为你是海军陆战队嘛，还有空降什么。
1: 我们讲一个很单纯的啊。这个我在电子业那时候做了几年后，我就发现一个铁的定律，也就是说，比如说韩国哈，或是那个英国，它是有一个大的那个电脑厂商，然后来台湾买，我是卖主机板的，我卖主机板，我们公司的策略就是找美女哈，让他就是面对这样的客户，那个外貌比较不行的，然后或者是男生，他就东跑西跑，就让你去什么印度啦、苏联啦，然后那个南美洲啦，哈，这样啊，那边都是男生，这样啊，所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才能啊，只是说 OK， 我们公司很特别，他要的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有一种。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有一种那个大学毕业再去念两年的那个外贸人员养成班，他都到那边去找那些人呢，训练口语那个外语能力就很好，然后再加上你有一些电子理工的背景这样，那我们就派男生去这些区域，然后去卖主机板这样。
0: OK， 那这样的过程怎么样从？不会当 sales， 然后再开始进入当 sales， 会出发前有被怎么样训练啊？没有吗？
1: 没有 ，sales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那个人格特质啊，就是说 OK， 你

0: 喜欢人群，然后呢你那个不怕陌生，那你敢去敲那个陌生的门，这样啊。那以前台湾那个电子业的 sales 其实蛮单纯的，就是说全世界呢有三大，哦，那时候有三大电子展，哦，德国的那个消费电子展，然后那个台北有一个消费电子展，然后那个拉斯维加斯有个电脑展，所以这个所有的 sales 都 focus 在这个三个展这样，那客户会去嘛，哦，那那个供应商会去，然后呢我们制造商会去，这样就在那边 会面对那个客户。但是其实很多客户他是没有去，没有不会去那边的，
1: 哦，
0: 譬如，哦，譬如说那个 我一个同事，他就负责是莫斯科，那莫斯科其实每一年有一个电脑展，那他都不知道。然后呢我负责的巴西呢圣保罗每一年的六月多也有一个电子展，啊，所以我们大家 focus 的地方不同，我们就到这种，比较少人，其实范围是很大。比如说你说莫斯科，那个光是莫斯科东欧，然后那些人去，那个规模就很大了。然后我们要是巴西圣保罗电子展，那些南美洲那个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那个都会去啊，所以那个地方。只是媒体没有注意到，但是它，
1: okay.
0: 它规模是很大。
1: 哦，喜欢跟人接触，你对产品有点基本的认识之外，在那个电子展那么大的场域里面，你怎么让人家知道我在这儿，或者去怎么去找到，你的主要客户？因为那个人口的汇集，有时候是很大的压力，而且在很短时间里面，你要找到对的客户，或者让对的客户找到你，你有没有可以分享几个 pebble？
0: 这个其实啊，那个每个公司都有他的 people 哈，啊，比如说哈，我们举例啊，以前的华硕，他因为赚钱赚很多嘛，他规模很大，所以他会就弄了两个 booth 哈，啊，两个，然后就自己要找，啊，demo 一下他们华硕这样啊。那我们公司也会是有了，但是如果像那个比较没有的话，他就会跟当地的经销商合作哈，啊。我们举例就比如说你是卖主机板的，然后你可以跟当地的什么那个，我们在巴西最大是那伊塔乌哈，伊塔乌是电那个一个大集团，然后他的那个展区可能很大，然后你有一个小小地方，就是说，哦，我现在我们的主机板呢有30款，然后这20款这样，然后就这样排下来，所以大家那时候你也可以曝光，那你就要在那边哦，有人来看的话会跟你聊聊天这样。所以那个曝光的机会很多啦。那还有一种就是跟 VIP 就约好了，在那个电脑展的时候我们来一个 meetin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做一个那个 showroom， 就是说我虽然不在电脑展，可是呢我像台北市的话，它的台北电脑展没有，它就会在那个凯悦旁边，然后就弄一个，那个单独针对媒体或针对经销商来做展示这种方式。
1: OK，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在最后它消费者会用到的是在哪一个领域啊？
0: 哦，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负责是主机板，所以那个消费者还有玩家，他会自己去买然后升级。那没有的话，就是说哦那个。当地的那个电脑公司，他会用你的主机板组装他自己的那个电脑来卖，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就有后来就慢慢会分出来，对不对？说你是家庭用的电脑啊，你是公司用的啊，你是工业级用的啊，要有4-5个 CPU 的啊，或者你是那个现在就是那个 game 的玩家啊，他要很快的啊，这样。那这个就开始慢慢会分出来，这样。
1: 除了那个快之外，还有那个冷却哈，哦，
0: 哎，
1: 什么水冷式，还有什么，还有吹电风扇的也，哇，哦，那个真的是也很有学问。那每年大概要推陈出新哈，哦。那我就所知道，现在所知道就是，每年的一年初，在你说拉斯维加斯有个消费性电子展，哦，那个就是好像开春就会有一个啊，每年大的公司或者有一些新的产品会在那边发布的话，就会让它的股价上上又下下的哈，那话题也会

0: 从此来展开，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当时在当这个业务的时候，开始是踏去哪一个国家或哪一州啊开始旅行？因为全世界那么大，你总得有第一步踏出去。
1: 其实你去这么多地方，刚开始呢，那个你会很新鲜，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加拿大，那个啊，加拿大也许我去过，就比较不那么新鲜。但是你说啊，第一次踏上那个巴西哈，你就觉得哇，这好远哦，从迈阿密转飞哈，还要飞13个钟头才会到巴西圣保罗，这样你就觉得那地方一定是充满了想象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巴西去出差的时候，就带一种那个探险的那种那种心态去，那这个就会充满了很兴奋。然后呢，你一下了那个巴西的时候呢，那个空气第一个它的春夏跟你是相反的啊，所以那个我们去巴西也许是3月要去这样，那在台湾是很冷的，在那边去啊是那个很热的哈。然后一下飞机你就发现说那空气都不一样啊，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用干涉去提炼酒精，然后当那个汽车燃料这样啊。所以那个排出来那个烟哦，就是不是石化那种排出来那种味道，空气中都是那种。你当然如果要浪漫的话，你就说哇，那个空气都是甜的啊，因为那个有酒精，有干涉，然后这样子啊。那下了那个飞机之后，你当然就觉得说啊，那个完了，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
0: 对啊，
1: 那个你有时候会跟请客户来接你啊，但是后来。我也忘了第一次是有没有接了。那反正我们就会坐那个，他们有点像那个火车这样的。那因为字也看不懂嘛，但是你会，我们那个年代都会先去那个租车公司啊。
0: OK。
1: 然后先
0: 那个年代 ，email 已经开始盛行了吗
1: ？email 刚开始，然后没有
0: 不用打电报吗？
1: 对，他就是 email， 然后那个没有手机这样啊，那个，然后那个你租车嘛。但是你想说，如果圣保罗这么公司都在附近，你就没有必要租车，所以呢，你就会说，好，那我先从机场坐个那个火车到圣保罗去，然后再找客户来接这样。但是你怎么做呢？哈，你比如说，你会记得说那时候就其实跟现在的一样，就是说你是往哪一区去，然后有没有什么红线啊，然后那个在哪一站下车啊，这样啊，那个字就比较
0: 真的在探险
1: 啊，那个字比较
0: 那时候那字也不太懂，然后也没有手机，
1: 对，
0: 那只能用地图嘛，
1: 也没有导航，
0: 也没有导航，只能翻地图嘛，
1: 对，只能翻地图，然后就这样去哈，去那边去，然后跟那个客户约这样。后来我记得我去那巴西去不下10趟
0: 了，
1: 那就太熟了，你看。那有时候就想说，哎，那我今天就不要坐火车进去圣保罗，我就坐公车这样，好，然后那个就东晃，那不是像公车，有点像我们国光号这样，然后就晃晃晃晃。那因为那个时差，你会睡着，然后半路的时候你就醒来一看，哎，身在何处？然后你就看到旁边那个车子旁边那个小朋友在那边踢足球啊，这样，然后空气呢？这也是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是很快的这样，你突然觉得说，要是我在这边哦，就下车哈，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都丢掉了哈，带着，比如说带着那个500块美金哦，重新过人生哈，那是不是重生啊？
0: 对对对，
1: 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你这个。那个浪漫可能会被三分钟一下就醒了，
0: 哦，是啊，
1: 因为等一下要去见客户，哦，然后那个要谈一下那个价钱，然后那个还要干嘛干嘛这样。但是我觉得到那个，比较不是那么发达的地方去出差哦，就有这种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抽离自己，然后呢，你可以去想象很浪漫的那个，因为语言不同，食物不同，然后那个空气的味道也不同啊，那你就觉得说，好像在看一场电影的，然后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哈，然后温度也不同，对不对？气候也不同，穿的服装也不同呢。
0: 哇，太棒了！所以你刚开始就是从北美，然后在南美啊，这是

0: 一条路线，还是你一次就会直冲南美呢？还是他一个出差就要排好几天，然后半个月一个月才回来吗？可以跟大家分享。
1: 一个出差啊，一般就是我先，如果是美洲的话，就是先从温哥华进去啊，然后几个客户聊一聊，然后再飞到那个多伦多去。那多伦多哦，你以为是跟都是加拿大会很相似，其实不一样。多伦多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楼都很高哦，然后那个人哦也很高。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去住饭店啊，那在那边要 check in， 但在大厅的时候，先去上个厕所，却发现呢，那个厕所啊，我只能够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尿池这样的。
0: 这个经验我是在荷兰体验到的，哇，荷兰的脚踏车或荷兰的那个尿尿的地方，哇，真的很高哈。
1: 对，他们平均在那1.9米、
0: 1.9米、
1: 1.87米这样的，哇塞，那你就觉得说，好，我就认份一点哈，到那个小朋友的尿池那边去尿这样。那到多伦多，你就觉得哎，那个地方来都来了，对不对？总是要去看一下那个尼加拉瓜瀑布嘛，哈，然后吃，那吃东西其实跟没有什么差异，跟美国没什么差异。可是完了之后呢？你要从他有一个飞机是到那个迈阿密去的哈，所以你要飞到迈阿密，然后过个夜之后呢，第二天再飞那个圣保罗，所以你会从很北的那个北半球，
0: 温哥华，然后多伦多，然后圣保迈阿密，然后圣保罗，
1: 就直接那个，我们跑步叫做切西瓜嘛，那个就切地球这样直接这样切下去这样，
0: 哇，这样一趟，所以。这一趟这样那个业务的旅行是到圣保罗为终点，还是他继续在其他南美洲继续走呢？
1: 这个要 depends 哈，比如说如果有电脑展的话，我就会当那个圣保罗当成终点这样。那如果没有电脑展去的话呢，我就不会往加拿大去哈，我们就从LA 那边，然后直接切下去，切下去到圣保罗，然后去阿根廷啊，然后再往回走的时候再到智利圣地亚哥啊，这样。
0: 所以这个都已经原来就有了客户，还是你去慢慢开拓，从零到有一个两个以上的客户这样？
1: 我们那时候会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客户，那我们的产品会卖给他嘛，对不对？那他买我们的主机板，他有他的客户，
0: okay.
1: 那我们再去跟他客户再聊一聊，那知道说他的那个需求，
0: 需求规格，我们回来还在
1: modify 一下，哎，对，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些特殊哈，那我们去巴西的时候，那个有时候有一次还跑到那个叫圣地亚哥哈，其实在那个巴西北部的那个东边那里哈。那有点已经靠近那个河的出海口那地方，那圣地亚哥呢？我去也是印象深刻。为什么要去那地方？因为等一下第二天要飞到那个马纳斯，就是那亚马逊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他说：“那你是去玩还是去那边？”不是，因为他那个巴西，他有设几个那个自由贸易区。然后你的电脑到那边去组装的话，它是免税的，
0: 免税的，
1: 所以很多人呢是真的去那边组装，很多人是去那边逃税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去要去飞去那个圣地亚哥，那个是巴西的那个圣地亚哥，不是加州的圣地亚哥，然后呢到那边去再往那个中间去那个马纳斯那个城市去那边，然后那边就是你就看到说那些多那个原住民啊，然后他吃什么东西啊，什么都很大，然后鱼很大只啊，然后那个衣服也是随便穿啊，然后那个人长也不一样啊，然后那个到礼拜四啊，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跳舞啊，因为他们喜欢享乐嘛，虽然还不到周末，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边准备要那个
0: 欢乐了，
1: 对，要欢乐这样。那原来的地方是自由贸易区，那自由贸易区就是说你东西去那边是免税，那很多人就是拿那个主机板的板子，然后拿

0: 些那个 IC 去那边，假装去那边组装一下就免税。那如果我们是组好到那边去的话，就要课很重，十几趴的税。
1: 哦，
0: 那所以那时候南美洲就巴西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自由贸易区，然后你如果到南部去，那个有一个就是伊瓜苏瀑布那地方的哈，那边然后跨过一个友谊桥，会到那个巴拉圭。那巴拉圭那边有个东方市，也是那个自由贸易区。好，那也是一大堆龙蛇杂鼠这样的，那个走私的走私啊。我们那时候很流行的一种方式叫做修改那个 chipset， 也就是说那主机板的哈。主机板组装好，那时候可能 一片卖个七八十块美金这样，但是他会把那个上面的 IC 有一个那个我们叫 chipset 的东西这样，然后把它涂掉，然后重新打一个，然后就假装，也许你以前是这是给那个386的那个，那现在变成是给486这样，然后就骗人家这样。那个你就是发现说哇，在那个地区丛林规则哈，就不是那种
1: 正规来的，
0: 正规来那个不是那个德国啦，那个、英国啊，那个美国那种市场这样，所以那个你就衍生很多那种行业啊，专门卖你那个假的，然后专门给你收你那个假的板子，然后把你涂一涂，后面改成那个华硕的板子，然后就会卖很高。那你一般人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就只要组一个电脑在你家就好了，这样。
1: 啊，这样的过程你都是自己旅行吗？还是有两三好友啊一起才壮胆？不然的话，一个人从有些时候是从可能您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加拿大哈那种比较文明的地区，不到这个 中南美洲各国不一样，怎么去适应啊？
0: 没有，我们时候都是单打独斗，所以没有人说你这个区域是你啊，那你没有人会陪你去的啊。那除非说你在那边有个电脑展，你说哦，像我上次就陪我一个同事，他说他要在那个莫斯科电脑展要弄个 booth 这样，他要需要支援，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两个人去。然后就支援他一下，那一般拜访客户都是单打独斗。
1: 哇，就心理素质很强很高啊，不然呢，一下子如果在这样异国他乡哈，真的是除了那个梦境之外，就是也吓出一身冷汗，会不会有时候被骗啊，或者是说真的孤立无援的时候，
0: 有那个。
1: 人家价钱要给你硬这样子，你看
0: 不
1: 下。
0: 那个还好，那个因为我们比较熟，那只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的印象深刻，就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你可能会去逛他们的市集嘛，我看看跳蚤市场啊，看看教堂啊。那你说有的地方那个治安不是很好啊，那你如果常去逛那市场，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圣保罗去逛他的那个跳蚤市场。啊，就两个那个身高可能1.8米这样，然后就挤着你哦，然后后面有一个那个身高1.9米的那个，就手就直接伸到你的口袋里面去，直接用掏钱这样，哇，还好没被掏到这样。那他一回头的时候，人家那个都做好了，可能他们是一群的，然后就跟你要围过去，让你都看都不晓得那个人是谁的哦。那那个就比较刺激了，但是后来我们就练就了一个，就是反正我也不要带太多东西哈。那因为我们是出差哈，就不太像观光客哈，那就穿比较随便一点这样，然后去东看看西看看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说，我常出差都没有买一些那个礼物给我的女儿哈，那时候刚出生没那个出生才3岁，我就在巴西那个。市场上面去在这逛一逛，然后就买一个那个娃娃给他这样哈，然后结果我说我要买一个很有特色的嘛，所以一定要买一个那种那个类似芭比，可是他那个人哦是巴西人，所以是棕色人种这样，然后带回台湾的时候，我女儿就看你一样就大哭这样，然后说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些娃娃这么可爱的。
1: 哇，谢谢 Michael 的分享。我们喝一口水之后，继续请他继续来分享他，在美洲以外，可能他还有去过哪些地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请我的跑步的好朋友 Michael， 他来跟大家分享工作带着他世界走透透。那刚才他有提到北美的出差，在加拿大之后转往中南美洲哈。可不可以请 Michael 再告诉我们你中南美洲还有去过哪些国家，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食物啊，或特别的刚才您说那个跳蚤市场那个特别经历，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可能带着 sample 被抢劫了，或者什么这种特殊经历这样。
1: 不会哈，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经验是说哈，我陪着我那个同事去那个莫斯科电脑展，然后呢那个小朋友也不能算小朋友，像大学生一样，他就一直想要偷我们的那个主机板这样，然后一直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那边是东摸西摸，那主机板上面也有一些那个chipset 嘛，比较贵这样。然后他后来一直忍到那个电脑展都已经第三天结束了，然后还在那边晃晃晃，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
0: 心怀不轨，
1: 对，非常想要这个，我们就玩，就送给他那个主机板，哇，他乐了半天这样。那我们在南美洲哈，因为那个南美洲人他比较不太懂那些，所以他大概都是人家装好又给他这样。那比较好玩就是说那个他们很喜欢跳森巴舞，你搞不清为什么他们就好像那个我那客户每次讲说他到了。那个嘉年华的时候，那些人就在准备跳森巴舞，然后呢，跳完嘉年华之后呢，他有一个月他会消失，明明就已经那个，他说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来上班，然后呢就那个跳完森巴舞，然后就不小心那个过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就说我又出现了，那就都没有个规则啊。那我们那时候。当然不会利用跳森巴舞的时候去拜访客户了，但是他们就是平常到了那个礼拜四晚上啊，那个礼拜他们晚上就在那边跳，然后就在那边唱歌，很快乐，非常非常快乐。那个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去嘛，对不对哈？那也客户
0: 会融入他们跳森巴舞，
1: 我们就一逛一下博物馆啊，看一看那个当地有什么可以玩的哈。那以前都没有那个手机嘛哈，对，不知道怎么去嘛。所以我会在出差前呢到图书馆去，然后去找一本，比如说巴西哈怎么玩啊，然后是伊瓜苏瀑布怎么玩啊，那就会礼拜六礼拜天就自己坐车去。我记得那个巴西有一个那个车站很漂亮哦，它叫做路斯车站啊。那为什么它那个，因为我看过那个莫内画过一个圣拉扎尔车站，在法国的车站哦。那时候在一八多少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发现说那个火车的东西哦，哇，是多么高科技，然后会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个那个发明这样，所以对人很震撼。然后他就画了一个那个车站哦，莫内画的。然后在巴西的那个路斯车站，有他们就仿那个样子，然后也盖了一个车站。那现在是很有名的车站。那我为什么说他的印象深刻，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你好像跑到那个莫内那幅画里面去一样啊。对，然后你就那当然他有市集啊，然后那个棚很高啊，然后那个火车哦，他不晓得他是真的要出发，还是有时候为了 demo 哦，他会放那个蒸汽的那个烟出来这样，然后让你大家就很震撼。那为什么
0: 真的很沉浸式体验啊？
1: 对，那我后来过了好几年以后呢，我去看了一个片子，人家介绍一个片子叫做那个中央车站啊。
0: 对，
1: 中央车站是巴西的一个那个电影啊。那他讲的是中央车站，其实中央车站不在那个圣保罗啊，真正中央车站在里约热内卢那边。然后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很。

0: 很多念电影的人或者写剧本的都要研究这个电影，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呢，他是说在巴西那时候有很多这个文盲的人，然后有一个老太太，也不能算很老，一个太太，她专门帮人家写信，然后收钱这样。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小朋友说他爸爸在哪里哪里，然后大家去找他这样，然后他也就带着他去找他爸爸。那个电影很有意思，是他那个小朋友叫做那个约书亚，然后他爸那个叫做那个 Jesus， 叫耶稣这样。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哇，这个怎么那个那个这么有深大的印象这样子，那个帮人家写信的老太太带着约书亚去找耶稣，他当然找到的时候他爸已经死掉，然后他再带他回来这样。那我们当初看这电影的时候，我就又回到，这是后来才看的电影，但是又回到说当初，哦，我去圣保罗看那个车站的时候那个情景，然后就觉得，哎，这有印证到这样。然后哪一天呢，我就再去巴西的话，我要到那个他爸爸住很乡下的地方再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个地区的风景这样。那你说吃东西，
1: 对，南美洲的食物在各国不同的食物，你的适应程度怎么样？那特别介绍
0: 南美洲那个东西，那真是又大又便宜哈。那个我的客户带我去吃那个时候不叫巴西窑烤啊，那个我不晓得还是巴西的那种吃牛肉店，就是那时候那阵子台北也很流行那个，对，他那个一只牛的不同部位哈烤，然后他烤好以后，他就那个威特就满场走，然后呢，你桌上有一个牌子，你要搬出那个绿色，他就走过来，然后切一片给你吃。然后现在那牛腿吃完以后，他就翻那个牛排，牛的肋排，然后不然就是拿一个肩胛肉这样的，哇，吃好过瘾。然后他们很自豪讲说，我们在巴西圣保罗这边，还在巴西整个区域，我们吃不到冷冻的牛肉，这样我们都是新鲜的牛肉这样。然后完了以后呢，你一定要喝他一杯那个 espresso 很浓的咖啡，喝完以后呢头皮发麻这样，因为这一直冒汗了啊。但是这个就是巴西食物，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个，他不知道礼拜几有一个那个，他们是给穷人家吃的那个食物，那个食物呢？就是说在那个大户人家里面帮佣的，或者是他没有钱的，然后他拿一些那个牛肉都被那个大爷吃完了，然后就拿一些那个内脏啊什么这样的，然后 就煮成一锅，那个有点像牛杂，然后什么这样子。他那个他们会在每个礼拜几那一天才有卖这个
1: ，
0: 那是当你体验一下说穷人家是吃这样的，那你不是都吃那么美好的，有时候要体验一下穷人的日子，蛮有意思这个。那我那时候还是不喜欢吃他的那个咖啡，因为太浓了，那个没有习惯这样。那他们就是这样吃，然后吃的胖胖的，然后呢跳跳森巴舞这样，然后身材差也没关系，对不对？那个他把一年的储赚的钱，都花在那个十二月的时候那个森巴舞那个嘉年华里面，然后衣服啊跳舞啊，那花完以后呢，尤其醉个一个月，然后半个月，然后没钱了，然后再开始去上班。
1: 那因为这样的国家，你通常能会不会有点担心说，他们这样的没有规律或者没有节制呢，我的业绩到不了。
0: 有会。那我后来想想看，这个人是让我去体验一下说，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业绩嘛，不是只有 KPI 嘛，所以呢我就会开始想说，这个没有道理啊。我后来会离开那公司，是因为我想太多了。因为我想说，那个我每次去竞争的价钱，就是跟那个技嘉，跟那什么精英，跟什么华硕，就比价钱嘛，那没有意思啊。我应该到台湾的时候，我会组织一个像那种联盟，然后说我们就这几家公司，我们大家来 那个你也是负责巴西，我负责

0: 把大家一起坐下来聊天这样啊，不要互相砍价，你砍价没有意思嘛、嗯、啊。但公司好像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策略，
1: 策略
0: 对，然后就是那个你还是陷入那个，因为他我们那时候偷偷讲，就是有一个那个很奇怪的一个，就是每一次新产品出来哦，比如说每三个月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公司有一个那个给业务的报价啊，然后呢，他同时会有另外一份是说，这是那个华硕的报价，这是技嘉的报价，然后让你当参考这样，所以那个这个互相杀自己的哈，消掉自己的利润这样，没有什么意思这样，那个。尤其是到我们到那个巴拉圭，又是那种作假的啦，然后走私的啦、嗯、对不对，那乱七八糟讲的话，所以你根本就很难那个。那时候我们公司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到那个巴西设一个那个我们叫做 SKD， 就是我们把那些零件都凑满的到那边去不要钱嘛，对不对、嗯、然后我们到那边再组装我们自己的电脑这样的，就是自己的主机板自己的电脑这样、
1: 嗯、
0: 那时候就想要这样做这样。那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工人那个第一个素质，然后他的那个纪律哈没办法掌控，所以又不敢这样投进去。
1: 好的，我们请 Michael 大概再喝口水，那我们要请他再转移到欧洲来走走，可以吗？
0: 好，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我的跑步的跑友 Michael， 他的分享，他是工作带领他到世界非常多的地方去走走走透透，特别他讲到加拿大，不晓得各位去加拿大是工作呢还是旅游，还有他去南美洲的非常多的国家，也体验到不同国家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和在饮食上的差异。今天除了美洲之外呢，他也去过欧洲。欧洲当然在欧洲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呢，可能他的同事已经 cover 了，所以他就往远处走。好 ，Michael， 你走到哪一个这些国家去了
1: ？OK， 那个。主要区域都已经被我那些资深又貌美的女同事都已经占掉，所以我们只好到那个北欧四国去。
0: 哦，北欧现在很贵呢，你可以工作去北欧这站哦。现在北欧比那个真的中欧贵很多呀。
1: 那北欧呢，那个去卖东西就完全跟我那个南美洲不一样，这样，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你也不用在那边销价这样哈、然后呢，他也不会跟你买很多，因为他的人口不大嘛，
0: 大
1: 市场也不大嘛，然后就跟你这样子，你大老远来一趟那个，好了，意思意思，给你这个月下个月再多买个300片主机板这样子，几百片主机板，那什么都好谈啊。
0: 那会不会有像上一段节目你说的不同厂牌的销价这样？
1: 他不太会跟你砍价。那各厂牌呢，那也知道那个地方呢不是主要战场、所以、
0: 量不大、
1: 量不大，所以大家就那个睁只眼闭只眼。但去那边呢也是很放松、因为那个北欧的人呢，那个我有一次去呢，
0: 哪些国家？四小国都去的、北欧四国都去的。
1: 四小国去那个丹麦啊，然后挪威的、那个瑞典、那个芬兰的、那这是我的区域。那到那边去呢，有一次好像7月多还是6月多去，全部都在放假。他说他们公司呢会提早一个月放假，所以你知道欧洲人一放，北欧人一放假就跑到南欧去晒太阳嘛。然后整个公司就没什么人这样。有人呢把他的儿子呢就是念幼稚园的也推来公司，然后有人呢把他养的那只猫啊狗啊也带来公司。你知道在那个27、28年前，你会很 shock，

0: 说，哎，这公司怎么这么人性啊？然后那个价钱也不跟你谈，然后你爱吃什么爱干嘛，那个穿个拖鞋一样，哇，你就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会这么？那我回去怎么交代啊？
1: 对
0: 对，那个卖不了多少，又花了一屁股那个住宿费、啊、交通费，对不对？然后吃东西也很贵，这样那就
1: 比如吃东西贵哈。
0: 那就只好认哈、哦。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一瓶可乐好像是190块台币哈、哦
1: 嗯。
0: 那后来我就想说，好了，反正那个来都来了哈、哦，还是要逛一逛这样。那我也会替公司想啊，对不对？那不能一天到晚住那个旅馆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从那个丹麦要换到那个挪威去的时候，我就会坐那个跨夜的渡轮
1: 哦、oh, okay.
0: 哦，那个
1: 省一天一个晚上住宿，
0: 省一晚上，然后那个机票省嘛，然后那个用那个渡轮这样，那蛮有意思的。这样就直接从那个哥本哈根可以坐那个船就到了那个奥斯陆去，然后奥斯陆
1: 也是一种体验啊、哦。
0: 对，然后你会刚开始会很兴奋嘛，哈，就是说啊，明天我一定要在海上看日出这样哦，然后那个。4点多就爬起来看，这样哇，终于看到那个太阳升出来，这样子，哇，好累啊！结果甲板上没什么人在看，因为他们就看得很习惯的，所以说我们这种就很兴奋去看。然后到奥斯陆呢，对不对？你又是那个语言也不对嘛，对不对？他们也不太讲那个。但是我那时候有一次经验，就是我就买那种好像一个礼拜的票，那个坐公车的那个。
1: 嗯嗯
0: 好，我想说，好，这样我可以东晃西晃，对不对？
1: 嗯、
0: 那上车呢，我就很乖的这样去那个，他会咔嚓，好打个日期，
1: 嗯，
0: 啊，那我也想说这样子很正常嘛。可是这样子，这个公车票呢，用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就有人来查票啊，有人来查票，就他就讲一大堆，我也听不太懂，这样，就说我那个很模糊了哈、啊，
1: 嗯，
0: 看不出什么。但我说我有啊，像今天那个。今天我有打，比如说是3月30号嘛、
1: 嗯，
0: 你看我上车有打这样的，
1: 嗯，
0: 还不是那张票，就是说那是比如说5日票对不对？
1: 嗯，
0: 你只要那天第一天打，
1: 嗯，
0: 打个3月30号之后呢，他自动就知道说过5天都有效，你不用每天上车都要去打那个、
1: 哦、
0: 打一个印子这样的，但就觉得说哎呀。
1: 新的体验，
0: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就是这个逻辑哦。那也没有，那时候没有手机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上。
1: 嗯，
0: 那奥斯陆你就去玩的时候就，它有一个那个公园就很有名哦，就是叫做是那个雕塑公园哈、哦
1: 嗯。
0: 那那个公园呢，你进去，怎么雕塑我们都要那个习惯是都要看那个九头身嘛，哦，那个罗马式的那种哈、哦，那个大卫的雕像那样。可他不是，他地方都每个都胖胖的这样，然后原来后来才知道说那个雕塑公园他在雕人生，就是这一生你生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结婚啊，然后你求学啊，然后你谈恋爱啊，然后你生小孩当爸爸妈妈角色、啊，后来你死亡啊，都在那个公园里面然后雕出来这样，他说哎，这个也是一种美感、啊，哎，这个当然是也很创意的、啊、但是就觉得。跟你想象的那个美的界限又拉宽、
1: 嗯
0: 哦、你不是只是像以前我也学过那个雕那个素描
1: 素描、
0: 就是、对
1: 还是雕塑的
0: 素描、哦、所以你一定要说那个、哦、九头身啊、哦、那才是希腊美女那个俊男的那个比例、啊哦、到那边去不用然后你就快快乐乐在那边去体验他那个然后再去那个芬兰，就去那个西贝流士公园，这样哇，音乐就一直起来，这样哦，那个芬兰颂啊，那你就发现说，为什么地方，譬如说芬兰哦，
1: 这个是他们的生活里面就自然流露了，不是因为你来，他特别演奏给你听。
0: 对对对然后你就发现说，那个我那时候去芬兰的时候，我的客户然后带我去吃饭，然后他跟我说，哎，你看旁边这个就是赫尔辛基大学，我说哎。赫尔辛基大学很有名啊，为什么没有那个校园呢、啊
1: 嗯？
0: 他说要校园干嘛？哎、欸，27、28年前，他跟我说要校园干嘛？我说随身走那跑个步嘛，上个体育课嘛。他说你跑步，你运动，你到健身房去嘛，哈，你到河边去啊。我为什么让你到校园来？要设一个操场让你跑步啊？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跟永尧上礼拜才去台大跑
1: 步，
0: 对，所以你这个印象，我在20几年前印象就是说，

0: 校园不是你习以为常的那个校园，对不对？然后那个这一条街也许是你的政治系，然后你那个工业工程系是在下两条街啊，对不对？这是都在我们赫尔辛基里面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必要替你创造一个操场让你在那边爱跑不跑的。我就说哇，那个打击，那个文化冲击也很大。然后那时候刚刚快要出来手机，芬兰人呢就很骄傲，因为他的 Nokia 全世界卖，这样哇，那个我说你看我们芬兰这个小小这样子，然后你到了那个瑞典去，他说怎样，我们也有 Ericsson 了，对不对？然后你跟他
1: 拼了，
0: 对，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那个我们两大汽车都打死这些旁边国家，对 ，Volvo 跟 Saab， 对不对？那个哇，你会很震撼，这个地方人少，但是科技这么好，然后艺术文化这么高，这样哈。我们那时候会去看，就是看那个岩石教堂，在那个芬兰那个赫尔辛基，哇，你走进去就有一个仪式感，你要走到一个地底下一样这样子，然后进去那教堂里面，四周都是那个石头，然后上面开一个天光，一个薄薄的天光这样，那你就觉得哇，怎么这地方会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师哈？然后建筑师他盖那些那个音乐厅，然后盖教堂，然后他不是只有在芬兰有名，还是全欧洲全世界都有名的。那个文化冲击就更大了。那相对于那个南美洲的那种闲散浪漫哈，你就觉得那个就很大的冲就不一样。那更何况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斯德哥尔摩看他在修马路，那个年轻工人哦，他在修那个马路哦，他是拿个石头哦，那个可能是40公分乘40公分这样，然后要把它填平，然后他一个一个动那个下面填沙子，然后不平的时候他把沙子拿出来，然后看看那个路要齐这样哦。他这么细致在修复一条马路这样，对，你就说哇，这真的这个没有那个文化底蕴是没办法创造出这样子的思维了啊。然后那个周遭也支持，国家也支持，什么都支持这样。这个我想过了这么久，我们这边都还很难有学到这个啊。
1: 是，
0: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台湾有那个李乾朗老师，他就讲说那个修马路不能这样求快。因为你要把马路当成一个城市的海绵，就是它那落雨下去的时候，它不应该用柏油把它都封死掉，应该它有一些，然后让它渗下去，然后让那个城市是吸这些雨水当海绵这样。你看到现在我们可能也没有几个人听得懂这样的方式。这个是北欧，北欧吃什么呢？北欧就是有时候想说吃都吃腻了，然后就去吃他那个麋鹿，就是那个有些
1: 吃麋鹿啊，
0: 慕斯那个就是你吃起来就像牛排啊，那个也没什么特殊这样的。我觉得出差旅游最难就是一个人，你怎么决定吃什么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难去那个哈去。
1: 你会不会 menu 看 menu 都看不懂？
0: 对，那个看不懂，那个没办法，那是反正
1: 我第一次去。哎，那个看不懂呢，所有点了三个汤，三个都是汤这样。
0: 我有一次去那个巴西，我就跑到那个华人区去，然后想，哎呀，好久没吃牛肉面，就去吃牛肉面。可是那天好像刚下飞机，我就说，老板，我要吃牛肉汤面这样。就全部人就是给我三条线，他说，你吃牛肉面为什么不要肉？你只要吃牛肉汤面。那个坏事啊，只要吃牛肉面，但是各地区的那个饮食哈，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是负责那个印度的，他说每次去每次坏就拉肚子，每次坏拉肚子，但这没办法。那我上次去跟我那个同事去莫斯科，哇，你会发现说那个食物是精致啊，吃莫斯科的那个餐厅，然后一定要吃。

0: 伏特加，要喝伏特加，然后喝伏特加是吃一次饭，吃一次那个食物又很油腻哈，那就很大这样，很 rich 的。然后吃喝伏特加，喝伏特加完再上冰淇淋，冰淇淋完再喝伏特加这样，我一个同事就当场挂掉了。
1: 浓度太高，
0: 对，冰淇淋配伏特加，你看哇，多么多么多么帅的那个俄罗斯民族哈。
1: 不过在这个旅游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可能是需要稍微请你稍微。再做一些分享，就是旅游这么多国家哈，在当时可能所谓的欧盟也还没有哈，所以你会不会一次要带非常多的不同国家的钱币哈？那怎么办呢？我说每次出差就哇一大堆钱，然后回来又更多钱，更多不同国家的钱币，可能你掏出来一个硬币，不晓得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哎。
0: 以前我们公司是这样的，他因为业务出差太多，所以呢那个有一个旅行社他会派一个人在我们公司，然后呢专门开票，他们说我下礼拜要去那个巴西，然后去阿根廷，然后然后你要换多少钱他公司就是向你换多少钱，我就可能是我也不想那币值多少，反正就换一个那个大概那个三五天要用的钱这样，然后带
1: 当地的币还是说美金，然后去那边再换
0: 当地的币。当地的、哦、我们就到了挪威啊，到了巴西啊，就不用再去跑银行这样，带那些钱这样。那不行的话就大概都可以了那钱就吃东西啊，交通啊，然后应酬请人家吃啊，那个这个钱会花的差不多那最后他当然有剩下零钱那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在那个旅馆要 check out 然后呢，等一下可能到机场有个计程车，那计程车可能是比如说加拿大的话是什么50块啊然后我就把那个身上所有的那零钱只留50块，但是剩下是可能那个零钱就剩下可能是138.56这样，我就说好，这个都拿到柜台去，然后 check out。他说哦，那你住3天那你知道总共是多少钱？然后你还欠多少钱？然后好，欠那些钱我就刷卡credit card刷掉这样。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零钱可以带回台湾这样，我没有刻意要带，所以也不用想那么多。
1: 对，因为以前如果没有经验的时候，这些。各国的零钱真是非常多那有些时候会在飞机上看到有人用那个小信封你可以把那个零钱
0: 抖内
1: 给某些团体这个也是会有这个状态出现。还有我们的在你再回到台湾之后，那个桃园机场也有一个那个抖内的那个箱子你可以把各国你用不完的或不会再用到的丢进去听听通融钱币也是很特别。所以这样的旅行当中，这个钱的处理之外，那因为这么飞这么远累积里程会累积到你身上，还是累积在公司身上？
0: 累积在我们身上。
1: 哎，那后来呢？你有用到什么
0: 样？有时候就升等。
1: 升等
0: 对，升到商务舱升到那个升等一下这样子，但是也还好，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这么多人 traveling 所以那个我那时候又练就一个经验谈，就是说我每次呢上飞机，我知道这一趟那个人没有很多，然后上飞机呢到我那一排的时候我就不上，然后他会广播嘛，就是说那个18排到25排可以上了，我就不上，然后最后大家都上完了，所以你就要上去你就找到最后面一排或者哪边的，有一排都空的，你就可以躺着睡在那边，然后回台湾或者到那个丹麦去这样，就很舒服啊。那有一次我一个女同事她更天才，她我们那时候是电脑展，她一起去，她就说上飞机跟我讲说你不要叫我，我直接到 LA 我才要起床。然后就把面膜就涂那个抹上去，然后那个毯子就盖上去，他就一路睡到保养，然后做脸，然后就到了那个加州这样。你看这个 sales 真的各有各的那个方式来度过飞机上很无聊的那么漫长的旅途这样。
1: 对，因为以前在飞机上。

0: 当然也很多，也有一阵子他是连那个电子这些设备也都不能开了哈。
1: 对，
0: 所以非常千奇百怪的都有哈。那因为在飞机上如果有一些压力的一些疾病造就的一些什么恐慌啦 啊，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遇到一个两个那种？就飞机上有人或者喝酒之后就大闹的那种？
1: 没有，我们那时候那个在二十几年前那个就其实蛮这种事蛮少的，或者是说那个手机或者媒体没有那么多，我们就觉得没有遇到这么多。但是你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气流不稳啊，或者是干嘛这样子，那也还 OK。那我们那时候最尴尬就是现在肯定没了，那时候最尴尬的是那个空姐啊，说她站在中间呢，跟你讲怎么逃生嘛，穿衣服啊这样啊。现在好像是都放影片啊。
0: 对。
1: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时段是最尴尬这样，那又没人听他哦，所以我就很奇怪，我就每次他讲，我就很认真的给他们看，然后人家一直还跟他点头，然后示意，然后最后完了还拍手这样。我看整个飞机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拍手这样。
0: 他们送你一杯酒的？
1: 没有，
0: 留下你的电话给他，他的电话给你的。哇，所以你配合演出的非常好，
1: 对，
0: 很棒，很棒。谢谢 Michael 的分享哈，所以他的工作在美洲、中南美洲哈，还有北美，还有北欧去旅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经验。是不是你的工作也可以带你去旅行呢？也欢迎你来分享。我们谢谢 Michael 今天的分享，希望下回有更多的机会呢，在这些旅行当中可以分享他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经验哈。那当然他对艺术非常的有爱好，说不定在这些旅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就是可能那种美术馆啊、博物馆啊或者教堂啊，会给他一些深刻的经验，要请他再来分享。谢谢 Michael。
1: 谢谢永尧。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开始挖宝喽。我们今天要挖谁呢？听段音乐之后，我就要告诉你今天要挖哪一位宝了。

这个人叫做刘廷芳，在美籍宣教士司徒雷登的心目当中，他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基督徒之一。

刘廷芳呢，他是浙江省温州永嘉县大同乡的人，出生在1891年。他的身材非常的矮小，而且啊有点驼背，可是走起路来呢，哎呦，那可是脚步飞快啊，眼睛是炯炯有神，总是给人家神采奕奕、充满活力、能量源源不绝的感受。1920到1940年间，他是中国教会动静观瞻的领袖人物，有20年的时间哦。集多种恩赐于一身的他，贡献的也是多方面的。他是心理学家，他也是教育家，也是改革家，是汉语学习心理学家、神学家、文学家，还是诗人、教会音乐家，也是牧师，是中国基督徒团契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最早提倡基督教建立生活的团契。1922年，有一次中国教会全国大会里头，有感于教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刘廷芳呢，就在专题演讲当中特别提出来说，我们同意见解相齐，就见解不一样，但是决心彼此相爱。也就是说，对于一些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彼此的看法上可能会不一样，没有关系，可是千万不要失去爱彼此的心。这是他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这个声明啊，也是他的一个观点。而这样的一个观点，对于一个教会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彼此合作、彼此接纳，实在是很重要的。而以怀抱这样情怀的刘廷芳，在致力各地中国教会合一的事工上，就树立了很大的贡献。西元1947年8月2号，那么常年劳碌的他病逝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家长老会的医院，享年56岁。这是他的简史，可是呢，他的一些详细的故事又是什么呢？待会儿我就要慢慢的讲给你听咯。

我们刚才说他是在1892年出生的，对，他是在那年的一月。他出生在一个被神祝福的环境，也是在被大家期待的一个状况下，出生于浙江的温州。他的父母刘世奎跟李喜，喜是玉玺的喜啊，这夫妻两个人在当时教会都是被神重用的仆人。他的爸爸刘世奎是来自家境富裕的大门户，日子呢原来应该就是无忧无虑，因为大家大户的哦。可是因为祖父英年早逝，所以生活呢也就变了样。他的祖父原来是善于经商之道，他经营肥料、染料等等贸易事业，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产业也非常的丰盛。但是很可惜，因为他长期吸食鸦片，染上了毒瘾，没有办法戒除之外呢，多种疾病也是接踵而来。40岁真是很年轻哦，就撒手人间。虽然说留给妻小庞大的遗产，可是在那个父权意识统辖的时代，对于失去丈夫的女人来讲，等于就是失去保护嘛，那么在家族里的地位也会立刻低落，即使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叶氏也不例外。刘廷芳的祖母这叶氏呢，是她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除了有志士，而且个性非常的坚毅。中年丧夫守寡之后，饱受宗族亲戚的欺凌，可是她跟独子刘世奎常日生活在被歧视的环境里面，那种悲苦，我们即便是隔了那么久的年代啊，但是还是可以去想象，一个女子带了一个孩子，在大的家族当中，自己的先生过世了，当然就会饱受欺负嘛。那很多时刻，当然就要去面对一些冷嘲热讽啦，或者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了等等。有一天，她在前往祭扫前夫亡灵的途中呢，巧遇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就看到，哎呀，这个女人哦，怎么是忧愁满面呢？所以就主动的跟她聊天，而且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她，还送给她一本新旧约的圣经。而当生命几近干涸的叶氏拿到了圣经，翻开圣经之后，哎，立刻就被圣经的内容深深的吸引了，就好像是久旱逢甘霖哈，神的话语就重新大量的浇灌了他的生命，也成为他喜乐的泉源还有依靠。没多久，他就下了一个决定，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但是不是现代耶，即便是在现代，在某些传统的大家庭里，这个决定还是会引起一些风波，何况在那个封建礼教非常森严的大家族当中，身为寡妇的叶氏，这个地位原本就很低微了嘛，在大家庭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常常就要遭受到亲戚族人的欺压，现在她竟然胆敢归信洋教，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能够让家人让族人接受呢？当然是为宗亲族人不容的事情嘛，各种的逼迫就接踵而来。后来啊，竟以母子不拜祖先为理由，就大肆大发，也就找到这个原因了，趁此就把母子两个逐出刘氏的家门，财产全部遭到觊觎已久的族人分噬吞没，其实蛮悲惨的哦。而被逐出刘家的宗族对叶氏来讲俨然就是一个大的打击，其实对谁来说都是个大打击，可想而知咯，一个妇人带着年幼的儿子被丢出门外，所受到的羞愤跟心里对未来的惶恐会有多大。不过所幸归信主的叶氏凭着对神的信心，没有被这样的事情打倒，他在儿子面前

就展现出对神的信仰，还有母亲坚强的生命力。我们说为母则强哦，在那个时代当中，他的妈妈祖母啦，就带着这个儿子被赶出来，用一种很坚强的力量哦，很坚强的生命力展现，就毅然决然的带着儿子投靠位于花园巷附近的内地会的教会。而这样的风骨跟身教，后来就深深的影响他培育的下一代。

而在教会的帮助之下，叶氏母子两个的生活呢，终于就渐渐地安定下来，脱离了被不公平对待的大宅门。叶氏心里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喜乐，积极地投入教会的各项事工，甘心地为主所用。而且他就精心地培育独子刘世奎，就期许这个宝贝儿子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有用之才。过了不久，也就是到西元1877年的时候，温州的内地会创建了育德女子书院，就需要中国本地的人才。而从这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出身的叶氏，自然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有部分相关史书记载说，因为叶氏受过良好的教育，被聘为女校的校长。不过根据了这个花园巷教堂简史的记载啊，就是说被聘为女校校长的不是刘廷芳的祖母，而是她的母亲李喜。我刚才说过，就是玉玺的玺。那么也有的资料里面说她的名字叫做李汝玉，就是一个三点水一个女的那个汝啊，玉，玉石的玉。好，不管是什么名字了，总而言之在有一个比较取信于大众的记载当中，被聘为女校校长的是刘廷芳的母亲李喜，但是她的祖母啊却是参与这个学校的一些的工作。那么刘世奎跟李喜夫妇两个人呢，他们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除了有一个儿子从小就是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之外，其余每一个全都是成为对社会极有贡献的人。而长子就是刘廷芳了，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而且很有悟性，记忆力超强。而在他的母亲李喜的精心教导之下，1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阅读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而从小读书呢，学业的成绩就非常的优异，而且是一路优异到大。到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顺利地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而身为旧时代冲撞当中的知识分子，饱读诗书跟新知的刘廷芳就已经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而且这个独立思考的习惯是他从小就成就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思想的人，绝对不盲从，而且对任何的事情也绝对不会盲目的接受，他会去思考去判断再决定是否接受。那么因为他是教会培育出来的人，所以他当然对教会的运作方式就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么对于教会所办的教育机构，他的办学宗旨，还有很多不合情理的管理制度，就深深的不以为然。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常常不被尊重，甚至被歧视，这更激起他累积已久的愤慨。所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求学期间，屡次的他就向上海通文报投稿，发表自己的观察跟他自己的主张。在文章里面他就提到说，教会学校任教的传教士啊，虽然是拥有满腔的热忱，可是因为本身缺乏足够的学识，所以啊反而会造育出思想文化知识价值啊等等的这种观点啊，

都偏差都扭曲的教会青年，所以他就主张说教会应该是由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办学，不能说只是由一些热心的基督徒去办学，这不行，因为徒有热心是不能够去办教育的嘛。因为教育担当了要去培育下一代，你要给下一代完全正确的一些的知识，也要去帮助下一代建立正确的一个价值观，不能够只凭热心。那么类似这样的文章他就一篇一篇的写，就引起了一个中国基督教史里面极具重量级的传教士的注意。这个人呢，就是在中国长大的美国籍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司徒雷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他。这个司徒雷登呢，早就有这种感觉，一直很想说要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工作不是说说改就改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要在继承的体系之下运作，更不可能单打独斗，他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工一起去完成。而当时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非常非常欣赏刘廷芳的学识还有才干，所以他就请通文报的主笔陈春生安排在上海晤见刘廷芳。而这个刘廷芳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司徒雷登的积极推荐之下，就帮助刘廷芳顺利取得了奖学金，到美国乔治亚大学去深造。所以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以司徒雷登来说，他也是爱才，就是从刘廷芳的文章里面就发现，哎，这个人有他独特的思想，而这个人的观点是他所肯定的，哎，他也就不吝惜极力的去帮助他，让他有机会去美国乔治亚大学深造。那么去深造之后，他后来的际遇又是什么呢？

1919年，一直抱着革新教育理想的司徒雷登就执掌了燕京大学，这个部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过。而身为校长的他呢，就有意成立宗教学院，而且打算聘请优秀的中国籍的教员担任这个教师的工作。而这些教员需要具备良好的中国文化素养，而且需要受过西洋最好的神学教育，目的就是希望借着他们的学识背景还有自身的基督教信仰，能够扫除承袭西方文化无用的东西，能够向中国人民传授真正的基督教。而这个期间，刘廷芳就已经先后取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学士学位，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与心理学的博士学位。1918年的时候，他就被聘为纽约协和神学院这个心理学还有宗教教育的助教，成为第一个执教于美国神学院的中国人，很了不起哦。1920年，他就载誉学成回国啦。二月在曼哈顿公理会的教堂，由著名的傅斯迪牧师册封为牧师。而为了网罗这样优秀的人才，这个各大学啊，无不给予优渥的条件，叫聘请这个刘廷芳。

任职。燕京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了，不但给予西方传教士相同的薪资还有住宿待遇，而且打破常规，允许他可以在校外兼任其他的职位，这实在是太优渥的条件了。所以呢，刘廷芳可以说是身兼数职。他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主任，也就是国立北京大学心理学的教授，还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神学教授。1921到1926年之间，他在众人的期望之下出任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兼任校长司徒雷登的助理，协助主持校务的工作。

而司徒雷登和刘廷芳在办学上面原本就有相同的一些理念看法一样，而两位在当代都是学术界的精英，也同样的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怀抱这个改新教育怀祭跟这个思潮呢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这两个人一合作，自然就迸射出一道又一道很美丽很绚烂的火花，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在司徒雷登大力的支持之下，刘廷芳大刀阔斧地进行不同以往的教育改革，两个人就一起把燕京大学神学科从过去的神学职业训练场所转向学术研究机构发展，就整个转型。而刘廷芳呢，也为建校初期积极物色人才，就特别聘请当时学识素养跟信仰都受社会敬重的中外著名的学者，像吴雷川啦、赵子成啦、洪烨啊、徐宝谦啦等等等等，而对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向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到了1930年代，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准最高的教会大学，此举后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里面也受到了肯定跟赞赏，因为对一个学校来说，能够聘请到优秀的老师，他几乎已经成功一半了啊、哦。因为学生受教育基本上就是从老师而来嘛，如果老师的素质实在是不够的话，学生很难受到很好的教育。而当时的时候，刘廷芳他就积极物色人才，让燕京大学有着最好最好的老师，因此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就立刻提升。而司徒雷登跟刘廷芳皆是活跃于基督教跟学术界活动的这个在这些国际舞台里面活动，两个人也是密切合作，让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跟世界保持接轨，也成为开启中国基督教思想的一个里程碑。因为透过这个燕大的重大的一些的研究，在国际上面也有了它的分量，也让我们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啊也往前站稳，能够有所这个建树。中国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在当时是撼动全中国，也可以说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思想革新，几乎改变了中国社会各个的层面，其中也包含了宗教，像是佛教的佛化新青年的刊物跟主张，还有基督教的基督教新思潮，又称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而这个基督教新文化

运动呢，主要就是想说要革新中国教会，要推行基督教中国化，进而改造中国。它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来自燕京大学，主要的中心成员就有燕京大学神学院的两任院长刘廷芳，还有赵子成，以及1928年之后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等等人。而这个刘廷芳呢，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阐释五四的新思潮，而且以其理论呢作为基础，就提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主张。其中他就提到说，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改造的运动，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啊，是求得圆满解决人生价值，所以在本质上跟基督教的社会福音将世界改作天国的这个思想其实并没有相悖，是一样的。而他又认为说，耶稣的影响不仅于宗教的层面，他更是以实际的行动对社会进行改造。所以啊，基督教应该是活的基督教，是人的基督教，是社会改良的机关。所以呢，新文化运动是神赐给教会的大好机会，让基督徒应当一起投入。而在推动基督教新文化的这个运动期间，刘廷芳在革新中国基督教的领域里面贡献很多。譬如说，他像是促进中国教会由分裂走向统一啊，推动教会大学跟大学教育的改革，而且推广基督教文字事业，就奠定了白话文在宣教当中的一个地位。而且他宣导还推动基督教新文学创作，其中就以基督教新诗还有圣经故事的重写是最为突出的。像 这些贡献啊，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多方面的贡献。而他除了推动教育革新之外，在大学任教，还在很多教会团体去兼职工作，忙得不得了。其中热爱文学的他也大量的撰写编译神学文章还有诗歌，发表在他主编的《生命》《真理》《真理与生命》《紫荆》等等刊物上。其中刘廷芳也发表很多有关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神学等等方面的文章，对于中国基督教文字事工就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现在基督教文字事工仍然是被大家看重，但是拥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可是在当时的时候，他是开始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自己也尽力的去做，这是很不容易的。而我们所熟悉的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呢，它的出版在中国教会史上算是一件大事啊，而刘廷芳就是重要的推手之一。这个其中就收录了诗歌513首，有四分之一的诗歌都是他所翻译所校对的。当年他出任普天颂赞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就跟总干事著名的盛世作家杨应柳先生一起合作，而且在1936年顺利的出版。普天颂赞到今天仍然为很多人所爱用哦，是一本非常好的诗歌本，而他在其中也贡献了很大的心力。所以基本上他是集各种恩赐于一身呢，这一辈子就是忠心勤作主公。可是也因为长期的劳累耗损了健康，所以在1942年的时候就因为肺结核病重，不得不到美国去就医。1946年的时候又因为病情恶化，以至于逝世于新墨西哥州一家长老会的疗养院，享年只有56岁。其实讲述这样的故事也真的是不生感慨，就觉得他才56岁，可是他的贡献是那么的卓著，做了多少人的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好忙哦，这个事情要做，那个事情要做。但是真的，我们就说，哎呀，跟今天所谈的这位刘廷芳先生相比来说吧，我们所做的实在是太过微小，不是吗？你看他又教书，又办学校，又编诗歌，又大量的写文章，大量的办杂志，他不只办一个杂志，他办很多很多的刊物啊。而且对于整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提升，文字工作的一个开创，他都是开先河。

都是一个创始者，这个贡献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在挖宝，在缅怀先人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很大的一个替力，我们总是要去效法这些人的精神，是不是？

好，讲完了这个刘廷芳的故事之后呢，接着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人，罗香伶教授。今天介绍的是在教育界有很大贡献的人士啊。罗香伶教授，他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从事教育跟史学的研究工作，一有所得，他就立刻写文章发表，所以他生平的著作非常非常的丰富，是学术界的人士非常羡慕也非常敬佩的。他可以说是治中西交通史、中国民族史、族谱史、唐史、中国基督教史、香港地区区域史几方面的权威学者。中年以后呢，由大陆移来香港定居，除了呢继续教学研究著述之外，他就开始启慕于基督教的教义。那么没有多久，就由慕道而接受了洗礼，就成为这个香港崇祯会的教友。后来他就非常的笃信基督，终生奉行不辍，是崇祯教会的柱石。而他也以平信徒的身份积极地参加教会的工作，为崇祯会这个教务的发展贡献很多，而且功在教会哦。那么他的所言所行也成为基督之爱的一种的模范，一生可以说是就是容神一人，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基督的好见证，也是信徒的好榜样。那么罗香伶教授，他是广东新宁县人，清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10月19号出生。他们家其实原本世居是在江西的，到宋朝的时候啊，因为元兵由北而南下，因此就移到了广东新宁，之后就定居于新宁。到了罗教授这一代，已经是21传了，好像21代都住在这儿了，就是广东人了。那么广东新宁县是位在广东省的东北方，是属于东江流域，跟梅县距离不远。这些地方的居民呢，都是由北方移来的，而且他们通常大多数都是先移到了江西，然后再由江西越过武岭而入东江流域的各地去定居，所以习惯上就叫他们是客族人家，就是客家人。客家的民风是比较保守的，而客家人是比较具有冒险精神，比较刻苦耐劳的。那么之后他就本着这个精神，再由东江流域地区客家人呢又往外发展，就移民到台湾啊、香港啊、南洋一带，更有远达什么摩里西斯、大溪地哦、斐济群岛、北美洲的客家人。所以客家人在全世界是分布非常非常广的一支。那么罗教授的爸爸叫罗诗阳，他在家乡的时候是从事教育工作，就历任新宁各个中学，还有龙州师范学校等等学校的校长。之后他又投身于政界，就担任本级新宁的民选县长、广东省议员等等的职务。

所以说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这个士绅哈、啊、乡长啊，是受大家敬重的。不过他富有这种革命思想，常常以革命救国之说启迪学子，所以呢，在这个出身于心灵的革命之士啊，大多都是他爸爸的学生。而罗世扬娶了他的同乡，邓明勋的二女儿作为妻子，夫妻两个育有五个孩子，而罗湘林教授排行在最小，是家里的老幺，也因此最受宠爱，也接受他妈妈的照顾最多。他启蒙读书之后，从小学到中学阶段的教育通通都是在家乡接受的，成绩也非常非常的出色，名列前茅。到民国十三年，也是1924年的时候，他就19岁了，中学毕业，然后就赴籍上海，进入某一个英文学校，就学习英文啊、数学啊、理化啦、啊、等等。其后就渐渐发现，他的这个学问志趣哦，不在于这些，而是在于史学，他喜欢历史。所以两年之后，他就投考清华大学，先进了清大的经济系去读书，之后就转到史学系。而清大史学系的名教授学者很多很多，他就从朱熹祖，还有什么王国维、冯友兰、许地深、梁启超等等的教授跟着他们学习，学业也因此精进。民国19年1930年的时候从清大毕业，他就升入母校研究所，又再继续深造，就唐史跟百越源流等等问题。他在清大求学阶段的表现跟他同学又都是同样的来自广东，日后荣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永远名誉校长的宋启东博士就曾经有一段回忆，这段回忆里面他就说啊，他说我们一般同学啊都觉得罗教授是一个老成持重、生活朴素、不苟言笑、勤学明理的青年，课余的时间呢就都在图书馆用功，很少参加一般同学通常的娱乐生活，也很少在运动场活动。但是啊，他也不是一名书痴，而是一个和蔼可亲、常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一个同学。对于这个学术时事还有人生的问题等等都非常的有心得，而且非常的健谈，常常发表高见。当时清华正是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演变成大学的初期，那么学校当局锐意要把清华建成一所良好的高级学府，延聘了不少著名的学者担任教习，更重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所以新聘的这个教授当中就有梁启超、王国维等等硕学之士，这个对于国学都有很高深的认识跟成就。而罗教授就能够把握这个珍贵的机会转习史学，从由上述诸名宿大师啊毕业之后更进研究所深造，就奠定终身事业的基础，十分有见地。这是他的好同学，日后也在学术界非常有建树的这个同学哈，荣启东博士所回忆的。从这个回忆当中大概也可以知道在求学的阶段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研究所毕业几年之后，那么他就开始写作这个硕士论文。但是要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他就接到家里的来信，他的爸爸哎呀病危，所以他就仓皇地返回家乡。刚到家，他的爸爸就辞世了，所以他就请假休学。此后他因为这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因素就没有复学，学生时代也就终结了。而民国21年，也就是1932年，他接受了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秘书的职务，同时也兼任广东通志馆的串修，接受北方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邀请，在粤研究粤东人种，就是在广东研究广东的人种了。到1933年，就成为副教授，就讲授方志之研究。到民国23年的时候呢，他又接受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的聘请，教授中国民族史、隋唐五代史，而且兼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审核事宜。1935年呢，他在南京跟清华史学系的教授朱熹祖的女儿结婚，没多久就兼任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教授，讲授有关南洋史跟华侨史这些的课程。到1936年，也是民国25年，广州市长就曾阳甫就聘他出任市立中山图书馆的馆长。罗祥林非常乐意回到家乡服务，所以他就辞掉了南京中央大学的教职，就到了这个广东省来接任这个职务，同时就兼课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史学系。而在馆长的任期当中啊，他就创办了书龄半月刊《广州学报》，对于提高而且能够培养学术研究风气付出了很大的心力。正理扩大整理馆藏图书跟广东有关的文献的时候，抗战开始了，所以馆务就深受影响，这些也真是很遗憾的事情。到民国27年，他就奉命把这个馆藏的珍贵善本图书疏散运往广西后方。罗祥林啊，他就以船把这些东西往广西运，保全图书没有落入日本人之手。之后他就专就中山大学的教职。当时候中大在云南这个复校，他在民国28年2月就到学校里面去教课。其后中山大学又迁往粤北，他又回到了广东，授课之余呢，不忘记考古，收集文物史料。好像说在桂林西山观音峰上，他发现了唐代的摩崖佛像，又在广东省东江的紫金钟坝地方发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上世家谱的原本等等。而这些的发现可以说是国史上的重要发现，此后他也因此被看为是研究国父的著名学者，因为他发现了第一手有价值的资料。

到了民国31年1942年开始，他又到重庆服务，就兼课于中央政校。3年之后，哇，抗战胜利了，又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省文理学校的院长。到民国36年

年的时候，他就辞掉了这些官职，回到了教育的岗位，在中山大学授课，一直到大陆沦陷，他就到了香港，开始他后半生的教育跟教会服侍的生涯。罗香林教授在民国38年由大陆到了香港，就先后出任文化、信仰等等学校的教授。1951年的时候，他就受聘为香港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以后呢就一直执教于香港大学，前后有17年。到了民国57年，也是1968年的时候，在港大任满退休，被赠予终身名誉教授的头衔。后来香港珠海文史研究所就聘他为所长兼文学院长，他担任这个职务，就是以后来就一直到他离世为止。而他后半生在香港的生涯仍然是站在教育的岗位上，就是以教学啊、研究啊为其志趣跟他工作之所在，诲人不倦，而且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在香港的门生很多，可以说是桃李满香江。而在著述方面，出版的专书啊是不下40多种，这很不容易哦。单篇的论文呢大概是200多篇，累积起来他的著作早就已经等身而且有过之了。而这些成就就确立了他在学术上不朽的地位，实在是著作繁多，可见他是非常努力非常用功的一位学者。而他一生教学研究的简历刚才是很清楚啊，但他信仰方面呢，由慕道而正式灵洗，然后皈依基督，然后又进而成为一个服侍教会的基督徒的信仰历程，也有一段的历程。这段历程是什么呢？

其实他在小的时候，在心灵家乡的时代啊，虽然就已经有基督教的信义宗的崇祯会曾经在他的家乡设有教堂，但问题是在那个时刻他并没有真正接触到这个信仰。那么后来他在外面求学任职，因为忙于治学了，忙于研究了，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基督教。那么可是早年曾经有一次，他在上海的航行途中，因为遭遇到危险的状况，亲眼看到好多的人啊，就跪地在那里祷告，以后呢就安全脱险了。有了这个经验，以至于就启发了他倾向宗教的一个想法，因为亲眼目睹这个过程嘛，就是遇到危险嘛，很多人就是跪着祷告，结果哎，这个危险还真的就脱险了，所以给了他一些启发，想要去多了解这个信仰。后来大陆变色，兵荒马乱之中呢，罗香林教授就带着妻子儿女避难到了香港。虽然说不久啊，生活就安定下来，但是呢，这是一段流离颠沛的生活，就让这个专门研究历史、看尽过去的学者忍不住对于世事的变幻无常、国事日非，就是产生一种彷徨无依的感觉，所以就倾向于宗教，想寻求宗教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啊，就是越来越强烈，是想要主动的去探寻。到了民国38年1949年的冬天，他们全家迁到香港九龙新建的粉岭那个地方去住。粉岭呢，当时有一座基督教的崇祯会所设立的崇迁堂，这个教会啊，他们专门就向当地的客家人士传扬基督福音。因为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客家教会，也就是说

以客家语言传教的教会，他的母会崇祯会本来叫做八色会，是基督教信义中最早到中国来宣教的三八会啊，就是八色、八缅、八灵这三八会之一。在过往的时候啊，在广东省东部的客家地区传教是非常兴盛的这一支，那么教会遍布东江流域一带。罗香林教授的故乡新宁地区其实也有这个会所设立的教会，所以罗教授对于这个崇祯会过去虽然没有接触，可是啊有印象，就把它视为相宜的这个团体，觉得是哦，这是都是家乡人哈、哦，有一份的亲切，所以很乐意去接近。而当时这个教堂是由万福明牧师主持的，非常热心，就透过这个同乡的关系，他也登门探访，就跟罗香林教授这个相谈哈、哦，这个非常的投机。而罗教授呢，早已经就有这种追求崇道的心，所以久而久之，他就认识了基督教义的博大，福音的奥妙，所以就体会真理的存在、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归宿等等，因此就建立起了他的信仰决心，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愿意加入这个教会。而他的太太呢，也有慕道皈依的心，所以两个人就带着他们的子女，在民国40年1951年的时刻，就领受洗礼，正式成为教友。他还有取有他这个受洗之后的名字，叫做灵宗啊，圣灵的灵，宗教的宗。他的太太也取这种礼名叫做灵洁，就是圣灵的灵，清洁的洁。而两个夫妇从此就携手共奔天路。而自从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他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在这个信仰选择之后就非常的真诚，而他也非常坚持于他的信仰，每一个主日他是一定去参与聚会，不管是刮风下雨都挡不了他。而每年农历初一呢，他也一定夫妻要去教会去参加新春崇拜，之后才到友人啊、亲戚家啊去拜年问候。几十年来他绝对是这样子，从来不改变。即使以后他到了香港住了，那么远居港大宿舍啊，还有退休之后再住到这个港岛麦当奴岛，还是也不管路有多远啊，每个主日他就搭渡轮到九龙车站，再搭火车到他这个教会，然后去礼拜。就是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前进的。后来他成为教会的董事，也成为董事会的副主席，就被教会推戴为长老，跟其他的长老还有牧师等等就共同负起牧养教会的责任，之后又担任幼稚园的校监等等职务，对于整个的教会的发展、哦、贡献很多。而他自己呢，不但是以平信徒的身份热心服侍教会，而且因为他是德高望重啦，非常的谦恭敦厚，所以众望所归，也为他的教会的总会哈、哦、所倚重。在总会里面他也担任很重要的职务，曾经先后担任崇道总会的董事啊、教育部长啦、这个所属各校的校监、校董啦等等等等很多的职位。1977年的时候，他还被选为崇祯会的会长，就领导港九所属的各个堂会啊、学校啊，这个会长的这个职务是非常吃重的。而他基于牺牲的心智，还有爱主的热忱，就一接受，就是很热忱的在这个职位上面为众教会服务，而且在福音的传扬上面是不遗余力。而且他还代表崇祯会参加香港基督教的联合组织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也参与中文大学这个崇基神学组的工作，晚年的时候还当信义宗教会所组织的信义宗东南亚教会事工委员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组织哈，他都积极的参与，提供很多很多的宝贵意见。而这些工作也让他已经是很忙的教学研究的工作忙上加忙，因此后来的时候他也因为是肝病才离世。而很多人就会觉得他所以会因为肝病离世，也实在是因为他在生前的时候
工作各方面都太过忙碌，几乎没有休息。

息，也就是这样一个燃烧自己的一个人，他在社会还有在教会当中的服务啊，一直是鞠躬尽瘁，到死方休。他除了服侍教会之外，在他本行的历史教学研究上面，也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有关中国基督教会历史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国教会史的开拓就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他自己认为平生历史研究心得的代表就有这个以堂丛书八种，其中的四种呢，就是中国族谱的研究、国父的家世及学养，还有唐元两代的景教、香港与中西文化的交流等等啊，这四本他都觉得可以看成中国教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他是中国教会史研究上面极有成就的一个史学大师。那么尤其让教会人士很感佩的就是他能够在著述当中反映出他的信仰，而且借着这个史学的著作对于外界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而在著作当中又能够免去很乏味的这种说教的意味。总而言之，这个人他是历史学者，跟基督教这个信徒基督徒还是完全的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人，在这两方面他都有很杰出的表现，因此在这个基督教史还有在历史的研究上，还有在他整个的一个对于国父的研究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些的贡献。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挖宝的时候也在港九这一方面呢，介绍一下这个人物。好了，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快要接近尾声咯，我要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阳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了一位，他研究框形手鼓，而且他还学习制作，他目前在台湾积极的来推展这样的乐器。这位呢，才女哦，我们的郭以欣，以欣欢迎你。
1: 大家好，林老师好，我是以欣。

我很好奇哈，你怎么会突然就想到去做这个手鼓？当然我也知道说你在研究所里面研究的主题也是这个乐器啊。那我想，在谈你在研究这个手鼓之前。

0: 就是说你怎么会去学打击乐器？这你为什么别的乐器不选，你选打击乐器为什么？
1: 其实是大概从可能国中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念一般国中而已，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在考音乐班这部分，其实资讯很缺乏，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持续像去雅马哈这样子学钢琴这样而已。
0: 是，
1: 突然在国三吧，觉得我想考音乐班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考音乐班。对，那我的钢琴老师就被我吓一跳，说你现在说考音乐班会不会来不及？对。然后他就想一想，帮我选择了那个时候还非常冷门的打击乐。对，那我其实是从西乐开始的，
0: 是，
1: 对，是先学木琴啊、低音鼓、小军鼓这样的东西。那进去，终于考进去了那个华冈艺校之后呢，就先是从西乐这样子，西洋音乐这样子的根基学起。
0: 是，
1: 对，那到了要考大学的时候呢，那时候也是，其实是有点偷懒，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保送甄试。对，那我在学校成绩是还蛮不错的。
0: 对，
1: 我是那个第一届华裔青年这样。然后成绩蛮好的，就可以达到保送的标准，
0: 就直接保送到文大去了。
1: 对，保送到文大去，可是呢我却不是去念西乐我其实是保送国乐。那其实是有点懒惰，就是好，我不要再去考联考了我就去念了结果没想到去念了文大的国乐系之后开展了我不一样的人生。
0: 是，
1: 对，就我其实是真的到国乐系里面以后，开始接触到各式民族乐器我才发现说打击的世界这么大其实这么浩瀚。那也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有机会开始接触到手鼓是什么东西对，然后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康佳鼓啊、蹦狗啊、非洲鼓啊，这样大概是这样子的。
0: 对，
1: 那不知道说还有一个东西新疆手鼓、中亚手鼓、埃及也有啊，灵鼓又有很多长不一样的。
0: 对，
1: 就开始很好奇那加上大概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在那个信义区的星光三月有一些户外的展演，由台湾的那个国际艺术组织台湾分会那办了很多的活动，请了很多中亚国家啊或是其他各地国家到星光三月这样子户外免费的场地给一般的民众看。
0: 是，
1: 我就从2000年开始成了他们的粉丝。对，那每一年就是期待这个时候可以去看这些国家。
0: 每年都有吗？
1: 对，每年都有，大概在每年的10月这个左右。
0: 是是是。
1: 那还有另外一个展演是在宜兰，好，亚太艺术季这样子的展演。那其实我就发现都是同一个，其实同一个国际组织在做的。对，那我就因为很喜欢，然后就去上网搜寻说他们有没有出版品呢？就又果然被我发现到出版品。
0: 是，
1: 对，那我只是一直不知道说，我支持的原来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对，那也因为看到这些，有机会看到这些国际演奏家来台湾做展演我就开始去搜寻我可以去哪里学。对，因为我很喜欢手鼓的声音，我觉得它是很贴近人。对，我就觉得你心脏会跳，你就能够跟手鼓的频率合在一起那种感觉，我就爱上了它。对，就开始去找台湾哪里可以学这样。
0: 对，那刚好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真的吗？
1: 就刚好在学校里面的时候，2001年吧。
0: 是，
1: 对，刚好就有一天上课，我的指导老师是李慧老师，那李慧老师又拿了个简章。那简章上面写中华民国击乐手鼓协会。对，我说做什么呢？他们在举办手鼓的开课课程。哇，看到就整个噔，太开心了，然后我就乖乖的去报名。那也就很有耐性的，就是我整个大学4年的生活，每周末就是乖乖去练鼓。对，所以我的中打的学习历程跟我的手鼓学习历程是
0: 一样长，
1: 同步。对，那大概现在差不多15、16年。对，就这样子，也没有多想，就玩，然后开始学校里面的学长姐古筝啊、扬琴啊需要伴奏，然后就去练。对，那我就发现手鼓是我练到手破皮流血都甘之如饴的一个乐器。那就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几年，就去我觉得我想要再深造自己。
0: 是，
1: 对，那我想要念什么呢？对，我就想说我从华冈艺校到文化大学这中间的历程可能是跟演奏的连接比较深的，
0: 对，
1: 可是我对手鼓的它整个缘由我是非常有兴趣，我想要去探究，
0: 嗯，
1: 对，我会觉得这个可以当我一生的职业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那所以我当时就选

0: 了佛光大学的艺术学，去年就不是、嗯、不是演奏了。
1: 对
0: 对，那学了艺术，从艺术学的角度去看之后，就哎觉得对于当地的。就会很想去探究手鼓除了演奏之外，那当地的文化还有各个地方，我就发现、嗯、诶，他们在名称上面，同样的名称，不同的名称什么意思，他们的形制原来有这么多种样貌、嗯、然后从他们的不同当中又看到了好多的相同。
1: 嗯，
0: 对，我就诶，我就决定把这个当作我的论文题目来写。对，那当时我的教授林谷芳，林谷芳老师就建议我说，哎，我可以从台湾的这个角度思维去写，
1: 嗯，
0: 就是，哎，他是从行经，从思路这样子的一状态来，那到台湾的展演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觉得我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着手，
1: 嗯，
0: 对，就开始了我的这个研究，从中亚思路到台湾，然后我是探究手鼓在台湾民族音乐的应用。
1: 是，
0: 对，然后也就开始去收集，去观察台湾有哪些乐团有在做这样的展演，做这样的事，有没有创作，有没有教学机构等等，这样，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1: 哎，好像你整个的研究最后好像也有一些成果出现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也自己跑开始去学习制作，
0: 对。
1: 那我很好奇啊，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图像，就不知道手鼓是什么东西。那比较简单的来讲，手鼓跟铃鼓的长相很像，对不对？
0: 对。
1: 好，只是它
0: 大小
1: 不太一样。好，那我想铃鼓，可是这个跟那个有皮没有皮的铃鼓又不一样。有一种是没有皮的嘛，对不对？只是摇，
0: 对
1: 不对？可是一般来讲，我们是要那种有鼓面的，
0: 对，
1: 有皮面的，
0: 皮膜的
1: 那种的铃鼓比较像，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在想。可是那个铃鼓又很小，那手鼓基本上就很大。那么手鼓之所以称为手鼓，是不是因为它就是用手指去打它的叫手鼓？
0: 对，徒手演奏的。
1: 徒手演奏，那可是徒手演奏的乐器，其实汤普朗也是徒手演奏啊，那为什么它不叫手鼓？
0: 汤普朗其实手鼓是个泛称，我们叫它、它 frame drum， 就是它是一个泛称。手鼓可以像是非洲的手鼓、中东手鼓、埃及手鼓，其实他们全部都是。那我刚刚讲的稍微细一点，可能我就直接讲了它的专有名称应该是什么，例如埃及铃鼓。
1: 埃及叫铃鼓，
0: 对，埃及啊，小型的有八片的，我会叫它埃及铃鼓。
1: 是，
0: 那可能大型的在中亚或者是在新疆就叫 Duff， 新疆手鼓是大概42公分到45公分大型的宽度，然后直径大概42到45，那宽度2公分到3公分左右，里面要有镶环，有一个一个的环，可能40几个到50个环这样子的。叫新疆手鼓，那新疆手鼓里面可能又分，我们现在常看到的可能是蟒蛇皮的，
1: 对。
0: 可是其实一开始早期他们例如歌舞或是仪式里面用的是羊皮、牛皮，这样子的蒙皮的。那可能我如果今天走到中亚，乌兹别克的手鼓，它有不同名称，叫 Dorira， 又不叫 Duff，可是可能我们现在很习惯做分类的时候，是从美国的角度。美国他们很喜欢把名字做统称，什么东西统称呼一个什么，
1: 是，
0: 对，那可能就是手鼓的统称，这样框形鼓的统称他们全部都叫 Duff， 可是其实 Duff 在世界各国它的称呼是
1: 都不一样的，对，
0: 它也有自己的名称。那我在我的研究里面，我也是有把这些称呼都分门别类类出别出来，这样子。可能像巴基斯坦手鼓它不叫 Duff 啊，叫 Mazar 啊，对啊。那可能像是印度的Tabla， 那有的人叫盾杯鼓，那种像酒杯一样杯型鼓，它也叫 Tabla，大家都叫 Tabla，那是不是会让在演奏人搞不清楚状况呢？
1: 是，
0: 对，所以我在我的研究里面，我是有把这个部分做区分。虽然说我们可能嘴巴都说 Tabla 是盾杯鼓形式，可是我也要知道不同的盾杯鼓它各自又有自己的什么称呼。
1: 是，
0: 对，像伊朗那一边的它的红酒杯形状的那一种，其实比较像马丁尼杯，可能浅浅的，然后头大大胖胖的，那有一点腰身这样子的鼓形，它叫 Zab。对，但是称呼其实都不一样。可是它可不可以统称盾杯？可以。对，我可以说，杯状型的鼓统称叫一个盾杯。对，那可以夹在腿上再更大型一点的，我可以叫军杯。对，那拿在手上拿的，我可以统称是 Duff 或者是 Frame 状。对，但其实是一个总和。
1: 对
0: 对，
1: 其实从

0: 民族音乐、世界音乐研究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当然都会做一个简化的概念啦，就是把它归纳。归纳的时候，当然就要看它从哪个角度。如果在现在来讲，民族音乐学是比较兴盛的，是在美国，最早其实是德国开始。那大家在美国，那他们当然就会从美国的角度里面去用他自己所认为比较合适的名称作为他的统称名称。可是事实上，就像所有很多其他乐器一样，都有不同的名称。可是可以从刚刚你所讲的，其实可以发现到你对这样乐器真的是投入非常大的心力，因为对每一样乐器的形制包括它的名称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也看到你带来蛮多的乐器，是不是就一边来介绍这些乐器，然后你让大家也听听这些乐器的音色好不好？
1: 好，
0: 就包括譬如刚刚你讲到什么埃及铃鼓啊什么的这些，我们是就从一件件乐器来，你就稍微简单的示范一些，然后让大家来欣赏，然后最后我们才从音乐里面才能了解说，哎，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形态，好不好？
1: 好，
0: 第一样要介绍的什么乐器呢？
1: 我第一样先讲埃及铃鼓好了，我们从最小件的讲。埃及铃鼓大概15公分到20公分里面都有，对，那它的特色是，当然除了一定要圆框，
0: 圆框，
1: 圆圆框这单面，而且必须是单面。
0: 是，
1: 对，它只有一边有皮膜，另外一边是空的，那我们手会握在空的这个部分。埃及铃鼓很特别的是它会有五片五组的大片拔，其实我就不叫它，虽然叫铃鼓，可是它是一片一组一组的两片拔合在一起的。那它跟我们一般打的铃鼓或是土耳其式的铃鼓不一样的是，埃及铃鼓拔片是像那个蛤蜊合起来的，对。那一般我们打的那个小朋友那种奥弗或什么的铃鼓，它是拔片向外翻，对，拔片向外翻，有点像中国狮拔这样翘起来的，对。那埃及铃鼓这合起来的，它的铃的声音就很干净，而且可以单单处理铃的技法，这一般铃鼓比较没办法做到的，因为一般铃鼓这样打会整个鼓的震动加上铃片会太吵，
0: 是
1: 没有办法单一演奏。我现在先示范一下埃及铃鼓铃片演奏的声音。

0: 好
1: 哦，很精彩哎！
0: 这是单零的，
1: 就刚刚就看到、嗯。其实各位，如果说有机会，已经要专门去演奏手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现场看，因为刚刚我听到的，就是很单纯的，他就用手指哦。那个，而且他的手指，两手的手指就变化。你这个乐器本身是从哪里买？就是埃及的吗？
0: 手上，我现在手上这一颗是传统的，那它是中东形制，那这一颗是从巴基斯坦。
1: 巴基斯坦那边的，
0: 对对对，
1: 哦、就它属于埃及灵骨的形制。
0: 对，
1: 那真是从中东
0: 的
1: 巴基斯坦那边买回来的。
0: 中东买的。
1: OK， 好，
0: 所以传统的是这样。
1: 好，继续呢。
0: 好，那这个鳞片的音色之外，还有鼓形的音色。那传统的埃及灵骨呢，它其实很特别，它有的会用鱼皮。
1: 鱼皮，
0: 对，鱼皮，可是其实是鳄鱼皮那样子的，哦、对对，不是我们吃的那个。
1: 对，我在想，一般我们那个鱼啊，都可能没那么厚吧？
0: 对，没办法打。
1: 可是鳄鱼皮太奢侈吧？鳄鱼皮人家不是做那个铂金包去了吗？
0: 对，那个外层不是外层皮，是内膜那个部分，所以也是白白的这样子。对，然后这个鱼皮呢，在打的时候，它就可以做不同的按音，所以可以玩不同的音高变化。嗯，我现在示范一下打在皮上的声音。那埃及灵骨的皮呢，不像其他骨，它可能整个手掌，它是很单单用手指头，嗯，可能食指或者是你的无名指，然后去敲击骨面的声音，
1: 嗯，

0: 刚刚在最后又听到摇铃的声音，
1: 是，
0: 对，那这可能现场看比较准。它的摇铃，我们一般可能拿铃鼓就是拿在手上，用手腕摇摇摇，左右摇，对不对？
1: 对。
0: 那埃及铃鼓还有另外一种手法，它是其实是用你的手掌，手掌的指节。

0: 鞋最底部的地方按在他的骨框上面，然后是要用你的手整只手去震动
1: 震动，
0: 对，所以他说你能震动多密呢，就看自己功力多深喽、哦。对
1: 对,
0: 对，那我练那么久，应该还有一点是可以的。
1: 很，我看你听着很密，真的很密。
0: 对，还可以这样子、哦、所以单级跟摇级，那还有刚刚那个音色，听到啪啪啪的声音，它是铃骨里面的闷级。那我们要把整个铃骨放大，放在你的手掌心上，噗噗噗的音色。
1: 嗯、
0: 对，那铃骨就会传统铃骨的话，会用这几种。
1: 是，
0: 那我们很常见，可能像现在台湾的肚皮舞也越来越多，
1: 嗯、
0: 他们就会配中东鼓配上 Duff 配上埃及铃鼓、嗯、去做一些不同音色变化效果。
1: 嗯嗯、
0: 对，那这是传统埃及铃鼓、嗯，但埃及铃鼓现在还有新制的。
1: 是是是，好，各位刚刚听到的是，基本上是埃及铃鼓的概念，
0: 对，
1: 哈、
0: 哦，传统
1: 传统的传统的。那再来这个呢？
0: 那再来我手上拿的一个呢，就是由美国的骨皮大厂 Raymond 他们所制作的、哦，那是当时跟美国的一个手骨大师 Glenn Willis 一起合作的形制、
1: 嗯。
0: 那他就比较人性化，他也是五片八片，
1: 是、
0: 五组八片，那每一组有四片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五组八片合成的，但是他会把骨的圆框呢，会去也去做了五个凹槽，让我们的手哦，左手要来支撑的时候去方便，
1: 是、嗯、
0: 可以去握好它，而且甚至还做了可以调音的旋钮。
1: 嗯，
0: 对，所以那现在新的形制，因为用的是仿兽皮的，那就没有天气的因素
1: 啊、
0: 哦。对，我们通常兽皮的东西很容易受到天气变化，可能塌了就不能打。对，但是这样子新的形制的埃及铃鼓，因应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就非常的方便。
1: 嗯嗯，
0: 对，那新的埃及铃鼓呢，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暗音这个皮膜这样变动的音色，可是它可以做另外一个叫 soft 的技法，是用我的两只手两根手指头按在我的骨皮上面，然后产生用闷音的效果去做不同骨心骨框的音高声音。我现在示范一下。

0: 哎，这个用传统的那个埃及的那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灵骨用的那个，这样打法不行吗？
1: 会完全不同的效果。
0: 嗯哼，
1: 对，会在这样形制上比较做得到。就可能在它的，你看它的编辑框框的声音，
0: 对对，
1: 是比较出不来，会有点辛苦，
0: 而且声音感觉上没有它那么清脆。
1: 对，而且是现在就是在室内哦，这个鼓今天就天气的关系，鼓的声音是算好
0: 的哦，算好的。
1: 如果你是在天冷啊，冬天，它可能踏掉是不没有办法打。
0: 你现在手拿的这个是什么皮质？
1: 现在这个是属于羊皮那一种的
0: 羊
1: 皮，对，
0: 啊 okay、
1: 羊皮也牛皮也可以。那最传统鱼皮，可是已经不常见。
0: 啊、OK， 那所以各位可以从两种不同的形制啊，比较现代的，哎，都很脆很多。
1: 对，那新制的这个框的声音非常的明显。
0: 嗯嗯，对对。

0: 适应兴趣很多，
1: 对，
0: 都差异好大，差异好大，
1: 算是一个很大的改良，
0: 是是是，
1: 就在教学上、推广上是会比较方便的，因为传统也不好。
0: 台湾现在很多人在学这些东西乐器吗？
1: 其实还蛮多的，但是不见得是在一些音乐人士上。对，因为像台湾有这个中华民国吉乐手鼓协会，那他们推广的对象其实会往、一般民众，还有国小国中老师，
0: 嗯，
1: 对，那 这些课程是都可以拿到一些教师研习时数的、对、那他就是要帮助这些老师利用手鼓推广到校园里面的音乐的教学上面，那因为他也常常在用在可能音乐治疗，所以针对一些特教生、也是很好用，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参与像去教过身心障碍的，对，那就用这些手鼓的乐器可以帮助他们在身体肢体上还有他的发展上面、动作的发展协调性，这些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步，
0: 是是是。好，那我想我们先来听赏一下你的手鼓演出的作品吧。
1: 好，
0: 好不好？那第一首我们要欣赏的是《夜之舞》，你有没有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1: 好，《夜之舞》是我在学手鼓的期间，就是。

0: 是我们比较常会拿来展演的曲目，那它是由那个中央民族音乐学院的教授汪以东老师，他所创作为新疆手鼓创作的。可是虽然他是为新疆手鼓所创作，可是他的演奏技法呢，也是属于新创，他使用比较类似非洲手鼓的方式在演奏，我们夹在腿上，对，夹在两腿之间演奏。那他到其中一段之后呢，会把手鼓拿起来放在肩膀上去做摇击，一些还有甩，新疆手鼓比较常见，可能甩铃这样子的音色。对，那夜之舞他就讲那晚夜晚间在森林里面，然后有小动物啊，就是没有人的时候，小动物这样森林里面好像共舞那样子的舒服的情绪这样子，所以他的节奏是前面是非常规律，然后蹦蹦蹦蹦哒。这样子很轻巧的，让人家有点想要跳舞的感觉，到后面再逐渐的加快，以及有一些手鼓自己的 solo 片段。
1: 好的，
0: 对，
1: 好，我们来欣赏，这是以心理演奏的
0: 《
1: 夜之舞》。
0: 对。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各位介绍郭以欣，他带来了他的手鼓。刚刚各位也听到了他谈到一些铃鼓，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他来介绍他自己制作的这个叫做框形手鼓啊。那我刚刚其实也跟他聊聊，为什么要叫框形手鼓呢？啊，那因为有要做不同手鼓的区隔。那我们刚刚也谈到了所谓，那手鼓其实它只是一个名称的代表。那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用手去作为他们的击鼓面的一个工具啊。因为我们讲所有的乐器啊，就有两样，一定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叫做它的

0: 音源体，就是要发音的音源体；第二个呢，就是使发音的音源体发出震动，这个我们叫它发声器。啊，那这两个乐器其实像弦乐器的话，弦然后用手指拨奏，那这是一种方式。那这个手鼓呢，基本上来讲，鼓面鼓啊，这个整个形体就是它的音源体，而手呢，不管是用手指或者它有不同的面向呢，其实就是它发声器。那就因为它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就变成了很丰富的音响，各位可以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打击的方法。那我也刚刚也请教了乙欣，他好像准备在八月，他也准备开班授课，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哎，不妨你可以去学学手鼓，因为基本上来讲，手鼓的演奏其实从音乐治疗来讲，它其实对于老人痴呆啊，其实对于一些迟缓啊，都有帮助的。好，我们就要请乙欣来帮我们来介绍。你现在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吧？
1: 对。
0: 好，就这样。你
1: 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比较是南疆形制的 DUF。为什么说南疆形制？是我们最早传统的 DUF 其实是用羊皮与马皮、驴皮、牛皮这几种，就应该就是说当地的民族，
0: 兽类有很多，
1: 对它最垂手可得的
0: 是
1: 东西。
0: 是是是，
1: 对，那我使用羊皮呢，是我在我制作的地方，其实是在印尼。那我可能在取得上羊皮跟牛皮会稍微比较方便一点。对，那刚好我们家自己本身做家具类的，所以我爸爸呢对木业这样的东西他比较清楚。那我们就在研究说，什么样的木材音色，配上什么样的皮，
0: 是
1: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
0: 对。
1: 那当然，我就想说，我现在台湾卖的就是高单价的蟒皮嘛，一颗那个3-4万以上这样子。但是这在推广上面是很困难的。
0: 对。
1: 那我想说，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学员也可以拿，可是它又必须是专业级的。那单价可以亲近一点。
0: 是，
1: 对，那我就选了羊皮这样子比较好取得的皮革。对，那鼓框呢，在跟我爸爸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说，哎，很多人想说，哇，我要像什么明代家具或什么这样子，还有紫檀啊、老红木啊。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你拿在手上打，本身这样子比较硬、高音型的材质木头，它其实也相对密度高，因此重量重。
0: 对，
1: 那我既然要拿在手上打的东西，我重量那么重，我是要怎么拿起来？更不用说我今天推广的对象，
0: 天天练举重嘛，
1: 就真的是练举重就好。对，一颗骨在那边4-5公斤，真的是太夸张了，
0: 太夸张，真的很夸张。
1: 那这边还老师要求说，哎，你先拿着鼓30分钟，我们再来讲打。手不废了。那我想，我推广的对象如果是学生，例如可能国小啊、国高中这样子。他们的手型跟一般大人还是有差距，你要他怎么拿得动？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所以我就决定改良它，我们就做了也是选了两个型制，就是42公分宽跟43公分这样子，42跟45这样子长度，好的东西。为什么有分两种？因为手鼓也常常用在歌舞里面，
0: 是
1: 对。那用在歌舞里面伴奏的时候，我要边打边跳，这其实是自己一个私心，一个心愿，就是我也很喜欢跳舞。那我觉得歌舞乐该是合一的。
0: 对，
1: 对，我觉得为什么它要分开呢？对，那我就把至少先从舞跟手鼓之间的关系把它合在一起。42公分是一个拿在手上舒服又可以配合跳舞刚刚好的一个长度。对，那45的话，我今天因应我要乐团伴奏大型一点的，我可能定点，我需要视觉上我看得到。那45的话，它的共鸣会更广大，
0: 是，
1: 对，可是又是我们人手展开刚刚好的一个宽度，你再宽可能就不适合了。对，那他们在当地，其实新疆当地有一些仪式用的手鼓的话，它可以长到50公分以上。对，那个其实就不会有太复杂的技巧，它可能单纯手拍，因为它需要一个低频。那跟我们现在在做的训练展现技巧这部分其实又是不一样。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比较中庸，42公分跟45公分这两种来做我们自己的鼓的制作。那宽度在大概宽手握的这个宽度大概在2公分是比较舒服的，你要把周围的圆框刨圆，让你的手比较舒适。对，那鼓本身的宽度呢，在5.5公分里面是最适当。跟我们人的虎口这个宽度

0: 是最恰当的。那无论小孩大人拿都哎、欸、还可以，手可以握。那我的这个重量其实在一公斤内的。
1: 哦，很轻哦。
0: 对，就是哎、欸、比较轻。可是其实很多人说啊轻好拿，但是轻难打。
1: 对，
0: 如果真的练起来都发现你轻，你要控制这个骨框把它握好、其实就是不容易的事。有时候重有一点份儿、有那个分量在的时候其实好掌握，
1: 是
0: 对，因为有存在感。
1: 对，
0: 那比较轻的东西就其实你更难掌握，你要去训练怎么去握骨框、可至少在训练过程中你可以比较好的去拿持它，至少我可以拿久一点。
1: 嗯，
0: 像我在练基本功的时候我可以比较不用担心伤我的手，所以我想在推广上面会比较好。那包含现在很多大家演奏的部分他们有可以更多选择，除了蛇皮鼓外。
1: 对,
0: 对，因为我遇到太多身边人跟我讲，就是哦，蛇皮鼓声音好好听哦，可是好重
1: 哦，
0: 我可能打一首曲子我就差不多了，我要休息。对，那我们在排练过程或是一整场的演出，你怎么可能只单单一首曲子？
1: 嗯，
0: 对，所以我制作这个新款，像今年2016又出了新的款，就是为这一些专业人士还有在推广这部分去做的这样子。那也还蛮颇受好评的。那至少从2007年开始做第一版到现在，那这个鼓呢是都没有塌过。对，我们的鼓就很有趣的是，哎，你不用用吹风机，用灯轰。对，我们常常在演出的时候好像觉得演奏家轰鼓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你如果在制作上面很注意的每一个小环节，你怎么蒙皮，你怎么定它的音，在调音制作上面处理好，其实不用蟒蛇皮，你羊皮就可以制作出很好很响亮的音色。
1: 我很好奇你知道吗，其实在新疆那边有这么大的蟒吗？
0: 其实没有，我
1: 所以那个应该是外来的制作材料嘛。
0: 对，
1: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所了解所有的乐器的发展都应该是当地取材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他不要当地取材，除非的是无可替代，所以他一定要去找嘛。
0: 对，
1: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找蟒，而且找那么大的蟒皮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打上去的时候感觉上就经常就听到说一下，然后说这个塌了，这个塌了，塌了，塌了，塌了，就天天听到别的就是塌了。塌完以后两人说声音不好，为什么轰轰只能打一阵子，
0: 对，
1: 打完以后又塌了。
0: 对，打完十分钟赶快下台继续轰。
1: 对啊，所以现在其实以你来讲，目前你已经正式量产了吗？
0: 对, 对，
1: 那已经开始卖了。
0: 对，其实从2007年第一版是
1: 就卖了，
0: 乌兹别克版就卖，到现在2016，对，应该
1: 就是每年你都出了一个不同版本。
0: 就是我其实就出这
1: 两版本，
0: 对，乌兹别克版跟现在的南疆版。那南疆版我是觉得就又更适合我们例如国乐圈人士，如果要做伴奏或是独奏演出可以用。那有些人说哎、欸，我就是要打来配舞蹈，你要把它当中亚手鼓也很适用。对，所以我其实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设计。对，不是中国也不是中亚，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台湾的设计了。
1: 应该是因为是以心自己设计的。所以它应该是手鼓到台湾来生根。
0: 对。
1: 对不对？那手鼓既然来了台湾生根，那么是不是你就打那介绍一下，然后看看，因为这个跟那个铃鼓差异很大。
0: 对。
1: 啊，它那个基本上来讲环片是内的。
0: 对。
1: 它不是像外面的是小螺片的那种概念。
0: 拔片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好。
0: 好。这个南疆形式的手鼓呢，我们其实环是在内圈。那像我现在准备要示范的这个是42。
1: 42
0: 的这个长度的，那所以42的里面的环大概我就用了48个。那我们是连环，我都是开模找师傅设计的。所以很多人很有趣，他可能有新疆手鼓还特别要买环。对，他说你这环太好听了。
1: 哦，
0: 对，那这个环呢是用白铁的材质，可是就是比例上面也要注意，我就是要这样去试它怎么样敲起来声音刚好。大家现在可以听一下，我们在新疆手鼓里面常常要用的摇击，那这个沙沙声呢，这个环就很重要。可是现在进来台湾的蛇皮的手鼓里面的环都是可能成本太高，所以寥寥无几。对，有个30个可能就不错了。那我现在用的这个有48颗。对。

0: 我刚才示范几种，哎，环怎么样玩哈？我们有一首曲子叫《丰收》。啊，丰收这首曲子里面在讲那个农忙时候的样子，所以我刚才用摇环的这个技巧就在讲甩稻子
1: 啊，
0: 好，这个时候
1: 很形象，
0: 对，手就变筛子了，然后就摇摇摇摇摇，然后豆子就慢慢可能摇到一边，摇到另外一边抛起来，然后要挑拣把那些不好的坏豆子挑掉。哦、这个其实还有在视觉上的形象，
1: 是
0: 对
1: 是，
0: 也是在演奏的时候都会展现出来的。那所以这个环呢，其实是很重要一部分。那很可惜，现在很多是在中国这部分制作鼓的，他们好像没有很注意这块。对，所以在演奏上面，等于那我要演这样子曲子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自己还要在那边一个一个洞去在自己钻环。对，那鼓还卖这么贵。对，所以这也是我开始了自己觉得我要做制作。
1: 对，相对来讲，那你现在目前你这个鼓买一个大概卖多少钱？
0: 这个鼓不到20000块就买得到了。
1: 哦，就价格就比人家便宜很多很多了，
0: 差一半以上。
1: 对对
0: 对，然后还加上我们自己特制的背带，对，里面都会加厚、哦。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自己是本身是演奏的。
1: 是，
0: 对，那演奏者来设计东西的思维方向一定会是对乐器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我们自己打的人自己知道应该什么样子才是我们的需求。
1: 对，
0: 那我其实出发点是这样。所以常常我
1: 所以他不是以利益盈利为目的。
0: 对，
1: 但是讲实在话哈，盈利的考量你还是需要有，因为既然你已经投注了这么多的创新的概念，
0: 对，
1: 而且你已经发展出，尤其是让手鼓这样乐器要在台湾能够生根发展，那你势必须让它盈利，
0: 对，
1: 因为你这样的盈利的时候，你可以它才有推广的概念，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是你的创意，哎，你也必须要，尤其是应该你有去申请专利吧。
0: 这个现在在筹备准备中，哦、对，
1: 因为包括你的形制，对，当然就是特殊性啦、啊，有什么特殊性，你跟之前有什么差异性啊、哦？其实这个都会存在它的，就是需要有专利的，否则的话。当如果每一个人都模仿你的，但是会不会出来相同的东西未必，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个专利的概念保障，对于你这个乐器的发展，免得到最后同样大家看起来都是同样的东西，可是就有劣质品就出来了，
0: 就会出现，
1: 对对对对对 对，人家就仿你的去做嘛，
0: 对，
1: 做完了其实别人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到最后拿到手上，可能对身体也不见得，手上也不见得好。
0: 对，
1: 因为我看你做的非常的细致，哦，那个整个的木头啊，整个磨抛光啊，整个打上漆啊，整个量非常好，而且那种感觉就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手的磨，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接触嘛。好，除了刚刚那样演奏的手法，它还有什么其他手法呢？
0: 另外一个就是打在鼓面上，那跟刚才介绍埃及铃鼓不太一样，是埃及铃鼓我说可能用手指。
1: 是
0: 运作比较多，那在新疆的手鼓呢，像中亚 DUF 这样子形制的手鼓比较重视手掌上面，对，那手指也是有一些特别，例如甚至要用小指去弹框，对，那最常用的就是用你的第三四指打在框，跟你用你整个手掌的力量要打在鼓心的声音，我现在示范鼓心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最低频，对，那今天选这颗鼓我特别先选高音一点的，对，因为42的会是可以舞蹈用的，
1: 是，
0: 所以小歌鼓我会制作高频，那我们就是在制作上面我连调音这一部分
1: 都有考虑，
0: 定音都考虑进去了，对。

0: 各位，你要知道吗？我在这边一边欣赏一边听，其实他不是这边只是打，而且他所有的一些动作形态跟那个律动、跟节奏的律动，其实是有关联的。所以真的是，我还是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是有音乐会的表现的时候，你尽可能真的要去进入到音乐厅里头或者表演的场所去欣赏，因为演奏家他不单单只是把声音表达出来，其实他有很多肢体，尤其是刚刚我看你打手鼓的时候那种肢体的概念，整个的融入在里头哈。虽然是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小段，但是他已经很具有代表性了哈。那刚刚听到的其实就是手的各种变化嘛，对不 对？那还有什么其他变化没有？
1: 我们还有一种是放在大腿上面的，对，叫自腿式的。好，刚才一种手持式，自腿式，有三种，还有夹腿式，对，那自腿式是放在我们左大腿上面。
0: 它会混着用吗？
1: 有的时候会混着用，甚至可以同时两到三颗鼓。
0: 哦，
1: 对，但
0: 这个两到三颗鼓就变成每个人打自己一个，一个人打一个鼓吧，还是一个人可以打两三个鼓？
1: 一个人，
0: 一个人要打两三个鼓。
1: 对。对，
0: 哇，那
1: 就是可能腿上夹一个，
0: 这叫特技吗？
1: 对，其实我看过这样的演出，也是在亚太艺术季跟我说的那个台北星光三月亮演出的时候，就是台湾有请过一位那个手鼓大师，他叫阿波斯，对，他是个乌兹别克人，对，那乌兹别克人他大家就给他就是都叫 master， 因为实在是。他的手才神乎其技，
0: 是，
1: 对，那他也是我的手鼓老师，对，那我他的手是整整大我一倍的，对，所以对老师来说很轻松的事情，我们当然就
0: 很累了，
1: 练到很辛苦这样，对，那我也曾经试过挑战，我一次要把两颗鼓结合在一起甩这样，对，那当时有练成功啦，可是这真的还是要持续。最近也是阿波斯才问我，你有没有再继续练 Dorira？ 那我说有，赶快要连忙的努力练习，免得他哪天要来台湾验收这样。对，那就是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推广，哎，台湾看到哇，直接让你看到一个非常标准跟厉害的范本在那里，说实在是有点难以超越的。范本，
0: 不，是未来你其实就是那个典范，
1: 也许有机会。
0: 不是你应该有要逐梦踏实嘛？
1: 是是，
0: 我相信你就是未来的典范。
1: 好，会现在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中。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也希望说自己的技术可以再往上。我觉得阿波斯是我一个很好的典范跟目标。
0: 是，
1: 我觉得也让我们在学习的人，你看得到东西的，看得到东西，你知道你追的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对，那他在很多这个技巧上面，他就是让我同时看到他一个人打三颗鼓，腿上夹一颗，好，腿那个小腿窝之间夹一颗，然后左腿上又放一颗，手上再拿一颗，他同时放在两边，所以也就我们人也就两只手，两只手十根手指头，他可以现在这样子配合。那后来到台湾这个部分呢，就还有一个手鼓协会的黄新慧老师，对，那他在创作上也有创作了两颗鼓，也是一个是夹腿，一个是自腿，然后同时间打两颗这样子的技巧，对，我觉得都算是台湾在手鼓发展上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然后也是经过展演或经过教学，让我们这些人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表演形式，学习上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不单单是拿在手上，然后放在左胸，脸要露出来，然后这样子传统击打方式，原来有这么多。因为台湾在手鼓 这部分，让我有研究念头，也是我觉得很有趣。我们是融合风，你要说它是中东，它是中亚，或是哪里，其实在台湾这里我相信别的国家可能还没有这样子。我们因为呢，早期就是因为这些老师们从国外学成归国，那回来台湾之后生根，对，那生根的结果呢，把这些他们学的东西融合起来，所以台湾的学子非常的幸福，对，我觉得你看我们不用出国，可是眼界也是可以这么宽，
0: 对，
1: 我觉得有跟上时代，跟上这个世界的脉动，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0: 是，
1: 对，那我也希望说我以后在可能中亚手鼓这一块的推广，可以有一些可以施上一些力。对，所以我
0: 一定会有贡献的。
1: 对，所以我才会做完这个研究之后呢，我才会七八月觉得那我来开一个中亚手鼓这样子的课程。
0: 你现在已经确定出来了吗？如果今天如果有听众朋友们他们想学。

0: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大概在什么时间，然后怎么去报名，或他们有什么条件没有？比如说我像我完全不会打手鼓，我最怕打手鼓，因为我就感觉我只要一打碰到舞蹈，对我来讲就是笨拙。
1: 因为我现在开的课程是入门班，
0: 是
1: 入门班意思当然就是你
0: 所有人都不会的，你就可以来，对不对？
1: 零基础。
0: 好，什么时间？
1: 其实从这个礼拜六就开始第一堂课，我在每周六分五堂课，在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会在板桥的一个福甜甜的舞蹈教室举办。那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 Facebook 找我郭以欣的名字。好，我有个郭以欣五极限音乐工坊的粉丝团，
0: okay.
1: 对，大家可以就去看看，然后询问我，
0: 就从 Facebook 里头去找。
1: 对
0: 啊，结果各位，你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从 Facebook 里去找。
1: 对，
0: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学，
1: 对
0: 啊，甚至于从零开始都没有关系，
1: 没有问题。我们现场都有鼓的，可以
0: 每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
1: 对，
0: 那一直
1: 到
0: 一期是
1: 五堂课，对，
0: 好，到8月13，那希望我们播出的时候，各位还有几堂可以去修。
1: 对，
0: 那如果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当以欣认为，哎，这个需要继续推广，还有更多的人想学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另外再召开。所以你记得一件事情，进入郭以欣，郭子仪的郭，以可以的以，欣呢草头底下是一个
1: 心
0: 脏的
1: 心
0: 啊，然后郭以欣。
1: 五极限舞蹈的
0: 舞
1: 打击乐，
0: 这个表示你看
1: 线条的线，
0: 喜欢舞蹈舞蹈
1: 对
0: 他把他所有的名称里面，他把他所想要的都写进去了。
1: 对，
0: 喜欢舞蹈，喜欢极乐，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
1: 线条的线。
0: 那为什么要线条？
1: 我希望大家可以悠游在舞蹈跟极乐的线条里面，在这里面享受。
0: 因为对我来讲，舞蹈的流动是可以成线条，
1: 对。
0: 可是打击乐基本上对我来讲，我都感觉它比较属于点。所以我就对我来讲，我可能就到五极点，我就不用五极线。好，那可想而知，就是说你希望点可以成为线条，因为线条其实是从无数的点密集合成的，所以从点线面的发展，
1: 对，
0: 所以各位直接不用点哦，直接进入线哦。
1: 对，
0: 所以各位在学了以后，最后就成到面的这个阶段里头。那还有什么样的？你刚刚讲这个打击的方式呢？
1: 放在腿上的话，它可能弹指这个部分就变得很重要。对，那我们都会用手指头第三、第四指交互的弹，对，来做练习。好，那我现在稍微示范。它的声音，边框的声音。那所以我们在制作鼓的时候，你这个框木头的音色就要去处理。
0: 对，
1: 对，那我自己选的这一个为什么比较轻呢？我选中音度的，好，属于柳安那种。那它本身木头有一点空隙，但是还是要保持有个硬度，可以做到家具基本上都不会太差。
0: 对
1: 对，那这样又不会过硬，声音不会死掉。你在击框的时候，它就会有共鸣。木头里面本身的共鸣，像我这样靠近鼓框会有嗡嗡声，对，就本身会有残响出现。
0: 对
1: 对，那我在击框的时候，它的声音就会很亮。我其实完全没有费力，很单纯，真的只是弹而已。对。

0: 两只手交
1: 很清脆，
0: 对
1: 对。那还有什么演奏法？
0: 这个还有一种就是用小指头弹鼓框，那这算是里面比较高段的演奏法，因为你要把小指放在你的无名指上面，
1: 是，
0: 然后放在上面之后再弹击到鼓面，这样子的声响。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指四三二手指，好，一个一个贴在鼓面上，制作出来的轮音效果。对，所以手鼓它在手指伸手掌要轮流运用。
1: 各位可以知道哈，其实你的手指摆上去是没有声音的，好快啊！
0: 要练习。
1: 我们今天聊一聊，聊一聊那个音乐，想听听，结果好像还没听什么音乐，结果我们的时间都快到了。那么我们最后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之前，我们是不是放哪一段音乐呢？
0: 好，那我们放我在2007年自己的创作。
1: 好，
0: 对，那这个创作也是一个突破，就我不是。